0: 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应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的邀请，19日至20日访问韩国，并于19日在首尔与赵显举行会谈。
1: 王毅与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9日在首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去年和今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韩国总统李在明实现了互访，就中韩关系的发展和未来达成一些重要的共识。中国和韩国作为友好邻邦，作为持久的合作伙伴，通过两国的共同努力，要确保中韩关系能够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2: 我们愿同韩方携手努力，不忘初心，与时俱进，推动中韩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么迈上新的台阶，展现新的前景。
1: 王毅指出，中方将会为半岛的和平稳定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乐见韩国和朝鲜逐步走向和平共处的道路。
2: 中方将会为半岛的和平稳定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做出我们的应尽的努力。
1: 赵显表示，王毅在8月24日韩中建交纪念日前夕，作为下半年首个外交日程访问韩国，可理解为中国政府希望将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的一致体现。赵显说，愿与中方一道努力，全面恢复韩中关系，并通过11月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进一步向前推进。赵显还指出，希望韩中关系恢复的成果能为半岛带来和平与稳定。
3: 내년수교35주년을앞두고11월선전 APEC 계기에고위급교류를위한준비도이제본격적으로시작해나가야될것입니다경주에서시작된한중관계전년보고의서사가11월선전 APEC 을통해한단계더발전할
1: 王毅将于20日在青瓦台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并还将与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举行单独外交安保高层会谈以及共进午餐。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4: 王毅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中韩关系在李在明政府成立之后进入到一个改善和发展的轨道，这符合两国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
1: 王毅结束中韩外长会谈之后，就凤凰卫视记者提问表示，双方就中韩加强合作、两国关系发展达成共识。
5: 您好，王部长，凤凰卫视，你们今天讨论了什么内容？
2: 我们讨论问题非常广泛，涉及到我们双边关系的各个的领域，我们就加强我们的合作，推进我们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达成了重要的共识。
1: 王毅还表示，中韩关系已进入改善轨道，这符合两国利益。
5: 您如何评价目前的中韩关系？
2: 中韩关系进入到一个改善和发展的轨道，我认为这是符合我们两国利益的，也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的。我们是叫做永远的友好的近邻，同时我们也是持久的合作的伙伴。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韩国就在我们边上，近水楼台先得月呀。中韩加强合作，有利于韩国的发展。
1: 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聚集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线上影片分享网站的画面显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高市马上下台等口号。活动组织方表示，这次集会约有1.5万人现场参加，另外约2.5万人在线参加。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参与集会，并表示高市在8月15日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没有提及对战争的反省，在原子弹爆炸纪念活动上对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有来自冲绳县的民间人士表示，高市政府正在走扩军路线，日本当前的政策表现出了很强的好战性。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的担忧。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再次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希望重新启动美朝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下令提前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为对朝接触释放缓和信号。
6: 在对伊军事行动持续陷入僵局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将外交目光重新投向朝鲜，以寻求战略突破。特朗普19日在白宫证实，他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再次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晤。特朗普在谈及双边关系时表示，自己很了解这位朝鲜领导人，并预计相关事态发展将会一切顺利。
7: And you know what? The fact that I get along with him, that's a good thing, not a bad thing. He has 57 very powerful nuclear weapons. Should have never allowed it to happen.They should have never allowed it. If I were president, I wouldn't have allowed it. But he's got them. I get along with him very well. I can't let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I know Kim Jong-un very well, and he's going to be fine.
6: 白宫目前尚未证实有关特朗普与金正恩举行会晤的计划，朝鲜方面也没有做出确认。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方讨论的方案之一是在特朗普11月前往中国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亚洲之行期间安排美朝领导人会晤。《华尔街日报》还称，特朗普希望通过再次与金正恩直接接触，重启美朝谈判，并推动朝鲜放弃核武器计划。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他曾三次与金正恩举行会晤，围绕朝鲜半岛无核化展开磋商，但最终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分析人士和部分美国官员因此对新一轮会谈能够取得多大突破持谨慎态度。在推进外交接触的同时，特朗普已单方面释放善意。16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下令提前缩减正在进行的美韩联合军演，并表示这一决定部分基于他与金正恩之间非常良好的关系。特朗普称，长期举行的美韩年度联合军演向朝鲜释放了完全不恰当且具有敌意的信号。目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已经证实，原定持续至8月27日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在美方建议下提前至本周五8月21日结束。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9日表示，国家经济保持温和增长，不惧怕外部压力和基础设施遇袭所造成的冲击。他承认，乌克兰针对俄方物流设施的袭击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是没有引发致命危机。又指政府将会协助重建受损的仓储设施。
8: 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在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上表示，俄罗斯经济整体呈现温和增长的积极态势。他指出，今年全年 GDP 增速预计维持在1%左右，上半年 GDP 增速达0.6%，第二季度经济回暖态势凸显，增速攀升至1.3%，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尽管经济整体稳步复苏，但普京坦言，西方外部制裁、乌克兰针对俄方工业及基建设施的袭击，均对经济增速造成一定影响，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自7月18日以来，乌克兰持续发动无人机袭击，针对性打击俄罗斯电商企业野莓的数

0: 俄罗斯军方表示，俄罗斯军方在俄罗斯境内部署了数十座仓储仓库，多次引发爆炸与火灾，导致俄方损失了大部分商业仓储能力。普京指出，此类袭击并未也不会引发严重后果。
1: Здесь отмечу, что несмотря на недавние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е атаки, о которых я уже говорил, наша торговая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а действует эффективно и устойчиво. Работа в напряженном режиме, безусловно, проводится, но все, кто работает в этой сфере, справляются вполне с теми задачами, которые ставит перед нами время.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е, складские мощности, конечно, требуют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в том числе при участ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 И в этой связи прош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принять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ую программу.
0: 普京指示政府出台专项重建计划，由国家层面牵头介入商业仓库修复工作，同时要求新建及修复设施对标全新技术标准，保障经济平稳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迎来今年夏天第二波燃油危机，首都莫斯科等地的多家加油站在6月放宽限购措施之后，重新对车主设置汽油和柴油购买上限。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在19日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同时也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在首都莫斯科及周边地区，许多加油站外大排长龙，等待加油的汽车一眼望不到头。 部分加油站已经关闭或只出售柴油，有车主表示自己跑了好几个加油站都无油可加。 多家石油公司开始恢复限购措施。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规定，莫斯科内的自动加油站每人最多购买40升汽油或柴油，其余地区的加油站则每车限购60升汽油而柴油暂不限量。俄最大的石油生产商俄罗斯石油公司也表示，每辆车在全国各地的加油站限购30升汽油、柴油则不受限制。同时提醒顾客，由于需求激增，排队时间会更长。 另一家主要石油生产商达达石油公司将每车的汽油购买上限设为50升。卢克石油公司也宣布要在莫斯科及周边地区实施燃油限购，但暂未公布限购数额。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日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
2: 能源部长齐维廖夫本周早前表示，国内的燃油供应依然充足。这场燃料危机从5月份开始愈演愈烈，并在7月蔓延至俄罗斯大部分地区。由于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炼油厂和储油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加上季节性需求增长，俄数十个地区燃油供应紧张，政府已将柴油、汽油、船用燃油和轻质瓦斯油出口禁令延长至2027年1月底。 哈萨克斯坦能源部此前表示，在保障本国供应的前提下，如果收到俄政府正式请求，哈萨克斯坦准备向俄供应燃料。印度也表示，如有需要，可能向俄供应燃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在19号公布，由东西南北中以及第聂伯河六大作战集群提供的战线数据显示，俄军前线总兵力大约在75万到75万人之间。而根据美国战争研究所的最新统计，乌军前线作战兵力约为50万到60万人。
1: 周二，俄国防部宣布，俄军已夺取斯洛维扬斯克就近的高地安德烈耶夫卡。 控制了安德烈耶夫卡后，就可以加强对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 H20物流通道的控制，对斯洛维扬斯克的西部入口实施施压。目前，俄军对斯洛维扬斯克东南战略高地佩尔绍马列夫卡的攻击也正在拓展。 佩尔绍马列夫卡定居点离科拉马托尔斯克的东郊仅 5.05 公里。周二的当天，俄军正向扎波韦德诺耶和瓦西里夫斯卡亚扑施托市推进，这两个村庄是乌克兰武装部队在科拉马托尔斯克东北部的最后一道防线。
2: 现在，位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后方。 可以看到，俄罗斯军队呢，正从这个方向的进行后方的一些渗透小组的休整性的训练。当然了，这些兵呢都是刚刚从前线撤到康城的第二道防线。目前呢，他们是在进行当兵的这种清剿和搜索性的这种训练活动。俄罗斯军队呢，目前在前线呢。 可以看到，也是正在发展着斯洛维扬斯克和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役的推进。
1: 俄军对科拉马托尔斯克的外围作战，也主要体现在封闭其物流的通道。对斯洛维扬斯克目前的主要攻击方向是乌克兰部队的桥梁和渡口等，乌军的后勤补给都依赖于这些桥梁、通道和渡口等。 在战斗中，俄军的无人机还采用了新的战术。他们使用装有麦克风激发的无人机，埋伏在乌方车辆的行进路上。只要发动机声响，无人机便会被激发升空，自动锁定目标实施攻击。截至发稿时间，俄军冬季群正在扎波罗热战区以奥梅尔尼克。 奥列霍夫防御节点为起始的战役区域，诺沃索洛西诺村位于格尔卡河左岸 1.5 公里处，俄军以此为桥头堡，向巴尔维诺夫卡方向进行拓展，这可能将形成从北部进攻奥梅利尼克奥列霍夫防御的北路。本台记者观察。 奥列霍夫战役的引人注目，主要是因为他们涉及斯洛维扬斯克、科拉马托尔斯克双子城的战略方向。俄军在奥列霍夫的战果也将直接影响和削弱乌军在双子城防御的重镇，并破坏其作战的功能。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3: 据乌克兰总统网站在19号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法令，解除乌总统办公室副主任伊琳娜·穆德拉的职务。网站没有说明解职原因。而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败检察官办公室是8日则曝光了一起天价保释金洗钱案，涉案的嫌疑人当中包括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前乌克兰最高拉达议员和国有银行的负责人等。那根据乌克兰议员。
4: 贡恰连科在社交媒体发文透露，参与洗钱的人员就包括了这名被解除职务的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穆德拉。
5: 另一方面，俄乌双方近日继续开展大规模的远程袭击。就在俄方警告英国可能会因为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而面临后果之后，英国首相伯纳姆重申，英国将会100%支持乌克兰。
6: 此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提到，如果英国直接参与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可能会将英国视为俄乌战争的参与方。英国首相伯纳姆对此强硬表态，无论俄罗斯如何威胁，英国都将100%支持乌克兰。
7: This is the UK doing what it has long said it would do, which is to support Ukraine 100% against this illegal war led by Vladimir Putin. We are providing support so that Ukraine can defend itself, and that's been the British position all the way through this conflict by previous prime ministers. It remains the case with me.
6: 由于乌克兰在近期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最大的电商平台野莓的物流设施，导致一些小企业的收入受到打击，但有英国宏观咨询专家认为，目前局势还没有对俄罗斯整体经济造成明显影响，也不会改变俄罗斯民众对政府的支持。
0: It's raised a level of concern about what's happening. It's raised a level of debate. But it doesn't materially change the outlook for the economy.And it doesn't change the kind of dynamic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Kremlin, or it doesn't undermine public support for the government and its geopolitical stance at this stage.
6: 尽管英国国防部并没有提供关于英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具体情况，但是英国政府已经在今年承诺会向乌克兰提供150,000架无人机，同时增加约7.5亿英镑的援助资金。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2: 根据报道，西班牙政府将于

0: 允许500名来自休达的未成年偷渡移民前往西班牙本土，这相较于此前将非法进入到休达或梅利利亚的人员遣返摩洛哥的立场发生了转变。同时，目前仍然有大批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其中多数是妇女和未成年人。休达政府在多个地点设立了临时安置场所来应对滞留移民潮。
1: 西班牙北非非地休达此前有超过7.2万人从摩洛哥方向非法越境涌入当地。尽管大部分非法移民随后返回摩洛哥，但目前仍有约5000至8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由于休达当地资源不足以应对大量非法移民，当地接待中心也不堪重负。西班牙政府宣布开放停车场、运动场和马术中心，用作临时安置移民的场所。 在休达的一处社区的运动场上搭建起一个移民妇女儿童营地，当地居民和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援助组织为营地的移民提供食物、饮料和基本生活援助。据当局介绍，红十字会每天为4000名移民提供食物和基本医疗保健，同时政府也与国际组织合作，拨款650万欧元紧急资金用于移民安置和生活。
2: Y buenas noticias serían ya que vayan a centros mejores. Que se desmantele este campamento, además porque está gestionado principalmente por la asociación de vecinos y los vecinos también están cansados porque les está recayendo sobre ellos una responsabilidad que no deberían tener. Entonces, bueno, está todo un poco, digamos, los ánimos están decayendo, el sitio está decadente también, como ya hemos mencionado, y se necesita un cambio urgentemente.
1: 大多数滞留在休达的移民表示，除非前往欧洲大陆，否则他们没有离开休达的计划。休达的社区负责人表示，如今这样的局面，如果不能尽快解决，将严重影响移民和当地居民的安全。此外，据休达地方政府此前统计，滞留当地的移民中约有1100名未成年人没有人陪伴，有数百名儿童流落街头，依靠当地居民的帮助勉强维持生计。 据报道，西班牙政府将允许500名来自休达的未成年偷渡移民前往西班牙本土，相较此前将非法进入休达或梅利利亚的人员遣返摩洛哥的立场发生了转变。西班牙青年事务部正与塞维利亚地方政府共同制定一项计划，根据计划，未成年人将由非政府组织和儿童保护机构接管，而不会将监护权移交给地区政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新闻，我们还将关注澳门特区新一份5年规划正式公布，为澳门实现高质量发展描画清晰路径。稍后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我喜欢看小说。
3: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2: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在人形机器人是否影响就业的相关讨论当中，中方与会代表表示，机器人可以用于从事高危工作，而求职者或可以转向机器人

0: 行为训练以及销售等新兴岗位。
1: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一场论坛中，多方代表都谈到了对于人口老龄化、劳力短缺的关注，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也被认为是较优解之一。尽管这一论点长期以来都被认为与岗位替代密切相关，不过中方与会者指出，长远看，人形机器人在老龄人口的照护以及恶劣工作环境等应用场景或将发挥重要作用。
2: 特别是我们都最近这段时间啊，出现了很多的安全生产的事故啊，煤矿的爆炸呀，还有各种的这个大火呀、着火呀，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个煤矿啊、石化呀等等，这种的，应该说这样的企业或者这样的产业，它面临着很大的生产安全隐患，所以在应急领域也有更广阔的这个空间，发展空间。但同时我们看到，它会催生了许多的新的岗位，我们前面提到了行为训练呢，包括我们机器人的 4S 店。它将来都会有一大批的服务的岗位来提供就业。
1: 多次与会的美国自动化促进协会主席伯恩斯坦再次来到北京，他认为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发展速度不容小觑。然而美国本土如今仍有特斯拉、波士顿动力等企业在深耕人形机器人技术，因而美中两国在这一领域仍会存在长期竞争。
3: When I walk around the floor, all kinds of new robots that I haven't seen when I was here last year, or the same type of robots work more efficiently. You hea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talking about how much support they're giving, Beijing mayor talking about how much support there is, and that's not something we see gener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Traditionally, U.S. government hasn't done much. More recently, the government's starting to realize this is a key technology for the future, and we need to regain leadership in this space.
1: 凤凰卫视吉翁萤火赵伟北京报道。
4: 澳门特区新一份五年规划正式公布，澳门法律工作者联合会回应表示，规划编制过程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体现了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治理理念，为澳门实现高质量发展描画清晰路径。法联会认为，三五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而法治是三五规划从蓝图变为现实的根本保障，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澳门特区的宪制基础，法律界应当深挖宪法和基本法中蕴含的法治资源，为规划实施提供理论新动能，同时也应该积极参与法治澳门建设实践，为澳门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贡献法治力量。
0: 澳门特区新一份五年规划发布，勾勒出经济适度多元、民生持续改善、城市韧性提升的发展蓝图。有澳门立法会议员表示，新一份规划强化了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供给，回应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5: 澳门三五规划分为十篇36章，提出35个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68个专栏、310项重点工作，在都市更新、产业多元、澳情融合等重点发展方向明确，围绕规划多项重点部署，各界专家及社团代表分别从就绪活化、产业转型等维度解读规划价值。
6: 大三巴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一个品牌的一个景点，旅客是比较多，但是它周边其实还是有一些居民居住的，而且大家都知道那边很多一些世界遗产的一些保育的一些建筑物等等。如果能够把大三巴这个文化的景点跟我们旅游的元素去结合的话，其实我觉得对未来我们新的景点、新的旅游特色点，我觉得这个是有很正面的作用。
5: 三五规划提出以四大工程项目及政府引导基金为抓手，推动一家四产业发展，得到了业界的认同和支持。
7: 在国家队进场的这个讯号非常明确，能够让澳门全体社会得到非常强的自信跟推动力。我觉得这些工程它本身都在长期跟短期内有达到拉动经济的效果，能够促进澳门跟横琴这两个地方的共同发展，这也符合国家长期的区域战略发展的规划。第三个就是这些工程本身都具有吸引外来人才的重要功能。
5: 澳情一体化发展是三五规划的重点内容之一，对标三个要汉要求，推动医疗、养老等民生深度融合。
8: 横琴合作区的发展

0: 将部署着落地实施，将持续推动本澳经济适度多元、民生配套提质、澳情资源互补共融，支撑澳门长远稳定发展。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1: 下节回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司法部发布欧盟构成不当域外管辖的公告，一会儿见。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司法部19日就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对京东进行调查，肆意向中国实体跨境索取广泛的非必要的中国境内信息，是对相关实体施加的不当要求，是对国际法治的严重破坏。司法部表示，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司法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依法识别、认定欧盟上述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要求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协助执行该措施，希望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滥用外国补贴调查工具，为在欧投资经营企业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如欧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依法反制。
1: 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试图为持续承压的美债市场降温。30年期收益率随即明显回落。不过，财政部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
0: 在财政赤字、AI 大规模举债、能源价格和加息预期等多方面压力依然存在的背景之下，长期融资成本能否真正的回落，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2: 美国财政部19日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试图缓解长期美债持续遭到抛售、融资成本升至多年高位的压力。消息公布后，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下跌约10个基点至5.18%，美元也跌至3个月低位。不过，就在2天前，30年期美债收益率才升至全球金融危机前以来最高水平。上周10年期和30年期美国国债拍卖的融资成本也分别升至2007年和2001年以来最高。长期利率居高不下，不仅增加美国政府自身的利息负担，也正在传导至房贷、企业贷款和消费信贷，成为特朗普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前面临的又一经济压力。根据财政部19日公布的信息，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而就在财政部采取行动前几天，美国政府刚刚向国债持有人支付约850亿美元利息，创彭博统计以来最高纪录之一。根据新安排，美国财政部将从9月9日起，把10年至30年期旧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至少提高1倍，最长期限国债的单次回购规模。

0: 模也将由20亿美元增至40亿美元。财政部回购并不会减少政府债务总量，主要是通过购买交易相对清淡的旧券，改善市场流动性，并减少部分长期债券供应。财政部最近一次操作在18日，计划最多回购20亿美元2046至2056年到期的国债，但投资者提交的卖出规模达到约10倍，显示市场出售长期债券的需求十分强烈。财政部尚未说明扩大回购的资金来源，如果未来通过增加一年以内的短期国库券发行为长期债券回购提供资金，就相当于调整政府债务期限结构，以短债替代部分长债，类似由财政部主导的扭转操作。这种做法可以暂时压低长期收益率，但无法改变债市面临的基本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今年合计财政赤字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7.5%，为七国集团最高。与此同时，大型科技企业正大规模举债建设 AI 基础设施，与政府争夺长期资金。美伊战争带来的能源价格风险也持续推高市场对利率和通胀的担忧。美联储内部对进一步加息的讨论仍未消退。19日公布的7月会议纪要显示，如果通胀不能继续回落，更多官员认为进一步收紧政策可能仍有必要。因此，财政部虽然可以通过扩大回购暂时压低长期收益率，但只要加息预期、财政赤字、AI 融资和能源价格压力仍在，长期融资成本就很难持续回落。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国财政部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1倍，30年期美债从将近20年来的高位回落，推动了美股三大指数在周三小幅反弹。详情我们来看驻纽约记者发回的分析总结。
2: 周三美股收盘上涨，美国财政部宣布将会扩大政府债券回购规模，推动长期美债收益率明显回落，暂时是缓解了近期全球债券市场遭遇抛售以及长期借贷成本持续攀升给股市带来的压力。那么财政部这一次调整的是将长期债券的回购规模从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主要属于流动性管理的调整。那么消息公布之后，30年期美债收益率是回落至5.2%下方，此前30年期的收益率本周一度是升至了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不过财政部当天发布的数据则是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也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因此财政部的操作并不能够解决结构性问题，包括高企的美国财政赤字、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巨额的融资成本，都和政府在债券市场里头挤压和争夺资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僵局导致的国际油价维持高位，也是进一步的推高了通胀的担忧。中东局势方面，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以及潜在的能源供应中断的风险仍然存在，市场对于美国和伊朗之间短期之内达成协议的希望是继续下降。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继续上涨，来到了每桶91.62美元。德州轻甜油则是上涨超过1%，收于每桶85.83美元。周三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标普百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医疗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领涨，工业板块和科技板块则是领跌。那么周三公布的美联储7月份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多名美联储官员认为，如果通胀未能继续回落，那么未来还是有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加息。比特币周三则是升破了6.8万美元。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是在白宫和加密货币行业的高管举行会议，并且敦促国会通过关键的数字资产监管立法。那么周三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4.64%，美元指数 DXY 则是大幅下跌，来到了98.833，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566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又明，纽约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首次对外展示了接近完工的白宫南草坪停机坪，同时也透露这项工程将会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完成。
4: 特朗普19号向媒体展示了白宫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他透露，这项工程将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完成。按照传统，白宫南草坪是美国总统为外国领导人举行正式欢迎仪式的地点。
5: This is going to look incredible from the air and from every place else. And again, this is going to be used for a lot of different celebrations, a lot of different big meetings where, as an example, President Xi is coming in a little while, a couple of weeks. And we didn't plan to have this done, but it's gone so well. I delayed them a week with the lift, but that's okay. That was a good delay. That was a very good delay. But President Xi is coming, other heads of state will come.
4: 特朗普还兴致勃勃地向记者介绍了这项自己亲自参与的工程细节。他强调，白宫南草坪使用的花岗岩不仅更加美观，而且非常厚，强度非常高，也更加耐用。特朗普还在一块巨大的花岗岩石板上签名。

0: It's very exciting, very excited, and I think we'll be here for a long time. This will be here long after we're gone. No matter what happens with the world, this is not moving. This will take any kind of shot.
1: 在白宫南草坪建造一个新的停机坪，还有非常现实的原因，就是美国新一代海军陆战队一号总统专用直升机 VH-92 起降时旋翼产生的强大气流会把发动机排出的高温废气向下压到地面。新的停机坪可以从根本上避免强大的发动机气流和高温对草坪造成的破坏。白宫的直升机停机坪只是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对白宫进行的一系列改造工程之一，其中一个备受争议的大型项目就是东翼的豪华宴会厅。这个工程啊，仍然面临着持续的法律诉讼。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白宫的改造与装修工程总耗资至少9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费用最终将会由美国的纳税人来承担。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2: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3: 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Arme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z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安德拉什就任匈牙利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以最严厉经济行动制裁伊朗。据报，如果美国升级战事，伊朗或打击美军在欧洲军事目标。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之顶播报，我是李亚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9日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

0: 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在社交媒体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在帖文中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将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特朗普并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将其形容为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日。美伊僵局持续，英国方面19日有消息称，伊朗已经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打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而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正在开展秘密行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石油。与此同时，伊朗外长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0日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通电话，就地区局势和外交进程交换意见。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指出，美国未能实现推翻伊朗政权和分裂伊朗的战争目标，后续行动已失去战略方向。伊朗当前重点是恢复威慑力，防止对手再次发动攻击。他说，停火或谈判本身不是最终目标，关键是建立让对手不敢再次攻击的威慑机制。与此同时，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日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悄悄搭建起进出海峡的航运通道，每日可运输数百万桶石油。这一秘密行动据称已开展数周，共有15至20艘油轮沿阿曼沿岸的南部航道进出海峡，每天约有1000万桶石油运出。官员称，尽管规模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已对全球石油供应产生显著影响。此外，英国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若美方升级战事，伊朗或将把报复性行动的范围扩大至欧洲，考虑对美国在欧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波及塞浦路斯。另外一个潜在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对此，塞浦路斯政府官员19日回应称，塞政府与伊朗保持着沟通与联系，塞浦路斯不会成为伊方打击目标。由英国智库皇家三军研究所研究员则表示，伊朗导弹对欧洲和其他地区构成的威胁真实但有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升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雷扎伊在19日表示，议会正在推进一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管理的法案，拟将海峡的管理、监督、监控以及检查权限交给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并授权对部分船只实施通行限制及征收费用。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9日报道，雷扎伊在电视直播中表示，这项法案在战争期间已经开始起草，随后由议会多个委员会，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审议。根据目前方案，伊朗将主张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监控和检查，并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负责相关执行工作。法案提出，被伊朗认为是敌对的从事情报或侦察活动，并可能威胁到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将不得进入或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民用船只也将被禁止通行。
4: اومده و در این طرح اشاره شده تاکید شده که شناورهای متخاصم و حتی شناورهای جاسوسی و اطلاعاتی که میخوان علیه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احیانا ممکنه تهدیدی برای امنیت ملی ما باشن حق ورود به بندر عبور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رو ندارن。
3: 雷扎伊还透露，法案计划建立船只通行许可和收费制度，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决定哪些船只可以获得通行许可。

0: 中国海峡的船只可能需要与伊朗的货币或其他货币支付服务费或通行费。对于被伊朗认定对其采取敌对政策的国家，法案还预留提高收费标准、限制通行，甚至扣押相关货物等措施。
1: این رو هم باز دیده شده که هم امکان در واقع ضبط محموله ها وجود داره، هم امکان افزایش تعرفه ها برای دولت هایی که در واقع روابط و دیدگاه ها و یا تقابل میکنن متخاصم خصومت آمیز با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رخورد میکنن، همه اینها در اون دیده شده بابت منابع و در واقع منابعی هم که به دست خواهد آمد از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هم پیش بینی هایی شده.
0: 伊朗此时推进相关法案，正值海湾局势再次紧张。阿联酋此前指责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弹道导弹，并宣布暂停与伊朗的贸易、商业及金融往来。伊朗则否认相关指控。伊朗副议长尼克扎德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成为伊朗牵制美国和以色列的重要战略工具，并强调国家在战争状态下不能再按照常规方式治理，议会将推动相关法律和制度调整。凤凰卫视李约振、卡穆森德汉报道。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总统阿米迪和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19日分别在首都巴格达会见来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巩固双边关系及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
3: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9日在巴格达接见卡利巴夫及其代表团，强调两国在历史、地理和宗教上的深厚渊源，赞赏伊朗对伊拉克的支持，特别是在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战争中所给予的帮助。卡利巴夫当天还与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举行会谈。伊拉克国民议会发表声明称，哈勒布希在会谈中指出，伊拉克是受地区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伊朗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方面给予伊拉克特殊待遇，以维护其经济利益。伊拉克总统阿米迪在会见卡利巴夫时重申，伊拉克坚定支持一切旨在结束冲突和化解地区危机的努力，必须通过建设性对话与外交渠道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卡利巴夫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同伊拉克的深厚历史关系，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卡利巴夫于19日早些时候抵达巴格达，并前往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悼念遭美国暗杀的伊朗前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与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副指挥官穆汉迪斯。卡利巴夫表示，苏莱曼尼遇难并未阻止抵抗阵线继续发展，伊朗希望加快推动建立不受外部干涉的地区新秩序。
4: سفر امروز ما به عراق هم در راستای تقویت نظم جدید در منطقه و سرعت بخشیدن به تقویت همکاری های فیما بین همه کشورهای منطقه بدون دخالت خارجی است. کشورهای اسلامی منطقه باید دنبال تعاملات و روابط امنیتی عمیق باشند که با همکاری های اقتصادی پایدار شود و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رای این امر آماده است.
3: 卡利巴夫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在新的地区秩序中，外部势力的干预正迅速减弱，美国正寻求体面地退出该地区，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所主张的计划已沦为痴人说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内塔尼亚胡说，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但显然对方没有听进去。据媒体19日报道，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负责人戈夫曼上周曾经与叙过渡政府外交部长希巴尼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以色列总理府18日晚发表声明称，以叙双方此前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但叙方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空军基地，几乎违反了这一协议。土耳其政府19日说，以方的指控是无稽之谈。下集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8: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8: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 Global.
12: Phoenix Goes Global.
13: Let's in Africa.
8: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2: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应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的邀请，19日至20日访问韩国，并于19日在首尔与赵显进行会谈。
14: 王毅与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9日在首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去年和今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韩国总统李在明实现了互访，就中韩关系的发展和未来达成一些重要的共识。中国和韩国作为友好邻邦，作为持久的合作伙伴，通过两国的共同努力，要确保中韩关系能够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15: 我们愿同韩方携手努力，不忘初心，与时俱进，推动中韩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么迈上新的台阶，展现新的前景。
14: 王毅指出，中方将会为半岛的和平稳定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乐见韩国和朝鲜逐步走向和平共处的道路。
15: 中方将会为半岛的和平稳定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那么做出我们的应尽的努力。
14: 赵显表示，王毅在8月24日韩中建交纪念日前夕，作为下半年首个外交日程访问韩国，可理解为中国政府希望将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的一致体现。赵显说，愿与中方一道努力，全面恢复韩中关系，并通过11月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进一步向前推进。赵显还指出，希望韩中关系恢复的成果能为半岛带来和平与稳定。
16: 내년수교35주년을앞두고11월선전 APEC 계기에고위급교류를위한준비도이제본격적으로시작해나가야될것입니다경주에서시작된한중관계전면보고의서사가11월선전 APEC 을통해한단계더발전할
14: 王毅将于20日在青瓦台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并还将与韩国国家安保市长卫生洛举行单独外交安保高层会谈以及共进午餐。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2: 王毅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中韩关系在李在明政府成立之后进入到一个改善和发展的轨道，这符合两国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
14: 王毅结束中韩外长会谈之后，就凤凰卫视记者提问表示，双方就中韩加强合作、两国关系发展达成共识。
17: 您好，王部长，凤凰卫视，你们今天讨论了什么内容？
15: 我们讨论非常广泛，涉及到我们双边关系的各个的领域，我们就加强我们的合作，推进我们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达成了重要的共识。
14: 王毅还表示，中韩关系已进入改善轨道，这符合两国利益。
17: 你如何评价目前的中韩关系？
15: 中韩关系进入到一个改善和发展的轨道，我认为这是符合我们两国利益的，也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的。我们是叫做 永远的友好的近邻，同时我们也是持久的合作的伙伴。中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韩国就在我们边上，近水楼台先得月呀、啊！中韩加强合作，有利于韩国的发展。
14: 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2: 第46届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首脑会议日前在南非德班举行，与会领导人围绕深化区域一体化、推动经济发展以及改善民生等议题展开讨论。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峰会上正式接任南共体轮值主席。
11: 作为新一任轮值主席国，南非将把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和区域互联互通作为重点，推动成员国扩大贸易，提升本地生产能力，并更好利用区域自然资源和人口优势。目前南非共体共有16个成员国，秘书处设在博茨瓦纳首都哈伯罗内。
18: To increase trade within SADC. Number two, to make sure that the movement of goods, that is logistics and passenger transport and border control is made smoother for people to be there. Number three, the beneficiation of local products as well as the silencing of the guns.
11: 南共体执行秘书马戈西表示，面对日益紧密的全球联系，各成员国应加强团结协作，深化贸易和投资合作，推动区域共同发展。拉马福萨指出，深化区域一体化并非削弱主权，而是整合各方优势，提升共同应对挑战、促进增长和改善民生的能力。
18: There is not a single country in Africa that is actually an economy by itself. So when you talk about blocks like SADC and the entire African Union, it has long been urgent for us to form.Even economically, a United States of Africa.
19: 此次峰会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基础设施不足以及全球贸易环境变化等挑战，南部非洲国家希望通过加强区域合作，把政治上的团结进一步转化为经济上的共同发展。下一届南共体首脑会议将于2027年在赞比亚举行。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8月19日是世界人道主义日，纽约联合国总部当天举行纪念活动，悼念在执行人道主义任务期间遇难的工作人员。联合国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共有907名援助人员在严重安全事件当中死亡、受伤或遭绑架，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
20: 纽约联合国总部19日举行世界人道主义日的纪念活动，向在冲突和危机地区遇难的人道主义工作者致敬。联合国当天降半旗并举行悼念仪式。联合国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共有907名援助人员在严重袭击事件中死亡、受伤或遭到绑架，高于2024年的833人，再次刷新了历史记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目前针对人道主义工作者的暴力程度令人震惊，国际社会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并追究袭击援助人员者的责任。加沙仍然是全球援助人员最危险的地区。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186名人道主义工作者在加沙死亡。苏丹等持续发生武装冲突的地区也有大量援助人员遇袭。联合国指出，近年来武装无人机等技术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冲突，也进一步增加了援助人员所面临的风险。在刚果金、苏丹和乌克兰等地，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和援助车队都曾经遭到过无人机或其他武器的袭击。2003年，联合国驻巴格达办事处遭遇了爆炸袭击，联合国后来就将每年的8月19日定为世界人道主义日。这个日子就是为了专门去纪念那些在前线救人却因此失去生命的人道主义工作者。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默奇智能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黄清球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具身机器人正在从示范走向现实，预计3至5年后逐步的进入普通家庭。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将取决于硬件的可靠性和灵活性，以及机器人大脑能否具备跨本体、跨场景的泛化能力。

0: 中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今年前7个月，中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5%。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墨奇智能首次在国内系统亮相，公开展示其新近发布的具身智能模型架构 Mora，并推出适配家庭长程任务的 Morphe Kino 轮式机器人。现场演示中，机器人尝试连续完成物品整理、操作家电等多步骤任务。不过，从展台上完成一段长程任务，到在不同家庭环境中长期稳定并安全的工作，机器人仍要跨过可靠性、成本、环境适应等多重门槛。
1: 现在这个机械行业呢，我觉得整体处在于一个从 demo 走向现实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就是你可以看到现在的家庭机器人，比如我们 Solar 是吧？它应该是已经能够去做一些家务，但是它的整个的效率、稳定性、成功率肯定还达不到真正进入家庭的水平。大家可能还需要经过2到3年的这个时间的打磨，让它逐步去适应各种家庭环境，然后去把它的动作的效率提升上来。然后我预计可能在3、5年后，这个机器人就会逐步去走到大家家里去。
0: 未来的具生智能机器人的技术竞争将不再只是比较机器人能够完成多少个动作，而是看它能否在更长时间的任务中理解目标、记住进度，并在出现偏差后自主纠错。
1: 第一方面是整个硬件，我们叫这个硬件的可靠性跟灵活性。本体是我们叫本体，它要能够去高效可靠地做出各种动作，这是它第一个核心竞争力。那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它的大脑的聪明程度，就是说我的模型要足够的强大，然后我的大脑要足够的聪明，能够去做任何的事情，能够我们说有足够的这个泛化性。我们墨奇的机器人核心就是构筑在这个大脑，我们是想做最通用、最泛化的一个大脑。然后我们也是希望我们未来的大脑能够去做到，跨本体、跨场景、跨物体，能够去解决家庭场景，乃至甚至是工业、商用、服务这些场景里面的所有的问题。
0: 中国机器人企业正在加快进入海外市场。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141个国家和地区。黄星球认为，具身智能是中美起步时间较为接近的人工智能赛道。中国在制造和供应链方面优势明显，但模型大脑能力仍需持续追赶。凤凰卫视周月涵、刘家浩北京报道。
2: 香港海关就一间美容公司涉嫌不良营商手法销售产品拘捕一男一女管理人员。
3: 呢宗调查咧，本身系关于一間美容公司涉嫌在售賣美容產品的時候作出一些不良營商手法，或者施加了具威嚇性的營商行為。在今日，香港海關拘捕了這間公司2名管理人員。這2名管理人員是一男一女，分別是42歲男子，他是這間公司的財務經理，以及一名25歲的女子，她是呢間公司的行政經理。具體佢哋做咗啲咩咧？我呢度都係唔方便透露嘅，只係因為我哋見到佢哋係有參與呢間公司嘅營運，所以我哋就作出拘捕，然後邀請佢翻嚟協助調查。唔好意思，佢哋係調查，唔係協助嘅。
2: 海关指出，涉案公司有数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美容产品。海关表示，早前收到6宗举报，称该美容公司售卖美容机及美容产品时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举报者是中年人士及长者，涉款1800元以及到10万港元不等。由香港工业总会主办、中银香港支持的企业低碳环保领先大奖2025颁奖典礼及2026开展礼19日举行，约有400名嘉宾及企业代表出席。2025年度大奖吸引超过1100间企业参与，参与企业完成了超过1900个环保项目，节省大量电力与用水，减少废物及温室气体排放，成绩亮眼。本年度合共设有20个奖项，嘉许制造、服务、物管及中小企，同时颁发3个专项大奖。香港工业总会自2015年起举办大奖，鼓励香港及泛珠三角企业落实环保减碳，也推动中小企业参与。目前2026年度的评奖现在已经开放报名，欢迎各界参与推动可持续发展。

0: 展。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逸，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第四实现运载火箭陆地回收，表示可以在重复使用的领域开始提速了。宇树科技上市第一天，股价曾经飙涨超过6倍。中国机器人行业迈入新时代，宇树科技的上市可能会掀起相关板块的融资狂潮。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支持拉美国家独立自主，外长王毅到访韩国，将会谈半导局势。8月19号，中国第一次实现运载火箭陆地回收。分析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在可重复使用火箭的技术领域开始提速。8月19号上午7:35，蓝箭航天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起飞约137秒，火箭一二级分离。二子级继续飞行，将鸿勤科技自主研制的鸿鹄03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7:43，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软着陆在甘肃省鸣勤县朱雀3号着陆场坪，飞行试验任务取得成功。分析说，这次的飞行是对蓝箭航天的一场考试，因为这个节点对蓝箭还有一个意义是，蓝箭航天目前正处在科创板 IPO 的问询阶段。遥二成功完成入轨跟回收，给了一个新的工程验证样本，也让朱雀三号距离常态化商业运营更近了一步。
1: 19日上午7:41，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着陆于甘肃省鸣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本次任务是继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后，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中国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舰体材料以不锈钢为主，全部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火箭一子级装有返回控制系统、栅格舵与着陆支腿，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表示，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回收是关键的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
2: 生下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1: 戴正介绍，目前国内运载火箭行业还没有火箭的复用标准、检测流程、零部件更换规范等相关技术体系。他们将根据遥二回收后的舰体检测数据逐步建立复用评估体系，
2: 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飞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中国首次实现运载火箭陆地回收的同一天，中国大型中国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也在这一天在上交所的科创板上市。上市今天的一开盘呢就非常的火爆，股价呢暴涨超过了6倍。宇树科技开盘暴涨629%，150.8元的发行价以1100元开盘，成为2026年以来新股发行第一天开盘涨幅最高的个股，这也使得宇树科技的市值一度飙升到了4449亿元，以中1000来计算，浮盈大概有50万或者是40多万元人民币。根据招股书披露，宇树科技董事长王欣欣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大约30%的股份，所持市值超过1000亿元，一举拿下内地90后首富的宝座。宇树科技星期三正式登陆上海科创板，开盘每一股报1100元人民币，随后有投资者获利了结离场，公司股价回调到900元左右，下午收盘的时候是800多元。在外部股东当中，美团系合计持股大约 8.68%，红杉中国约6.4%的持股，经纬创投4.49%，小米约4.42%，北京机器人产业发展基金大约3.83%，深创投和关联方2.55%，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大约2.11%，阿里、腾讯、字节跳动、中国移动等各持0.6%左右。如果按照开盘市值计算，这些机构的账面浮盈非常可观。马上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价，浮盈就不像开盘那样了。收盘的时候，845元人民币，上涨460.34%，市值有3418亿元人民币。在宇树科技上市吸引大量资金的同时，星期三的 A 股出现了双创指数下跌超过6%，全市场下跌个股超过了5000只，创业板指数下跌6.26%，科创板综合指数下跌7.1%。内地股市今天的明显调整，有一种分析叫做科技类股跟随全球走势下行，所以拖累了双创指数的下跌。两市成交放量到25000亿元人民币，沪指收盘下跌95点，报3894点，深成指跌5.01%，创业板指数跌6.26%。宇树科技这次上市募资60.99亿元人民币，在星期二披露了上半年的业绩。今年上半年的业绩呢是赚了2.7亿，但是如果算是核心纯利的话是下跌的，核心纯利是下跌19.34%。对未来的发展，有分析说受到美国禁止进口中国制机器人的影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早前颁布禁令，限制进口产自中国的类人型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研究机构晨星表示，这个决定对于宇树科技这样在美国市场可能贡献他们18%营收来说，影响可能就会比较显著。日经新闻认为，宇树上市将强化大脑研发，说宇树科技的产品现在是以出色的运动性能而著称，这次募集的基金将用一半左右在强化机器人实现自主行动的大脑，也就是人工智能的模型。因为决定人形机器人性能的三大要素是大脑、小脑还有本体，因为不论运动性多么出色，如果机器人没有办法自主行动，而依赖预先编程或远程控制，扩大产业应用就存在的极限。那么分析也认为，宇树科技在2025年1到9月份供应的人形机器人当中，用在制造业和物流业等一线的情况，按金额计算只有9%。不过市场还是看好的。华尔街日报说，宇树科技 IPO 可能标志着中国机器人行业迈入新时代。说上市的宇树科技有望在中国机器人行业掀起一场融资狂潮，它也将成为检验市场胃口的关键试金石。陈新的分析师说，宇树的 IPO 意义很重大，因为为具身人工智能和人形机器人提供一个重要的 A 股估值基准，这次发行认购需求火爆，也可能为更多的 IPO 铺平道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很发达，在15/5期间将会更加的成熟。我们就来看一下人形机器人现在各方面，如果要发展，数据的累积很重要。数据当然是用训练出来的。星岛日报他们制作了全国最大的机器人练兵场，看到了几百个机器人的职前培训。他们的记者说呢，随着具身智能走向产业化，机器人对真实物理世界的数据需求越来越迫切，一场具身智能数据采集的新基建热潮席卷全国，像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圈争相布局数据采集，打造一座座机器人练兵场。他们最近到了北京石景山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几百台机器人正在接受训练，从抓取螺丝、分拣快递到叠衣、烹饪、康养服务，各显身手。每个机器人旁边都配属专属教练，教机器人如何把工作做好，并且搜集运行参数。而同样在这个时候呢，中国的机器人也非常的受欢迎，展会很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19号在北京开幕，为期5天的时间里，这里将成为全球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新品首发和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公众零距离触摸前沿技术的互动窗口。
3: 谢谢应勇市长的 近年来，在北京市一年中会有三场与机器人密切相关的活动举行，世界机器人大会、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以及北京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比赛。北京市长殷勇19号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式上指出，三个活动的意义在于引领行业规则制定和标准定义。
4: 世界机器人大会是机器人会与展的总平台，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主要是检测机器人能干什么，我们正是以这些标志性的活动引领行业规则的制定和标准的定义。机器人领域90%以上的国家标准由北京创新主体牵头和参与编写。
3: 中国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指出，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不过他也坦诚，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仍面临挑战，中方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5: 智能化水平不高，技能作业能力不强等问题仍较突出，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世界各国科技界、产业界的携手同行。希望以本次大会为纽带，各方深化交流，凝聚共识，互学互鉴，务实合作，共同推动全球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自2015年世界机器人大会首次举办至19号新一届开幕，这一活动已举办11届。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会期5天，包括开幕式、论坛、博览会、大赛等环节，邀请了30家国际军事机构、500多位国内外嘉宾参会，还吸引了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以及3000件创新产品参展。凤凰卫视吴英火、赵伟北京报道。
0: 拥抱 AI 需要人跟人工智能的合作共融发展，那么这方面呢，方方面面都在前进的。最近呢，两岸就共同成立了两岸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在最近举行的两岸2026年昆山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会上，立讯集团、沪光股份、沪氏电子等龙头企业携手光合组织两岸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金，共同发起了设立两岸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第一批有60多家成员，涵盖 AI 服务器、具身智能等全产业链企业，以及人工智能产业相关协会、高校研究院等等。同时呢，两岸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金正式发布，基金总规模30亿元，重点投向 AI 服务器、具身智能、智能网联汽车等等领域。那么在19号的国台办发言人国台办的这个国务院台办的发言人呢，朱凤莲就表示，国共两党青年最近的双向交流器质化平台，期待更多台湾青年参与到两岸交流当中，包括 AI 的前沿科技。
6: 8月24日至28日，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届时，两岸青年将在主论坛上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之后呢，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走进学校、乡村、企业等，探寻诗画江南、绿水青山，触摸 AI、机器人等前沿科技。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同来访的厄瓜多尔总统举行会谈，表示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18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他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意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会见拉美国家的智利外长佩雷斯。王毅表示，今年是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期待跟智方凝聚合作新共识，为双边关系注入新动力。
1: 王毅欢迎智利外长佩雷斯访华。王毅表示，中智虽相距遥远，但友谊深厚。智利是首个同中国建交的南美洲国家，也是首个同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拉美国家，对华合作长期走在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前列，双方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坚持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王毅指出，中国连续15年稳居智利最大贸易伙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双方在贸易、矿业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智利新政府施政以来，双边关系延续良好发展势头，中方赞赏外长所作贡献。今年是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智方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期待此次访问凝聚合作新共识，为双边关系注入新动力。佩雷斯表示，自上世纪70年代建交起，智利始终坚持对华友好，相继成为拉美首个支持中国入世、率先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以及首个同中方签署自贸协定的国家。智利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发展对华关系已成为智利国策。智方祝愿今年中国举办 APEC 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愿持续推进两国关系发展。
2: 这次智利外长访华，外界普遍关心双边自贸合作、农产品对华出口。据中国海关统计，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673亿美元，中国继续成为智利全球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还将在绿色能源和数字经济等领域加强合作。凤凰卫视刘君卓、刘健北京报道。
0: 东北亚局势牵涉到中国、日本、韩国还有美国以及两岸关系，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情况。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官员表示，总统特朗普正在敦促幕僚安排最早在今年秋天跟朝鲜领袖金正恩会晤，试图重启他第一个任期之内的外交努力，就是说服金正恩放弃朝鲜的核武器计划，有可能到亚洲之行的时候跟金正恩见面，也许在11月份的 APEC 期间。而中国外长王毅在19号开始到访韩国2天，期间会跟韩国外长赵贤举行会谈，20号会前往

青瓦台拜会总统李在明，讨论中韩关系未来发展以及地区局势。这也是王毅五年以来第一次正式访问韩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韩健在19号表示，中韩关系全面快速发展。去年底到今年初，去年底今年初，习主席同李在明总统成功实现互访，并且达成了重要共识，开辟中韩关系新发展局面。相信王毅外长此访有助于双方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而王毅除了到访韩国，也会在这个期间去印尼访问。另外，这个月中旬，解放军在四大海域开展了演训，在南海进行实弹射击。有专家说，练兵备战，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就是要警惕日本扩编、加速在军事化这样的一个趋势。不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澳洲，达成了协议，也就是在澳洲要试射高超音速导弹。日本跟澳洲加强战略纵深合作，但日本方面现在综合考量，虽然他们很听日本的话，但是高市政权又警惕美国的施压。日经新闻说，日本政府跟执政党对来自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对日本施压越来越警惕。美国11月份会迎来中期选举，而美国政权的外交政策容易进一步倾向于美国优先，所以美国现在的筹码会有多种多样，涵盖驻日美军的经费、修正日元的贬值、对美投资等等诸多领域。这篇文章说，美国、中国、俄罗斯基于力量的支配趋势越来越明显，二战之后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动摇，自身防卫依赖美国军事力量的日本跟欧洲越来越容易被美国国内政治所裹挟。来看一下星期三的人民币，不只是在岸价创下3年半来的新高，在汇价方面收盘价也在继续的上升。星期三的中间价对美元6.7854，比上一个交易日升51个基点，创下超过3年半来的高位。在岸价收盘上升50个基点，在6.7377，离岸价也在6.7379的高位，也就是今天的两岸汇价都是在6.73的区间。分析认为呢，人民币对美元创下3年半来的新高，预料呢今年之内有望温和升值，包括了美元，因为美联储今年之内的利率政策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变动。星期三，亚太地区的股市普遍下跌，几个原因综合叠加。中东局势使得油价上涨，债券收益率的上涨主要是因为这个 AI 投资很多等等叠加起来，也使得美国的科技股下跌，又影响了到了星期三的亚太地区股市，压力不断的袭来。市场避险情绪升温，中东局势使得油价上涨，另外全球债市反弹使得亚太地区的日韩股市在星期三深度回调。日本股市大跌3.16%，是过去3个星期来的最大跌幅，失守67,66,000两个关口。中东局势恶化，油价攀升，导致美国科技股隔夜大跌，打击大盘下滑。韩国首尔股市急跌5.8%，也是过去3个星期来的最大跌幅，一度触发城市交易暂停。债券收益率攀升，打击投资者的持股信心，拖累大盘急跌。当中 S 凯利是暴跌将近10%，澳大利亚悉尼股市轻微下跌0.18%，台湾股市下跌1.3%，失守45,000点关口。港股继续缺乏方向，主要受上市公司业绩左右。地产股普遍反弹，汽车股下跌，科技股互有涨跌。Minimax 急跌超过8%，百度下挫1.1%。恒指收盘25,495点，上升0.09%。国企指数升0.21%，科技股指数跌1.21%。主板成交2531亿港元。港交所公布到6月底为止的中期业绩，股东应占溢利105.68亿元，按年增长24.05%，每股基本盈利8.36元，派中期息7.43元，按年增加23.83%，单季第二季度股东应占盈利53.8亿元，按年增长21.2%。港交所收盘的时候上涨2.37%，报414.6港元。那么香港今年的 IPO 非常的旺，可能会是历来最高的其中一个这个筹资额，所以可以看到呢，港交所的股价也在相应的上升。香港人口751.8万人，轻微上升。香港整体人口轻微上升，香港统计处公布2026年年中的人口数字，按年增1.94万人到751.8万人。数据显示，

香港少子化和人口老化趋势持续。政府发言人说，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的措施持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了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使得到2026年年中的人口比去年年中有所增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字啊，2025年年中到2026年年中这段期间，出生人数29000多人，死亡人数50000人，香港居民净迁移39000多人，单程证持有人的移入2.39万人，其他的净迁移15900人。日经新闻关注到，香港人口增加的1.94万人当中，大陆移民流入是占大部分的，因为透过特别移民许可制度，由大陆流入香港的人数2.39万人。这个制度允许香港每一天最多接收150名来自大陆的移民，这部分人口在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增量当中，占比大约是60%。美债收益率，30年期的收益率已经升到了历史的新高，突破了5.3厘。那么这也使得美国股市大跌。出现这个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其实背后有一个现象需要关注的是美国的经济强劲，而美国经济强劲原因又是来自于 AI 等等有关的制造业。受到强劲制造业需求推动，美国工业产值连续2个月增长，涵盖制造业、采矿业、公用事业的工业产值7月环比增长0.2%，增幅比上个月缩在0.1个百分点。分析说，制造业的强劲表现主要是受到大规模 AI 投资活动的提振，对于高科技设备以及大型数据中心的需求显著增长。当中，半导体产量环比增长2.4%，信息处理设备增长1.5%，但汽车业的产值下降超过2%。那么通胀忧虑加上人工智能相关的融资竞争，美国30年期债息连日上升，星期二再升3个基点，到了5.3361厘，创2007年年中以来的新高。市场认为债券市场遭到重挫，也就是债券价格下跌，收益率上升。华尔街认为这个抛售潮还没有停止。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2: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3: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4: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5: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6: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7: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8: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0: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安德拉什就任匈牙利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以色列警告土耳其切勿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9日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他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僵局持续，英国方面19日有消息称，伊朗已经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而选项包括打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正在开展秘密行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石油。与此同时，伊朗外长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0日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通电话，就地区局势和外交进程交换意见。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指出，美国未能实现推翻伊朗政权和分裂伊朗的战争目标，后续行动已失去战略方向。伊朗当前重点是恢复威慑力，防止对手再次发动攻击。他说，停火或谈判本身不是最终目标，关键是建立让对手不敢再次攻击的威慑机制。与此同时，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日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悄悄搭建起进出海峡的航运通道，每日可运输数百万桶石油。这一秘密行动据称已开展数周，共有15至20艘油轮沿阿曼沿岸的南部航道进出海峡，每天约有千万桶石油运出。官员称，尽管规模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已对全球石油供应产生显著影响。此外，英国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若美方升级战事，伊朗或将把报复性行动的范围扩大至欧洲，考虑对美国在欧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波及塞浦路斯。另外一个潜在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对此，塞浦路斯政府官员19日回应称，塞政府与伊朗保持着沟通与联系，塞浦路斯不会成为伊方打击目标。由英国智库皇家三军研究所研究员则表示，伊朗导弹对欧洲和其他地区构成的威胁真实但有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在社交媒体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在帖文中称，伊朗措施与美国达成协议的两极，将会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特朗普并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将其形容为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日。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升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雷扎伊19日表示，议会正在推进一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管理的法案，拟将海峡的管理、监督、监控以及检查权限交给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并授权对部分船只实施通行限制和征收费用。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9日报道，雷扎伊在电视直播中表示，这项法案在战争期间已经开始起草，随后由议会多个委员会，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审议。根据目前方案，伊朗将主张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监控和检查，并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负责相关执行工作。法案提出，被伊朗认为是敌对的从事情报或侦察活动，并可能威胁到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将不得进入或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民用船只也将被禁止通行。
4: این طرح انحصار در حکم مدیریت ایران و نظارت و پایش و بازرس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یعنی ستاد کل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اومده و در این طرح اشاره شده تاکید شده که شناورهای متخاصم و حتی شناورهای جاسوسی و اطلاعاتی که میخوان علیه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احیانا ممکنه تهدیدی برای امنیت ملی ما باشن حق ورود به در عبور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رو ندارن.
3: 雷佳怡还透露，法案计划建立船只通行许可和收费制度，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决定哪些船只可以获得通行许可。经过海峡的船只可能需要与伊朗的货币或其他货币支付服务费或通行费。对于被伊朗认定对其采取敌对政策的国家，法案还预留提高收费标准、限制通行、甚至扣押相关货物等措施。
4: 印度هم باز دیده شده که هم امکان در واقع ضبط محموله ها وجود داره هم امکان افزایش تعرفه ها برای دولت هایی که در واقع روابط و دیدگاه ها و یا تقابل میکنن متخاص خصومت آمیز با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رخورد میکنن همه اینها در اون دیده شده بابت منابع و در واقع منابعی هم که به دست خواهد آمد از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هم پیش بینی هایی شده.
3: 伊朗此时推进相关法案，正值海湾局势再次紧张。阿联酋此前指责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弹道导弹，并宣布暂停与伊朗的贸易、商业及金融往来。伊朗则否认相关指控。伊朗副议长尼克扎德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成为伊朗牵制美国和以色列的重要战略工具，并强调国家在战争状态下不能再按照常规方式治理，议会将推动相关法律和制度调整。凤凰卫视记者卡穆森德韩报道。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总统阿米迪和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19日分别在首都巴格达会见来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巩固双边关系及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9日在巴格达接见卡利巴夫及其代表团，强调两国在历史、地理和宗教上的深厚渊源，赞赏伊朗对伊拉克的支持，特别是在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战争中所给予的帮助。卡利巴夫当天还与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举行会谈。伊拉克国民议会发表声明称，哈勒布希在会谈中指出，伊拉克是受地区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伊朗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方面给予伊拉克特殊待遇，以维护其经济利益。伊拉克总统阿米迪在会见卡利巴夫时重申，伊拉克坚定支持一切旨在结束冲突和化解地区危机的努力，必须通过建设性对话与外交渠道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卡利巴夫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同伊拉克的深厚历史关系，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卡利巴夫于19日早些时候抵达巴格达，并前往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悼念遭美国暗杀的伊朗前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与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副指挥官穆汉迪斯。卡利巴夫表示，苏莱曼尼遇难并未阻止抵抗阵线继续发展，伊朗希望加快推动建立不受外部干涉的地区新秩序。
5: سفر امروز ما به عراق هم در راستای تقویت نظم جدید در منطقه و سرعت بخشیدن به تقویت همکاری های فیما به

0: همه کشورهای منطقه بدون دخالت خارجی است. کشورهای اسلامی منطقه باید دنبال تعاملات و روابط امنیتی عمیق باشند که با همکاری‌های اقتصادی پایدار شود و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رای این امر آماده است.
1: 哈利巴夫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在新的地区秩序中，外部势力的干预正迅速减弱，美国正寻求体面地退出该地区，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所主张的计划已沦为痴人说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内塔尼亚胡说，已经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但显然对方没有听进去。 据媒体19日报道，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负责人戈夫曼上周曾经与叙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报道称，这是2024年12月巴沙尔政权倒台以来，以色列与叙利亚新政府之间级别最高的接触之一。 以色列总理府18日晚发表声明称，已叙双方此前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但叙方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空军基地，几乎违反这一协议。土耳其政府19日说，以方的指控是无稽之谈。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扩军修宪等举措。北溪爆炸案第二名乌克兰籍嫌疑人于克罗地亚落网。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应韩国外交部长官赵贤的邀请，19日至20日访问韩国，并于19日在首尔与赵贤进行会谈。
1: 王毅与韩国外交部长官赵贤19日在首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去年和今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韩国总统李在明实现了互访，就中韩关系的发展和未来达成一些重要的共识。中国和韩国作为友好邻邦，作为持久的合作伙伴，通过两国的共同努力，要确保中韩关系能够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2: 我们愿同韩方携手努力，不忘初心，与时俱进，推动中韩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么迈上新的台阶，展现新的前景。
1: 王毅指出，中方将会为半岛的和平稳定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乐见韩国和朝鲜逐步走向和平共处的道路。
2: 中方将会为半岛的和平稳定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那么做出我们的应尽的努力。
1: 赵贤表示，王毅在8月24日韩中建交纪念日前夕，作为下半年首个外交日程访问韩国，可理解为中国政府希望将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的一支体现。赵贤说，愿与中方一道努力，全面恢复韩中关系，并通过11月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进一步向前推进。赵贤还指出，希望韩中关系恢复的成果能为半岛带来和平与稳定。
3: 내년수교35주년을앞두고11월선전 APEC 계기에고위급교류를위한준비도이제본격적으로시작해나가야될것입니다경주에서시작된한중관계전면보고의서사가11월선전 APEC 을통해한단계더발전할
1: 王毅将于20日在青瓦台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并还将与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魏生洛举行单独外交安保高层会谈以及共进午餐。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王毅19日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中韩关系在李在明政府成立之后进入到一个改善和发展的轨道，这符合两国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
1: 王毅结束中韩外长会谈之后，就凤凰卫视记者提问表示，双方就中韩加强合作、两国关系发展达成共识。
4: 您好，王毅部长，凤凰卫视，你们今天讨论了什么内容？
2: 我们讨论问题非常广泛，涉及到我们双边关系的各个的领域，我们就加强我们的合作，推进我们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达成了重要的共识。
1: 王毅还表示，中韩关系已进入改善轨道，这符合两国利益。
4: 你如何评价目前的中韩关系？
2: 中韩关系进入到一个改善和发展的轨道，我认为这是符合我们两国利益的，也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的。我们是叫做永远的友好的近邻，同时我们也是持久的合作的伙伴。中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韩国就在我们边上，近水楼台先得月呀。中韩加强合作，有利于韩国的发展。
1: 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上万名日本民众19日在日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增加防卫支出。
5: 戦争へつながるいろんな政策がみんな嫌です。そういうところにお金を使うんでは戦争にまっしぐらという気がします。それはやめてほしい。もう雨だとか地震だとか災害いっぱいあ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にお金を使わないで、軍備とかそこにつながるところに税金を使うのは本当に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6: とんでもないですよね。もう

0: 有杀。
1: ねえ、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
2: 部分参加集会的民众对于高市政权积极推动修改宪法的相关动向也表示反对。
3: まあ基本的には戦争に反対するって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ね。あの憲法九条を守りたいということと、日本はまあかつて侵略した国でありますから、その反省のもとに今の憲法の九条を組んだ平和憲法、あの方はいろいろと言葉のあやみたいなもので、あの。日本のかつての侵略戦争については侵略と認めてないというかつ発言もそういう発言もされてますので、まあ首相になってはいけない人が首相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という感じですね。ですからなるべく早く退陣してもらいたいっていうのが、まあ基本的な考え方ですね。
4: 人として嘘つきだし、それで私たちと対話をしようとしていない総理大臣のくせに。あの国民のことをバカにしてますよね、すごく。でもう、もともとは戦争をしないでほしいっていうことで、私は孫が2人いて、でその孫2人が兵士になることは絶対にしてほしくないんですっていうので来てます。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日本媒体近日爆出，日本乐天集团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后者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这引发了日本国内的批评。报道称，核心业务包括电商、金融、移动通信等业务的日本乐天集团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协助其进攻型无人机进入日本市场，并且争取让相关无人机被日本自卫队引进，未来在日本国内实现量产。一家经营商品目录杂志和购物网站等业务的企业18日对日本乐天集团的这一做法表示反对，并取消入驻其旗下的电商平台。该企业声明当中表示，日本企业应当坚守宪法第九条的不战誓言。此外，也有日本网民担忧日企介入武器装备领域可能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表示，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再次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希望重新启动美朝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下令提前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为对朝接触释放出缓和信号。
2: 在对伊军事行动持续陷入僵局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将外交目光重新投向朝鲜，以寻求战略突破。特朗普19日在白宫证实，他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再次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晤。特朗普在谈及双边关系时表示，自己很了解这位朝鲜领导人，并预计相关事态发展将会一切顺利。
6: And you know what? The fact that I get along with him, that's a good thing, not a bad thing. He has 57 very powerful nuclear weapons. Should have never allowed it to happen. They should have never allowed it. If I were president, I wouldn't have allowed it. But he's got them.I get along with him very well. I can't let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I know Kim Jong-un very well, and he's going to be fine.
2: 白宫目前尚未证实有关特朗普与金正恩举行会晤的计划，朝鲜方面也没有做出确认。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方讨论的方案之一是在特朗普11月前往中国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亚洲之行期间，安排美朝领导人会晤。《华尔街日报》还称，特朗普希望通过再次与金正恩直接接触，重启美朝谈判，并推动朝鲜放弃核武器计划。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他曾3次与金正恩举行会晤，围绕朝鲜半岛无核化展开磋商，但最终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分析人士和部分美国官员因此对新一轮会谈能够取得多大突破持谨慎态度。在推进外交接触的同时，特朗普已单方面释放善意。16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下令提前缩减正在进行的美韩联合军演，并表示这一决定部分基于他与金正恩之间非常良好的关系。特朗普称，长期举行的美韩年度联合军演向朝鲜释放了完全不恰当且具有敌意的信号。目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已经证实，原定持续至8月27日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在美方建议下提前至本周五8月21日结束。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5: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镇19日就美韩联合军演、俄乌战争以及日本在军事化威胁等议题发表立场声明。金宇镇表示，美韩缩减联合军演规模并不会改变其挑衅及侵略的本质。此外，他声称对于朝美领导人之间沟通一事一无所知。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金宇镇回应称，朝方对这一决定毫无兴趣，缩减军演规模或时间不会改变其挑衅及侵略本质。他指出，美韩今年以来已接连举行多次联合军演，而已知自由之盾缩减的训练内容完全可以被之前的联合训练所替代。若美方试图将缩减此次军演包装成善意举措，将无法得到预期回应。朝方更关注的是美韩持续进行联合军演的行为，而非个别军演的缩减，这仍是美韩对朝敌对的明显表现。金宇镇还表示，他对华盛顿方面关于朝美两国领导人近期沟通事宜一无所知，美国对朝鲜的敌对政策并未改变，因此尽管朝美领导人之间维系着良好关系，但朝鲜为遏制威胁本国安全势力而采取的主权行动是非常合理、恰当和必要的。谈及俄乌战争时，金宇镇重申朝方支持俄方为捍卫国家主权利益及领土完整而采取的行动，同时批评美西方国家为乌方提供战争条件，需为战争的长期化负全责。他并驳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朝鲜向俄罗斯增兵参战的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基辅的自制闹剧。金宇镇还说，朝方正密切关注日本当局的军事扩张企图，并将日本的再军事化视为严重威胁。朝军领导层已开始将遏制来自日本的威胁视为其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强调若日方做出错误选择，将直面毁灭性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周三召开战略发展与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重点部署经济结构性改革。普京表示，外部压力等因素对经济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没有造成灾难性后果。
0: 普京表示，尽管面临制裁和袭击压力，俄罗斯的经济仍旧保持正增长，上半年 GDP 增速达0.6%，第二季度升至1.3%。副总理诺瓦克汇报指出，过去三年俄罗斯 GDP 实际增长超10%，年均增速3.3%，已超越全球平均水平。他明确，经济核心任务为向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型，结构性改革计划涵盖投资、劳动力市场、消费、技术发展和对外贸易五大方向。诺瓦克还强调，投资领域的主要结构性转变是改用国内资金替代外部融资，知识产权资金占比升至7%，预算投资份额则降至15.4%。普京据此要求政府重新评估税收优惠、信贷补贴等工具的有效性，重点扶持制造业、高科技农业和数字经济。
7: понятно, что н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темпах сказывается целый ряд факторов, включая и внешнее давление, и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е атаки на объекты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Разумеется, критических последствий от таких атак нет.Не было и быть не может. Но вред они нам, конечно, наносят. Это очевидно. Мы это понимаем и видим и знаем. Вновь хотел бы подчеркнуть, нужно укреплять суверенитет страны, повышать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как в области обороны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так, конечно, и в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фере.
0: 副总理格里戈连科在会上表示，国家发展目标完成率达99%。此前，俄罗斯经济界人士指出，俄罗斯的经济已度过大规模基建投资高峰期，正全面转向以技术自主和内需驱动为核心的新增长模式，对外贸易向东转已取得实质性突破，本币结算体系初步建立，为抵御外部金融压力提供缓冲。但人才短缺和部分地区财政失衡仍是突出短板。普京对官员数字化培训参与率低的批评，也反映出技术落地中的行政阻力。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5: 乌克兰空军20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 当天零时许，乌空军发文提醒称，多枚弹道导弹正在从切尔尼戈夫州和波尔塔瓦州向基辅市的方向飞来。之后，基辅市响起防空警报，并且有多次的强烈爆炸声，部分区域电力供应出现短时间中断。当局称，袭击造成基辅有五人死亡，二十三人受伤。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一栋九层建筑遇袭后引发火灾，而袭击发生之后，有不少的基辅民众前往到地下停车场暂避。俄罗斯国防部在十九号公布，由东西南北中以及地面搏活的六大作战集群提供的战线数据显示，俄军前线总兵力大约是在70万到75万人之间。而根据美国战争研究所的最新统计，乌军前线作业的兵力则是大约有55万到60万人。
8: 周二，俄国防部宣布，俄军已夺取斯洛维扬斯克就近的高地安德烈耶夫卡。控制了安德烈耶夫卡后，就可以加强对阿利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 H20 物流通道的控制，对斯洛维扬斯克的西部入口实施施压。目前，俄军对斯洛维扬斯克东南战略高地佩尔绍马列夫卡的攻击也正在拓展。佩尔绍马列夫卡定居点离科拉马托尔斯克的东郊仅5.05公里。周二的当天，俄军正向扎波韦德诺耶和瓦西里夫斯卡亚普斯托市推进。这两个村庄是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克拉马托尔斯克东北部的最后一道防线。现在位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后方，可以看到俄罗斯军队呢正从这个方向呢进行后方的一些

0: 渗透小组的休整性的训练。当然了，这些兵呢都是刚刚从前线撤到康城的第二道防线，目前呢他们是在进行当兵的这种清剿和搜索性的这种训练活动。目前在前线呢可以看到也是正在发展的斯洛维扬斯克和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役的推进。
1: 俄军对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外围作战也主要体现在封闭其物流的通道。对斯洛维扬斯克目前的主要攻击方向是乌克兰部队的桥梁和渡口等，乌军的后勤补给都依赖于这些桥梁、通道和渡口等。在战斗中，俄军的无人机还采用了新的战术，他们使用装有麦克风激发的无人机埋伏在乌方车辆的行进路上，只要发动机声响，无人机便会被激发升空，自动锁定目标实施攻击。截至发稿时间，俄军冬季群正在扎波罗热战区以奥梅尔尼克奥列霍夫防御节点为起始的战役区域，诺沃索洛西诺村位于格尔卡河左岸1.5公里处，俄军以此为桥头堡向巴尔维诺夫卡方向进行拓展，这可能将形成从北部进攻奥梅利尼克奥列霍夫防御的北路。本台记者观察，奥列霍夫战役的引人注目，主要是因为他们涉及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双子城的战略方向。俄军在奥列霍夫的战果，也将直接影响和削弱乌军在双子城防御的重镇，并破坏其作战的功能。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据乌克兰总统网站19日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法令，解除乌总统办公室副主任伊琳娜·穆德拉的职务。网站并未说明解职原因。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败检察官办公室18号曝光一起天价保释金洗钱案，而涉案嫌疑人中包括了乌总统办公室一名副主任、前乌最高拉达议员和国有银行负责人等。据乌议员贡恰连科在社交媒体发文透露，参与洗钱人员包括了穆德拉。另外来看到的是，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发言人19日表示，涉嫌参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第二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当天在克罗地亚落网，他将会被引渡到德国受审。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发言人表示，克罗地亚警方在西北部港口城市普拉逮捕了乌克兰籍嫌疑人弗拉基米尔，他与已经被起诉的另一位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是属于同一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海域潜入水底放置了多枚炸弹，炸毁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德国联邦检察院表示，弗拉基米尔将会被引渡到德国受审。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加拿大和美国证实双方已经达成了初步贸易协议。西班牙在休达设临时安置点应对大量滞留非法移民。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小镇，
3: 接到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20:30左右，秦皇岛市海港区一顶商发生火灾，消防、应急、卫健、公安等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4:30，现场明火被扑灭，事故造成8人死亡，3人送医救治，伤者目前生命体征平稳，而事故原因调查以及善后工作还在进一步的开展。再来关注到的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原定自19号起对加拿大加征50%关税的措施推迟3天生效之后，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19号证实，加美双方已经达成了一项初步贸易协议，而目前正在敲定细节。
4: 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19日上午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会谈后接受媒体联访。
5: We feel confident that we've reached an agreement that will not only continue to protect American workers, American jobs, American supply chains, but really strengthen the North American economy and create a situation where North America will continue to be an energy powerhouse, a manufacturing powerhouse, and align on important things like economic security and digital security. So while we certainly, I think, have eliminated some of the irritants that we've had over the past year, we also are taking a strong foot forward on these steps.
4: 勒布朗也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加拿大在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上做出重大让步的说法。特朗普当天稍早对记者表示，加拿大对美国农民征收的关税将不复存在，并称这是一项对加美双方都非常好的协议。
6: I am very confident in these discussions, and as we finalize the final text, as Ambassador Greer said, the Prime Minister was very clear we needed to protect supply management.We needed to ensure that the supply management regime remained entirely intact, and I'm confident that that's the case.
4: 加拿大总理卡尼19日下午召开内阁会议，并与各省省长举行线上会议，通报贸易谈判的最新进展以及后续安排。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发文，祝贺加美贸易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卡尼表示，双方正朝着达成协议迈进，而这份协议也将可以进一步的巩固加拿大的优势，包括确保加拿大在每一个重要的关键领域可以获得最佳条款，同时为未来的加美贸易关系提供更大的确定性。一名了解协议内容的加拿大业者透露，美国对加拿大钢铝产品征收的关税将从目前的50%降至25%。目前加美双方仍在就衍生产品以及关税豁免等问题进行讨论。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3: 美国财政部19日发布数据，美国联邦政府公共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数据显示，到18号结束时，美国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达到40.05万亿美元，而美国公共债务在2022年1月突破了30万亿美元，也是在不到5年间激增了1/3。数据公布前数小时，美国财长贝森特再次的试图遏制长期借贷成本的攀升，而这也是债务增长的主要推手之一。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较长期国债回购计划，此举推动美债收益率回落。尽管各界不断地呼吁解决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问题，但美国议员依然对此置之不理。许多观察人士预计，只有金融市场出现动荡时，美国国会和政府才会被迫采取行动。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带领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的国债收益率攀升至多年来的新高，有分析认为这是华府政策所带来的恶果。
7: 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逼近警戒水平，10年期收益率正向武力关键心理大关迈进，如果突破，将是2023年以来首次，并创出超过1年半新高。 长债收益率上升至19年新高。分析师指出，除了中东战事没完没了，推动油价升高，增加通胀升温风险之外，也是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恶劣，投资者要求更高的回报才愿意持有。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在7月份打破历史最高纪录，按年急升4.8%，当中超过300亿美元是关税退税，连续第3个月导致关税收入净流出。本财政年度还有2个月，总赤字已经超越上年度全年数字。政府总债务直逼破纪录的40万亿美元，相当于 GDP 的120%左右。投资者难免要有更多的保障，也更加青睐年期较短的中短债，规避长期持有的风险。最近财政部标售中长债，中标利率都上升至少19年甚至20几年新高。要压抑中长债收益率的升势，需要资金流入购买，作为美债的中流砥柱，外国投资者的需求提供了相当的支撑作用。但过去10年，外国投资者的购买量增长停滞。日前公布的6月份数字更显示，过去1年外国投资者的净购买量按年大幅减少超过40%，只剩下3290亿美元。特别是官方部门6月单一个月的估售量接近100亿美元，之前一直补上的民间部门净买入量也跌至1月以来最低。摩根大通估计，今年外国投资者净买入美债规模会低于之前的预测，由之前预计的5000亿美元下调至4500亿美元。而且这个趋势在黄金作为储备的吸引力更胜美元资产的背景下，短期内不太可能逆转。分析师担心，作为企业贷款和住宅按揭等融资的重要指标之一，债券收益率上升会收紧金融条件。例如，以30年期收益率为定价基准的按揭利率现在处于超过1年高位，威胁到楼市和经济增长，也威胁到依赖低利率环境而不断破顶的股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州院洞庭湖，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0号发布公告，宣布自即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2项免签政策，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双方互信合作，推动旅游商贸、访问投资更加便利高效。再来看到是，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知名进步派众议员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当前正在与激进左翼标签做切割，提前重塑人设，相信他此举是为了日后进逐总统之路预先扫清障碍。
10: 据新闻网站奥克西奥斯的报道，
9: 纽约州的进步派众议员 AOC 已明显调整了自己的政治语言，与早前拥抱的觉醒文化做切割。他上周接受 ABC 采访时称，觉醒文化太疯狂，这一转向可能被视为他在为过去关于执法、移民等一系列社会议题的言论进行政治上的止损。报道称

0: 近期的全国性政治人物而言，他的支持率表现相当不错。民调数据显示，39%的选民对 AOC 持正面看法，42%持负面看法。这一支持度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类似。民主党策略是认为 AOC 并不需要对自己的立场的变化进行过度解释，他可以说他已经长大了，人们能够理解这一点。另外，近期威斯康星州州长民主党的初选显示，民粹进步主义依然可能成为左翼候选人的政治包袱，而特朗普对其的评价则是激进左翼阵营的领头羊，也将其视为民主党未来不可忽视的政治对手。凤凰卫视杨文经理战青欧新闻报道。
1: 美国政府19日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法官赤根智子等人实施制裁。联合国当天回应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此表达严重关切，并强调国际刑事法院是国际刑事司法体系的重要支柱。
2: 美国政府19日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以及法院高级审判律师塞耶实施制裁。美国政府近年来不断扩大对国际刑事法院官员的制裁。美方表示，国际刑事法院无权对美国及以色列人员行使司法管辖权。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也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日回应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最新制裁以及美国持续制裁其他国际刑事法院工作人员表示严重关切。
3: The Secretary General expresses serious concern about this designation, as well as the ongoing designation of other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employees.
2: 国际刑事法院总部位于荷兰海牙，主要负责审理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等严重的国际罪行。迪亚里克强调，联合国一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在国际刑事司法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
3: While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re separate institutions with separate and distinct mandates, as we've often said, the United Nations considers the ICC a key pillar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and the Secretary General very much respects its work.
2: 美国并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也一直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拥有管辖权。不过，随着美国的制裁名单不断的扩大，双方围绕着管辖权和司法独立的争议也在进一步升级。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8月19日是世界人道主义日，纽约联合国总部当天举行纪念活动，悼念在执行人道主义任务期间遇难的工作人员。联合国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共有907名援助人员在严重安全事件当中死亡、受伤或遭到绑架，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2: 纽约联合国总部19日举行世界人道主义日的纪念活动，向在冲突和危机地区遇难的人道主义工作者致敬。联合国当天降半旗并举行悼念仪式。联合国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共有907名援助人员在严重袭击事件中死亡、受伤或遭到绑架，高于2024年的833人，再次刷新了历史记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目前针对人道主义工作者的暴力程度令人震惊，国际社会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并追究袭击援助人员者的责任。加沙仍然是全球援助人员最危险的地区。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186名人道主义工作者在加沙死亡。苏丹等持续发生武装冲突的地区也有大量援助人员遇袭。联合国指出，近年来武装无人机等技术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冲突，也进一步增加了援助人员所面临的风险。在刚果金、苏丹和乌克兰等地，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和援助车队都曾经遭到过无人机或其他武器的袭击。2003年，联合国驻巴格达办事处遭遇了爆炸袭击，联合国后来就将每年的8月19日定为世界人道主义日。这个日子就是为了专门去纪念那些在前线救人却因此失去生命的人道主义工作者。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据报道，西班牙政府将允许500名来自休达的未成年偷渡移民迁往西班牙本土。相较此前将非法进入休达或梅利利亚的人员遣返摩洛哥的立场发生转变。同时，目前仍有大批非法移民滞留于休达，其中多数为妇女和未成年人。休达政府在多个地点设置临时安置场所，应对滞留移民潮。
4: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此前有超过7.2万人从摩洛哥方向非法越境涌入当地。尽管大部分非法移民随后返回摩洛哥，但目前仍有约5000至8000名非。

0: 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由于休达当地资源不足以应对大量非法移民，当地接待中心也不堪重负。西班牙政府宣布开放停车场、运动场和马术中心，用作临时安置移民的场所。在休达的一处社区的运动场上，搭建起一个移民妇女儿童营地。 当地居民和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援助组织为营地的移民提供食物、饮料和基本生活援助。据当局介绍，红十字会每天为4000名移民提供食物和基本医疗保健，同时政府也与国际组织合作，拨款650万欧元紧急资金，用于移民安置和生活。Y
1: buenas noticias serían ya que vayan a centros mejores, que se desmantele este campamento. Además, porque está gestionado principalmente por la Asociación de Vecinos y los vecinos también están cansados porque les está recayendo sobre ellos una responsabilidad que no deberían tener. Entonces, bueno, está todo un poco, digamos, los ánimos están decayendo, el sitio está decadente también, como ya hemos mencionado, y se necesita un cambio urgentemente.
0: 大多数滞留在休达的移民表示，除非前往欧洲大陆，否则他们没有离开休达的计划。休达的社区负责人表示，如今这样的局面，如果不能尽快解决，将严重影响移民和当地居民的安全。此外，据休达地方政府此前统计，滞留当地的移民中约有1100名未成年人没有人陪伴，有数百名儿童流落街头，依靠当地居民的帮助勉强维持生计。 据报道，西班牙政府将允许500名来自休达的未成年偷渡移民迁往西班牙本土。相较此前将非法进入休达或梅里利亚的人员遣返摩洛哥的立场发生了转变，西班牙青年事务部正与塞维利亚地方政府共同制定一项计划。根据计划，未成年人将由非政府组织和儿童保护机构接管，而不会将监护权移交给地区政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欧洲山火仍在持续，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各地火灾已经造成20多人死亡，过火面积达5760平方公里。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西南部地区19日突发山火，邻国葡萄牙的多个地点也有山火发生。
0: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西南部地区19日下午突发山火，航拍画面显示，居民区附近山坡上升起滚滚浓烟，大片植被引燃。 据消防员称，强风正在加速火势蔓延，并加剧火势。马德里自治区政府同时启动野火应急预案，火场附近两个城镇被封锁，当地居民被要求留在室内。消防部门部署了20个地面消防队和5架飞机参与灭火。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也一同协助灭火。同时，西班牙西部埃斯特雷马杜拉自治区18日再次发生火灾，起火点位于卡塞雷斯省。 当局19日对火场附近城镇的至少700名居民进行紧急疏散，目前火势已覆盖大约22平方公里土地，至少有3栋建筑被烧毁。当局已部署超过200名消防员和23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葡萄牙北部也发生多起严重山火。据当地媒体报道，阿罗卡地区的大火覆盖了至少30平方公里的土地，而西北部的托里利蒙科尔武地区有至少7平方公里的土地被烧毁。 当局在2处火场共部署超过1000名消防员，超300台消防车和13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有4名消防员在灭火过程中受伤。目前火势已被有效控制。另外，欧洲其他国家希腊、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日前也发生多起严重山火，当前火势已得到控制。通过卫星图像可以看到，大片土地有被烧蚀的痕迹。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各地火灾已造成20多人死亡。 过火面积达5760平方公里，有林业专家19日警告称，气候变化正在成为森林火灾新的威胁，急需采取措施。而森林减少会导致湿度下降，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剧山火风险。欧洲去年经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火灾，超过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烧毁，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今年的火灾数量已打破往年记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收看，下期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2: 生化兼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5: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6: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7: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8: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9: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10: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11: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3: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安德拉什就任匈牙利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以色列警告土耳其勿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9号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他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在贴文中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将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特朗普还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将其形容为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日。美伊僵局持续，英国方面19号有消息称，伊朗已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打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正在开展秘密行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石油。与此同时，伊朗外长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0日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通电话，就地区局势和外交进程交换意见。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指出，美国未能实现推翻伊朗政权和分裂伊朗的战争目标，后续行动已失去战略方向。伊朗当前重点是恢复威慑力，防止对手再次发动攻击。他说，停火或谈判本身不是最终目标，关键是建立让对手不敢再次攻击的威慑机制。与此同时，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日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悄悄搭建起进出海峡的航运通道，每日可运输数百万桶石油。这一秘密行动据称已开展数周，共有15至20艘油轮沿阿曼沿岸的南部航道进出海峡，每天约有1000万桶石油运出。官员称，尽管规模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已对全球石油供应产生显著影响。此外，英国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若美方升级战事，伊朗或将把报复性行动的范围扩大至欧洲，考虑对美国在欧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波及塞浦路斯。另外一个潜在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对此，塞浦路斯政府官员19日回应称，塞政府与伊朗保持着沟通与联系，塞浦路斯不会成为伊方打击目标。由英国智库皇家三军研究所研究员则表示，伊朗导弹对欧洲和其他地区构成的威胁真实但有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升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雷扎伊19号表示，议会正在推进一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管理的法案，拟将海峡的管理、监督、监控以及检查权限交给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并授权对部分船只实施通行限制及征收费用。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9日报道，雷扎伊在电视直播中表示，这项法案在战争期间已经开始起草，随后由议会多个委员会，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审议。根据目前方案，伊朗将主张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监控和检查，并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负责相关执行工作。 方案提出，被伊朗认为是敌对的从事情报或侦察活动，并可能威胁到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将不得进入或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民用船只也将被禁止通行。
4: نظارت و پایش و بازرس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یعنی ستاد کل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اومده و در این طرح اشاره شده تأکید شده که شناورهای متخاصم و حتی شناورهای جاسوسی و اطلاعاتی که میخوان علیه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احیانا ممکنه تهدیدی برای امنیت ملی ما باشن حق ورود به و در عبور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رو ندارن.
3: 雷扎伊还透露，法案计划建立船只通行许可和收费制度，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决定哪些船只可以获得通行许可。经过海峡的船只可能需要与伊朗的货币或其他货币支付服务费或通行费。对于被伊朗认定对其采取敌对政策的国家，法案还预留提高收费标准、限制通行、甚至扣押相关货物等措施。
4: 印度还باز دیده شده که هم امکان در واقع ضبط محموله ها وجود داره هم امکان افزایش تعرفه ها برای دولت هایی که در واقع روابط و دیدگاه ها و یا تقابل میکنن متخاص خصومت آمیز با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رخورد میکنن همه اینها در اون دیده شده بابت منابع و در واقع منابعی هم که به دست خواهد آمد از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هم پیش بینی هایی شده.
3: 伊朗此时推进相关法案，正值海湾局势再次紧张。阿联酋此前指责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弹道导弹，并宣布暂停与伊朗的贸易、商业及金融往来。伊朗则否认相关指控。伊朗副议长尼克扎德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成为伊朗牵制美国和以色列的重要战略工具，并强调国家在战争状态下不能再按照常规方式治理，议会将推动相关法律和制度调整。凤凰卫视与郑凯穆森德韩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内塔尼亚胡说，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但显然对方没有听进去。据媒体19号报道，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负责人戈夫曼上周曾与叙过渡政府外交部长希巴尼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报道称，这是2024年12月巴沙尔政权倒台以来，以色列与叙利亚新政府之间级别最高的接触之一。以色列总理府18号晚发表声明称，以叙双方此前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但叙方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空军基地，几乎违反这一协议。土耳其政府19号说，以方的指控是无稽之谈。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法院近日接连判处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及其多名亲戚死刑。不过，专家分析指出，由于巴沙尔已在俄罗斯获得政治庇护，针对他本人的判决能否执行仍取决于俄方，同时引发对叙利亚新司法体系专业程度的疑问。
5: 叙利亚刑事法院表示，2024年底巴沙尔政府倒台时，被告巴沙尔·阿萨德逃往莫斯科寻求政治庇护，因此缺席受审。其面临的指控包括在叙利亚内战期间蓄意谋杀、实施酷刑、任意逮捕等。此外，多名前政权要员及巴沙尔亲属也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判处死刑。
6: وجناية التحريض على القتل العمد والقتل القصد لمرات متعددة بوصفها جرائم ضد الإنسانية وجرائم حرب.
5: 对巴沙尔的审判是新当局尝试建立过渡时期司法的举措，但缺席判处巴沙尔死刑并不意味着这一判决将被实际执行。巴沙尔已在俄罗斯获得庇护，因此判决能否执行仍取决于俄罗斯会否将其移交给叙利亚当局。
7: قانون الدولي يمنع التسليم إذا كان الحكم هو إعدام، فبالتالي المسألة هي محاكمة لمرحلة تاريخية، محاولة لإزاحة الرمزية صح التعبير لحقبة تاريخية خاصة بسوريا. أما المحاكمات الأخرى مرتبطة بسرديات وروايات ترافقت مع بداية 2011. هلا هناك ملاحظات كثيرة يمكن أن نسردها حول يعني سير هذه المحاكمات أو درجة التقنية القضائية الموجودة فيها.
5: 一些法律专家认为，缺席死刑判决可能会使叙利亚更难将巴沙尔引渡回国。
8: Assad sentence is primarily a symbolic and a transitional justice milestone for Syria at this stage. Howev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entence remains in the hands of other countries, as Assad has been granted asylum in Russia. Rand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
9: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反对高市扩军修宪主张。澳大利亚专家指，国际学生极易成为政治博弈的靶心。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 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我喜欢看小说，
12: 冯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13: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是参加的。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应韩国外交部长官召见的邀请，19号至20号访问韩国，并于19号在首尔与召见进行会谈。王毅表示，去年和今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韩国总统李在明实现了互访，就中韩关系的发展和未来达成一些重要的共识。
15: 中国和韩国作为友好邻邦，作为持久的合作伙伴，通过两国的共同努力，要确保中韩关系能够健康稳定和持续的发展。
16: 我们愿同韩方携手努力，不忘初心，与时俱进，推动中韩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5: 那么迈上新的台阶，展现新的前景。
16: 王毅指出，中方将会为半岛的和平稳定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乐见韩国和朝鲜逐步走向和平共处的道路。
15: 中方将会为半岛的和平稳定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16: 那么做出我们的应尽的努力。
14: 赵显表示，王毅在8月24日韩中建交纪念日前夕，作为下半年首个外交日程访问韩国，可理解为中国政府希望将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的一支体现。赵显说，愿与中方以道努力，全面恢复韩中关系，并通过11月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进一步向前推进。赵显还指出，希望韩中关系恢复的成果能为半岛带来和平与稳定。
17: 내년 수교 35주년을 앞두고 11월 선전 APEC 2개 고위급 교류를 위한 준비도 이제 본격적으로 시작해 나가야 될 것입니다. 경주에서 시작된 한중관계 천년 보고의 서사가 11월 선전 APEC을 통해 한 단계 더 발전할
9: 王毅将于20日在青瓦台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并还将与韩国国家安保市长卫生洛举行单独外交安保高层会谈以及共进午餐。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正在访问韩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19号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中韩关系在李在明政府成立之后进入到一个改善和发展的轨道，这符合两国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
9: 王毅简述中韩外长会谈之后，就凤凰卫视记者提问表示，双方就中韩加强合作、两国关系发展达成共识。
10: 您好，王部长，凤凰卫视。你们今天讨论了什么内容？
11: 我们讨论非常广泛，涉及到我们双边关系的各个的领域，我们就加强我们的合作，推进我们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达成了重要的共识。
9: 王毅还表示，中韩关系已进入改善轨道，这符合两国利益。
10: 你如何评价目前的中韩关系？
11: 中韩关系进入到一个改善和发展的轨道，我认为这是符合我们两国利益的，也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的。我们是叫做永远的友好的近邻，同时我们也是持久的合作的伙伴。中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韩国就在我们边上，近水楼台先得月呀。中韩加强合作，有利于韩国的发展。
9: 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增加防卫开支。
12: 戦争へつながるいろんな政策がみんな嫌です。そういうところにお金を使うんでは戦争にまっしぐらという気がします。それはやめてほしい。もう雨だとか地震だとか災害いっぱいあ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にお金を使わないで、軍備とかそこにつながるところに税金を使うのは本当に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13: とんでもないですよね。もう

0: 北指出，澳大利亚政府长期缺乏对移民政策的透明解释。澳中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孙婉宁则表示，国际学生通常在政治博弈中沦为被双标攻击的靶心。
1: 近期，澳大利亚籍右翼势力抬头，民调显示右翼政党单一民族党支持率一度领先执政党工党，这引发移民社区的担忧，敌视移民的右翼力量将对澳大利亚移民政策产生影响。已成立40年之久的澳华论坛与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日前联合举办专题讨论会，题为移民事实与虚构。澳大利亚专栏作家前移民部副部长李兹维在会上表示，当前澳大利亚出现反移民情绪的原因在于政府长期缺乏透明的移民政策解释和管理目标。
2: Certainly for the last decade, we've had a vacuum. Immigration ministers don't speak to us about the merits of immigration. The political strategy apparently is the less you say about immigration, the better. And that way, no one will ask us a question about it. In my view, that is.A fundamentally flawed strategy. We are a multicultural nation. If you are not going to explain immigration to the Australian public, we're just headed down the wrong road.
1: 澳中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孙婉宁教授则指出，在地缘政治博弈的背景下，华裔社区，特别是来自中国的移民和留学生，常被置于政治攻击的中心。
3: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re again almost always represented in our popular discourse as problematic one way or another. There are either too many of them, which is a problem, or there are not enough of them, which is a problem too, which is why, you know, recently you see, oh, the number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d dropped, you know, causing problem to universities' finance or our education export. But I just thought, but hang on, but you are the same guys who actually complain there are too many.
4: 有评论指出，近年来亚洲移民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多起攻击案件和抹黑。另外，澳大利亚本身房屋短缺的问题却栽赃为国际学生人数过多而造成的，根本与事实不符。政府不作为，只能限制各院校招生名额，进而导致国际教育产业重创。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0: 改编自民间传说的国漫电影《八仙》20号起在港澳戏院上映粤语版。导演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希望用新的演绎让神话故事重回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又指喜剧色彩可以穿越文化，触达海内外观众的心底。
5: 请问等紧咩呢？
6: 过海咯，
5: 过就系啦，
6: 冇事。
7: 八个并非生而为仙的个体从人间百态中走出，以自我修为打破宿命桎梏，这是传说中八仙的故事。今年暑假，一部融合喜剧、动作、悬疑的动画电影《八仙》带领观众进入一个烟火和仙气并存的蓬莱仙境。主角当中有的重情重义但软肋是怕狗，有的看似玩世不恭实则胸怀天下，鲜明的特质让人印象深刻。在导演牟正阳看来，凡人感是电影离不开的主旨。这位90后导演在接受凤凰电视专访时指出，传统故事的内核既与时并进，也要继往开来。
8: 八仙这个团体，或者说这个文化，它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属性，就是它有非常强的时代感。它历朝历代其实会注入新的角色、新的形象，它的一个原因都是因为它要满足那个朝代普通老百姓最朴实的诉求和愿望。古人自古其实就有非常强烈的这种很先锋的意识，我们这一代其实是需要一个新的视角，用一个新的故事，用一种新的语言去重新去讲述这个八仙。
7: 电影群像当中对应男女老少、富贵贫贱特质的八个角色，在故事情节里碰撞，产生天然的喜感。随着电影在更多海外市场上映，牟正阳认为喜剧能让影片跨越文化，触达观众心底。
8: 喜剧感其实全球的观众他都能明白，因为这种喜剧色彩和这种人物的底色，它其实是可以超越文化的。香港的配音团队其实是也做了非常多的功课，其实是把一些很多日常的一些语言重新去做了一些演绎，其更契合香港当地的一些语言习惯呀和文化背景。
7: 电影 民总监制应旭君还留意到，海内外观众对于国产动画的画面品质、技术水平和故事塑造正提出更高的要求。
6: 中国的动画电影，它的一个不仅仅是电影技术的升级和工业化水准的一个提升，同时它的一个叙事的也在不断的进步，的故事人物也是不断进步，所以我觉得在全球观众的眼光和期待里来讲，他们也是会对中国动画电影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以及会抱有更大的一个期待。
7: 电影出品方表示，随着越来越多国产动画走向海外，国际观众的反馈同样让人惊喜，相信随着动画技术不断升级，将会和优质剧本相辅相成，继续带动产业迭代。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0: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9: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陈晓峰。根据内地自媒体酷玩实验室的报道，随着俄乌战争爆发，德国电价陷入失控。电价由2022年初每兆瓦时不到100欧元飙到706欧元，翻了7倍。居民新迁电价一度冲上每度近1欧元，创历史新高。德国政府虽然推出巨额补贴，但是仍然弥补不到电价的升幅，结果逼得民众一年比一年省电，而引入太阳能发电则成了当地居民的救星。几块挂在栏杆上的光伏板，一个协和大逆变器插进家用插座，电就能倒灌进屋，而这套大工程均来自于

0: 中国的厂商，基础款的售价200到500欧元，高阶款约350欧元，年均发电700多度，省电20%到50%不等。三年内，德国共装超过133万套，荷兰、奥地利、意大利其后相继加入。欧洲进口光伏板98%来自中国，微型逆变器70%由中国供应。2024年第三季度，欧洲储能销量前10，中企占了7席。这种没有本土痛点，却精准打通海外焦虑的制造力，让中国太阳能一次次把外国人的生活轻松一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开始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相信王毅此访将有助于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1: 中韩互为近邻和合作伙伴，建交34年来，中韩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去年底今年初，习近平主席同李在明总统成功实现互访，并达成重要共识，开辟中韩关系发展的新局面。相信王毅外长此访将有助于双方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0: 王毅外长今明2天对韩国进行访问，期间将同韩国外长赵贤会谈，20号呢会拜会李在明总统。这是王毅自2021年以来时隔5年再次访韩，也是两国外长在去年9月北京会谈之后呢，时隔大概11个月再次会晤。这个访问的时机点就是11月份在深圳有 APEC 会议，明年是两国建交35周年，来盘点双边关系全面恢复取得的成果并且为下一阶段的关系发展和高层的交往来做准备。那韩方呢会介绍李在明日前提到的半岛前景的构想就是各方摒弃相互威胁的姿态有关各方启动这个半岛中战对话将不稳定的停战体制呢转变为和平体制韩国将把敌对和对抗呢转化成为和平共处和共同繁荣的动力，作为半岛和平助推者和这个当事方履行相关责任。那李在明没有说这个当事方是谁除了南北两国之外呢，应该还有区内外的力量。可以看到，尽管李在明一再尝试恢复南北关系，但是朝方呢这是一贯的保持沉默。之所以呢相关的问题要跟中方谈也是因为半岛的稳定光是南北两家商量远远不够。中方是最大的稳定力量，而最大的破坏力量呢来自于半岛以外的势力。李在明说，他曾经承诺尊重朝鲜体制，不谋求任何形式的吸收统一，不采取任何敌对的行动说过就兑现。那么今年呢就要推进包容性、稳定性和负责任的和平共处。其中负责任这个说法呢，其中一个注脚就是韩国在极力避免介入俄乌冲突和伊朗战争。李在明呢还会向中方介绍美韩军演缩短的一个具体的考量其实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次提前结束军演跟李在明提议的这个半岛稳定它的方向是一致的那中方呢也会关心韩国面对美国的压力要求这个紧密美日韩同盟，要求韩国加大对美国投资在伊朗战争上出钱出力，还有对日本的这个态度这些都是王毅外长访问的意涵和内容应该说是相当丰富的。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否认美伊之间存在任何正在进行 或者已经安排的谈判，与其一天前有关双方建立秘密沟通渠道的说法出现明显差异。与此同时，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是否真正恢复通航以及重新开放的条件继续各执一词，海峡周边紧张局势仍在持续。
2: 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美国与伊朗之间没有正在进行或已经安排的谈判。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目前美国与伊朗之间没有任何谈判或对话，也没有安排后续谈判。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全面实施，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并恢复运行，水道内的水雷已全部被清除或引爆。然而就在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其政府已经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建立了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伊朗方面善于谈判，但目前正承受巨大压力。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也表示，美伊双方之间仍存在沟通。库什纳称，美国政府目前与伊朗政府不同部门和不同层级之间的接触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并形容双方正在进行非常积极且活跃的沟通。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否认与美国存在任何秘密渠道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特朗普近期多次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实际上，目前通过海峡的船舶数量仍明显低于正常水平。伊朗方面也否认海峡已经恢复正常通航。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8日再次重申伊朗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要求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威胁。随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的图片，在美伊双方围绕谈判、海上封锁以及海峡通航问题上继续各执一词之际，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然高度紧张。凤凰卫视王启、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战争已经改变伊朗及地区国家对于安全问题的看法，战后伊朗的外交政策将与战前截然不同。他同时披露，战争初期伊朗拒绝接受单纯停火，坚持必须以不再重演战争的方式结束冲突。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8号报道，阿拉格奇在讲话中表示，战争开始后的前两周，美国并没有提出停火要求，期间一些国家曾试图斡旋，但伊朗向调解方明确表示不接受简单停火，而是要求真正结束战争。他说，伊朗不希望此前12日战争以停火结束，数月后冲突再次爆发的模式反复出现，因此必须以能够防止战争重演的方式结束冲突。阿拉格奇称，美方在无法实现无条件投降、政权更迭以及制造内部动荡等目标之后，才开始寻求谈判。他同时表示，战争第一天，伊朗就向地区国家发出警告，由于美军利用地区基地发动袭击，伊朗可能打击这些国家境内的美国军事设施。阿拉格奇认为，这场战争也让地区国家重新思考安全架构，未来波斯湾的安全应更多依靠集体安全，而不是依赖美国海外军事基地。与此同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称，美国无法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却宣称拥有海峡控制权。他还表示，波斯湾正在进入后美国时代。伊朗近期也继续强化国内安全和外交反渗透措施。伊朗外交部宣布，两名法国驻伊外交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法国随后表示，将驱逐两名伊朗外交官作为回应。凤凰卫视李约哲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0: 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伊朗外交部随即驳斥了阿方的指控，但是阿联酋就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金融往来。
4: 阿联酋国防部18号发布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驳斥有关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的指控，称这种行为违背了良好邻里关系原则，破坏了加强地区国家间信任和防止不安全局势升级的努力。巴加埃指出，考虑到美国和以色列在地区和平与安全方面持续采取恶意行动所引发的复杂局面，特别是近年来多次的假旗行动，各方应避免对伊朗进行毫无根据的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通电话，就两国合作及加强双边关系等议题进行讨论。阿联酋外交部19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作为斡旋方，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8号表示，当前卡方的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卡方正努力推动危机双方恢复对话，并落实备忘录内容，但由于停火遭到破坏，有关条款未能得到全面执行。目前卡方正在等待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希望以此推动恢复谈判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阿联酋说伊朗的导弹打击了他啊，这事儿很诡异啊。说是有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方向打过来的导弹，一枚落在领海以外，一枚落在领海以内。那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鲍盖伊就第一时间驳斥相关指控啊，说这个攻击阿联酋是违背良好邻里关系原则和国家间的信任的。他就直接指出这是假旗行动啊，也就是别人干的，美国以色列干的，栽赃给伊朗，所以呢没有看到证据啊，看了一整条的片子，没有任何被攻击的视频或者画面，攻击到哪儿了，没有目标啊，成本只是低到只要动动键盘发一个声明就说了啊，伊朗发了导弹啊，攻击了阿联酋。如果真的是伊朗发射的导弹啊，攻击阿联酋，那姿势体大啊，这个代表着从施压警告的这个逻辑呢，转向了不惜撕破脸皮，直接针对邻国主权和安全去发动攻击了。这个不是伊朗目前的最优选啊，伊朗现在重要的是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而不是去无限的扩大战线。如果伊朗的导弹真的要惩罚阿联酋的话，两枚导弹啊，那不应该不痛不痒的落在所谓的领海内啊，而是会直接命中目标啊，现在应该有画面爆出来了吧，大半天过去都没有。但是阿联酋呢不顾伊朗的否认，马上就宣布暂停和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直到另行通知。这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几乎是异乎寻常的举动了。考虑到阿联酋呢被称为东以色列，所以呢这个也不奇怪。阿联酋切断跟伊朗经贸金融，那等于是第一时间加入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战啊，就成为了美国的代理人。问题是阿联酋有没有啊受到某一种的激励或者是压力啊才这么说这么做的？结合美国财长贝森特上礼拜刚刚宣布的针对伊朗史无前例的经济战，再看到阿联酋说这次被攻击啊，然后呢就紧跟着就宣布切断跟伊朗的经贸往来，一步接一步啊，难道都是巧合吗？而与此相呼应的是，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经指示特使停止跟伊朗的对话了。白宫最近呢也向盟友传达，他们正在调整策略，从重重的打击伊朗把伊朗打晕，转向逐步扼杀。做法呢就是在贸易、金融、物流、投资、能源等方面进行扼杀。但是经济战呢需要利用这个全球化网络中的一些节点了啊，比如说美元清算系统啊， SWIFT金融信息的传递啊，海事保险、专业供应链啊等等。那么对伊朗呢，这些好像跟他们没什么关系啊，他们跟这些很早就绝缘了。那阿联酋呢，它是伊朗的一个主要贸易伙伴啊，它从伊朗进口大量的食品、农产品还有能源产品。经济战的影响呢，它会体现在现金获取方面啊，就是限制伊朗 获取硬通货，导致伊朗货币贬值，彻底搞乱伊朗的民生经济。这个方面我深有体会啊，我曾经常驻德黑兰期间，我是拿不到薪水，拿不到这个美元工资的，

建立在别人，也就是美军的保护之上。从长远来看的话，阿联酋的损失呢，恐怕会比伊朗要大。或者说，当局势发生逆转的时候，美国会不会去搭救这个阿联酋小兄弟呢？其实伊朗的形势也不容乐观啊。新的压力和经济军事的包围圈正在形成啊，而且现在有了第一个啊，那么伊朗恐怕要做好其他的海湾邻国都跟他切断商贸关系的准备，伊朗人更苦的日子啊，恐怕还在后头。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到总编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个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特朗普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加拿大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待敲定，美方将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此外，美加基石输油管道项目也可能重启。根据加媒的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上和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通话结束，加美两国高层官员进一步沟通。美伊局势持续的僵持，霍尔木兹海峡受阻，推高油价和通胀的预期，全球长期国债随之遭到抛售，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近20年的高位。与此同时，美国巨额的财政赤字和 AI 投资举债又在争夺长期的资金，令到高融资的成本进一步传导到了房贷、车贷等消费端。
3: 持续僵持的美伊局势正在通过油价、通胀和融资成本进一步冲击全球债券市场，也让美国经济面临新的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表示，不会延长与伊朗之间的停火安排，伊朗方面也

0: 释放新的军事升级警告。随着双方谈判窗口关闭，市场开始重新为霍尔木兹海峡可能长期受阻定价。18日凌晨，一艘货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投射物击中，国际油价随即延续涨势，布伦特原油期货维持在每桶90美元以上。 能源价格重新走高，首先加剧了市场对通胀持续的担忧。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4%，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也高于战争爆发前1月的2.4%。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近期美国零售就业等经济数据有所转弱，长期债券投资者仍不愿压住通胀能够迅速回落。 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8日盘中一度升至约5.33%，创近20年高位。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升至4.7%以上，而今年2月底伊朗战争爆发前还不到4%。类似抛售也出现在欧洲和亚洲，德国、法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升至10年多高位，日本长期融资成本也继续攀升。 不过，当前债市压力并不只来自战争和通胀。美国联邦政府每年财政赤字接近2万亿美元，国债规模逼近40万亿美元。今年迄今，美国政府公共债务利息支出已经达到1.17万亿美元，同比增加15%。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正在成为债市另一个重要变量。有分析估算，过去一年 AI 基础设施相关借款可能已经达到约6000亿美元，未来还有约2000亿美元融资、债券发行和首次公开募股等待进入市场。这意味着美国政府不再是长期资金市场唯一的超级借款人。 AI 企业与政府实际上正在争夺同一个全球储蓄池，迫使政府提供更高收益率才能吸引资金。而这种压力最终正在传导到美国普通消费者。美国30年期固定房贷平均利率已经升至约6.75%。由于房贷通常跟随10年期美债收益率变化，即使美联储短期内不再加息，只要长期国债收益率维持高位，房贷成本也很难明显下降。 汽车贷款同样高企，目前美国新车贷款平均利率约为7%，二手车贷款达到10.6%，信用卡和新发放学生贷款的成本也可能继续受到高利率环境影响。凤凰卫视刘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债遭到抛售，明天还香吗？其实提到的很多事情都是环环相扣，那么。 近期提到美债的话，其实还要说回到日本在抛美债挺日元，贝森特当然是要干预汇市的，那其实英国也在卖美债，日本持有美债呢是排名第一的，英国排名第二，有9300多亿，其实排名前几的这个持有美债的者呢都是在抛售的，但现在最麻烦的是没人要买呀，美债啊。 没有人愿意接盘，就是不靠喊嘛，不看好嘛。30年期的偿债收益率来到了5.3%，因为无人问津。但是30年，谁知道30年以后美国到底怎么回事啊？会不会破产？付不付得出来利息？美国会不会债务违约？天知道。所以现在只能用极高的这种利率去吸引资金。对于资金，现在呢还卷起来了。 在美国，这个英伟达的CEO黄仁勋把芯片当做了可投资的资产，拉来了华尔街的天量资金，进来买公司债。他联手了6家的华尔街的巨头，包括像阿波罗、黑石、贝莱德、高盛这些顶级的金融机构，建立一批独立的融资平台，计划撬动超过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的资金，用于建设 AI 基础设施。 就是把 AI 算力和芯片资产呢金融化和债券化，你买 GPU 能够按揭，把 GPU 当做理财产品。这个对于创纪录的资本开支，几个主要 AI 公司的自由现金流受到严重挤压，继续大规模的发债，还是要放慢建设节奏呢？现在选择呢是把机构资本引入到 AI 基建。 解决融资问题，如果利息如果没有到6%、7%，甚至8%，恐怕是不够有吸引力的。那美债怎么办呢？怎么卖啊？那么多这个资金去了，这个科技公司，谁还去投30年的这个美债呢？再来，中国如果要在国际市场上发现一些人民币债，我们也去凑一凑热闹的话，那也是不愁卖的。 这个汇率其实是某种程度是反映出对于国家的财政跟金融状况的啊。 所以现在中国的股市也很热啊，国际热钱到底要去哪里呢？好，最后请你浏览其他媒体的主要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送您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年，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85年前珍珠港的炮火拉开太平洋战争大幕，辽阔大洋沦为人类史上最惨烈的海上战场。
8: What the Japanese imagined was an Asia, a sphere of influence that was utterly and completely dominated by the Empire of Japan. But in order to create that, they had to shove the Europeans and the North Americans out of the way.
0: 重装战列舰一度执掌海洋生死。
9: 総建造費用は当時の金額で1億3000万円。現在の日本円に換算すると1兆円を超えます。
10: At the time of its build, Texas is the strongest warship on the face of the planet.
0: 战争洪流掀起海战颠覆性变革。
8: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magines the perfect category of aircraft carrier, what's Japan doing? It's imagining super battleships. And right there, you identify two dramatically opposed ideas of what modern naval warfare will be.
0: 旧时代海战规则被彻底打破，一个全新的海战时代就此开启，决战太平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古义气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安德拉什就任匈牙利总统。
1: 特朗普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2: 中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韩国就在我们边上，近水楼台先得月啊，中韩加强合作有利于韩国的发展。
0: 中韩外长在首尔会谈，中韩关系进入改善和发展轨道。
1: 特朗普证实寻求会晤金正恩，而金宇正表示对朝美领导人沟通一无所知。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各位午安，我是王峰，进入今天的午间焦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9日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
3: 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他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针对伊朗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9号稍早曾经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双方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重启谈判。但他旋即又在社交媒体宣布，将会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3: 特朗普19号发文称，伊朗措施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将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特朗普并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将其形容为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日。他认为伊朗当局已陷入绝境，这些历史性的措施将瘫痪伊朗，并剥夺其在全球范围内制造恐怖的能力。最后还强调，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但就在同一天，稍早前，特朗普曾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并暗示双方谈判可能会在某个时候重新启动。
4: President, when you plan to formally reopen talks with Iran?
5: About what?
4: Reopen negotiations.
5: Maybe at some point,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 situation is so good. But maybe at some point.
3: 特朗普当天还再次重申，美国目前已经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对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水道拥有完全控制权。当被问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干扰时，特朗普承认，尽管通航情况尚未完全恢复正常，并非所有船只都能够通过海峡，但过去几周已经有大量石油经由这一水道运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特朗普抛出严厉制裁伊朗的讯号之后，伊朗多家媒体在同一天给予了回应。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认为，特朗普的威胁是美方失败的极限施压行动的延续，而特朗普是在夸大其词，称伊朗早已经完善了绕过对外贸易和金融限制的方法。
1: 法尔斯通讯社则把特朗普的言论斥为妄想，称之为一贯宣传策略的一部分，认为这些言论主要起到心理战作用，而非现实的反应。
0: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伊朗媒体则称它是夸大其词的心理战。更多消息，我们立刻来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来进一步了解。
1: 李瑞，你好。
6: 你好，峰。
1: 伊朗国内对于特朗普宣称要发起经济行动有哪些的回应？另外，截至目前，伊朗的手中还握有哪些筹码？
6: 好的，王峰。那么今天的报纸的舆论重点呢，也是对于美国和伊朗现在的情况呢做了一个评估。那么基本上那个基调呢，就是认为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封锁呢，只是一个在军事手段没有办法奏效的情况下无奈取得的这样一个选择。但是呢，这个重点呢，就是说伊朗现在已经准备好了长期的应对这样的经济封锁和制裁。 其实呢，就是在40多年来呢，伊朗呢一直是在美国的经济制裁之下，所以他有一定的经验。但是现在呢，伊朗呢在这个战争和经济封锁之下，比如说伊朗的央行行长赫马提昨天在国家电视台讲话中就提到，那么现在呢，伊朗的石油卖不出去，那么石油的收入大幅减少，也对税收以及国家财政产生了很大的压力。那么但是他说呢，将会保证国内的物资基本物资的这个充足，同时保证呢就是现在金融的稳定。目前看来呢，就是第一呢，伊朗呢因为它有长期的经验，加上它有很多的与它接壤的国家，比如说阿富汗、土耳其、

0: 伊拉克等等。那么这些国家呢，它是从陆路上可以提供很多的物资，所以呢，暂时看来呢，并不能够让伊朗呢现在出现物资短缺的状况。那么第二呢，就是伊朗呢现在呢也是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所以美国呢，无论是通过军事还是经济制裁，其实是很难让伊朗同意美国的条件。反而伊朗认为呢，现在呢时间对于美国来说是更加的紧要，因为马上就要面临中期选举。如果伊朗呢现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更多，比如说红海、曼德海峡，那么这样呢增加全球的油价，给美国呢更多的压力。同时，伊朗也警告说，地区国家，那么这些地区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是美国的盟友。那么，如果呢，伊朗呢加大了对这些国家的打击力度，那么势必呢会对美国呢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呢，现在呢双方呢都在抗压，都认为对方呢比自己呢承受的痛苦更大。那么第三呢，就是伊朗现在已经采取了一个主动，先发制人的一个策略，也就是说，如果伊朗感觉到对伊朗的承压压力太大，那么伊朗可能会主动采取行动，那么这样可能会导致进一步战争范围扩大，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
1: 好，谢谢李瑞从伊朗带来的一个观察报道。而美军据报在霍尔木兹海峡秘密打通航运通道，不仅为油轮护航，还协助空载的油轮经过该海峡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之后驶离。日均石油运输量接近1000万桶。
2: 也有消息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超过80%选用阿曼航道，而非伊朗控制的北部航道。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这项行动由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不仅包括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从阿拉伯海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并在航行过程中经过多个检查站。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的南部航道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日均石油运输量正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经此航道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在行动过程中，美军部署了战斗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美官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的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使伊朗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船只通行的能力大打折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升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雷扎伊在19号表示，议会正在推进一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管理的法案，拟将海峡的管理、监督、监控以及检查权限交给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并且授权对部分船只实施通行限制和征收费用。
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9日报道，雷扎伊在电视直播中表示，这项法案在战争期间已经开始起草，随后由议会多个委员会，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审议。
5: 对این طرح انحصار در حکم مدیریت ایران و نظارت و پایش و بازرس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یعنی ستاد کل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اومده و در این طرح اشاره شده تأکید شده که شناورهای متخاصم و حتی شناورهای جاسوسی و اطلاعاتی که میخوان علیه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احیانا ممکنه تهدیدی برای امنیت ملی ما باشن حق ورود به و در عبور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رو ندارن.
4: 雷扎伊还透露，法案计划建立船只通行许可和收费制度，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决定哪些船只可以获得通行许可。经过海峡的船只可能需要与伊朗的货币或其他货币支付服务费或通行费。对于被伊朗认定对其采取敌对政策的国家，法案还预留提高收费标准、限制通行甚至扣押相关货物等措施。伊朗此时推进相关法案，正值海湾局势再次紧张。阿联酋此前指责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弹道导弹，并宣布暂停与伊朗的贸易、商业及金融往来。伊朗则否认相关指控。伊朗副议长尼克扎德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成为伊朗牵制美国和以色列的重要战略工具，并强。

0: 强调，国家在战争状态下不能再按照常规方式治理，议会将推动相关法律和制度调整。凤凰卫视李约振、卡姆森、德涵报道。
1: 美伊僵局持续，英国方面19号有消息称，伊朗已经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打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
2: 与此同时，伊拉克总理、总统和国民议会议长在首都巴格达分别会见了来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的议长卡利巴夫。卡利巴夫表示，外部势力对于地区的干预正在迅速减弱，美国正寻求体面的退出。那此外，伊朗外长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通了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0日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通电话，就地区局势和外交进程交换意见。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指出，美国未能实现推翻伊朗政权和分裂伊朗的战争目标，后续行动已失去战略方向。伊朗当前重点是恢复威慑力，防止对手再次发动攻击。他说，停火或谈判本身不是最终目标，关键是建立让对手不敢再次攻击的威慑机制。此外，英国《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若美方升级战事，伊朗或将把报复性行动的范围扩大至欧洲，考虑对美国在欧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波及塞浦路斯。另外一个潜在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对此，塞浦路斯政府官员19日回应称，塞政府与伊朗保持着沟通与联系，塞浦路斯不会成为伊方打击目标。由英国智库皇家三军研究所研究员则表示，伊朗导弹对欧洲和其他地区构成的威胁真实但有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要求以色列减少对加沙的袭击，言犹在耳。19号，以军又对加沙地带两处地点进行了空袭，造成至少10人死亡，15人受伤。在加沙城，救护车呼啸而过，8人搭载着受伤妇女的担架奔向了救护车送医。目击了遇袭经过的8人愤怒地表示，眼睁睁地看到遭到袭击，伤者包括了孩子、年轻人和老年人。这场战争持续太久了，希望老天能够惩罚以军。巴勒斯坦红新月会表示，以军空袭了加沙城的一处警察局，造成至少9死15伤。而以军则称，目标是一名哈马斯指挥官。第二起袭击是发生在加沙城的土法区，目标是另外一名哈马斯指挥官。而哈马斯则发表声明指出，以方在和美国特使库什纳就推进停火协议沟通之后不久就发动空袭，尤其是令人愤慨。以色列蓄意破坏外交努力，试图重启对加沙的军事行动。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乌克兰议会高票通过新任防长任命，费多罗夫复职无望。
2: 俄乌互袭持续，基辅再传出爆炸声，部分区域断电。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即刻来冲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逐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应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的邀请，19号到20号访问韩国，并于19号在首尔与赵显进行会谈。
1: 王毅与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9日在首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去年和今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韩国总统李在明实现了互访，就中韩关系的发展和未来达成一些重要的共识。中国和韩国作为友好邻邦，作为持久的合作伙伴，通过两国的共同努力，要确保中韩关系能够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2: 我们愿同韩方携手努力，不忘初心，与时俱进，推动中韩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么迈上新的台阶，展现新的前景。
1: 王毅指出，中方将会为半岛的和平稳定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乐见韩国和朝鲜逐步走向和平共处的道路。
2: 中方将会为半岛的和平稳定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那么做出我们的应尽的努力。
1: 赵显表示，王毅在8月24日韩中建交纪念日前夕，作为下半年首个外交日程访问韩国，可理解为中国政府希望将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的一致体现。赵显说，愿与中方一道努力，全面恢复韩中关系，并通过11月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进一步向前推进。赵显还指出，希望韩中关系恢复的成果能为半岛带来和平与稳定。
3: 내년수교35주년을앞두고11월선전 APEC 일기에고위급교류를위한준비도이제본격적으로시작해나가야될것입니다경주에서시작된한중관계전면보호의서사가11월선전 APEC 을통해한단계더발전할
1: 王毅将于20日在青瓦台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并还将与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举行单独外交安保高层会谈以及共进午餐。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4: 王毅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中韩关系在李在明政府成立之后进入到一个改善和发展的轨道，这符合两国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
1: 王毅结束中韩外长会谈之后，就凤凰卫视记者提问表示，双方就中韩加强合作、两国关系发展达成共识。
5: 您好，王部长，凤凰卫视，你们今天讨论了什么内容？
2: 我们讨论的非常广泛，涉及到我们双边关系的各个的领域，我们就加强我们的合作，推进我们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达成了重要的共识。
1: 王毅还表示，中韩关系已进入改善轨道，这符合两国利益。
5: 您如何评价目前的中韩关系？
2: 中韩关系进入到一个改善和发展的轨道，我认为这是符合我们两国利益的，也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的。我们是叫做永远的友好的近邻，同时我们也是持久的合作的伙伴。中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韩国就在我们边上，近水楼台先得月呀。中韩加强合作，有利于韩国的发展。
1: 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4: 在美韩军演规模缩减、特朗普声称要寻求和金正恩对话的背景之下，中国外长访问韩国对于朝鲜半岛局势稳定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做分析点评。郑先生您好。
6: 你好，你好，程子。
0: 我们看到中韩外长的会谈当中，中方表示说乐见韩朝走向和平共处。那么在当前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您认为中国在半岛和平方面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6: 中方在韩朝就是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立场一直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希望韩朝能够改善关系啊，最终的走向和平统一啊，这个立场呢一直没有改变过。王毅外长这次到韩国去访问呢，是时隔5年再次踏足这个韩国啊，应该说呢对改善发展中韩双边关系进一步推动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当然今天上午呢，李在明总统会在首尔呢会见王毅李在明已经承诺了将会在今年的11月份，10月18号到中国的深圳来参加 APEC 成员国 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议啊，这个呢已经是基本上定下来了。那么在和赵显外长的这个会谈当中，刚才其实我们在这个片中已经看到两人呢谈笑甚欢啊，气氛非常的好。就中韩双边的所有的领域主要的领域的所有的问题呢都进行了深入的友好的一个磋商。那么王毅这次到韩国去访问它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呢就是我们看到呢整个的东北亚的局势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首先的是俄罗斯和朝鲜结成了新的军事同盟这对俄罗斯非常重要因为呢俄乌战争还在进行当中，而朝鲜呢又向俄罗斯派遣了这个部队参与俄乌的冲突并且呢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的这个武器装备。那么俄罗斯呢也希望能够借助和朝鲜的军事同盟稳定它的远东的这个安全局势。那么另外呢就是美韩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一些变化特朗普上台之后实行全球的战略收缩以这个美国第一这样的一个策略其实呢在全球的范围内都在进行一个战略的收缩。那么刚刚你也提到了，就是美韩的军演次数和这个规模那么都有所缩减这个呢恐怕呢是凸显了特朗普要在韩国可能要在韩国进行战略收缩的一个迹象当然那么朝美关系从目前来看没有发生实质的一个变化尽管特朗普总统不断的对外鼓吹说他和和金正恩的关系非常的好，那么预计呢在今年就会和金正恩进行这个会面但是呢他要透露就是平壤已经拥有57枚这个核弹那么平壤方面呢对此呢是予以否认一无所知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看到当然还要必须要提就是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的抬头对整个东北亚地区构成了新的一个威胁，所有的这些地区的局势都在发生变化。那么这个时候中韩两国能够进一步的改善推进友好关系合作的进一步的往前的发展，对稳定东北亚局势，对稳定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呢都有积极的一个作用。程子，
0: 是，谢谢郑浩先生带来的分析解读。另一方面，特朗普在19号晚间表示，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再次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希望重新启动美朝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下令提前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为对朝接触释放缓和信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就表示，对于特朗普努力创造朝美对话条件表示敬意。
7: 在对伊军事行动持续陷入僵局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将外交目光重新投向朝鲜，以寻求战略突破。特朗普19日在白宫证实，他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再次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晤。特朗普在谈及双边关系时表示，自己很了解这位朝鲜领导人，并预计相关事态发展将会一切顺利。
8: And you know what? The fact that I get along with him, that's a good thing, not a bad thing.He has 57 very powerful nuclear weapons. Should have never allowed it to happen. They should have never allowed it. If I were president, I wouldn't have allowed it. But he's got them. I get along with him very well. I can't let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I know Kim Jong-un very well. And he's going to be fine.
7: 白宫目前尚未证实有关特朗普与金正恩举行会晤的计划，朝鲜方面也没有做出确认。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方讨论的方案之一是在特朗普11月前往中国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亚洲之行期间，安排美朝领导人会晤。《华尔街日报》还称，特朗普希望通过再次与金正恩直接接触，重启美朝谈判，并推动朝鲜放弃核武器计划。在推进外交接触的同时，特朗普已单方面释放善意。16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下令提前缩减正在进行的美韩联合军演，并表示这一决定部分基于他与金正恩之间非常良好的关系。特朗普称，长期举行的美韩年度联合军演向朝鲜释放了完全不恰当且具有敌意的信号。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4: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19日就美韩联合军演、俄乌战争以及日本再军事化威胁等议题发表了立场声明。金宇正表示，美韩缩减联合军演规模并不会改变其挑衅和侵略的本质。此外，他声称对于朝美领导人之间沟通一事他一无所知。
7: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金宇正回应称，朝方对这一决定毫无兴趣，缩减军演规模或时间不会改变其挑衅及侵略本质。他指出，美韩今年以来已接连举行多次联合军演，而已知自由之盾缩减的训练内容完全可以被之前的联合训练所替代。若美方试图将缩减此次军演包装成善意举措，将无法得到预期回应。朝方更关注的是美韩持续进行联合军演的行为，而非个别军演的缩减，这仍是美韩对朝敌对的明显表现。金宇正还表示，他对华盛顿方面关于朝美两国领导人近期沟通事宜一无所知，美国对朝鲜的敌对政策并未改变，因此尽管朝美领导人之间维系着良好关系，但朝鲜为遏制威胁本国安全势力而采取的主权行动是非常合理、恰当和必要的。谈及俄乌战争时，金宇正重申朝方支持俄方为捍卫国家主权利益及领土完整而采取的行动，同时批评美西方国家为乌方提供战争条件，虚伪战争的长期化负全责。他并驳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朝鲜向俄罗斯增兵参战的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基辅的自制闹剧。金宇正还说，朝方正密切关注日本当局的军事扩张企图，并将日本的再军事化视为严重威胁。朝军领导层已开始将遏制来自日本的威胁视为其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强调若日方做出错误选择，将直面毁灭性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议会最高拉达19号举行全体会议，正式批准新任外长及防长任命，其中备受关注的防长任命获得312票，超过了2/3议员支持，这也彻底打碎了费多罗夫争取重任防长职务的努力。
9: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重组政府超过一个月后，乌克兰最高拉达以266票通过了前外长瑟比加出任新一届政府外交部长。备受争议的国防部长位置，后任国防部长赫马拉获得312名议员的高票信任。新防长赫马拉是前特种部队高级指挥官，少将军衔，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曾参与基辅、顿涅茨克等地区的作战行动。在19日稍早时候，乌克兰最高拉达国防委员会以1-15票全票支持了他的候选人资格。乌克兰最高拉达投票的同时，支持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抗议活动仍在持续，但议员们高票支持任命新防长，彻底打碎了费多罗夫争取重任防长职位的努力。来自不同政治力量和民间社会领域的代表们普遍认为，费多罗夫提出的战时选举方案存在严重风险，选举活动只会加剧国内冲突并削弱国家，这正是克里姆林宫希望看到的一幕。在战争期间的选举活动会激化乌克兰内部的社会矛盾，并从内部削弱撕裂国家。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4: 根据乌克兰总统网站19号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天签署法令，解除乌总统办公室副主任伊琳娜·穆德拉的职务。网站并没有说明解职的原因。
0: 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败检察官办公室在18号曝光了一起天价保释金洗钱案，涉案嫌疑人当中包括了乌总统办公室一名副主任、前乌最高拉达议员和国有银行负责人等。而据乌议员贡恰连科在社交媒体发文透露，参与洗钱人员包括被解职的穆德拉。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俄乌局势的最新进展。

乌克兰空军二十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新一轮的弹道导弹袭击。 当天的临时起，乌空军就发文提醒称，有多枚弹道导弹正在从切尔尼戈夫州和波尔塔瓦州向基辅市方向飞来，之后基辅市就响起了防空警报和多次强烈的爆炸声，部分区域的电力供应出现了短时间中断。当局称，袭击造成了基辅5人死亡，23人受伤。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有一栋9层建筑遇袭之后引发了火灾。袭击发生之后，不少基辅民众前往地下停车场暂避。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九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来看股市消息，亚太区股市在周四涨跌不一，韩国股市强势反弹6%左右，日本股市也上升大约0.6%，但是台湾股市下跌0.4%左右。
1: 沪深股市大多回升，深成指重回14000点，那创业板指也是上涨了超过1%，但是科创50指数先升后回落，午盘是收在了平盘的下方。盘面上来看，医药生物板块爆发，贵金属板块也集体大涨，但是农业板块回调，煤炭、油气等能源相关板块也走弱。来看午盘情况，沪指中午报3905点，上升10点，升幅0.5%。

0: 0.28%，半日成交6749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在中午报14024点，上升134点，升幅0.97%，半日成交6962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指高开284点，在高位维持震荡。恒指在中午报25786点，上升291点，升幅1.14%，半日成交1441亿港元。
1: 中国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美国、欧盟、台湾地区和日本的进口共具具甲醛反倾销措施相关企业税率计程的决定，公告自21号起执行。公告说，商务部今年先后收到株式会社大赛路和台湾大赛路工程塑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程反倾销税税率及其他权利义务的申请。经审查，商务部认为申请符合要求，并且附相应证据。公司关于共具具甲醛的生产能力和供应商关系等，在业务转移和更名前后均未发生实质变化，因此决定两家公司将分别继承保理塑料株式会社与台湾保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适用的35.5%和3.8%的税率。商务部在去年5月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美国、欧洲、台湾地区和日本的进口共具具甲醛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
0: 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日前正式出台，社会各界表示将会积极配合参与三五规划时期的各项建设，为开创澳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做出更大努力。
2: 就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正式出台，全国政协常委、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崔世昌表示，三五规划为澳门未来发展指明了清晰路径，中总将推动工商界把握政策红利，主动对接1+4多元产业发展，助力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希望特区政府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统一，有力有序推进规划的执行及实施。澳区全国人大代表刘益良表示，本次规划编制开门纳谏，充分吸纳各界关切的经济适度多元、勤澳一体化等诉求，民意基础扎实，相信广大社团、机构、企业等积极参与，凝聚社会各界合力，续写澳门特色一国两制实践新篇章。中国澳门体育总会联合会会长马友恒表示，三五规划同时聚焦了活力澳门建设、文体产业升级、人才培育和湾区联动发展等核心目标，为澳门体育事业系统化及国际化发展搭建了广阔平台。全国人大代表、澳门工商联会会长何敬林认为，三五规划积极参与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桥头堡，以及建立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擦亮了文化澳门的金名片。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表示，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澳门文化界将积极配合，深挖澳门历史文化资源，推动文化从共存迈向共鸣，为国家文化强国建设贡献澳门力量。澳门高等教育发展促进会会长宋永华表示，三五规划深化了高等教育在特区发展中的战略地位，重点部署大学城建设与澳门高校赴横琴延伸办学，并一体谋划、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同时深化对外开放，为澳门高等教育搭建更广阔的平台。澳门高等教育促进会将继续发挥桥梁与智库作用，为澳门与国家的高质量发展贡献高等教育的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台湾年底将会举办地方选举，全台地检署检察长为了深化反贿选，陆续发送检察长给乡亲的一封信。
0: 信中就提醒民众，若到大陆旅游、接受招待、支持特定候选人，将会面临最重10年刑责。而国民党则质疑这是政治恐吓，要制造寒蝉效应。
3: 台湾年底9合1选举将近，全台各地检察机关陆续发送检察长给乡亲的一封信，透过村里长向民众宣导选举规定。此举遭质疑是在选前制造政治恐吓气氛，阻碍两岸的正常交流。
4: 在过去的这样一个反贿选的信件，用检察长为名的私函函件里面， 并从来不会去做其他额外的宣导，它的司法性也好，或者它的用意、它的目的上也好，是不是有我们所担心的这个假宣导之名啊，行恐吓之实？
3: 国民党20号协同律师召开记者会表示，信函中提到赴大陆旅游不可违反所谓的反渗透法，若接受招待支持某个候选人，最高将处10年有期徒刑。但律师认为相关规定界限模糊，容易造成人民恐慌。
5: 这个宣导活动，它就一张纸，然后有点像是命令的模式，然后告诉你说你就不准，有点暗示你不能去的感觉，就确实是非常这个寒蝉效应啊。就是你其实我们今年起诉的潜在对象、啊，因为你参加了、啊，那你就对这些参加过的这些青年学子们造成非常大的恐慌。
6: 这个司法机关在发这封信函的时候，他应该要把界限说得更清楚，而避免让人民混淆了。所有的交流都会造成自身司法的风险。
3: 对于外界批评，最高检察署发声明澄清，强调信函目的是在落实公平选举，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还是会回到个案事实与证据，由司法机关依法判断。从基层里长收到信函，再到国民党大动作召开记者会，谴责民进党制造绿色恐怖，这究竟是正当合法的法治宣传，亦或是蓄意造成的寒蝉效应？这势必将成为选前蓝绿攻防的新战场。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今天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
0: 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1: 下一节新闻还要继续关注到的是，中方对吉尔吉斯斯坦及越南公民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0: 今年上半年，日本自中国进口关键稀土暴跌近80%，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我喜欢看小说。
2: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1: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宣布自即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
1: 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61国。
2: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公报显示，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

0: 人愿望来和国际交流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媒体报道，受中国出口管制影响，日本采购关键稀土愈发困难。2026年上半年的进口量仅为2024年同期的约20%。
2: 在18号发布的报道中，日本经济新闻根据财务省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调查了日本稀土进口趋势。调查对象包括低铁合金和氧化铝，二者是生产纯电动汽车和半导体制造设备不可或缺的原料。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6月，日本进口低铁合金仅13吨，比2024年同期减少82%。其中，今年1月、2月、5月和6月，日本从中国进口量归零。与此同时，日本氧化铝的进口量也大幅下降，上半年为204吨，比2024年同期减少74%。报道指出，日本从中国进口铝的数量最低点是2013年上半年的235吨，而今年上半年已低于这一水平，处于历史最低水平。去年4月，中国将低铝等7类中重稀土相关物项纳入出口管制范围。今年1月，中方进一步加强对日本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报道说，日本政府和企业曾寻找替代供应来源，并从美国、澳大利亚、越南等国家和地区进口稀土，但目前仍未能建立足够稳定的供应体系。报道坦言，面对稀土供应问题，日本目前除了要求中国恢复出口外，尚无其他能够立即见效的应对措施。目前多家日本企业大多只能逐步动用库存，勉强维持对主要客户的供货。有企业透露，由于来自中国的进口已停止，形势非常严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特朗普宣布将原定自19日起对加拿大征收50%的关税措施推迟3天生效之后，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19日证实，加美双方已经达成了一项初步的贸易协议，目前正在敲定细节。
4: 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19日上午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会谈后接受媒体联访。
5: We feel confident that we've reached an agreement that will not only continue to protect American workers, American jobs, American supply chains, but really strengthen the North American economy and create a situation where North America will continue to be an energy powerhouse, a manufacturing powerhouse, and align on important things like economic security and digital security. So while we certainly, I think, have eliminated some of the irritants that we've had over the past year, we also are taking a strong foot forward on these steps.
4: 勒布朗也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加拿大在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上做出重大让步的说法。特朗普当天稍早对记者表示，加拿大对美国农民征收的关税将不复存在，并称这是一项对加美双方都非常好的协议。
6: I am very confident in these discussions, and as we finalize the final text, as Ambassador Greer said, the Prime Minister was very clear we needed to protect supply management.We needed to ensure that the supply management regime remained entirely intact, and I'm confident that that's the case.
4: 加拿大总理卡尼19日下午召开内阁会议，并与各省省长举行线上会议，通报贸易谈判的最新进展以及后续安排。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发文，祝贺加美贸易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卡尼表示，双方正朝着达成协议迈进，而这份协议也将可以进一步的巩固加拿大的优势，包括确保加拿大在每一个重要的关键领域可以获得最佳条款，同时为未来的加美贸易关系提供更大的确定性。一名了解协议内容的加拿大业者透露，美国对加拿大钢铝产品征收的关税将从目前的50%降至25%。目前加美双方仍在就衍生产品以及关税豁免等问题进行讨论。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9号公布数据显示，截至当晚的6:30，哥伦比亚西部强震已经造成了319人死亡、4469人受伤、260人失踪，另外有364人获救。为了应对当前局势，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签署法令，宣布该国进入经济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造成的破坏。德拉埃斯普雷亚表示，哥伦比亚正在面临极其困难的财政状况，现有预算无法应对灾情，政府将会削减上届政府的非优先项目开支，同时寻找补充性资金来源。 他也强调，最弱势民众不受到本。

0: 此调整的影响，而当天下午，德拉埃斯普雷亚同内阁部长共同签署了紧急经济状态法令。这项法令将会允许其无需获得国会批准，就可以临时征税，以筹措重建经费。
1: 根据日本警方消息，20号上午，日本成田机场一架正准备起飞的马来西亚航空客机发动机腹机冒出了黑烟，消防车和救护车随后抵达现场处理，尚不清楚是否有人员受伤。
0: 成田机场方面表示，受到此事影响，机场相关跑道已经关闭，目前正在进行检查。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竹浪度假区、聚明赞助播出。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 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然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分享生活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8月份的天气提示里呢，总是少不了一个"防"字，要防晒、防雨，还得防暑热。就拿防晒来说呢，算是很多人在夏日里最重要的生活步骤之一了。今明两天呢，全国出现强降雨的地方不多，北方多地以及南方的个别区域呢，都会是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部分地方呢，即便有小雨或者阵雨，水洗之后的阳光也可能格外炽烈。那这样的天气里，日常防晒固然重要，但是长时间不晒或者是少晒太阳，也可能会导致我们人体缺乏维生素 D。那么这个时候，如何能够正确的、健康的晒太阳，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其实说来也简单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一个随身晒太阳的顾问，那就是我们的影子。有这么几种情况，其中影子的长度是身高的2倍以上的时候，紫外线的指数是最安全的，可以不需要防护，好好的晒一晒。而如果影子的长度还不到身高的一半，紫外线在15分钟内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皮肤，那防护依然还是很有必要的。不过相比起来呢，今明两天也有不少地方紫外线指数比较弱，而且大多是集中出现在沿海地区。这个呢，主要还是受到了持续降雨的影响。具体情况我们休息一下，程序报回来之后我们再详细说。

欢迎回来。今后几天呢，全国的降水依然是围绕着副热带高压的外侧分布的，其中呢，在副高的南侧呢，在季风槽的影响下，降雨将会十分的明显。像今天呢，在台湾岛、海南岛以及广东南部沿海、浙江沿海局部地区呢，就将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天气出现。那明天的降雨强度会稍有减弱，不过呢，沿海地区的雨水范围呢，将会往北延伸到山东半岛一带，所以这些地方的朋友呢，咱们暂时是不需要去考虑外出晒太阳的问题，日常防雨，出行避开山区河谷，防范次生灾害才是重中之重。副高外侧在下雨，而随着副高的加强西伸，从黄淮往南到华南的北部一带，高温闷热天气呢还将会发展增多。乍一看，这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好像不多，但是体感温度呢一样会超过35度，甚至逼近40度。同时呢，这些地方夜里到凌晨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5度以上，暑热是属于全天候在线的。城市当中呢，我们来看一下，比方说像是在江西的南昌，今后几天呢，你看这最高气温看上去是有起有落，但体感是一样闷热，最低气温呢也是一直持续在27度左右，防暑还是不能松懈。八月里要防晒，也不能完全不晒；要防雨，也要防范次生灾害；要防暑，晚上也不能懈怠。牢记这些，平安自然到来。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2: 我爱这番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3: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4: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5: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6: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7: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8: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0: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9: 救命啊！
10: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0: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11: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职立功，
12: 还真的有用哎。
0: 人生能开挂，
13: 祖师爷大显威力，我受不了啦！
0: 谁又会讨厌？
11: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0: 师兄撞鬼，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乌互袭持续，乌军称俄军对基辅发动导弹袭击。普京召开会议，重点部署经济结构性改革。联合国严重关切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院长事件。

0: 乌克兰空军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当天零时许，乌空军发文提醒称，多枚弹道导弹正在从切尔尼戈夫州和波尔塔瓦州的向基辅市的方向飞来。之后，基辅市响起了防空警报及多次的强烈爆炸声，有部分区域的电力供应出现了短时间的中断。当局称，袭击造成有基辅五人死亡，23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9日公布，由东西南北中以及第聂伯河六大作战集群提供的战线数据，显示俄军前线总兵力大约在70万到75万人之间。而根据美国战争研究所的最新统计，乌军前线作战兵力约为55万至60万人。
1: 周二，俄国防部宣布，俄军已夺取斯洛维扬斯克就近的高地安德烈耶夫卡，控制了安德烈耶夫卡后，就可以加强对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 H20 物流通道的控制，对斯洛维扬斯克的西部入口实施施压。目前，俄军对斯洛维扬斯克东南战略高地佩尔绍马列夫卡的攻击也正在拓展。佩尔绍马列夫卡定居点离科拉马托尔斯克的东郊仅5.05公里。周二的当天，俄军正向扎波韦德诺耶和瓦西里夫斯卡亚普斯托市推进。这两个村庄是乌克兰武装部队在科拉马托尔斯克东北部的最后一道防线。现在位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后方，可以看到俄罗斯军队呢正从这个方向的进行后方的一些渗透小组的休整性的训练。当然了，这些兵呢都是刚刚从前线撤到康城的第二道防线，目前呢他们是在进行单兵的这种清剿和搜索性的这种训练活动。目前在前线呢，可以看到也是正在发展着，特别是斯洛维扬斯克和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役的推进。 俄军对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外围作战也主要体现在封闭其物流的通道。对斯洛维扬斯克目前的主要攻击方向是乌克兰部队的桥梁和渡口等，乌军的后勤补给都依赖于这些桥梁、通道和渡口等。在战斗中，俄军的无人机还采用了新的战术，他们使用装有麦克风激发的无人机埋伏在乌方车辆的行进路上，只要发动机声响，无人机便会被激发升空，自动锁定目标实施攻击。截至发稿时间，俄军东极群正在扎波罗热战区以奥梅尔尼克奥列霍夫防御节点为起始的战役区域，诺沃索洛西诺村位于格尔卡河左岸1.5公里处，俄军以此为桥头堡向巴尔维诺夫卡方向进行拓展，这可能将形成从北部进攻奥梅利尼克奥列霍夫防御的北路。本台记者观察，奥列霍夫战役的引人注目，主要是因为他们涉及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双子城的战略方向。俄军在奥列霍夫的战果，也将直接影响和削弱乌军在双子城防御的重镇，并破坏其作战的功能。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召开战略发展与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重点部署经济结构性改革。
2: 普京表示，尽管面临制裁和袭击压力，俄罗斯的经济仍旧保持正增长，上半年 GDP 增速达0.6%，第二季度升至1.3%。副总理诺瓦克汇报指出，过去三年俄罗斯 GDP 实际增长超10%，年均增速3.3%，已超越全球平均水平。 他明确，经济核心任务为向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型，结构性改革计划涵盖投资、劳动力市场、消费、技术发展和对外贸易五大方向。诺瓦克还强调，投资领域的主要结构性转变是改用国内资金替代外部融资，知识产权资金占比升至7%，预算投资份额则降至15.4%。普京据此要求政府重新评估税收优惠、信贷补贴等工具的有效性，重点扶持制造业、高科技农业和数字经济。
3: понятно, что н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темпах сказывается целый ряд факторов, включая и внешнее давление, и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е атаки на объекты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Разумеется, критически

0: физических последствий. От таких атак нет, не было и быть не может. Но вред они нам, конечно, наносят. Это очевидно. Мы это понимаем и видим, и знаем. Вновь хотел бы подчеркнуть, нужно укреплять суверенитет страны, повышать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как в области обороны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так, конечно, и в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фере.
1: 副总理格里格连科在会上表示，国家发展目标完成率达99%。此前，俄罗斯经济界人士指出，俄罗斯的经济已度过大规模基建投资高峰期，正全面转向以技术自主和内需驱动为核心的新增长模式，对外贸易相当转已取得实质性突破，本币结算体系初步建立，为抵御外部金融压力提供缓冲。 但人才短缺和部分地区财政失衡仍是突出短板。普京对官员数字化培训参与率低的批评，也反映出技术落地中的行政阻力。凤凰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2: 乌克兰反腐败机构日前曝光了一起巨额保释金洗钱案，而根据乌媒体的报道，乌总统办公室副主任伊琳娜·穆德拉涉嫌参与其中。据乌克兰总统网站19日消息，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行政令，解除穆德拉的职务。
3: 19号，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败检察官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宣布，正在展开一项针对涉嫌洗钱犯罪组织的特别行动。这个犯罪组织由现任和前任乌最高拉达议员领导，并有总统办公室高级官员参与。乌国家反腐败局随后发布视频，披露行动细节。在一起洗钱案中，该组织涉嫌洗白约1.5亿格里夫纳资金，约合2273万人民币。 用于替此前一起能源系统腐败案的嫌疑人支付保释金。乌议员贡恰连科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被保释者为乌前能源部长、前司法部长加卢先科。参与洗钱人员包括总统办公室副主任穆德拉。当天，穆德拉的住所被搜查。另据乌媒19号披露，调查对象还包括前议员以及一家国有银行管理层人员。相关人员是否最终构成犯罪，仍需司法程序认定。 当天，泽连斯基签署命令解除穆德拉的总统办公室副主任职务，但并未说明解职原因。穆德拉自2024年以来担任总统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司法和法律改革事务。此前，他曾担任司法部副部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政府19日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法官赤根智子等人实施制裁。联合国当天回应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此表达了严重关切。美国政府19日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以及法院高级审判律师塞耶实施制裁。美国政府近年来不断扩大对国际刑事法院官员的制裁，美方表示国际刑事法院无权对美国及以色列人员行使司法管辖权。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也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
5: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日回应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最新制裁以及美国持续制裁其他国际刑事法院工作人员表示严重关切。The
6: Secretary General expresses serious concern about this designation, as well as the ongoing designation of other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employees.
4: 国际刑事法院总部位于荷兰海牙，主要负责审理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等严重的国际罪行。迪亚里克强调，联合国一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在国际刑事司法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While
6: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re separate institutions with separate and distinct mandates, as we've often said, the United Nations considers the ICC a key pillar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and the Secretary General very much respects its work.
4: 美国并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也一直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拥有管辖权。不过，随着美国的制裁名单不断的扩大，双方围绕着管辖权和司法独立的争议也在进一步升级。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7: 8月19日是世界人道主义日。今年，联合国发出的信号是对人道工作者的保护不应再止于呼吁，攻击人道工作者的行径必须要追究责任，让攻击者面对后果。今年，联合国继续以“为人道而行动”为倡议主题，进一步强调对袭击人道主义工作者的行为不能只停留在谴责，而应追究责任，产生实际后果。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在19日的纪念活动中，悼念2003年巴格达联合国总部爆炸袭击中的死难者。23年前的袭击造成22人。

0: 人死亡，并成为联合国人道行动安全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1: At the time, Iraq was invaded by the coali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when the attack happened, Iraq has no army or police. It was under occupation officially. That's why it wa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other countries to protect the United Nations.
0: 联合国人道协调厅最新数据显示， 2025年 全球共有 350名 援助人员遇害， 322人受伤， 235人遭绑架。 廉价易改装的武装无人机正在迅速扩散， 人道工作者面对的战争方式已经改变。
1: Because people who are coming to help, people who are civilian, who ar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war or with the conflicts, has been targeted against the humanitarian workers and how to help them and how to punish the perpetrators all around the world.
2: 今年人道主义日的讨论内容引起了大家的一个深度思考。战争技术已经更新，但国际人道法并没有改变。当远离战线不再意味着安全，传统的人道保护体系是否正在面临新的考验？
3: 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李在明称对特朗普创造成美对话条件表示敬意。台湾中科院试射运载火箭，火箭因失控自毁坠落。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 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我喜欢看小说，
3: 《红楼梦》《西游》有童声，我就小刘哥等人。
5: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3: 我的香港故事，
0: 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缩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韩国总统李在明19日表示，对于特朗普努力创造朝美对话条件表示敬意。李在明发文说，对于特朗普通过缩小美韩军演规模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努力表示敬意。李在明说，特朗普日前发布的信息体现了他为打破朝鲜半岛敌对状态实现和平而做出的重要决策。 李在明提到，自己在1年多前会晤特朗普时，曾表示自己支持特朗普成为和平缔造者。特朗普16号发文称，考虑到自己与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因此不喜欢美国长期以来与韩方举行联合军演，并指示防长赫克塞斯大幅缩减联演规模。韩美两军决定21日提前结束韩美例行军演。 特朗普19号首次对外展示接近完工的白宫南草坪停机坪，特朗普并透露这项工程将会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完成。特朗普19号向媒体展示了白宫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他透露这项工程将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完成。按照传统，白宫南草坪是美国总统为外国领导人举行正式欢迎仪式的地点。
7: This is going to look incredible from the air and from every place. And again, this is going to be used for a lot of different celebrations, a lot of different big meetings where, as an example, President Xi is coming in a little while, a couple of weeks. And we didn't plan to have this done, but it's gone so well. I delayed them a week with the lift, but that's okay. That was a good delay. That was a very good delay. But President Xi is coming. Other heads of state will come.
2: 特朗普还兴致勃勃地向记者介绍了这项自己亲自参与的工程细节。他强调，白宫南草坪使用的花岗岩不仅更加美观，而且非常厚，强度非常高，也更加耐用。特朗普还在一块巨大的花岗岩石板上签名。
7: So, it's very exciting, very exciting, and I think we'll be here for a long time. This will be here long after we're gone.No matter what happens with the world, this is not moving. This will take any kind of shot.
2: 在白宫南草坪建造一个新的停机坪，还有非常现实的原因，就是美国新一代海军陆战队一号总统专用直升机 VH-92 起降时旋翼产生的强大气流会把发动机排出的高温废气向下压到地面。新的停机坪可以从根本上避免强大的发动机气流和高温对草坪造成的破坏。白宫的直升机停机坪只是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对白宫进行的一系列改造工程之一，其中一个备受争议的大型项目就是东翼的豪华宴会厅。这个工程啊，仍然面临着持续的法律诉讼。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白宫的改造与装修工程总耗资至少9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费用最终将会由美国的纳税人来承担。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6: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在昨天发布上海市数字上海建设15规划，规划提出15-17上海将推进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及 6G 试验网，实现智能协同并部署商用。未来5年，上海将加快推动双万兆城市建设，推动50吉比特无源光源落光网络在重点场景规模部署，扩大实现 5G 网络覆盖，以及推进卫星互联网实现千帆星座规模组模，并且是部署商用。而规划当中也提出了，上海将会在持续推进算力融合协同发展的方面，构建通用智能超算三位一体的算力服务体系，打造集成公共服务、资源调度、能耗监测等功能的一体化算力服务枢纽平台。此外，上海还将会建强国际数据服务设施，打造数据便利跨境通道，建设数据合作多元载体，优化数字出海服务体系等。除了高等教育扩容之外，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5年规划也提出了要将教育、科技及人才一体化发展。有教育界学者表示，业界对此热切期待，并认为重点要打通教研和产业的衔接，让科研成果真正落地。
4: 三規劃將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作為重要的發展目標，其實是希望可以打破目前板塊碎片推進的局面。我覺得呢，即從我們的那個教學的經驗上來講，我覺得澳門的教育體系來講，最重要是要建立一個參考將產業需求來牽引教學、牽引科研的一個務實的導向。其實澳門高校有很多非常好的科研成果，但是我們在教學設計、科研選題和人才引入的時候，其實相對是獨立的，往往會跟本地包括橫琴它的一些產業實際場景的那個銜接是不夠的。從政府的層面去推動三位一體的這種統籌方式，我哋能夠令到未來教育唔單單話我哋要聚焦課本啦，我哋要發論文啦，而係更加多係圍繞澳門嘅重點產業嚟統籌專業嘅建設。
6: 香港人口今年增加约2万人，来到超过751万人。此外，有专家表示，长远来看，香港将会面临人口结构性挑战，需要精准的吸引人才，并且提振本地生育和留住人才。
5: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的数字显示，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约751万人，按年上升0.3%。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政策持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让人口有所增加。团结香港基金研究经理王邓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数据反映香港内生动力不足、老龄化和劳动人口收窄，长远将面对人口结构性挑战，更需要精准的吸引人才。
8: 可以参考翻澳洲的模式啦，佢哋有一套更加即系动态嘅一个人才嘅清单啦。咁我哋觉得我哋可以都参照呢个模式去有一个定期按市场需求去灵活调整嘅一个优先人才清单，去即系具体列出我哋经济转型中最急需要嘅一啲具体嘅工种。
5: 王邓琪又表示，希望特区政府帮助市民能兼顾家庭和事业发展。
8: 年轻人咁进入下一代有好多原因，除了成本方面的考虑，就是那个工作，就是你怎样兼顾职场和家庭各方面。因为对女性而言，其实她事业发展的黄金期就是跟她即最佳生育年龄其实是很高度重叠的。如果你在职场上面即没有配合的情况之下，她们两者之间是她很难取舍，可以透过即持续即增加日间托儿，延长那个托儿所服务时间，亦都可以即在企业层面是鼓励她们推动，即係可以俾職員去彈性上班啊，同埋可以適度增加翻而家得5日嘅男士有薪事產假咯。
5: 香港立法会议员李浩然在同一个节目表示，人口的增长是需要提供宜居的配套。
9: 都係要提振咧本地嘅生育，呢個都係好基本盤，好重要。咁當然啦，仲有就係點樣留住而家現有人口啦，同埋咧，如果為咗要吸引人又好，或者係增加本地生育，或者係留住現有人口咧，成個嗰個社會或者個地方咧，嗰個宜居個配套咧係必須要托底嘅。
5: 他又认为，在留住人才方面，需优化人才的配偶工作、子女学校等安排。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6: 在台湾，专责研制武器装备的中科院在屏东九鹏基地首度试射卫星运载火箭，因为失控在高空自毁坠落，虽然没有造成伤亡，但也引起了当地民众恐慌。屏东县政府要求中科院暂停后续的试射规划。
10: 在台湾南端的屏东牡丹乡，清晨天空中传来阵阵轰鸣声，当地乡民出门查看，发现一节火箭冒着浓烟朝地面坠落。
11: 哇哇哇！失误失误！完了完了！哇！村庄村庄！是啊是啊！
10: 坠毁的火箭是台湾中科院首度试射的卫星运载火箭，没有想到出师不利。
12: 我就是在单队的。
13: 安尼哦。
10: 台湾中科院表示，火箭因飞行轨道异常，因此启动自毁机制，强调坠落地点控制在安全管制范围内，但已经引起了当地民众恐慌。
14: 中科院应该立即调查，并且对外完整的说明，未查明事故的原因前，应该要暂停试射。
10: 虽然中科院表示，运载火箭未来要用于推送低轨卫星，不过有军事专家认为，火箭向来都是军民两用。台湾中科院研制的卫星火箭使用固态燃料，又发展成中程导弹，甚至是超音速地对地弹道导弹的能力。凤凰卫视皇家腾科志强台报道。
6: 根据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在今天的消息，由中国、美国等多国科学家合作观测研究发现，南极冰盖长期质量损失的趋势有所放缓，而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
15: 研究指出，自2021年7月至2023年4月，南极冰盖质量增加约6950亿吨，创下近20年重力卫星观测时期的最大质量增幅。研究还表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热带西太平洋暖池区域海温持续偏暖，其异常变化重塑大气环流，改变了水汽输送通道，并增强南极的降雪。观测和模拟表明，类似的增暖事件大约每10年发生一次。不过，短暂放缓并不能扭转南极冰盖质量损失的长期趋势。西南极冰盖仍在持续失冰，东南极部分出口冰川也受到海洋暖水导致的冰架底部融化和冰流加速威胁。据悉，南极冰盖是全球海平面上升主要的不确定性来源之一。 2003年到2024年，南极冰盖平均每年损失约1405亿吨，但2021年至2023年，东南极经历了持续强降雪，新增积雪部分抵消了西南极仍在继续的冰量损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义，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第四实现运载火箭陆地回收，表示可以在重复使用的领域开始提速了。宇树科技上市第一天，股价曾经飙涨超过六倍。中国机器人行业迈入新时代，宇树科技的上市可能会掀起相关板块的融资狂潮。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支持拉美国家独立自主，外长王毅到访韩国，将会谈半岛局势。8月19号，中国第

0: 中国在可重复使用火箭的技术领域开始提速。 八月十九号上午7点35分，蓝箭航天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起飞约137秒，火箭一二级分离，二子级继续飞行，将红擎科技自主研制的鸿鹄03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7点43分多，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软着陆在甘肃省鸣情县朱雀3号着陆场坪飞行试验任务取得成功。分析说，这次的飞行是对蓝箭航天的一场考试，因为这个节点对蓝箭还有一个意义是，蓝箭航天目前正处在科创板 IPO 的问询阶段，遥2成功完成入轨跟回收，给了一个新的工程验证样本，也让朱雀3号距离常态化商业运营更近了一步。
1: 19日上午7点41分，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着陆于甘肃省鸣情县朱雀3号着陆场坪。本次任务是继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后，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朱雀3号运载火箭是由中国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舰体材料以不锈钢为主，全部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舰长66.1米，1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火箭一子级装有返回控制系统、栅格舵与着陆支腿，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朱雀3号总指挥戴政表示，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回收是关键的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国内民营轨道机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
2: 生下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1: 戴政介绍，目前国内运载火箭行业还没有火箭的复用标准检测流程，零部件更换规范等相关技术体系，他们将根据遥2回收后的舰体检测数据，逐步建立复用评估体系，
2: 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飞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在中国首次实现运载火箭陆地回收的同一天，中国大型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也在这一天在上交所的科创板上市。上市今天的一开盘呢，就非常的火爆，股价呢暴涨超过了6倍。宇树科技开盘暴涨%629。 158元的发行价以1100元开盘，成为2026年以来新股发行第一天开盘涨幅最高的个股，这也使得宇树科技的市值一度飙升到了4449亿元，以中一千来计算，浮盈大概有50万或者是40多万元人民币。 根据招股书披露，宇树科技董事长王星星直接合建接合计持有公司大约30%的股份，所持市值超过1000亿元，一举拿下内地90后首富的宝座。宇树科技星期三正式登陆上海科创板，开盘每一股报1100元人民币，随后有投资者获利了结离场，公司股价回调到900元左右，下午收盘的时候是800多元。 在外部股东当中，美团系合计持股大约8.68%，红杉中国约6.4%的持股，经纬创投4.49%，小米约4.42%，北京机器人产业发展基金大约3.83%，深创投和关联方2.55%，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大约2.11%。 阿里、腾讯、字节跳动、中国移动等各持0.6%左右。如果按照开盘市值计算，这些机构的账面浮盈非常可观。 马上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价，浮盈就不像开盘那样了。收盘的时候，845元人民币，上涨4.34%。

0: 市价是只有3418亿元人民币。在宇树科技上市吸引大量资金的同时，星期三的 A 股出现了双创指数下跌超过6%，全市场下跌个股超过了5000只，创业板指数下跌6.26%，科创板综合指数下跌7.1%。内地股市今天的明显调整，有一种分析叫做科技类股跟随全球走势下行，所以拖累了双创指数的下跌。两市成交放量到25000亿元人民币，沪指收盘下跌95点，报3894点，深成指跌5.01%，创业板指数跌6.26%。宇树科技这次上市募资60.99亿元人民币，在星期二披露了上半年的业绩。今年上半年的业绩呢是赚了2.7亿，但是如果算是核心纯利的话是下跌的，核心纯利是下跌19.34%。对未来的发展，有分析说受到美国禁止进口中国制机器人的影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早前颁布禁令，限制进口产自中国的类人型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研究机构陈星表示，这个决定对于宇树科技这样在美国市场可能贡献他们18%营收来说，影响可能就会比较显著。日经新闻认为，宇树上市将强化大脑研发，说宇树科技的产品现在是以出色的运动性能而著称，这次募集的基金将用一半左右在强化机器人实现自主行动的大脑，也就是人工智能的模型。因为决定人形机器人性能的三大要素是大脑、小脑还有本体，因为不论运动性多么出色，如果机器人没有办法自主行动，而依赖预先编程或远程控制，扩大产业应用就存在的极限。那么分析也认为，宇树科技在2025年1到9月份供应的人形机器人当中，用在制造业和物流业等一线的情况，按金额计算只有9%。不过市场还是看好的。金融时这个华尔街日报说，宇树科技 IPO 可能标志着中国机器人行业迈入新时代。说上市的宇树科技有望在中国机器人行业掀起一场融资狂潮，它也将成为检验市场胃口的关键试金石。陈星的分析师说，宇树的 IPO 意义很重大，因为为具身人工智能和人形机器人提供一个重要的 A 股估值基准，这次发行认购需求火爆，也可能为更多的 IPO 铺平道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很发达，在15期间将会更加的成熟。我们就来看一下人形机器人现在各方面，如果要发展，数据的累积很重要。数据当然是用训练出来的。星岛日报他们制作了全国最大的机器人练兵场，看到了几百个机器人的值钱培训。他们的记者说呢，随着具身智能走向产业化，机器人对真实物理世界的数据需求越来越迫切，一场具身智能数据采集的新基建热潮席卷全国，像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圈争相布局数据采集，打造一座座机器人练兵场。他们最近到了北京石景山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几百台机器人正在接受训练，从抓取螺丝、分拣快递到叠衣、烹饪、康养服务，各显身手。每个机器人旁边都配属专属教练，教机器人如何把工作做好，并且搜集运行参数。而同样在这个时候呢，中国的机器人也非常的受欢迎，展会很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19号在北京开幕，为期5天的时间里，这里将成为全球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新品首发和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公众零距离触摸前沿技术的互动窗口。
1: 近年来，在北京市一年中会有3场与机器人密切相关的活动举行，世界机器人大会、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以及北京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比赛。北京市长殷勇19号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式上指出，三个活动的意义在于引领行业规则制定和标准定义。
2: 世界机器人大会是机器人会与展的总平台，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主要是检测机器人能干什么，我们正是以这些标志性的活动引领行业规则的制定和标准的定义。机器人领域 90%以上的国家标准由北京创新主体牵头和参与编写。
1: 中国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指出，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不过他也坦诚，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仍面临挑战，中方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3: 智能化水平不高，技能作业能力不强等问题仍较突出，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世界各国科技界、产业界的携手同行。希望以本次大会为纽带，各方深化交流，凝聚共识，互学互鉴，务实合作，共同推动全球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自2015年世界机器人大会首次举办至19号新一届开幕，这一活动已举办11届。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会期5天，包括开幕式、论坛、博览会、大赛等环节，邀请了30家国际军事机构、500多位国内外嘉宾参会，还吸引了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以及3000件创新产品参展。凤凰卫视金火赵伟北京报道。
0: 拥抱 AI 需要人跟人工智能的合作共融发展，那么这方面呢，方方面面都在前进的。最近呢，两岸就共同成立了两岸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在最近举行的两岸2026年昆山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会上，立讯集团、沪光股份、沪市电子等龙头企业携手光合组织两岸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金，共同发起了设立两岸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第一批有60多家成员，涵盖 AI 服务器、具身智能等全产业链企业，以及人工智能产业相关协会、高校研究院等等。同时呢，两岸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金正式发布，基金总规模30亿元，重点投向 AI 服务器、具身智能、智能网联汽车等等领域。那么在19号的国台办发言人国台办的这个国务院台办的发言人呢，朱凤莲就表示，国共两党青年最近的双向交流器质化平台，期待更多台湾青年参与到两岸交流当中，包括 AI 的前沿科技。
4: 8月24日至28日，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届时，两岸青年将在主论坛上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之后呢，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走进学校、乡村、企业等，探寻诗画江南、绿水青山，触摸 AI、机器人等前沿科技。
0: 下期回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

0: 亚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他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力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瓦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意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会见拉美国家的智利外长佩雷斯。王毅表示，今年是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期待跟智方凝聚合作新共识，为双边关系注入新动力。
1: 王毅欢迎智利外长佩雷斯访华。王毅表示，中智虽相距遥远，但友谊深厚。智利是首个同中国建交的南美洲国家，也是首个同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拉美国家。对华合作长期走在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前列，双方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坚持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王毅指出，中国连续15年稳居智利最大贸易伙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双方在贸易、矿业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智利新政府施政以来，双边关系延续良好发展势头，中方赞赏外长所作贡献。今年是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智方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期待此次访问凝聚合作新共识，为双边关系注入新动力。佩雷斯表示，自上世纪70年代建交起，智利始终坚持对华友好，相继成为拉美首个支持中国入世、率先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以及首个同中方签署自贸协定的国家。智利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发展对华关系已成为智利国策。智方祝愿今年中国举办 APEC 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愿持续推进两国关系发展。
2: 这次智利外长访华，外界普遍关心双边自贸合作、农产品对华出口。据中国海关统计，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673亿美元，中国继续成为智利全球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还将在绿色能源和数字经济等领域加强合作。凤凰卫视刘君卓、刘健北京报道。
0: 东北亚局势牵涉到中国、日本、韩国还有美国以及两岸关系，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情况。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官员表示，总统特朗普正在敦促幕僚安排最早在今年秋天跟朝鲜领袖金正恩会晤，试图重启他第一个任期之内的外交努力，就是说服金正恩放弃朝鲜的核武器计划，有可能到亚洲之行的时候跟金正恩见面，也许在11月份的 APEC 期间。而中国外长王毅在19号开始到访韩国2天，期间会跟韩国外长赵贤举举行会谈，20号会前往青瓦台拜会总统李在明，讨论中韩关系未来发展以及地区局势。这也是王毅5年以来第一次正式访问韩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韩健在19号表示，中韩关系全面快速发展。去年底今年初，习主席同李在明总统成功实现互访，并且达成了重要共识，开辟中韩关系新发展局面。相信王毅外长此访有助于双方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而王毅除了到访韩国，也会在这个期间去印尼访问。另外，这个月中旬，解放军在4大海域开展了演训，在南海进行实弹射击。有专家说，练兵备战，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就是要警惕日本扩编、加速在军事化这样的一个趋势。不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澳洲，达成了协议，也就是在澳洲要试射高超音速导弹。日本跟澳洲加强战略纵深合作，但日本方面现在综合考量，虽然他们很听日本的话，但是高市政权又警惕美国的施压。日经新闻说，日本政府跟执政党对来自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对日本施压越来越警惕。美国11月份会迎来中期选举，而美国政权的外交政策容易进一步倾向于美国优先，所以美国现在的筹码会有多种多样，涵盖驻日美军的经费、修正日元的贬值、对美投资等等诸多领域。这篇文章说，美国、中国、俄罗斯基于力量的支配。

配趋势越来越明显，二战之后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动摇，自身防卫依赖美国军事力量的日本跟欧洲越来越容易被美国国内政治所裹挟。 来看一下星期三的人民币，不只是在岸价创下3年半来的新高，在汇价方面收盘价也在继续的上升。星期三的中间价对美元 6.7854， 比上一个交易日升51个基点，创下超过3年半来的高位。在岸价收盘上升50个基点，在 6.7377， 离岸价也是在 6.7379 的高位，也就是今天的两岸汇价都是在 6.73 的区间。分析认为呢，人民币对美元创下3年半来的新高，预料呢今年之内有望温和升值，包括了美元，因为美联储今年之内的利率政策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变动。 星期三，亚太地区的股市普遍下跌，几个原因综合叠加，中东局势使得油价上涨，债券收益率的上涨，主要是因为这个 AI 投资很多等等叠加醒来，也使得美国的科技股下跌，又影响到了星期三的亚太地区股市，压力不断的袭来。 市场避险情绪升温，中东局势使得油价上涨。另外，全球债市反弹，使得亚太地区的日韩股市在星期三深度回调。日本股市大跌 3.16%， 是过去三个星期来的最大跌幅，失守67、66两个关口。中东局势恶化，油价攀升，导致美国科技股隔夜大跌，打击大盘下滑。韩国首尔股市急跌 5.8%， 也是过去三个星期来的最大跌幅，一度触发城市交易暂停。债券收益率攀升，打击投资者的持股信心，拖累大盘急跌。当中 S 凯利是暴跌将近1成，澳大利亚悉尼股市轻微下跌0.18%，台湾股市下跌 1.3%， 失守45000点关口。港股继续缺乏方向，主要受上市公司业绩左右，地产股普遍反弹，汽车股下跌，科技股互有涨跌 ，Minimax 急跌超过 8%， 百度下挫1.1%，恒指收盘 25,495 点，上升 0.09%， 国企指数升 0.21%， 科技股指数跌 1.21%， 主板成交 2531亿港元。港交所公布到6月底为止的中期业绩，股东应占溢利 105.68 亿元，按年增长 24.05%， 每股基本盈利 8.36 元，派中期息 7.43 元，按年增加 23.83%。 单季第二季度股东应占盈利 53.8 亿元，按年增长 21.2%。 港交所收盘的时候上涨 2.37%， 报 414.6 港元。 那么香港今年的 IPO 非常的旺，可能会是历来最高的其中一个这个筹资额，所以可以看到呢，港交所的股价也在相应的上升。香港人口751.8万人，轻微上升。 香港整体人口轻微上升，香港统计处公布2026年年中的人口数字按年增 1.94万人到751.8万人，数据显示香港少子化和人口老化趋势持续。 政府发言人说，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的措施持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了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使得到2026年年中的人口比去年年中有所增加。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字啊，2026年年中到2026年年中这段期间出生人数29000多人，死亡人数5万人，香港居民近迁移39000多人，单程证持有人的移入2.39万人，其他的近迁移12900人，至今新闻关注到香港人口增加的1.94万人当中，大陆移民流入是占大部分的，因为透过特别移民许可制度，由大陆流入香港的人数2.39万人，这个制度允许香港每天最多接收150名来自大陆的移民，这部分人口在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增量当中占比大约是60%。 美债收益率30年期的收益率已经升到了历史的新高，突破了5.3厘。那么这也使得美国股市大跌，出现这个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其实背后有一个现象需要关注的是美国的经济强劲，而美国经济强劲原因又是来自于 AI 等等有关的制造业。
受到强劲制造业需求推动，美国工业产值连续两个月增长，涵盖制造业、采矿业、公用事业的工业产值七月环比增长0.2%，增幅比上个月缩在0.1%。分析说，制造业的强劲表现主要是受到大规模 AI 投资活动的提振，对于高科技设备以及大型数据中心的需求显著增长。当中，半导体产量环比增长2.4%，信息处理设备增长1.5%，但汽车业的产值下降超过2%。那么，通胀忧虑加上人工智能相关的融资竞争，美国30年期债息连日上升，星期二再升3个基点，到了5.3361厘，创2007年年中以来的新高。市场认为债券市场遭到重挫，也就是债券价格下跌，收益率上升。华尔街认为这个抛售潮还没有停止。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齐聚北京，共启盛会，台前幕后瞩目期盼，与你一同见证华人荣耀瞬间。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序章，星期6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伊拉克总理、总统及议长分别会见伊朗议长。法国七月热浪期间，全因超额死亡1200多例。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针对伊朗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9号稍早曾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双方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重启谈判，但他旋即又在社交媒体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特朗普19号发文称，伊朗措施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将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特朗普并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将其形容为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日。他认为伊朗当局已陷入绝境，这些历史性的措施将瘫痪伊朗，并剥夺其在全球范围内制造恐怖的能力。最后还强调，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但就在同一天，稍早前特朗普曾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并暗示双方谈判可能会在某个时候重新启动。特朗普当天还再次重申，美国目前已经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对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水道拥有完全控制权。当被问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干扰时，特朗普承认，尽管通航情况尚未完全恢复正常，并非所有船只都能够通过海峡，但过去几周已经有大量石油经由这一水道运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总统阿米迪和国民议会议长阿勒布西19号分别在首都巴格达会见来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巩固双边关系及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9日在巴格达接见卡利巴夫及其代表团，强调两国在历史、地理和宗教上的深厚渊源，赞赏伊朗对伊拉克的支持，特别是在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战争中所给予的帮助。卡利巴夫当天还与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西举行会谈。伊拉克国民议会发表声明称，哈勒布西在会谈中指出，伊拉克是受地区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伊朗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方面给予伊拉克特殊待遇，以维护其经济利益。伊拉克总统阿米迪在会见卡利巴夫时重申，伊拉克坚定支持一切旨在结束冲突和化解地区危机的努力，必须通过建设性对话与外交渠道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卡利巴夫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同伊拉克的深厚历史关系，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卡利巴夫于19日早些时候抵达巴格达，并前往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悼念遭美国暗杀的伊朗前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与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副指挥官穆汉迪斯。卡利巴夫表示，苏莱曼尼遇难并未阻止抵抗阵线继续发展，伊朗希望加快推动建立不受外部干涉的地区新秩序。
2: سفر امروز ما به عراق هم در راستای تقویت نظم جدید در منطقه و سرعت بخشیدن به تقویت همکاری های فیما بین همه کشورهای منطقه بدون دخالت خارجی است. کشورهای اسلامی منطقه باید دنبال تعاملات و روابط امنیتی عمیق باشند که با همکاری های اقتصادی پایدار شود و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رای این امر آماده است.
1: 卡利巴夫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在新的地区秩序中，外部势力的干预正迅速减弱，美国正寻求体面地退出该地区，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所主张的计划已沦为痴人说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19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此前，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则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而对于五角大楼在伊朗战事期间披露伤员信息迟缓一事，官方则称是出于安全需要。19号，世界人道主义日当天，以色列方面宣布不针对2024年4月以军袭击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车队一事展开刑事调查。遇难者包括澳大利亚公民弗兰科姆。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20号对以色列这一决定予以强烈谴责，并召见以色列驻澳大利亚大使。以色列驻澳大利亚大使纽曼20号接受黄英贤召见之后，在堪培拉接受媒体采访。他表示，以色列无意袭击或以任何方式伤害世界中央厨房车队的援助人员，但以军士兵当时误以为援助车队被哈马斯控制，因此选择了开火。他还称，法院调查显示以军不存在任何犯罪意图，因此没有刑事责任。2024年4月，澳大利亚公民弗兰科姆与其他6名世界中央厨房工作人员在行进中遭遇以军空袭，不幸全部遇难。美国政府1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法官赤根智子等人实施制裁。联合国当天回应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并强调，国际刑事法院是国际刑事司法体系的重要支柱。美国政府19日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以及法院高级审判律师塞耶实施制裁。美国政府近年来不断扩大对国际刑事法院官员的制裁。美方表示，国际刑事法院无权对美国及以色列人员行使司法管辖权。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也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日回应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最新制裁以及美国持续制裁其他国际刑事法院工作人员表示严重关切。
3: The Secretary General expresses serious concern about this designation, as well as the ongoing designation of other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employees.
4: 国际刑事法院总部位于荷兰海牙，主要负责审理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等严重的国际罪行。迪亚里克强调，联合国一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在国际刑事司法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
3: While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re separate institutions with separate and distinct mandates, as we've often said, the United Nations considers the ICC a key pillar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and the Secretary General very much respects its work.
4: 美国并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也一直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拥有管辖权。不过，随着美国的制裁名单不断的扩大，双方围绕着管辖权和司法独立的争议也在进一步升级。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说，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3号至22号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至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人数为5764例。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全因指不区分具体死因，涵盖所有死亡病例。据介绍，此次热浪影响法国78个省，覆盖法国本土近80%的人口。尽管强度低于6月底，但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医院住所及养老机构等场所的死亡人数均有所增加。75岁及以上人群中，全因超额死亡917例，约占全因超额死亡总数的3/4。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美联储会议纪要评估 AI 投资热潮对通胀的影响。台湾民众党退役警察示威，要求赖政府下台。
5: 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公路加沙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2: 我喜欢看小说。
13: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12: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了。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美联储七月议息会议纪要公布，显示委员们对通胀的担忧逐步加深。此外，官员们还罕见地将 AI 投资直接纳入对通胀走势的讨论中。
1: 美联储周三公布七月末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尽管多数官员最终支持继续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多名决策者认为，如果通胀不下降，未来可能需要收紧货币政策。一些支持加息的官员指出，价格压力似乎已经呈现广泛性特征，美联储应该采取更具限制性的政策立场，以持续实现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目标。少数官员更强调，如果不采取行动，或将导致未来不得不实施更大幅度并且代价可能更高的一系列紧缩措施。目前大多数与会者都预计，因为关税和此前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逐步减弱，通胀将在今年回落。但是与此同时，许多与会者指出，通胀或将持续处于较高水平，这意味着降低通胀的过程可能比此前预想的更加缓慢。此外， AI 投资热潮罕见地被直接纳入对通胀走势的讨论中。一些决策者评估认为， AI 建设对于消费者价格的影响其实仍然局限于少数特定品类，但另外一些与会者则表示， AI 投资已经通过推高总需求对价格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还有一些与会者指出，采用 AI 所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最终将降低生产成本，增加总供给，将对通胀形成下行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试图为持续承压的美债市场降温。30年期收益率随即明显回落。不过，财政部同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财政赤字、AI 大规模举债、能源价格和加息预期等压力仍在。长期融资成本能否真正回落，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2: 美国财政部19日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试图缓解长期美债持续遭到抛售、融资成本升至多年高位的压力。消息公布后，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下跌约10个基点至5.18%，美元也跌至3个月低位。不过，就在2天前，30年期美债收益率才升至全球金融危机前以来最高水平。上周，10年期和30年期美国国债拍卖的融资成本也分别升至2007年和2001年以来最高。长期利率居高不下，不仅增加美国政府自身的利息负担，也正在传导至房贷、企业贷款和消费信贷，成为特朗普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前面临的又一经济压力。根据财政部19日公布的信息，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而就在财政部采取行动前几天，美国政府刚刚向国债持有人支付约850亿美元利息，创彭博统计以来最高纪录之一。根据新安排，美国财政部将从9月9日起，把10年至30年期旧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至少提高1倍，最长期限国债的单次回购规模也将由20亿美元增至40亿美元。财政部回购并不会减少政府债务总量，主要是通过购买交易相对清淡的旧券，改善市场流动性，并减少部分长期债券供应。财政部最近一次操作在18日，计划最多回购20亿美元2046至2056年到期的国债，但投资者提交的卖出规模达到约10倍，显示市场出售长期债券的需求十分强烈。财政部尚未说明扩大回购的资金来源，如果未来通过增加1年以内的短期国库券发行为长期债券回购提供资金，就相当于调整政府债务期限结构，以短债替代部分长债，类似由财政部主导的扭转操作。这种做法可以暂时压低长期收益率，但无法改变债市面临的基本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今年合计财政赤字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7.5%，为七国集团最高。与此同时，大型科技企业正大规模举债建设 AI 基础设施，与政府争夺长期资金。美伊战争带来的能源价格风险也持续推高市场对利率和通胀的担忧。美联储内部对进一步加息的讨论仍未消退。19日公布的七月会议纪要显示，如果通胀不能继续回落，更多官员认为进一步收紧政策可能仍有必要。因此，财政部虽然可以通过扩大回购暂时压低长期收益率，但只要加息预期、财政赤字、AI 融资和能源价格压力仍在，长期融资成本就很难持续回落。凤凰卫视吕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台湾方面，民众党今天率领数百名退役警消人员赴行政院外示威，抗议赖政府没有依法执行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案，给予警消人员应有的退休金。期间一度与戒备的警员爆发推挤冲突。
3: 赖清德，
4: 下台！
3: 赖清德，
4: 下台！

0: 数百名退役的警察、消防人员在民众党号召下齐聚台湾行政院外，主因是台湾立法院在2025年三读通过，并经由赖清德公布的《警察人员人事条例修正案》，将退休警消所得替代率提高到80%，并补发退休金差额，但赖政府以不合法为由延宕施行，引发争议。
1: 民进党自己三读通过后也公布的法律，凭什么不给钱就不给钱？现役的警察站在行政院门口保护卓荣泰这个王八蛋，从今天开始推翻这个烂政府的号角已经响起了。
0: 多名国民党人士出席抗议活动，行政院派代表出席接下退休警消的陈情书，一度爆发推挤冲突。
2: 不要动手！
0: 随后介护行政院的警员举牌要求群众离开，再度引发群众不满。
3: 以我们消防为例，每天战战兢兢都在跟死神搏斗，这不是开玩笑的话。你今天出勤，是不是能安全活着回来？没有人跟你保证。政府有没有给我们关爱呢？有没有给我们安慰呢？没有，他给我们泼冷水。
0: 蓝白两方民意代表再次齐聚，呼吁赖政府兑现对退役警消人员的承诺。对此，赖政府表示，若相关法案经过大法官法庭确认没有违法之后，就会立刻追溯补齐相关款项。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台湾年底将举办地方选举，全台地检署检察长为了深化反贿选，陆续发送检察长给乡亲的一封信，信中提醒民众，若到大陆旅游接受交代，支持特定候选人将面临最重10年刑责。国民党质疑这是政治恐吓，要制造寒蝉效应。
5: 台湾年底九合一选举将近，全台各地检察机关陆续发送检察长给乡亲的一封信，透过村里长向民众宣导选举规定，此举遭质疑是在选前制造政治恐吓气氛，阻碍两岸的正常交流。
6: 在过去的这样一个反贿选的信件，用检察长为名的私函的函件里面，并从来不会去做其他额外的宣导，它的司法性也好，或者它的用意、它的目的上也好，是不是有我们所担心的这个假宣导之名啊，行恐吓之实。
5: 国民党20号协同律师召开记者会表示，信函中提到赴大陆旅游不可违反所谓的反渗透法，若接受招待支持某个候选人，最高将处10年有期徒刑。但律师认为相关规定界限模糊，容易造成人民恐慌。
7: 这个宣导活动，它就一张纸，然后有点像是命令的模式，然后告诉你说你就不准。有点暗示你不能去的感觉，就确实是非常这个寒蝉效应啊，就是你其实我们今年起诉的潜在对象啊，因为你参加了啊，那你就对这些参加过的这些青年学子们造成非常大的恐慌。
8: 这个司法机关在发这封信函的时候，他应该要把界限说得更清楚，而避免让人民混淆了，所有的交流都会造成自身司法的风险。
5: 对于外界批评最高检察署发声明澄清，强调信函目的是在落实公平选举，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还是会回到个案事实与证据，由司法机关依法判断。从基层里长收到信函，再到国民党大动作召开记者会，谴责民进党制造绿色恐怖，这究竟是正当合法的法治宣传，亦或是蓄意造成的寒蝉效应？这势必将成为选前蓝绿攻防的新战场。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4: 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论坛聚焦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议题，旨在凝聚中非视听行业共识，共同探索长效合作新机遇、新路径。
9: 本届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来自中非广电视听政府主管部门、主流媒体以及相关国际组织代表，围绕内容创新、技术协作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曹淑敏表示，中方愿与非洲媒体深化交流合作，加强精品内容传播和联合制作，深化技术和人才交流，共同提升全球南方媒体传播能力。
10: 2年来，有80余部中国视听作品

0: 在非洲各国播出，同时29个非洲国家的80多个节目正在中国的主要电视频道流媒体平台播出。下一步，中非要共同推动更多的优秀作品互译互播，并加大合作合拍的力度，积极拓展微短剧等新业态的合作发展，让更多的中非故事走进千家万户。
1: 非洲联盟驻华代表巴赫表示，面对新技术快速发展，中非媒体应加强内容创作、技术应用和人才培养，讲好非洲故事，推动中非民心相通。
2: We are witnessing a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of unprecedented sca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immersive media, and next generation communication platforms are shaping how information is created, distributed, and consumed. These technologies have the potential to democratize knowledge, amplify voices, and accelerate development.
1: 作为论坛主办方之一的北京市政府也表示，将依托北京科技与产业优势，推动人工智能、超高清等技术合作，助力非洲媒体数字化转型，持续讲好中非友好故事。开幕式上，中非双方代表发布广电视听合作成果，并通过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深化双方交流。凤凰卫视杨希晨奇北京报道。
3: 中国国产动画《牛来》8月5号在内地院线悄然上映，1连9天未掀起任何浪花。然而在第10天开始，票房故事陡然反转，影片以近乎荒诞的动画效果被网友关注，随后在网络上引起热议。
4: 动画电影《牛来》仅有2名核心主创，导演同时身兼编剧、配音、制作多个职务，且没有专业的动画团队进行制作支持。影片上映初期并未引起关注，但随着网友各种搞怪的二次创作以及流行梗的传播，影片逐渐走红出圈。随后不少影院紧急增加放映场次，许多内地观众出于猎奇心理前往观影，其观影行为带有明显的打卡和社交分享色彩。
5: 我其实是来看观众的，我比较喜欢观影氛围。对于这个片子嘛，反正你们都知道的，大部分人都是从头笑到最后，然后还有一个大哥是高经济人群，然后他一直顶，就是有顶笑员带着我们笑，我觉得氛围非常好。
6: 大部分观众还是抱着一个比较猎奇的心态去看哈，但是假设说要为这个电影去付钱，或者说专门要花这么一段时间板板正正坐在那边去看的话，可能。对我来说，个人还是不太会去。
4: 在影片获得关注后，不少观众质疑这部制作粗糙的影片为何能够走上荧幕。根据中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影片从制作走向院线需要获得国家电影局下发的公映许可证，也就是俗称的龙标。5位级以上的影视专家需对影片进行内容审查及技术审查。有学者指出，就流程而言，牛来的上映并未有明显的程序问题，但更需要值得深思的是当前中国低幼年龄段电影整体质量急需提升的现状。
7: 其实牛来之前我曾经做过一个调研，大概近10年来，我们针对学龄前的低幼向的中国儿童动画电影短片，那么这一部分一直来说它的某种叙事性那个定位，是因为是低幼儿童、学龄前儿童画风质量，其实质量是整体是堪忧的。
4: 此外，学者还指出，儿童作为此类影片的目标受众，年龄较小，判断力不足，且主观表达能力尚未成熟，因此难以对影片质量形成有效的市场压力。正因如此，在审查这类影片时需要投入更多的专业力量。
7: 关于这个类型，邀请更多的儿童的，我们说儿童的专家，比如说儿童心理学、儿童教育学的，作为电影这种类型、这种赛道的这个电影的这种审查的专家，可能更加的，我们称之为有了一个我们说专业性能更加的把握。尤其是我刚才说的，不要让这个低幼向的中国儿童动画电影变成了一个厂家片方的一个质量的洼地进行倾销，这种现象我是觉得是不能容忍的，需要有更多的制度上的一个完善去补足这样的一个漏洞。
4: 凤凰卫视蒋张燕、葛静上海报道。
3: 感谢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8: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 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居民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8: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0: 州院洞庭湖一线，
8: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收看，我是蒋小峰。根据内地自媒体酷玩实验室的报道，随着俄乌战争爆发，德国电价陷入失控，电价由2022年初每兆瓦时不到100欧元飙到706欧元，翻了7倍。居民新迁电价一度冲上每度近1欧元，创历史新高。德国政府虽然推出巨额补贴，但是仍然弥补不到电价的升幅，结果逼得民众一年比一年省电，而引入太阳能发电则成了当地居民的救星。几块挂在栏杆上的光伏板，一个协和大逆变器插进家用插座，电就能倒灌进屋。而这套大工程均来自于中国的厂商，基础款的售价200到500欧元，高阶款约350欧元，年均发电700多度，省电20%到50%不等。3年内，德国共装超过133万套，荷兰、奥地利、意大利其后相继加入。欧洲进口光伏板98%来自中国，微型逆变器70%由中国供应。2024年第三季度，欧洲储能销量前10，中企占了7席。这种没有本土痛点却精准打通海外焦虑的制造力，让中国太阳能一次次把外国人的生活轻松一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开始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相信王毅此访将有助于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1: 中韩互为近邻和合作伙伴，建交34年来，中韩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去年底今年初，习近平主席同李在明总统成功实现互访，并达成重要共识，开辟中韩关系发展的新局面。相信王毅外长此访将有助于双方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0: 王毅外长今明2天对于韩国进行访问，期间将同韩国外长赵贤会谈，20号呢会拜会李在明总统。这是王毅自2021年以来时隔5年再次访韩，也是两国外长在去年9月北京会谈之后呢，时隔大概11个月再次会晤。这个访问的时机点就是11月份在深圳有 APEC 会议，明年是两国建交35周年，来盘点双边关系全面恢复取得的成果，并且为下一阶段的关系发展和高层的交往来做准备。那韩方呢会介绍李在明日前提到的半岛前景的构想，就是各方摒弃相互威胁的姿态，有关各方启动这个半岛中战对话，将不稳定的停战体制呢转变为和平体制，韩国将把敌对和对抗呢转化成为和平共处和共同繁荣的动力，作为半岛和平助推者和这个当事方履行相关责任。那李在明没有说这个当事方是谁除了南北两国之外呢，应该还有区内外的力量。可以看到，尽管李在明一再尝试恢复南北关系，但是朝方呢这是一贯的保持沉默。之所以呢相关的问题要跟中方谈也是因为半岛的稳定光是南北两家商量远远不够。中方是最大的稳定力量，而最大的破坏力量呢来自于半岛以外的势力。李在明说，他曾经承诺尊重朝鲜体制，不谋求任何形式的吸收统一，不采取任何敌对的行动，说过就兑现。那么今年呢就要推进包容性、稳定性和负责任的和平共处。其中负责任这个说法呢，其中一个注脚就是韩国在极力避免介入俄乌冲突和伊朗战争。 李在明呢还会向中方介绍美韩军演缩短的一个具体的考量啊。其实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次提前结束军演，跟李在明提议的这个半岛稳定，它的方向是一致的啊。那中方呢也会关心韩国面对美国的压力啊，要求这个紧密美日韩同盟，要求韩国加大对美国投资啊，在伊朗战争上出钱出力，还有对日本的这个态度啊，这些都是王毅外长访问的意涵和内容啊，应该说是相当丰富的。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否认美伊之间存在任何正在进行或者已经安排的谈判，与其一天前有关双方建立秘密沟通渠道的说法出现明显差异。与此同时，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是否真正恢复通航以及重新开放的条件继续各执一词，海峡周边紧张局势仍在持续。
2: 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美国与伊朗之间没有正在进行或已经安排的谈判。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目前美国与伊朗之间没有任何谈判或对话，也没有安排后续谈判。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全面实施，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并恢复运行，水道内的水雷已全部被清除或引爆。

0: 然而就在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其政府已经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建立了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伊朗方面善于谈判，但目前正承受巨大压力。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也表示，美伊双方之间仍存在沟通。库什纳称，美国政府目前与伊朗政府不同部门和不同层级之间的接触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并形容双方正在进行非常积极且活跃的沟通。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否认与美国存在任何秘密渠道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特朗普近期多次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实际上，目前通过海峡的船舶数量仍明显低于正常水平。伊朗方面也否认海峡已经恢复正常通航。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8日再次重申伊朗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要求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威胁。随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的图片。在美伊双方围绕谈判、海上封锁以及海峡通航问题上继续各执一词之际，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然高度紧张。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克奇18号表示，近期战争已经改变伊朗及地区国家对于安全问题的看法，战后伊朗的外交政策将与战前截然不同。他同时披露，战争初期伊朗拒绝接受单纯停火，坚持必须以不再重演战争的方式结束冲突。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8号报道，阿拉格奇在讲话中表示，战争开始后的前两周，美国并没有提出停火要求，期间一些国家曾试图斡旋，但伊朗向调解方明确表示不接受简单停火，而是要求真正结束战争。他说，伊朗不希望此前12日战争以停火结束，数月后冲突再次爆发的模式反复出现，因此必须以能够防止战争重演的方式结束冲突。阿拉格奇称，美方在无法实现无条件投降、政权更迭以及制造内部动荡等目标之后，才开始寻求谈判。他同时表示，战争第一天，伊朗就向地区国家发出警告，由于美军利用地区基地发动袭击，伊朗可能打击这些国家境内的美国军事设施。阿拉格奇认为，这场战争也让地区国家重新思考安全架构，未来波斯湾的安全应更多依靠集体安全，而不是依赖美国海外军事基地。与此同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称，美国无法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却宣称拥有海峡控制权。他还表示，波斯湾正在进入后美国时代。伊朗近期也继续强化国内安全和外交反渗透措施。伊朗外交部宣布，两名法国驻伊外交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法国随后表示，将驱逐两名伊朗外交官作为回应。凤凰卫视李约哲卡姆森德黑兰报道。
1: 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伊朗外交部随即驳斥了阿方的指控，但是阿联酋就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金融往来。
3: 阿联酋国防部18号发布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驳斥有关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的指控，称这种行为违背了良好邻里关系原则，破坏了加强地区国家间信任和防止不安全局势升级的努力。巴加埃指出，考虑到美国和以色列在地区和平与安全方面持续采取恶意行动所引发的复杂局面，特别是近年来多次的假旗行动，各方应避免对伊朗进行毫无根据的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通电话，就两国合作及加强双边关系等议题进行讨论。阿联酋外交部19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作为斡旋方，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十八号表示，当前卡方的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卡方正努力推动危机双方恢复对话，并落实备忘录内容，但由于停火遭到破坏，有关条款未能得到全面执行。目前卡方正在等待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希望以此推动恢复谈判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联酋说伊朗的导弹打击了他啊，这事儿很诡异啊。说是有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方向打过来的导弹，一枚落在领海以外，一枚落在领海以内。那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鲍盖伊就第一时间驳斥相关指控啊，说这个攻击阿联酋是违背良好邻里关系原则和国家间的信任的。他就直接指出这是假旗行动啊，也就是别人干的，美国以色列干的，栽赃给伊朗，所以呢没有看到证据啊，看了一整条的片子，没有任何被攻击的视频或者画面，攻击到哪儿了？没有目标啊，成本只是低到只要动动键盘发一个声明就说了啊，伊朗发了导弹啊，攻击了阿联酋。如果真的是伊朗发射的导弹啊，攻击阿联酋，那姿势体大啊，这个代表着从施压警告的这个逻辑呢，转向了不惜撕破脸皮，直接针对邻国主权和安全去发动攻击了。这个不是伊朗目前的最优选啊，伊朗现在重要的是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而不是去无限的扩大战线。如果伊朗的导弹真的要惩罚阿联酋的话，两枚导弹啊，那不应该不痛不痒的落在所谓的领海内啊，而是会直接命中目标啊。现在应该有画面爆出来了吧，大半天过去都没有。但是阿联酋呢不顾伊朗的否认，马上就宣布暂停和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直到另行通知。这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几乎是异乎寻常的举动了。考虑到阿联酋呢被称为东以色列，所以呢这个也不奇怪。阿联酋切断跟伊朗经贸金融，那等于是第一时间加入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战啊，就成为了美国的代理人。问题是阿联酋有没有啊受到某一种的激励或者是压力啊才这么说这么做的？结合美国财长贝森特上礼拜刚刚宣布的针对伊朗史无前例的经济战，再看到阿联酋说这次被攻击啊，然后呢就紧跟着就宣布切断跟伊朗的经贸往来，一步接一步啊，难道都是巧合吗？而与此相呼应的是，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经指示特使停止跟伊朗的对话了。白宫最近呢也向盟友传达他们正在调整策略，从重重的打击伊朗把伊朗打晕转向逐步扼杀。做法呢就是在贸易、金融、物流、投资、能源等方面进行扼杀。但是经济战呢需要利用这个全球化网络中的一些节点了啊，比如说美元清算系统啊， SWIFT金融信息的传递啊，海事保险、专业供应链啊等等。那么对伊朗呢，这些好像跟他们没什么关系啊，他们跟这些很早就绝缘了。那阿联酋呢，它是伊朗的一个主要贸易伙伴啊，它从伊朗进口大量的食品、农产品还有能源产品。经济战的影响呢，它会体现在现金获取方面啊，就是限制伊朗获取硬通货，导致伊朗货币贬值，彻底搞乱伊朗的民生经济。这个方面我深有体会啊，我曾经常驻德黑兰期间，我是拿不到薪水，拿不到这个美元工资的，怎么办呢？就是定期的飞到阿联酋的阿布扎比啊，去取美元领我的工资啊，往返折腾好几年。那么现在估计也是差不了太多的啊，伊朗呢还是没有接入到那个系统里面。那么在这一场战争期间，阿联酋呢多多少少都有被伊朗打击过，因为那里有美军设施，但是一直避免公开宣布针对伊朗的行动和立场。但是今天终于下场了啊，也就是说考量和计算出现了巨变。 伊朗是在被制裁中存活到今天了，几十年了，都几代人了。那阿联酋呢，却是把整个的战略呢建立在别人，也就是美军的保护之上。从长远来看的话，阿联酋的损失呢恐怕会比伊朗要大，或者说当局势发生逆转的时候，美国会不会去搭救这个阿联酋小兄弟呢？其实伊朗的形势也不容乐观啊，新的压力和经济军事的包围圈正在形成啊，而且现在有了第一个啊，那么伊朗恐怕要做好其他的海湾邻国都跟他切断商贸关系的准备，伊朗人更苦的日子啊，恐怕还在后头。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虫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个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特朗普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加拿大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待敲定，美方将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此外，美加基石输油管道项目也可能重启。根据加媒的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上和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通话结束，加美两国高层官员进一步沟通。美伊局势持续的僵持，霍尔木兹海峡受阻，推高油价和通胀的预期，全球长期国债随之遭到抛售，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近20年的高位。与此同时，美国巨额的财政赤字和 AI 投资举债又在争夺长期的资金，令到高融资的成本进一步传导到了房贷、车贷等消费端。
3: 持续僵持的美伊局势正在通过油价、通胀和融资成本进一步冲击全球债券市场，也让美国经济面临新的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表示，不会延长与伊朗之间的停火安排，伊朗方面也释放新的军事升级警告。随着双方谈判窗口关闭，市场开始重新为霍尔木兹海峡可能长期受阻定价。18日凌晨，一艘货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投射物击中，国际油价随即延续涨势，布伦特原油期货维持在每桶90美元以上。能源价格重新走高，首先加剧了市场对通胀持续的担忧。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也高于战争爆发前1月的2.4%。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近期美国零售、就业等经济数据有所转弱，长期债券投资者仍不愿压住通胀能够迅速回落。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8日盘中一度升至约5.33%，创近20年高位。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升至4.7%以上，而今年2月底伊朗战争爆发前还不到4%。类似抛售也出现在欧洲和亚洲，德国、法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升至10年多高位，日本长期融资成本也继续攀升。不过，当前债市压力并不只来自战争和通胀。美国联邦政府每年财政赤字接近2万亿美元，国债规模逼近40万亿美元。今年迄今，美国政府公共债务利息支出已经达到1.17万亿美元，同比增加15%。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正在成为债市另一个重要变量。有分析估算，过去一年 AI 基础设施相关借款可能已经达到约6000亿美元，未来还有约2000亿美元融资、债券发行和首次公开募股等待进入市场。这意味着美国政府不再是长期资金市场唯一的超级借款人。AI 企业与政府实际上正在争夺同一个全球储蓄池，迫使政府提供更高收益率才能吸引资金。而这种压力最终正在传导到美国普通消费者。美国30年期固定房贷平均利率已经升至约6.75%。由于房贷通常跟随10年期美债收益率。

0: 变化，即使美联储短期内不再加息，只要长期国债收益率维持高位，房贷成本也很难明显下降。汽车贷款同样高企，目前美国新车贷款平均利率约为7%，二手车贷款达到10.6%。信用卡和新发放学生贷款的成本也可能继续受到高利率环境影响。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债遭到抛售，明天还香吗？其实提到的很多事情都是环环相扣。那么近期提到美债的话，其实还要说回到日本在抛美债挺日元，贝森特当然是要干预汇市的啊。那其实英国也在卖美债啊，日本持有美债呢是排名第一的，英国排名第二啊，有9300多亿。其实排名前几的这个持有美债的者呢，都是在抛售的啊。但现在最麻烦的是，没人要买呀，美债啊，没有人愿意接盘啊，就是不靠喊嘛，不看好嘛。30年期的偿债收益率来到了5.3%几啊，因为无人问津。但是三十年，谁知道30年以后美国到底怎么回事啊？会不会破产啊？付不付得出来利息啊？美国会不会债务违约？天知道。所以现在只能用极高的这种利率去吸引资金。对于资金啊，现在呢还卷起来了啊。在美国，这个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把芯片当做了可投资的资产啊，拉来了华尔街的天量资金啊进来呢，买公司债。他联手了6家的华尔街的巨头啊，包括像阿波罗啊、黑石啊、贝莱德、高盛这些顶级的金融机构啊，建立一批独立的融资平台，计划撬动撬动超过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的资金啊，用于建设 AI 基础设施。就是把 AI 算力和芯片资产呢金融化和债券化，你买 GPU 能够按揭，把 GPU 当做理财产品啊。这个对于创纪录的资本开支啊，几个主要 AI 公司的自由啊这个现金流受到严重挤压，继续大规模的发债啊，还是要这个放慢建设节奏呢啊？现在选择呢是把机构资本引入到 AI 基建。解决融资问题，而是为了筹钱的话，你这个利息如果没有到6%、7%甚至8%啊，恐怕是不够有吸引力的。那美债怎么办呢？怎么卖啊？那么多这个资金去了这个科技公司啊，谁还去投30年的这个美债呢？啊，再来，中国如果要在国际市场上发现一些人民币债啊，我们也去凑一凑热闹的话，那也是不愁卖的啊。这个汇率其实是某种程度是反映出对于国家的财政跟金融状况的啊，所以现在中国的股市也很热啊，国际热钱到底要去哪里呢？好，最后请你浏览其他媒体的主要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2: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3: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4: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5: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6: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7: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8: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0: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声称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伊朗议会正推进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管理法案。金宇镇表示，美韩缩军演规模不会改变侵略本质。好，欢迎您收看凤凰之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并且回答记者提问。一起来看看现场情况。
1: 超大规模市场潜力的持续释放，彰显了中国市场的韧性和活力。一方面，主动扩大进口的政策成效显现，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推动进口潜力不断的释放。五到六月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了23.5%。鳄梨、苹果、橙子等水果的进口分别增长了1.3倍、89.6%和27.9%。另外一方面呢，品牌活动的带动效应明显。截止到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经在境内外举办了超过40场，近100个国家的优质产品通过系列活动这个平台扩大了在中国的影响力。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强化出口中国与购在中国、投资中国的联动，强化与进博会、消博会这些重大展会的联动，更好地释放中国大市场的潜力，与世界共享中国的发展机遇。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好，第二排没记得。
2: 谢谢发言人。总台央视财经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本周厄瓜多尔总统正在中国访问，那请您介绍一下中国和厄瓜多尔经贸合作的情况，以及对本次访问的经贸领域成果有何期待？谢谢。
1: 好，感谢你的提问。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国与厄瓜多尔政治互信日益的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

0: 自贸协定生效两年多以来，双边的贸易额快速的增长，今年上半年达到了98.3亿美元，同比增速呢超过了20%。中国已经成为厄瓜多尔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还在基础设施、能矿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8月18号，在两国元首的共同见证之下，中国商务部、厄瓜多尔经济生产发展部签署中国厄瓜多尔。
1: 好，您刚刚看到是来自于商务部的新闻发布会，同时回答记者提问，关于中国与厄瓜多尔目前的一个最新情况，表示在多领域都是有富有成效的合作。我们稍后也会有更多详细内容提供给您。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针对于伊朗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9日稍早时曾经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双方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候重启谈判，但他随即又在社交媒体宣布将会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2: 特朗普19号发文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将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特朗普并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将其形容为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日。他认为伊朗当局已陷入绝境，这些历史性的措施将瘫痪伊朗，并剥夺其在全球范围内制造恐怖的能力。最后还强调，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但就在同一天，稍早前，特朗普曾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并暗示双方谈判可能会在某个时候重新启动。
3: President, when you plan to formally reopen talks with Iran?
4: About what?
3: Reopen negotiations.
4: Maybe at some point,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 situation is so good. But maybe at some point.
2: 特朗普当天还再次重申，美国目前已经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对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水道拥有完全控制权。当被问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干扰时，特朗普承认，尽管通航情况尚未完全恢复正常，并非所有船只都能够通过海峡，但过去几周已经有大量石油经由这一水道运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抛出严厉制裁伊朗的讯号之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20号表示，伊朗应该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回应。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指出，特朗普只是在试图转移人们对美国自身危机的注意力。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有关美国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的报道截图，并指出特朗普所谓经济诺曼底登陆日的威胁不过是为了转移人们对于美国自身危机的注意力。他并表示，一味坚持失败的政策只会招致更大的失败以及伊朗人民的敌意。美国的经济恐怖主义威胁着全球经济和世界各地的主权。另外，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认为，特朗普的威胁是美方失败的极限施压行动的延续，只是在夸大其词。报道称，伊朗早已完善了绕过对外贸易和金融限制的方法。法尔斯通讯社则将特朗普的言论斥为妄想，认为这些言论主要起到心理战的作用。特朗普扬言孤立伊朗经济，对此伊朗方面有何反击？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伊朗会否主动出击扩大战场，增加美国战争成本？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5: 今天的报纸的舆论重点呢，也是对于美国和伊朗现在的情况呢做了一个评估。那么基本上那个基调呢，就是认为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封锁呢，只是一个在军事手段没有办法奏效的情况下无奈取得的这样一个选择。但是呢，这个重点呢，就是说伊朗现在已经准备好了长期的应对这样的经济封锁和制裁。 其实呢，就是在40多年来呢，伊朗呢一直是在美国的经济制裁之下，所以他有一定的经验。但是现在呢，伊朗呢在这个战争和经济封锁之下，比如说伊朗的央行行长赫马提昨天在国家电视台讲话中就提到，那么现在呢，伊朗的石油卖不出去，那么石油的收入大幅减少，也对税收以及国家财政产生了很大的压力。那么但是他说呢，将会保证国内的物资基本物资的这个充足，同时保证呢就是自然金融的稳定。目前看来呢，就是第一呢，伊朗呢，因为它有长期的经验，加上它有很多的与它接壤的国家，比如说阿富汗、土耳其、伊拉克等等，那么这些国家呢，它是从陆路上可以提供很多的物资，所以呢暂时看来呢并不能够让伊朗呢现在出现物资短缺的状况。那么第二呢，就是伊朗呢现在呢也是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所以美国呢无论是通过军事还是经济制裁，其实是很难让伊朗同意美国的条件。反而伊朗认为呢，现在呢时间对于美国来说是更加的紧要，因为马上就要面临中期选举。如果伊朗呢现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更多比如说红海、曼德海峡，那么这样的增加全球的油价，给美国呢更多的压力。同时伊朗也警告说地区国家，那么这些地区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是美国的盟友，那么如果呢伊朗呢加大了对这些国家的打击力度，那么势必呢会对美国呢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呢现在呢双方呢都在抗压，都认为对方呢比自己呢承受的痛苦更大。那么第三呢，就是伊朗现在已经采取了一个主动先发制人的一个策略，也就是说如果伊朗感觉到对伊朗的承压压力太大，那么伊朗可能会主动采取行动，那么这样可能会导致进一步战争范围扩大，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
1: 美军据报在霍尔木兹海峡秘密打通航运通道，不仅是为油轮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该海峡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日均石油的运输量接近1000万桶。也有消息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超过80%选用阿曼航道，而非伊朗控制的北部航道。
6: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这项行动由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不仅包括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从阿拉伯海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并在航行过程中经过多个检查站。美国官员表示，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的南部航道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日均石油运输量正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经此航道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在行动过程中，美军部署了战斗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美官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的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使伊朗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船只通行的能力大打折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升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雷扎伊19日表示，议会正在推进一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管理的法案，拟将海峡的管理、监督、监控以及检查权限交给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并授权对部分的船只实施通行限制及征收费用。
7: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9日报道，雷扎伊在电视直播中表示，这项法案在战争期间已经开始起草，随后由议会多个委员会，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审议。
8: 对این طرح انحصار در حکم مدیریت ایران و نظارت و پایش و بازرس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یعنی ستاد کل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اومده و در این طرح اشاره شده، تأکید شده که شناورهای متخاصم و حتی شناورهای جاسوسی و اطلاعاتی که میخوان علیه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احیانا ممکنه تهدیدی برای امنیت ملی ما باشن، حق ورود به در عبور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رو ندارن.
7: 雷扎伊还透露，法案计划建立船只通行许可和收费制度，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决定哪些船只可以获得通行许可。经过海峡的船只可能需要与伊朗的货币或其他货币支付服务费或通行费。对于被伊朗认定对其采取敌对政策的国家，法案还预留提高收费标准，限制通行。

0: 行甚至扣押相关货物等措施。伊朗此时推进相关法案，正值海湾局势再次紧张。阿联酋此前指责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弹道导弹，并宣布暂停与伊朗的贸易、商业及金融往来。伊朗则否认相关指控。伊朗副议长尼克扎德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成为伊朗牵制美国和以色列的重要战略工具，并强调国家在战争状态下不能再按照常规方式治理，议会将推动相关法律和制度调整。凤凰卫视李约正·卡姆森德韩报道。
1: 下节我们继续关注的是李在明对于特朗普创造朝美对话条件表示敬意。泽连斯基签署行政令解除总统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2: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5: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正在访问韩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日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中韩关系在李在明政府成立之后进入到一个改善和发展的轨道，这符合两国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
8: 王毅结束中韩外长会谈之后，就凤凰卫视记者提问表示，双方就中韩加强合作、两国关系发展达成共识。
9: 您好，王部长。凤凰卫视，你们今天讨论了什么内容？
10: 我们讨论问题非常广泛，涉及到我们双边关系的各个的领域，我们就加强我们的合作，推进我们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达成了重要的共识。
8: 王毅还表示，中韩关系已进入改善轨道，这符合两国利益。
9: 你如何评价目前的中韩关系？
10: 中韩关系进入到一个改善和发展的轨道，我认为这是符合我们两国利益的，也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的。我们是叫做永远的友好的近邻，同时我们也是持久的合作的伙伴。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韩国就在我们边上，近水楼台先得月呀。中韩加强合作有利于韩国的发展。
8: 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表示，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再次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希望重新启动美朝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下令提前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为对朝接触释放出缓和信号。
11: 在对伊军事行动持续陷入僵局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将外交目光重新投向朝鲜，以寻求战略突破。特朗普19日在白宫证实，他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再次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晤。特朗普在谈及双边关系时表示，自己很了解这位朝鲜领导人，并预计相关事态发展将会一切顺利。
12: And you know what? The fact that I get along with him, that's a good thing, not a bad thing. He has 57 very powerful nuclear weapons. Should have never allowed it to happen.They should have never allowed it. If I were president, I wouldn't have allowed it. But he's got them. I get along with him very well. I can't let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I know Kim Jong-un very well, and he's going to be fine.
11: 白宫目前尚未证实有关特朗普与金正恩举行会晤的计划，朝鲜方面也没有做出确认。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方讨论的方案之一是在特朗普十一月前往中国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亚洲之行期间，安排美朝领导人会晤。《华尔街日报》还称，特朗普希望通过再次与金正恩直接接触，重启美朝谈判，并推动朝鲜放弃核武器计划。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他曾三次与金正恩举行会晤，围绕朝鲜半岛无核化展开磋商，但最终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分析人士和部分美国官员因此对新一轮会谈能够取得多大突破持谨慎态度。在推进外交接触的同时，特朗普已单方面释放善意。16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下令提前缩减正在进行的美韩联合军演，并表示这一决定部分基于他与金正恩之间非常良好的关系。特朗普称，长期举行的美韩年度联合军演向朝鲜释放了完全不恰当且具有敌意的信号。目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已经证实，原定持续至8月27日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在美方建议下提前至本周五8月21日结束。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缩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韩国总统李在明19日表示，对于特朗普努力创造朝美对话条件表示敬意。李在明发文说，对于特朗普通过缩小美韩军演规模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努力表示敬意。李在明说，特朗普日前发布的信息体现了他为了打破朝鲜半岛敌对状态实现和平而做出的重要决策。李在明提到，自己在一年多前会晤特朗普时曾表示自己支持特朗普成为和平缔造者。特朗普16号发文称，考虑到自己与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因此不喜欢美国长期以来与韩方举行联合军演，并指示防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联演规模。韩美两军决定21日提前结束韩美例行军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镇19日就美韩联合军演、俄乌战争以及日本在军事化威胁等议题发表立场声明。金宇镇表示，美韩缩减联合军演规模并不会改变其挑衅及侵略的本质。此外，他声称对于朝美领导人之间沟通一事一无所知。
13: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金宇镇回应称，朝方对这一决定毫无兴趣，缩减军演规模或时间不会改变其挑衅及侵略本质。他指出，美韩今年以来已接连举行多次联合军演，而已知自由之盾缩减的训练内容完全可以被之前的联合训练所替代。若美方试图将缩减此次军演包装成善意举措，将无法得到预期回应。朝方更关注的是美韩持续进行联合军演的行为，而非个别军演的缩减，这仍是美韩对朝敌对的明显表现。金宇镇还表示，他对华盛顿方面关于朝美两国领导人近期沟通事宜一无所知，美国对朝鲜的敌对政策并未改变，因此尽管朝美领导人之间维系着良好关系，但朝鲜为遏制威胁本国安全势力而采取的主权行动是非常合理、恰当和必要的。谈及俄乌战争时，金宇镇重申朝方支持俄方为捍卫国家主权利益及领土完整而采取的行动，同时批评美西方国家为乌方提供战争条件，需为战争的长期化负全责。他并驳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朝鲜向俄罗斯增兵参战的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基辅的自制闹剧。金宇镇还说，朝方正密切关注日本当局的军事扩张企图，并将日本的再军事化视为严重威胁。朝军领导层已开始将遏制来自日本的威胁视为其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强调若日方做出错误选择，将直面毁灭性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3召开战略发展与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重点部署经济结构性改革。普京表示，外部压力等因素对经济造成一定影响，但没有造成单暂性的后果。
14: 普京表示，尽管面临制裁和袭击压力， 俄罗斯的经济仍旧保持正增长，上半年 GDP 增速达 0.6%， 第二季度升至 1.3%。 副总理诺瓦克汇报指出，过去三年俄罗斯 GDP 实际增长超 10%， 年均增速 3.3%， 已超越全球平均水平。他明确经济核心任务为向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型。此前俄罗斯经济界人士指出，俄罗斯的经济已度过大规模基建投资高峰期，正全面转向以技术自主和内需驱动为核心的新增长模式，对外贸易向东转已取得实质性突破，本币结算体系初步建立，为抵御外部金融压力提供缓冲，但人才短缺和部分地区财政失衡仍是突出短板。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1: 乌克兰反腐败机构日前曝光了一起巨额保释金洗钱案。据乌媒报道，乌总统办公室副主任伊琳娜·穆德拉涉嫌参与其中。而根据乌克兰总统网站19日的消息，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行政令，解除穆德拉的职务。
15: 19号，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败检察官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宣布，正在展开一项针对涉嫌洗钱犯罪组织的特别行动。这个犯罪组织由现任和前任乌最高拉达议员领导，并有总统办公室高级官员参与。乌国家反腐败局随后发布视频披露行动细节。在一起洗钱案中，该组织涉嫌洗白约1.5亿格里夫纳资金，约合2273万人民币，用于替此前一起能源系统腐败案的嫌疑人支付保释金。乌议员贡恰连科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被保释者为乌前能源部长、前司法部长加卢先科。参与洗钱人员包括总统办公室副主任穆德拉。当天穆德拉的住所被搜查。另据乌媒19号披露，调查对象还包括前议员以及一家国有银行管理层人员。相关人员是否最终构成犯罪，仍需司法程序认定。当天泽连斯基签署命令解除穆德拉的总统办公室副主任职务，但并未说明解职原因。穆德拉自2024年以来担任总统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司法和法律改革事务。此前他曾担任司法部副部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我们继续关注的是，澳门各界表示将会积极参与三五规划各项建设。香港推动智慧出行落实运输策略蓝图目标。
5: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7: Phoenix Go Global.
18: Phoenix Go Global.
19: Phoenix Goes Global.
20: Legend of Africa.
5: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1: 欢迎回来。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办的2026年两岸关系研讨会今天在湖北武汉开幕。今年的主题是坚守民族大义，共谋复兴伟业。160多位两岸专家学者出席。
18: 国台办副主任彭琴在开幕式上阐述大陆方面的立场，强调要认清历史发展大势，大陆的综合实力、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呼吁台湾民众要看清台湾的前途和自身利益所在，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守护两岸共同家园，
21: 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这个共同家园，根本在于坚持实现一个中国原则、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和外部势力干涉。唯有如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台海和平稳定才能得到根本保障，家园未来才会更加美好。台独一日不除，台海就一天不得安宁。
18: 彭清也强调，要持续深化两岸交流融合，增进同胞利益福祉，希望台胞与大陆方面一起努力，排除干扰，打破障碍，让两岸交流合作更多更深。湖北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介绍湖北与台湾合作情况，强调要以血脉亲情为纽带，以合作共赢为基础，让两岸同胞越走越近，融合发展。两岸专家学者在大会发言中表示，台独分裂势力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破坏共同家园，制造家人对立，违背同胞意愿，损害民族整体利益。
22: 要吸引台湾同胞被台独政权所斩断的这个中华民族的根，应该用未来的典范和未来的可能性以及未来的生活来吸引，重新吸引台湾同胞能够认同民族，能够参与这个统一。
18: 一年一度的两岸关系研讨会是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办，160多位两岸关系有关人士和专家学者出席。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武汉报道。
1: 台湾媒体今天报道称，台防务部门公布已经与美国方面签署了两项海军后勤合约，合计金额达到38亿台币，约合1.19亿美元。消息显示，两项后勤合约包括航材零部件等5项案，供反潜直升机使用，以及飞弹可修建检修等7项案，为各式美制舰载导弹组件检修。报道称，此次签约主要是为维持各型美制舰载导弹以及两种型号反潜直升机的妥善率，可以持续地担任战备任务。有消息人士向媒体表示，台湾现有的美制舰载导弹服役时间都已经很久，组件需要更换或者是送到美国检修。同样，两款反潜直升机也都已经服役很长时间，正持续地向美方争取采购新式反潜直升机。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进入到了百日倒数，国民党选情却是出现了警讯。蓝营人士指出，有8县市选情告急，而最大主因在于党主席郑丽文并不善于操盘。而郑丽文今天替台北市议员参选人站台，对于党内质疑的声音不愿多做回应。
23: 台湾地方选举进入倒数100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0号前往台北市第一选区，替国民党市议员参选人站台补选。
24: 赖以任
25: 动算，
24: 赖以任
25: 动算，
26: 希望他未来在政治上面踩稳了以后，在政治上面成为明星了以后，不忘初衷，永远坚持最初的理想跟热情。最后，恭喜赖以任能够一路披荆斩棘，关关难过关关过，最后顺利高票当选。
23: 近期鲜少有公开行程的郑丽文陆续替党内市议员参选人站台，不过选战进入倒数阶段，国民党多个县市选情出现警讯，郑丽文四度到彰化替参选人魏品正站台，却迟迟不见国民党籍的彰化县长王惠美现身支持，地方整合陷入危机。党内有人指出，因为提名过程一意孤行，若彰化败选，郑丽文必须下台。
27: 王惠美没有出席，只改以发文。
28: 主席怎么看？党内点名8县市可能要注意。
29: 主席，党内竟然认为说少了会操盘的党主席。
23: 蓝营分析，蓝绿决战已倒数百日，但因郑丽文不善于操盘，才导致部分县市从提名到整合困难重重。虽然郑丽文多次前往艰困选区辅选，但关键人士都没有出席，让蓝营内部矛盾浮上台面， 也给了绿营大做文章的机会。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日前正式出台，社会各界表示将会积极配合参与三五规划时期的各项建设，为开创澳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做出更大努力。
15: 就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正式出台，全国政协常委、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崔世昌表示，

0: 三五规划为澳门未来发展指明了清晰路径，钟总将推动工商界把握政策红利，主动对接一加四多元产业发展，助力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期望特区政府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统一，有力有序推进规划的执行及实施。澳区全国人大代表刘益良表示，本次规划编制开门纳谏，充分吸纳各界关切的经济适度多元、秦澳一体化等诉求，民意基础扎实，相信广大社团、机构、企业等积极参与，凝聚社会各界合力，续写澳门特色一国两制实践新篇章。中国澳门体育总会联合会会长马友恒表示，三五规划同时聚焦了活力澳门建设、文体产业升级、人才培育和湾区联动发展等核心目标，为澳门体育事业系统化及国际化发展搭建了广阔平台。全国人大代表、澳门工商联会会长何敬林认为，三五规划积极参与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桥头堡，以及建立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擦亮了文化澳门的金名片。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表示，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澳门文化界将积极配合，深挖澳门历史文化资源，推动文化从共存迈向共鸣，为国家文化强国建设贡献澳门力量。澳门高等教育发展促进会会长宋永华表示，三五规划深化了高等教育在特区发展中的战略地位，重点部署大学城建设与澳门高校赴横琴延伸办学，并一体谋划、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同时深化对外开放，为澳门高等教育搭建更广阔的平台。澳门高等教育促进会将继续发挥桥梁与智库作用，为澳门与国家的高质量发展贡献高等教育的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除了高等教育扩容外，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也提出要将教育、科技及人才一体化发展。有教育界学者表示，业界对此热切期待，并认为重点要打通科教研和产业的衔接，让科研成果能够真正落地。
2: 三規劃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作為重要的發展目標，其實是希望可以打破目前板塊碎片推進的局面啦。咁我覺得咧，即係從我哋從我哋嘅嗰個教學嘅經驗上面嚟講，咁我覺得澳門嘅教育體系嚟講咧，最重要咧係要建立一個參考將產業需求嚟牽引教學、牽引科研嘅一個務實嘅導向啦。其實澳門高校咧有好多嘅非常之好嘅科研成果，但係我哋喺教學設計、科研選題同埋人才引入嘅時候咧，其實相對咧係獨立嘅，咁往往咧會同本地啦，包括橫琴啦，佢嘅一啲產業咧，實際場景嘅嗰個銜接咧係唔夠嘅。咁從政府嘅層面咧去推動三位一體嘅呢種統籌方式咧，咁我哋能夠令到未來教育啊，唔單單話我哋要聚焦課本啦，我哋要法論文啦，而係更加多係圍繞澳門嘅重點產業嚟統籌專業嘅建設。
1: 香港運輸署表示，正在積極善用 AI 促進牌照服務提質增效，同時邁向數字化交通管理，推動智慧出行，落實運輸策略藍圖的目標。
3: 香港运输署为提升运作和出行效率，推动数字技术和 AI 应用，让服务更省时方便。署方预计在今年年底为网上续领车辆牌照以及跨境车辆的车主提高审批效率，利用 AI 技术自动辨识、比对以及核实申请文件，协助自动审批申请。
4: 目标咧，我哋会将咧自动审批网上续领行车证嘅申请咧，可以提供至九成嘅。同埋咧，我哋咧系会向获自动审批嘅申请咧发出个续领通知书咧嘅时间咧，将会系而家最长十个工作天咧缩短至一个工作天嘅。
3: 署方又表示，将于明年首季在铜锣湾一带较繁忙路段加设感应器，利用 AI 技术运算合适的灯号时间，预计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减少15至20秒。
5: 利用 AI 去学习同埋即时分析呢个路口嘅车流同埋人流嘅特性， 運算出合適的燈號時間。調校後的系統呢是可以平衡道路使用者的需要，動態地分配更多綠燈的時間呢就給行人。我們預計加設了這個系統之後，行人在這個路口最長的等候時間可以減少15至20秒。
3: 在打击网上预约排队机械人方面，署方表示已在6月引入 AI 技术，能够有效识别以及拦截机械人程式。目前成功进入系统的申请人轮候时间已经由最长2个小时缩短至45分钟以内。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1: 中国水利部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内地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内地有23条河流仍维持在超过警戒水位，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民众注意防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过保证水位。据预报，周四至周六受到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珠江流域、玉江、韩江等主要的河流将会出现涨水过程，而太湖、黑龙江上游以及中游等河段则维持超警。暴雨区内部分的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今天8点至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发布橙色预警。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上午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判处许家印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6: 法院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许家印系被告单位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管理控制被告单位恒大地产及恒大财富、恒大南昌等多家企业。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虚增资产、隐瞒负债，分别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恒大集团及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实施了单位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行为。许家印还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的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被告单位恒大集团、被告人许家印的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违法发放贷款罪、欺诈发行证券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单位行贿罪。许家印的行为还构成违法运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被告单位恒大地产的行为已构成欺诈发行证券罪。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同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还公开宣判了恒大集团相关涉案人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案，依法对56人判处有期徒刑18年至1年10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而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5: 雅倩，下午好。
4: 好，伟健，关于今天外交部记者会上有哪些重点内容？
5: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美伊谈判的最新的情况。17号是美国和伊朗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的日子，但是双方没有能够如期的达成协议。那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就宣布啊，将会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为严厉的经济制裁，这其中就包括对中国自伊朗购入的石油采取措施等。那对此呢，在刚刚这场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回应表示啊，制裁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那中方呼吁相关各方啊，要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通过政治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另外呢，来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也表示啊，他将会很可能会于今年11月在中国出席 APEC 峰会期间呢，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那在刚刚的记者会上呢，有记者就问到了这个问题啊，那发言人林健也是回应表示，中方不掌握具体的情况，不做评论。那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呢是在韩国与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了会晤。那根据韩方的消息呢，在会晤过程当中，王毅提到，那中方正积极考虑推动中韩领导人在今年11月的深圳 APEC 峰会期间来实现会晤。那对此呢，发言人林健就回应表示啊，中方呢正愿意啊以今年主办 APEC 峰会为契机啊，同包括韩方在内的各方来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注入新动力。但是关于中韩领导人会晤的具体的问题呢，中方将会适时的发布消息。以上的几个焦点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观察到的。雅倩。
4: 好的，谢谢伟健带给我们最新的观察和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今天表示，中方注意到美方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232关税的决定，批评美方232措施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相关关税措施。
6: 事实上，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等民用的场景。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的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4: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在今天发布公告，宣布自即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7: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公报显示，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公告指出，适用上述2项免签政策的人员来华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事先批准的活动仍应在

0: 集中，对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标靶实施导弹打击。而在演习当中，这些靶标呢，模拟了距离超过300公里的假想敌舰艇，近卫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2枚火山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厄穆斯克号则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而与此同时，来自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则用港玛瑙导弹进行打击。再来关注到的是，日本东京国会前有大批的民众19日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修改和平宪法。参加者呼吁日本正式侵略历史，真诚的反省道歉。
1: 有日本民众周三在东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现场聚集了约15000人，要求高市早苗政府遵守日本和平宪法，呼吁反对战争。有民众表示，高市的外交政策令人忧虑，希望日本与亚洲邻国友好共处。也有参加者批评高市此前发言刻意改变日本历任首相绝不重蹈战争覆辙的说法，却没有提及反省日本应当对侵略战争的加害历史真诚道歉。
2: 初の女性なのにっていうところありますけど、期待はできてないですし、結構その他の諸外国と仲が悪くなってしまうのが懸念されてるなって思って辛いです。私は台湾のことだったりとかありますし、やっぱり少しずつ少しずつ日本の排外主義が高まっていく状況を見て、こんなに孤立して日本はいいのか。
3: 日本はやはり戦後ちゃんと謝っていない、心の底から謝っていないっていうことに尽きると思います。それは経済的な支援だけではなくて、心底謝っていない、だから反発するんだ。彼女が国会議員の時代に反省なんか当事者じゃないからしないと。だから戦争に対して反戦争しろという言われはあれはないと。特に海外の人はどう思ってるんでしょうか。とても私はありえない言葉だと思いますし、許せません。
1: 也有现场民众说，当前的和平生活并非理所当然，忧虑日本未来可能走上战争道路。
4: 高市さんがやってることはただ喧嘩に勝って負けを作る、自分が勝てばいいって、根本的に政策が違う。とても心配です。これから生まれてくる命とか、とそういったあの子どもたちや孫たちに対してもとても怖い。
1: 集会民众普遍认为，国家政策与国民生活息息相关，敦促高市倾听国民声音。当天，日本全国共有近300个地点同步举行集会声援，并观看东京集会的网络直播。报华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日本媒体报道，受中国出口管制的影响，日本采购关键稀土愈发困难，而今年上半年的进口量仅为2024年同期大约20%左右。
5: 在18号发布的报道中，日本经济新闻根据财务省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调查了日本稀土进口趋势，调查对象包括低铁合金和氧化铝。二者是生产纯电动汽车和半导体制造设备不可或缺的原料。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6月，日本进口低铁合金仅13吨，比2024年同期减少82%。其中，今年1月、2月、5月和6月，日本从中国进口量归零。与此同时，日本氧化铝的进口量也大幅下降，上半年为204吨，比2024年同期减少74%。报道指出，日本从中国进口铝的数量最低点是2013年上半年的235吨，而今年上半年已低于这一水平，处于历史最低水平。去年4月，中国将低铝等7类中重稀土相关物项纳入出口管制范围。今年1月，中方进一步加强对日本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报道说，日本政府和企业曾寻找替代供应来源，并从美国、澳大利亚、越南等国家和地区进口稀土，但目前仍未能建立足够稳定的供应体系。报道坦言，面对稀土供应问题，日本目前除了要求中国恢复出口外，尚无其他能够立即见效的应对措施。目前多家日本企业大多只能逐步动用库存，勉强维持对主要客户的供货。有企业透露，由于来自中国的进口已停止，形势非常严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东部城市拉瓦尔品第20号在遭受强季风暴雨的侵袭，城区大片区域被淹，灾情严峻。媒体画面显示，拉瓦尔品第当地的民众在齐腰深的洪水中艰难跋涉。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当局已经紧急出动了应急救援队伍，并

0: 调配大型机械设备前往到低洼区域排涝抢险，同时密切监测河道水位的变化，加固排水设施。而当地的一所宗教学校约有150名学生被紧急疏散。20号早些时候，拉瓦尔平地市东北部沙赫扎德镇的一处民房因暴雨坍塌，导致有一对夫妇遇难。 另外，根据统计，自今年雨季开启以来，季风暴雨所引发的次生灾害已经在八全国造成159人死亡、473人受伤。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
1: 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
1: 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

0: 绩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方表示，中方愿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红利。特朗普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以军在空袭加沙，哈马斯指控以方破坏外交努力。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首尔同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有韩方消息称，王毅表示，中方正积极考虑推动中韩两国元首在11月 APEC 峰会期间会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会适时发布消息。
1: 中方愿意今年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包括韩国在内的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注入新动力。关于你提到的具体问题，我们会适时发布消息。
0: 近期有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评所谓的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对此，林健今天表示，事实证明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红利。
1: 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0: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中方注意到美方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232关税的决定，批评美方232措施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相关关税措施。
2: 事实上，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等民用的场景。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的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0: 中国政府19号就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相关实体的跨境调查做法再次发布禁止令。对此，何亚东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欧方滥用外国补贴条例等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迅速纠正在外国补贴条例调查中的错误做法，通过政府间对话加强沟通。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针对伊朗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9号稍早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双方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重启谈判。但他旋即又在社交媒体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3: 特朗普19号发文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将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特朗普并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将其形容为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日。他认为伊朗当局已陷入绝境，这些历史性的措施将瘫痪伊朗，并剥夺其在全球范围内制造恐怖的能力。 最后还强调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但就在同一天，稍早前特朗普曾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并暗示双方谈判可能会在某个时候重新启动。特朗普当天还再次重申，美国目前已经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对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水道拥有完全控制权。当被问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干扰时，特朗普承认，尽管通航情况尚未完全恢复正常，并非所有船只都能够通过海峡，但过去几周已经有大量石油经由这一水道运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特朗普抛出严厉制裁伊朗的讯号之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今天表示，伊朗应该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回应。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指出，特朗普只是在试图转移人们对美国自身危机的注意力。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有关美国政府债务突破$400万亿的报告截图，并指出特朗普所谓的经济诺曼底登陆日的威胁不过是为转移人们对美国自身危机的注意力。他还表示，一味坚持失败的政策只会招致更大的失败以及伊朗人民的敌意。美国的经济恐怖主义威胁着全球经济和世界各地的主权。另外，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认为，特朗普的威胁是美方失败的极限施压行动的延续，只是在夸大其词。报道称，伊朗早已完善了绕过对外贸易和金融限制的方法。法尔斯通讯社将特朗普的言论视为妄想，认为这些言论主要起到心理战的作用。在特朗普宣布对伊朗进行毁灭性经济施压之际，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19号晚坦言，伊朗的石油出口、税收及社会保障等多项收入均受到冲击，海外被冻结资产仍无法动用。不过他强调，政府已经做出预案，将把有限外汇优先用于药品及基本商品，同时尝试通过金砖国家金融合作缓解制裁压力。
4: 赫马提19号晚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目前伊朗经济事务由总统佩泽西基扬统筹，中央银行计划与预算组织及经济部等部门分工协作。在财政和外汇收入下降的情况下，政府当前重点是保障民生和基本物资供应。
5: ما شرایطی الان قرار داریم که به هر حال درآمدهای نفتیمون تحت تا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درآمدهای مالیاتمون تحت تا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 سایر درآمدهامون تحت تاثیر قرارده، قراردادهای حق بیمه تامین اجتماعی تحت تا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 همه اینها اثر میذاره در اقتصاد، درآمد شما رو کاهش میده。
4: 赫马提承认，伊朗目前已经没法出口石油，而海外储备又因美国制裁和冻结难以使用。不过他强调，政府已提前做出安排，今年前五个月药品和医疗设备的外汇供应同比增加近30%，但由于资源需要重新排序，工业部门获得的外汇同比减少约30%。
5: ما الان در زمینه دارو و تجهیزات پزشکی تقریبا 30% بیشتر از همین دوره در سال گذشته تامین کردیم.در مورد کالاهای اساسی کشاورزی تقریبا 8% کمتر از دوره قبل بوده ولی نه در صنعت متأسفانه کاهش پیدا کرده چون ما اولویت بندی کردیم دیگه صنعت ما خب یه ذره تحت تا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 حدود 30% تامین ارزمون نسبت به پارسال کاهش داشته
4: 在通胀方面，赫马提表示，目前主要目标是减缓物价上涨速度，并通过电子食品补贴重点支持低收入群体。与此同时，伊朗正寻求借助金砖机制开辟新的金融渠道。赫马提透露，伊朗已经提出在金砖成员之间建立金融走廊，并探索利用央行数字货币进行跨境结算，以减少对外币体系的依赖。伊朗同时正与印度、中国、俄罗斯等成员推进双边和多边金融合作。分析认为，赫马提此次表态显示，伊朗目前仍以危机管理为主，石油收入下降，海外资产受限，通胀持续以及工业外汇供应减少，都表明经济回旋空间正在收窄。未来基本物资供应能否维持，以及金砖金融合作能否真正落地，将成为观察伊朗经济承压能力的重要指标。 凤凰卫视与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针对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制裁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1: 制裁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0: 美国国防部19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此前，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的质疑。美国国防部则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而对于五角大楼在伊朗战事期间披露伤亡信息迟缓一事，官方则称是出于安全需要。美国要求以色列减少对加沙的袭击言犹在耳，以军19号又对加沙地带2处地点进行了空袭，造成至少10人死亡，15人受伤。在加沙城，救护车呼啸而至，8人抬着受伤妇女的担架奔向救护车送医。目击遇袭经过的8人气愤地表示，眼睁睁看着遭到袭击，伤者包括小孩、年轻人和老年人。这场战争持续太久了，希望老天能够严惩以军。巴勒斯坦红新月会表示，以军空袭加沙城一处警察局，造成至少9死15伤。以军则声称目标是一名哈马斯指挥官。第二起袭击发生在加沙城的土法区，目标是另一名哈马斯指挥官。哈马斯发表声明指出，以军在与美国特使库什纳就推进停火协议沟通之后发动空袭，尤其令人愤慨。以色列蓄意破坏外交努力，试图重启对加沙的军事行动。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俄罗斯外交部称，俄美正敲定下一次接触时间。西班牙菲蒂休达设临时安置点，应对滞留非法移民。
6: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7: 用心，用呼望，
6: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

0: 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正与美方敲定下一次接触的时间，俄方愿继续与美方沟通，以推动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并就优先事项展开建设性对话。扎哈罗娃强调，为俄美双边关系全面顺利正常化提供保障。他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听取美国更多针对乌克兰问题的建设性意见，但同时强调，任何相关方案都必须充分考虑俄罗斯国家利益。而乌克兰及其欧洲盟友提出的极端要求未能反映领土现实，且无益于问题的解决。扎哈罗娃指出，俄方希望与美国就归还被没收的俄外交财产以及恢复两国直飞航班问题进行讨论。扎哈罗娃强调，尽管俄驻美外交机构尚未恢复正常运作，但俄美双方仍维持对话渠道，并致力于推动关系正常化。俄乌战争持续，乌克兰方面今天表示，俄军今天凌晨发射数十枚导弹和168架无人机，对基辅发动新一轮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国防部称，袭击了基辅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等目标，拦截了700余架无人机。

0: 乌克兰空军20号临时许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多枚弹道导弹正从切尔尼戈夫州和波尔塔瓦州飞向首都基辅方向。之后，基辅市响起防空警报及多次强烈爆炸声，第聂伯区电力供应出现短时间中断。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布了救援人员在基辅各地灭火和检查受损情况的画面。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袭击发生后，基辅多地发生火灾，有人员被困遇袭建筑。克里奇科还宣布8月21号为哀悼日，以悼念袭击中的遇难者。基辅市所有市属建筑将降半旗，禁止举行任何娱乐活动。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称，当天凌晨，俄武装力量使用陆基、空基、海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交通物流中心和仓库实施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还称，此前一天晚上，俄军袭击了乌克兰黑海港口切尔诺莫斯克以及皮夫坚内的仓库。另外，俄军表示，从19号夜间到20号清晨，防空部队共拦截摧毁726架乌克兰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最新消息，据韩国军方今天消息，朝鲜当天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器。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近日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有序推进。目前两军参训官兵已经完成了基础强训、协同精训阶段的任务，自19号起转入综合演训阶段。在综合演练阶段，双方将紧扣实战背景展开全要素综合演练，重点锤炼两军联合指挥、协同行动的实战本领，持续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提升进行联合反恐任务的能力。前期的训练中，两国官兵采取混合编组、互相互学互鉴模式，围绕既定科目展开专攻精练。双方还组织了足球、拔河、友谊赛等多种形式的文体交流活动，在互动中加深了解，增进互信，进一步凝聚协作共识。据报道，西班牙政府将允许500名来自休达的未成年偷渡移民迁往西班牙本土，相较此前将非法进入休达或梅利利亚的人员遣返摩洛哥的立场发生了转变。同时，目前仍有大批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其中多数为妇女和未成年人。休达政府在多个地点设立临时安置场所，应对滞留移民潮。
2: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此前有超过7.2万人从摩洛哥方向非法越境涌入当地，尽管大部分非法移民随后返回摩洛哥，但目前仍有约5000至8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

0: 由于休达当地资源不足以应对大量非法移民，当地接待中心也不堪重负。西班牙政府宣布开放停车场、运动场和马术中心，用作临时安置移民的场所。在休达的一处社区的运动场上，搭建起一个移民妇女儿童营地。当地居民和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援助组织为营地的移民提供食物、饮料和基本生活援助。据当局介绍，红十字会每天为4000名移民提供食物和基本医疗保健，同时政府也与国际组织合作，拨款650万欧元紧急资金，用于移民安置和生活。
1: Y buenas noticias serían ya que vayan a centros mejores, que se desmantele este campamento.Además, porque está gestionado principalmente por la Asociación de Vecinos y los vecinos también están cansados porque les está recayendo sobre ellos una responsabilidad que no deberían tener. Entonces, bueno, está todo un poco, digamos, los ánimos están decayendo, el sitio está decadente también, como ya hemos mencionado, y se necesita un cambio urgentemente.
0: 大多数滞留在休达的移民表示，除非前往欧洲大陆，否则他们没有离开休达的计划。休达的社区负责人表示，如今这样的局面如果不能尽快解决，将严重影响移民和当地居民的安全。此外，据休达地方政府此前统计，滞留当地的移民中约有1100名未成年人没有人陪伴，有数百名儿童流落街头，依靠当地居民的帮助勉强维持生计。据报道，西班牙政府将允许500名来自休达的未成年偷渡移民迁往西班牙本土。相较此前将非法进入休达或梅里利亚的人员遣返摩洛哥的立场发生了转变。西班牙青年事务部正与塞维利亚地方政府共同制定一项计划。根据计划，未成年人将由非政府组织和儿童保护机构接管，而不会将监护权移交给地区政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近期，澳大利亚极右翼势力抬头与反移民情绪涌现。澳华论坛与悉尼科技大学日前联合举办讨论会。前移民部副部长李兹维指出，澳大利亚政府长期缺乏对移民政策的透明解释。澳中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孙婉宁则表示，国际学生常在政治博弈中沦为被双标攻击的靶心。
3: 近期，澳大利亚极右翼势力抬头，民调显示右翼政党单一民族党支持率一度领先执政党工党，这引发移民社区的担忧，敌视移民的右翼力量将对澳大利亚移民政策产生影响。已成立40年之久的澳华论坛与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日前联合举办专题讨论会，题为移民事实与虚构。澳大利亚专栏作家前移民部副部长李兹维在会上表示，当前澳大利亚出现反移民情绪的原因在于政府长期缺乏透明的移民政策解释和管理目标。
4: Certainly for the last decade, we've had a vacuum. Immigration ministers don't speak to us about the merits of immigration. The political strategy apparently is the less you say about immigration, the better. And that way, no one will ask us a question about it. In my view, that is.A fundamentally flawed strategy. We are a multicultural nation. If you are not going to explain immigration to the Australian public, we're just headed down the wrong road.
3: 澳中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孙婉宁教授则指出，在地缘政治博弈的背景下，华裔社区，特别是来自中国的移民和留学生，常被置于政治攻击的中心。
5: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re again almost always represented in our popular discourse as.Problematic one way or another. There are either too many of them, which is a problem, or there are not enough of them, which is a problem too, which is why, you know, recently you see, oh, the number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d dropped, you know, causing problem to universities' finance or our education export. But I just thought, but hang on, but you're the same guys who actually complain there are too many.
6: 有评论指出，近年来亚洲移民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多起攻击案件和抹黑。另外，澳大利亚本身房屋短缺的问题却栽赃为国际学生人数过多而造成的，根本与事实不符。政府不作为，只能限制各院校招生名额，进而导致国际教育产业重创。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2: 哥伦比亚西部强震已经造成319人死亡，4469人受伤，超过260人失踪。为应对地震灾情，哥伦比亚共15省19号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召开内阁会议并签署相关法令。
7: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在首都波哥大召开内阁会议并签署相关紧急状态法令，也同负责地震重建的保险业界代表会晤。德拉埃斯普列亚随后与政府官员一起出席记者会，宣布哥伦比亚财政出现困难，现有预算无法应对灾情，政府有必要采取非常措施。德拉埃斯普列亚说，当天签署的经济紧急状态令旨在推动受损住房重建以及恢复商业活动和学校、医院等公共基础设施。
8: Contar con las herramientas necesarias para generar el espacio fiscal que exige esta tragedia y minimizar su impacto económico y social.
7: 哥伦比亚政府还将削减上届政府的非优先项目开支，同时寻找补充性资金来源，强调最弱势民众不受本次调整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上海发布房地产八项优化政策措施。由中国牵头的全球首个算电协同国际标准获批立项。
9: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0: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1: 攻入加沙
12: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3: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4: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9: 午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8: Armale，
19: 热呀。
20: Aquatino， Coparmus，
21: Diversità，
22: Tajemnice。
2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24: Credible.
25: Ihtiram.
26: Lovely.
2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9: 拉近彼此身世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8: 我喜欢看小说。
29: 宋老师好有童心。
28: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
30: 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了。
28: 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9: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台湾年底要举行地方选举，民进党政府宣布将为军公教人员加薪，另外再增加军中第三类型战斗部队每个月4000台币的加级。对此，国民党表示应同时将志愿役官兵的薪资加级提高到30000台币。
31: 距离台湾地方选举投票剩下3个多月的时间，民进党政府宣布要为超过60万人的军公教人员明年起加薪4%。另外增加军中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符合资格的官兵每个月再多领4000块台币。国民党表示乐见增加军人福利，但民进党乱撒钱恐会制造更多问题。
32: 第三类的他们也会觉得加的跟义务役一样，然后我们有一批的志愿役，但他没有任何的战斗加级，这种不公平的状况，我昨天到今天接到非常多军人好朋友的反应。
31: 国民党立委徐耀新指出，立法院先前通过了军人待遇条例修正案，要求将现行志愿役官兵的加级由10000提高到30000，形同加薪20000台币，但民进党政府却拒不执行。
32: 各式各样的花招，就是在剥夺军人朋友的权益的话，那行政院会变成一个独裁的巨兽。不要只用少少4000元的这个加级，就想要去取代志愿役30000元的加级。
33: 行政院之所以不附属所谓的军公教调薪的部分，是因为它违反预算法。
31: 国民党和民进党竞相宣称重视军人福利。 这不只是要安军人的心，也希望能在年底的选举应战，借此笼络军人和军人家属手中的选票。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台湾方面，数百名退役宵警人员赴行政院示威，抗议赖政府没有依法给予警宵人员应有的退休金。发起活动的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就表示，推翻赖政府这个烂政府的号角已经响起。
0: 数百名退役的警察、消防人员在民众党号召下齐聚台湾行政院外，主因是台湾立法院在2025年三读通过，并经由赖清德公布的《警察人员人事条例修正案》，将退休警消所得替代率提高到80%，并补发退休金差额，但赖政府以不合法为由延宕施行，引发争议。
1: 每天战战兢兢都在跟死神搏斗，你今天出勤是不是能安全活着回来，没有人跟你保证。政府有没有给我们关爱呢？没有，他给我们泼冷水。
3: 民进党自己三读通过也公布的法律，凭什么不给钱就不给钱？现役的警察站在行政院门口保护卓荣泰这个王八蛋，从今天开始推翻这个烂政府的号角已经响起了。
0: 与此同时，针对立法院检列并冻结赖政府的公务机要费，赖政府声称已向37间公益团体采购的中秋礼盒或因此受到影响。对此，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予以批评：“
1: 赖清德，你丢不丢脸啊？到底要丢脸到什么程度啊？还会脸皮厚到？”拿这一些需要帮忙的社会团体做你违法滥权、毁宪乱政啊的遮羞布。赖清德，你一个月的薪水其他不算啊，46万。赖清德，你要拿你自己的薪水啊买几盒？
0: 蓝白两方民意代表再次齐聚，呼吁赖政府兑现对退役警消人员的承诺。对此，赖政府表示，若相关法案经过大法官法庭确认没有违法之后，就会立刻追溯补齐相关款项。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上海市多部门今天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自明天起施行。
4: 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房屋管理局、市财政局、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金融监管局、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等六部门20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具体政策措施包括，一是扩大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范围至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计提优贷；二是优化购房提取公积金频次和限额，以购房缴存人由不动产权证发证之日起5年内提取一次，调整为每个自然年提取一次，提取总额放宽至不超过以自有资金支付的购房款；三是拓宽住房公积金购房支出情形，支持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上海市购房契税和购买上海市住房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四是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下调至不低于15%；五是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贷款补贴，补贴金额按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贷款总额的1%计算，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0000元。六是优化以旧换新补贴，单套住房补贴30000元，同时符合购房贷款补贴适用范围，且出售二手住房位于上海市外环内的居民家庭和叠加享受两项购房补贴，最高补贴80000元。七是推行房票安置，在征收拆迁补偿安置中增加房票安置方式，重点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项目等，统筹平衡现有征收拆迁补偿标准。八是加快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切实增加中心城区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上海房地产政策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共8项政策措施。
5: 为更好支持居民住房消费，上海新发的通知首先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 包括扩大支付购房首付款提取范围，优化购房提取公积金频次和限额，拓宽住房公积金购房支出情形。其次，通知明确，对于购买上海外环外住房，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贷款最低首付比调降为不低于15%，并且通知提出实施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其中以旧换新购房补贴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0,000元，补贴总金额2亿元用完即止。在优化以旧换新补贴方面，符合标准购房者可申请补贴30,000元，两项购房补贴可叠加使用，最高可获得80,000元。市场分析认为，贷款补贴加购房补贴这一支持模式有助于通过财政激励打通置换链条，成交在下两个月将会有所放量。
6: 那么短期来看的话，一线包括强二线的市场的这个成交量预计至少现在来看的话，金九银十是应该有一定保证的。那么价格方面，我个人判断，还是处于一个转折的过程当中啊，不可能是一蹴而就。
5: 通知还明确，在征收拆迁补偿安置中增加房票安置方式，重点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项目。另外，通知规定，各中心城区加快推进二手住房收购工作，并加快改造出租，切实增加中心城区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分析认为，本轮上海的优化政策力度较大，且呈现差异化特征，精准施策将会为房价企稳提供有力支撑。
6: 从这个更大的一个尺度来看，短期应该也是到位了，可能会从其他的一些辅助手段帮助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旧改等等包括有一些政府进行一些收储作为保障房，所以从这些辅助的手段来看的话，依然在下半年会有一些作用的空间和余地。那么从整个市场来看的话，也会随着市场成交量的这个稳步提升它的这个价格跌幅会进一步的收窄。
5: 凤凰卫视蒋庄严、葛静，上海报道。
2: 宇树科技上市第二天，创始人王欣欣亮相世界机器人大会，引发媒体关注。谈到机器人何时能够真正走进日常生活时，他提到，当前全世界面临的最大瓶颈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不够，最快再需要2到3年，产业或将迎来临界爆发点。
7: 中国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上市当天暴涨4至5倍，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欣欣身价破千亿，成为中国90后新首富。当天他现身世界机器人大会，引发媒体追堵，但他全程戴口罩，未有答问。不过他在论坛的演讲中透露，宇树科技下一步的研发方向将是实现物理 AI 机器人的自进化，
8: 使用目前最前沿的大模型来驱动，然后我们自己定一些规则，定一些经验，包括定一些约束和工具，让它自己去网上搜索最新的一些论文，最好的一些研究成果，最好的一些各种的一些开源方案，然后它自己去编程生成自己的机器人控制代码，控制代码生成以后，它可以在仿真环境里面运行，调用一些大模型状态，然后去控制一个实物机器人，然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这条逻辑层体系一旦是运行起来，它的整个机器人的开发效率会高很多，而且整个迭代速度也会非常非常快。
7: 当天的论坛聚焦机器人如何走向大规模应用，王欣欣表示，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够，这是目前最大的瓶颈。
8: 快的话可能2到3年，慢的话5年或者10年的时间，就真正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我觉得就差不多已经实现了具身智能确定力时刻，这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临界的爆发点。
7: 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北京报道。
2: 由中国向国际电工委员会提出的数据中心微电网监控与能量管理系统技术规范提案近日获批立项，该标准是全球首个聚焦数据中心算电协同领域的国际标准。此次立项的国际标准由中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多国专家共同制定，整合了全球前沿技术成果与实际工程经验，兼顾算力负载灵活调节的特性与电力系统的运行规律，构建了覆盖规划、建设、运营全生命周期的技术规范体系，将系统性解决算电融合新兴场景下算力与电力联合监控与能量管理无据可依的行业难题，对推动全球算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提升数字能源数字融合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内地防汛形势，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民众注意防范。 截至今天九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过保证水位。据预报，20号至22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珠江流域、豫江、韩江等主要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太湖、黑龙江上游及中游等河段维持超警。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20号8时至21号8时，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发布橙色预警。香港运输署表示，正积极善用 AI 促进牌照服务提质增效，同时迈向数字化交通管理，推动智慧出行落实运输策略蓝图的目标。
10: 香港运输署为提升运作和出行效率，推动数字技术和 AI 应用，让服务更省时方便。署方预计在今年年底为网上续领车辆牌照以及跨境车辆的车主提高审批效率，利用 AI 技术自动辨识、比对以及核实申请文件，协助自动审批申请。
11: 目标咧，我哋会将咧自动审批网上续领行车证嘅申请咧，可以提供至90%嘅，同埋咧我哋咧系会向获自动审批嘅申请咧发出个续领通知书咧嘅时间咧，将会由而家最长10天10个工作天咧缩短至1个工作天嘅。
10: 署方又表示，将于明年首季在铜锣湾一带较繁忙路段加设感应器，利用 AI 技术运算合适的灯号时间，预计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减少15至20秒。
12: 利用 AI 去学习同埋即时分析呢个路口嘅车流同埋人流嘅特性，运算出合适嘅灯号时间。调校后嘅系统咧，系可以平衡道路使用者嘅需要，動態咁分配更多綠燈嘅時間咧，就俾行人。我哋預計加設咗呢個系統之後啦，行人喺呢個路口最長嘅等候時間可以減少15至20秒。
10: 在打击网上预约排队机械人方面，署方表示已在6月引入 AI 技术，能够有效识别以及拦截机械人程式。目前成功进入系统的申请人轮候时间已经由最长2个小时缩短至45分钟以内。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下集回来继续关注。加美代表证实双方达成初步贸易协议，正审议细节。受极端高温影响，法国葡萄主产区采收季提前。
9: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14: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15: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16: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18: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20: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21: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22: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9: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9: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5: 州院洞庭湖一线。
9: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 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

0: 与五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陆五非张鸿章是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其中张陆担任指令长。 继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原定自19号起对加拿大加征50%关税的措施推迟3天生效之后，加拿大专职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19号证实，加美双方已经达成一项初步贸易协议，目前正在敲定细节。
1: 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19日上午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会谈后，接受媒体联访。
2: We feel confident that we've reached an agreement that will not only continue to protect American workers, American jobs, American supply chains, but really strengthen the North American economy and create a situation where North America will continue to be an energy powerhouse, a manufacturing powerhouse, and align on important things like economic security and digital security. So while we certainly I think have eliminated some of the irritants that we've had over the past year. We also are taking a strong foot forward on steps.
1: 勒布朗也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加拿大在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上做出重大让步的说法。特朗普当天稍早对记者表示，加拿大对美国农民征收的关税将不复存在，并称这是一项对加美双方都非常好的协议。
3: I am very confident in these discussions, and as we finalize the final text, as Ambassador Greer said. The Prime Minister was very clear. We needed to protect supply management. We needed to ensure that the supply management regime remained entirely intact. And I'm confident that that's the case.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9日下午召开内阁会议，并与各省省长举行线上会议，通报贸易谈判的最新进展以及后续安排。 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发文，祝贺加美贸易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卡尼表示，双方正朝着达成协议迈进，而这份协议也将可以进一步的巩固加拿大的优势，包括确保加拿大在每个重要的关键领域可以获得最佳条款，同时为未来的加美贸易关系提供更大的确定性。
4: 一名了解协议内容的加拿大业者透露，美国对加拿大钢铝产品征收的关税将从目前的 50% 降至25%。目前，加美双方仍在就衍生产品以及关税豁免等问题进行讨论。凤凰卫视，足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知名进步派众议员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当前正与激进左翼标签做切割，提前重塑人设，相信他此举是为日后竞逐总统之路预先扫清障碍。据新闻网站奥克西奥斯的报道，纽约州的进步派众议员
5: AOC 已明显调整了自己的政治语言，与早前拥抱的觉醒文化做切割。他上周接受 ABC 采访时称：“觉醒文化太疯狂。” 这一转向可能被视为他在为过去关于执法、移民等一系列社会议题的言论进行政治上的止损。报道称 ，AOC 过去是美国最积极、最知名的削减警察经费的倡导者之一。他在2019到2021年间主张去监狱化和废除监狱体系，认为这一体系是为了困住黑人和有色人种男性而设计的。 AOC 在2021、2023年参与提出法案，要求将非法越境的行为去刑事化。2019年接受纽约客采访时，主张撤销国土安全部。报道称 ，AOC 已明显调整了自己的政治语言，但没有详细说明自己目前对上述多个争议议题的具体立场。共和党人士认为，尽管 AOC 过去存在颇具争议的政治立场，他依然可能成为一名实力很强的总统候选人。共和党民调专家表示，他拥有很高的全国知名度，对于一个多年来一直遭到 攻击的全国性政治人物而言，他的支持率表现相当不错。民调数据显示，39%的选民对 AOC 持正面看法，42%持负面看法。这一支持度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类似。 民主党策略师认为 ，AOC 并不需要对自己的立场的变化进行过度解释。他可以说，他已经长大了，人们能够理解这一点。另外，近期威斯康星州州长民主党的初选显示，民粹进步主义依然可能成为左翼候选人的政治包袱。而特朗普对其的评价则是，激进左翼阵营的领头羊，也将其视为民主党未来不可忽视的政治对手。凤凰卫视杨明军、李占清，欧森的报道。
6: 8月19号是世界人道主义日，纽约联合国总部当天举行纪念活动，悼念在执行人道主义任务期间遇难的工作人员。纽约联合国总部19日举行世界人道主义日的纪念活动，向在冲突和危机地区遇难的人道主义工作者致敬。联合国当天降半旗并举行悼念仪式。
0: 联合国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共有

0: 机或其他武器的袭击。2003年，联合国驻巴格达办事处遭遇了爆炸袭击，联合国后来就将每年的8月19日定为世界人道主义日。这个日子就是为了专门去纪念那些在前线救人却因此失去生命的人道主义工作者。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在46届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首脑会议日前在南非德班举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峰会上正式接任南共体轮值主席。
2: 作为新一任轮值主席国，南非将把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和区域互联互通作为重点，推动成员国扩大贸易，提升本地生产能力，并更好利用区域自然资源和人口优势。目前，南非共体共有16个成员国，秘书处设在博茨瓦纳首都哈伯罗内。
3: To increase trade within SADC. Number two, to make sure that the movement of goods, that is logistics and passenger transport and border control, is made smoother for people to be there. Number three.The beneficiation of local products, as well as the silencing of the guns.
2: 南共体执行秘书马格西表示，面对日益紧密的全球联系，各成员国应加强团结协作，深化贸易和投资合作，推动区域共同发展。拉马福萨指出，深化区域一体化并非削弱主权，而是整合各方优势，提升共同应对挑战，促进增长和改善民生的能力。
3: There is not a single country in Africa that is actually an economy by itself. So when you talk about blocks like SADC and the entire African Union, it has long been urgent for us to form, even economically, a United States of Africa.
4: 此次峰会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基础设施不足以及全球贸易环境变化等挑战，南部非洲国家希望通过加强区域合作，把政治上的团结进一步转化为经济上的共同发展。下一届南共体首脑会议将于2027年在赞比亚举行。华视萨伊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极端天气导致法国多个葡萄主产区今夏的葡萄采收季提前，受高温灾害影响，从南部的朗格多克到东北部的香槟，今年采收时间都普遍较去年提前了1至2周。
5: 业内人士认为，暖冬及春季气温偏高使葡萄生长周期前移，而五月底以来停线的高温天气则进一步加速果实成熟。温度升高促使葡萄糖分积累加快，酸度下降，为控制酒精度并维持口感平衡，酒农不得不提前采收。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七月为1900年有记录以来最炎热月份，全国降水量较往年同期锐减近70%，干旱导致葡萄果粒缩小，枝叶减少，减产风险随之上升。波尔多一家受访酒庄预计，今年葡萄产量或较近年均值减少25%至30%，阿尔萨斯一酒庄部分地块的收成甚至可能仅为正常年份的一半。由于天气仍存较大变数，法国农业部打破惯例，未在8月初发布全国葡萄酒产量初步预测。法国葡萄酒业本已面临消费需求疲软，部分产区推进拔藤减产等结构性压力，此次高温天气带来的产量波动可能进一步放大行业经营的不确定性。业内人士指出，若极端高温与长期干旱日趋常态化，行业所需调整的将远不止采摘时间，还将面临包括如何优化品种选择与种植方式、提升水资源利用率等应对气候变暖的若干长期课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东部城市拉瓦尔品地今天再次遭到强季风暴雨袭击，城区大片区域被淹，灾情严峻。媒体画面显示，拉瓦尔品地当地民众在齐腰深的洪水中艰难跋涉。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当局已紧急出动应急救援队伍，并调配大型机械设备前往低洼区域排涝抢险，并密切监测河道水位的变化，加固排水设施。当地一所宗教学校约150名学生被紧急疏散。另据巴基斯坦国家灾害管理局统计，自今年雨季开启以来，季风暴雨所引发的次生灾害已在巴全国造成159人死亡、473人受伤。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隆凤凰早班车由长隆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军袭击基辅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等目标。俄外交部表示，俄美正敲定下次接触时间。据报，日本上半年自中国关键稀土进口暴跌近80%。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李在明表示，很高兴看到当前韩中关系正在快速改善和发展，两国经贸合作增长势头强劲，今年国民互访有望突破1000万人次。韩国民众对华认知不断改善，对同中国加强全面合作充满期待。王毅表示，今年以来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并取得积极进展的事实证明，理性务实积极的对华政策完全符合韩国的利益和时代发展的潮流。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发挥表率作用，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王毅当天还在首尔与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举行战略对话。俄乌战争持续，乌克兰方面表示，俄军20号凌晨发射数十枚导弹和168架无人机，对基辅发动新一轮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国防部称，袭击了基辅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等目标，拦截了700余架无人机。

0: 乌克兰空军20号零时许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多枚弹道导弹正从切尔尼戈夫州和波尔塔瓦州飞向首都基辅方向。之后，基辅市响起防空警报及多次强烈爆炸声，第聂伯区电力供应出现短时间中断。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布了救援人员在基辅各地灭火和检查受损情况的画面。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袭击发生后，基辅多地发生火灾，有人员被困遇袭建筑。克里奇科还宣布8月21号为哀悼日，以悼念袭击中的遇难者。基辅市所有市属建筑将降半旗，禁止举行任何娱乐活动。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称，当天凌晨，俄武装力量使用陆基、空基、海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交通物流中心和仓库实施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还称，此前一天晚上，俄军袭击了乌克兰黑海港口切尔诺莫斯克以及皮夫坚内的仓库。另外，俄军表示，从19号夜间到20号清晨，防空部队共拦截摧毁726架乌克兰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19号公布，由东西南北中以及第聂伯河六大作战集群提供的战线数据显示，俄军前线总兵力大约在70万到75万人之间。而根据美国战争研究所的最新统计，乌军前线作战兵力约55万至60万人。
2: 周二，俄国防部宣布，俄军已夺取斯拉维扬斯克就近的高地安德烈夫卡，控制了安德烈夫卡后，就可以加强对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 H20 物流通道的控制，对斯拉维扬斯克的西部入口实施施压。目前，俄军对斯拉维扬斯克东南战略高地佩尔绍马列夫卡的攻击也正在拓展。佩尔绍马列夫卡定居点离科拉马托尔斯克的东郊仅5.05公里。周二的当天，俄军正向扎波韦德诺耶和瓦西里夫斯卡亚普斯托市推进。这两个村庄是乌克兰武装部队在科拉马托尔斯克东北部的最后一道防线。
3: 现在位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后方，可以看到俄罗斯军队呢正从这个方向的进行后方的一些渗透小组的休整性的训练。
4: 当然了，这些兵呢都是刚刚从前线撤到康城的第二道防线，目前呢他们是在进行当兵的这种清剿和搜索性的这种训练活动。目前在前线呢可以看到也是正在发展着，特别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役的推进。
2: 俄军对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外围作战也主要体现在封闭其物流的通道。对斯拉维扬斯克目前的主要攻击方向是乌克兰部队的桥梁和渡口等，乌军的后勤补给都依赖于这些桥梁、通道和渡口等。在战斗中，俄军的无人机还采用了新的战术，他们使用装有麦克风激发的无人机埋伏在乌方车辆的行进路上，只要发动机声响，无人机便会被激发升空，自动锁定目标实施攻击。截至发稿时间，俄军东极群正在扎波罗热战区以奥梅尔尼克奥列霍夫防御节点为起始的战役区域，诺沃索洛西诺村位于格尔卡河左岸1.5公里处，俄军以此为桥头堡向巴尔维诺夫卡方向进行拓展，这可能将形成从北部进攻奥梅利尼克奥列霍夫防御的北路。本台记者观察，奥列霍夫战役的引人注目，主要是因为他们涉及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双子城的战略方向。俄军在奥列霍夫的战果也将直接影响和削弱乌军在双子城防御的重镇，并破坏其作战的功能。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据俄媒20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正与美方敲定下一次接触的时间，俄方愿继续与美方沟通，以推动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并就优先事项展开建设性对话。 扎哈罗娃强调，为俄美双边关系全面顺利正常化提供保障。他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听取美国更多针对乌克兰问题的建设性意见，但同时强调，任何相关方案都必须充分考虑俄罗斯国家利益。而乌克兰及其欧洲盟友提出的极端要求未能反映领土现实，无异于问题解决。扎哈罗娃并指出，俄方希望与美方就归还被没收的俄外交财产以及恢复两国直飞航班问题进行讨论。扎哈罗娃强调，尽管俄驻美外交机构尚未恢复正常运作，但俄美双方仍维持对话渠道，并致力于推动关系正常化。日本媒体报道，受中国出口管制影响，日本采购关键稀土愈发困难。2026年上半年的进口量仅为2024年同期的约两成。
5: 在18号发布的报道中，日本经济新闻根据财务省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调查了日本稀土进口趋势。调查对象包括低铁合金和氧化铝，二者是生产纯电动汽车和半导体制造设备不可或缺的原料。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6月，日本进口低铁合金仅13吨，比2024年同期减少 82%。其中，今年1月、2月、5月和6月，日本从中国进口量归零。与此同时，日本氧化铝的进口量也大幅下降，上半年为204吨，比2024年同期减少 74%。报道指出，日本从中国进口铝的数量最低点是2013年上半年的235吨。而今年上半年已低于这一水平，处于历史最低水平。去年四月，中国将低铝等七类中重稀土相关物项纳入出口管制范围。今年一月，中方进一步加强对日本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报道说，日本政府和企业曾寻找替代供应来源，并从美国、澳大利亚、越南等国家和地区进口稀土，但目前仍未能建立足够稳定的供应体系。报道坦言，面对稀土供应问题，日本目前除了要求中国恢复出口外，尚无其他能够立即见效的应对措施。目前多家日本企业大多只能逐步动用库存，勉强维持对主要客户。

0: 户的供货。有企业透露，由于来自中国的进口已停止，形势非常严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亚太股市今天集体反弹，美国推出债市稳定措施提振投资者信心，韩国股市大涨近6%，盘中曾触发熔断，日本股市震荡走高，早盘早段便收复66000点，中场收升近900点。从盘面看，汽车与电力股表现较好，钢铁与金融股走势较弱。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66216点，升890点，升幅1.36%。台湾股市也小幅上行，记忆体板块表现强势，权重股台积电尾盘拉升，涨超过1%，带动加权指数收报44933点，升214点，升幅0.48%。香港股市今天连续第四天上升，外围气氛改善，资金抄底有助恒生指数开高284点之后维持高位震荡，中场收高超过200点。蓝筹股涨多跌少，生物医药和黄金股涨势急剧，地产股也加强反弹力度。至于科技股和汽车股也大多数上升，但快手公布业绩之后股价重挫1.1%，芯片股也走低。恒生指数收盘报25698点，上升203点，升幅0.8%，主板成交2691亿港元。内地股市今天反复向好，沪深两市早段冲高回落，尾盘小幅拉升，主板指数小涨作收，不过科创50指数收低近1%，两市成交缩量至2万亿元人民币。从盘面上来看，生物医药股表现较好，小金属与煤炭股走低，昨日挂牌大涨的宇树科技回落近20%。沪指收报3903点，升9点，升幅0.24%，成交额10185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报13972点，升82点，升幅0.59%，成交额10607亿元。创业板指数升0.64%。俄乌战争持续不断，基础设施的破坏未曾间断，俄罗斯炼油设施受到破坏而引致燃料荒，现在第二波燃料荒已经到来。
2: 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导致俄罗斯炼油产能不断萎缩，汽油产量原本只剩下全国消费量的65%左右。近日在接连有炼油厂受袭停止运作，促使俄罗斯由白俄罗斯增加进口燃料。白俄罗斯提炼好的俄罗斯原油出口回俄罗斯的规模近月持续上升，上月再次刷新纪录，不断的增加之下，前7个月的出口量已较去年同期急升25倍。燃料荒导致汽油和柴油等燃料油价格攀升，为了控制升势，避免进一步损害民生，俄罗斯政府在7月8号实施柴油和汽油出口禁令，原定为期接近1个月，之后被延长执行，将直到明年1月底。政府也降低燃料质量要求来增加国内供应，最直接的影响是俄罗斯的石油产品出口大减，上月经黑海出口的燃料接近腰减，经北极出口的石油产品更加骤降超过80%，损害石油出口收入。不过由5月开始的燃料荒仅仅在上月短暂舒缓，现在再度恶化。政府表示有10个地区的燃料供应困难，路透社统计很多地区现在严格限制汽车汽油和柴油的出售，莫斯科地区部分加油站已经没有汽油出售，而圣彼得堡的加油站8月初以来汽油出售量较7月下半月平均减少20%。俄罗斯限制石油产品出口，进一步冲击全球燃料供应，特别是全球消费量最高、工业和农业十分依赖的柴油。俄罗斯原本是全球第二大柴油出口国，临时出口禁令和美伊战事令近年一直紧张的供应更加欠缺，7月的出口装货量跌至9年新低。其中俄罗斯的出口量由去年平均每天超过81万桶下降至6月的40万桶，7月更只有不足24万桶，加剧了全球抢柴油热潮。上月柴油期货价格一度飙升至远超纽约汽油，欧洲超低流柴油较布兰特原油期货的溢价触及历史新高，不但撼动能源市场，也威胁全球经济活动和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 中国商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
1: 我喜欢看小说，
2: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1: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美方发布大规模转运骗局兴起规模与成本报告，炮制所谓影子转运网络相关论述作出回应，严厉斥责美方报告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9: 这个报告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将正常的国际贸易投资误称为骗局，炮制所谓的影子转运网络这样的一个虚假的叙事，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做法，旨在打压封堵中国的产品，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一贯遵守国际经贸规则，将继续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各方开展经贸合作，为全球发展和繁荣做出积极的贡献。
8: 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办的2026年两岸关系研讨会今天在湖北武汉开幕。今年的主题是坚守民族大义，共谋复兴伟业。160多位两岸专家学者出席。
10: 国台办副主任彭启恩在开幕式上阐述大陆方面的立场，强调要认清历史发展大势，大陆的综合实力、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呼吁台湾民众要看清台湾的前途和自身利益所在，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守护两岸共同家园，
11: 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这个共同家园，根本在于坚持实现一个中国原则、九个共识，反对台独和外部势力干涉。唯有如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台海和平稳定才能得到根本保障，家园未来才会更加美好。台独一日不除，台海就一天不得安宁。
10: 彭清也强调，要持续深化两岸交流融合，增进同胞利益福祉，希望台胞与大陆方面一起努力排除干扰、打破障碍，让两岸交流合作更多更深。湖北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介绍湖北与台湾合作情况，强调要以血脉亲情为纽带，以合作共赢为基础，让两岸同胞越走越近，融合发展。两岸专家学者在大会发言中表示，台独分裂势力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破坏共同家园，制造家人对立，违背同胞意愿，损害民族整体利益。
12: 要吸引台湾同胞被台独政权所斩断的这个中华民族的根，应该用未来的典范和未来的可能性以及未来的生活来吸引，重新吸引台湾同胞能够认同民族，能够参与这个统一。
10: 一年一度的两岸关系研讨会是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办，160多位两岸关系有关人士和专家学者出席。凤凰卫视霍伟伟、何韵武汉报道。
8: 香港立法会多位议员宣布成立维港连线协作平台，目标是进一步激活维多利亚港两岸的经济与消闲潜力。
13: 维港连线协作平台由民建联多位立法会议员共同发起成立，平台提出5大发展纲领，目标把维港打造成为世界级海滨，而方向包括提升海滨畅达度、产业联动、水质改善、管理模式以及设施优化等等。
14: 海滨不单止是需要博通，更加需要提高那个质素和的硬件配套，还有人性化的管理模式。所以我们主张是涵盖3大的方向，包括是融合文艺、休憩、体育和亲水的元素，令到海滨可以升级为多元化的生活场域。
15: 我們的目標是非常清晰明確，就會集中在2個大的方向。第一，就是根治臭味的問題要追查到底，我們會全力督促政府訂立一個明確的時間表，也是持續去監察沿岸的水質，主動排查，並且是希望糾正所有之前博錯渠的情況。
13: 召集人之一的立法會議員鄭永勳提到，特區政府今年在維港發展上取得成效，但承認還有進步空間，期望能促进周边基建以及城市经济的深度融合。
16: 其实我们维港海滨有很多地标式的项目在这里，日后我们怎样可以将这些地标式的项目更加好地推广给我们市民甚至后游客呢？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去想想。我们接下来有很多不同的大型的活动都可以在维港两岸举办，现在我最近就推动一些票尾经济，会不会都可以去完启德体育园看完球之后搭回个船平平地就过去中环那边喝下东西。
13: 他又提到，明年是香港特区政府回归30周年，正筹备届时推出大型海滨巡礼活动，透过多元主题串联全港海滨，让市民一起参与。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8: 国泰航空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明年1月9号将正式起航。阿拉木图将成为国泰航空与中亚地区的首个航点，而国泰航空也将成为唯一一家提供香港与哈萨克斯坦之间直航客运服务的航空公司。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每周将有3对航班已接受预订。国泰表示，作为哈萨克斯坦的商业及文化中心，阿拉木图是通往中亚的重要门户，为贸易、商务及旅游发展开拓更多的新机遇。全新阿拉木图航线将进一步拓展国泰集团的全球航空网络，并彰显国泰致力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的承诺，同时加强香港与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市场的联系。香港都会大学首个学生宿舍开幕，是特区政府推出城中学社计划以来首批完成全面改装的学生宿舍之一。校董会主席黄天祥表示，宿舍是促进学生成长与交流的重要平台。
17: 这宿舍我们能够推动我们这个国际化，支持我们香港成为这个专上教育的枢纽。政府如果大家都知道呢，是積極地打造緊留學香港這個品牌，吸引世界各地不同的優秀學生來香港讀書。他們這個優質的教學和實力研究之外，其實完善的學生宿舍是很重要的。你來叫人來讀書，你沒地方給他住，那真的不行的嘛。所以這個宿舍是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
8: 都大副校兼方正校长林群生等大学管理层出席开幕仪式。新学生宿舍位于红磡芜湖街，由9店改建而成，总楼面面积约为6200平方米，提供约439个宿位，将于新学年起正式投入服务。现时宿生以非本地生为主，同时预留部分宿位让交换生和访问学者入住，又推出非住宿会员计划，让其他学生也可以体验宿舍活动。 日本利木县鹿沼市一车站今天上午发生铁路安全事故，四名正在轨道开展维护作业的工作人员与行经站台的特急列车发生碰撞，导致四人全部遇难。据利木县警方通报，事故发生于今天上午10:45左右。事发时，四名作业人员正在新鹿沼站的轨道区域内进行除草维护作业。一辆由东武铁道公司运营的特急列车行经此路段时与作业人员相撞。事故发生之后，当局对车站周边进行了封锁，并开展勘查处置工作。受事故影响，东武日光线部分区域线路已经暂停运营。目前警方与东武铁道公司正联合对事故详情原因展开进一步调查。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债息从20年来的高位回落，美元汇价跌破99的水平。财长费森特主导加码回购长债，使得长债收益率下跌。但是摩通说治标不治本。人民币对美元升到了将近6.72的关口 ，LPR 的汇价连续 LPR 的利率连续15个月不变。上海推出了沪8条措施，稳定楼市。许家印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恒大地产加恒大集团的罚金将近有160亿元人民币。美国财政还有利率政策现在出现两难的冲突局面，主因是因为美国的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美国国债收益率在攀升到20年来的高位之后，融资成本压力大幅度的增加，财政赤字也增加了。那么这个美国的国债规模已经超过了40万亿美元，通胀使得美联储难以降息，于是美国财政部出手，美国财长贝申特主导去大规模回购美国的国债，压低长期债券的收益率，但是分析认为这个是治标不治本，风险在急剧当中。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持续5年超过了2%的目标，美联储的官员担忧通货膨胀加剧。星期三公布的美联储会议纪要说，美联储负责制定政策的委员当中，许多成员强调以下这样的可能性：说在通货膨胀率连续几年高于2%之后，持续偏高的通胀率可能开始影响通货膨胀预期以及有关工资和价格制定的决策。现在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更是第一次突破了40万亿美元，凸显联邦政府不断攀升的借贷和利息成本。非牟利组织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 CRFB 的高级政策主任 Goldwin 警告，联邦债务问题不仅在规模，更在于攀升速度之快。回顾历史，美国国债从这个世纪初不到6万亿美元一路攀升，2017年大约是20万亿美元，现在已经到了40万亿美元。所以分析认为，借债推高利率，利率倒逼借债的死亡螺旋正在拉响警报。而利息支出目前成为联邦预算当中第三大的支出项目，仅次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美国财政部在星期三出手了。美国财政部意外地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提高至少1倍，希望在市场压力升高的时候，改善长天期的美债的流动性。这个举动带动了美债价格全面上涨，收益率大幅度回落，美股期货也迅速走高。但是，美国财政部的这个举动试图为持续承压的美债市场降温，30年期的收益率明显回落。但是呢，财政赤字还有 AI 大规模的举债能。原价格和加息预期等压力仍然存在，长期融资成本能不能够真正回落，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1: 美国财政部19日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试图缓解长期美债持续遭到抛售、融资成本升至多年高位的压力。消息公布后，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下跌约10个基点至5.18%，美元也跌至3个月低位。不过，就在2天前，30年期美债收益率才升至全球金融危机前以来最高水平。上周，10年期和30年期美国国债拍卖的融资成本也分别升至2007年和2001年以来最高。长期利率居高不下，不仅增加美国政府自身的利息负担，也正在传导至房贷、企业贷款和消费信贷，成为特朗普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前面临的又一经济压力。根据财政部19日公布的信息，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而就在财政部采取行动前几天，美国政府刚刚向国债持有人支付约850亿美元利息，创彭博统计以来最高纪录之一。根据新安排，美国财政部将从9月9日起，把10年至30年期旧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至少提高1倍，最长期限国债的单次回购规模也将由20亿美元增至40亿美元。财政部回购并不会减少政府债务总量，主要是通过购买交易相对清淡的旧券，改善市场流动性，并减少部分长期债券供应。财政部最近一次操作在18日，计划最多回购20亿美元2046至2056年到期的国债，但投资者提交的卖出规模达到约10倍，显示市场出售长期债券的需求十分强烈。 财政部尚未说明扩大回购的资金来源。如果未来通过增加一年以内的短期国库券发行，为长期债券回购提供资金，就相当于调整政府债务期限结构，以短债替代部分长债，类似由财政部主导的扭转操作。这种做法可以暂时压低长期收益率，但无法改变债市面临的基本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今年合计财政赤字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7.5%，为七国集团最高。与此同时，大型科技企业正大规模举债建设 AI 基础设施，与政府争夺长期资金。美伊战争带来的能源价格风险也持续推高市场对利率和通胀的担忧。美联储内部对进一步加息的讨论仍未消退。19日公布的7月会议纪要显示，如果通胀不能继续回落，更多官员认为进一步收紧政策可能仍有必要。因此，财政部虽然可以通过扩大回购暂时压低长期收益率，但只要加息预期，财政赤字、AI 融资和能源价格压力仍在，长期融资成本就很难持续回落。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前几天曾经高见5.33厘的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星期四这一天回落到5.19厘，10年期下降到了4.647%。美国财政部加大回购国债规模，压低了利率，但同时也压低了美元的汇价，市场把焦点又放回到了黄金价格的上涨。最近美国长债息率高企，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长期债券的回购规模上限，包括10年、20年和30年期，由目前单次操作最多20亿美元提高到至少40亿美元。美国长债息率应声下跌，收益率曲线趋平，而美元汇价跌到了98.8附近。分析说，美国财长贝森特救美债就等于是放弃美元。花旗认为，美元强势被主动让渡以换取债务安全，美债97结构将被重塑。在美元信用被政策性稀释的时刻，黄金成为储备体系重构的最直接受益资产。花旗给出强烈看多黄金的评估报告。而现货黄金在星期四这天曾经高见4527美元，后来回落到了4480美元。摩根大通警告，美国增加美债回购治标不治本，反倒会推升期限溢价跟收益率。摩根大通的策略师警告说，美国财政部出人意料的试图抑制长期借贷成本，可能难以取信于市场，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可能推高期限溢价和收益率。摩根大通表示，在经济接近充分就业的时候，美国的财政赤字相当于 GDP 的6%还有这么高。而彭博的调查说，大约60%的受访者表示，美国债务情势将持续恶化，直到引发一场重大危机。华尔街日报分析了贝森特着力扮演美国债券总操盘手的角色，说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表明，为了左右市场走向，他愿意采取非常规手段干预。他最新的这步棋是到目前为止最激进的一招。贝森特为什么在美债市场要做文章呢？分析说，世界正步入一个资本需求的新时代，像是数据中心、军工领域，还有支持制造业回流都需要资金。而贝森特的做法只是小修小补，长期债券收益率一直在攀升，背后是财政挥霍、人工智能领域罕见的资本开支热潮，以及地缘政治压力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所以有分析认为，美国需要一次可控的信用风险释放，也就是说，一方面呢可以用美联储的结构性降息，和这个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可以推动的是主动释放可控信用风险，来恢复信贷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这两个方法有一些是安全的，有一些是有风险的，就看美国接下来是不是能够循序的是推进可控的相关的风险的释放。但是我们要再回到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这个问题。来看一下七月份的美联储会议记录。七月央行的会议记录显示，许多政策制定者准备支持加息。外界担心价格压力在美国经济当中广泛存在，而且根源不只是特朗普关税或者是伊朗战争之类的风险或问题。因此呢，在这份会议当中已经看到了不少美联储官员认为，如果通胀不回落，因为目标呢是2%，如果不回落，很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
2: 美联储周三公布七月末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尽管多数官员最终支持继续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多名决策者认为，如果通胀不下降，未来可能需要收紧货币政策。一些支持加息的官员指出，价格压力似乎已经呈现广泛性特征，美联储应该采取更具限制性的政策立场，以持续实现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目标。少数官员更强调，如果不采取行动，或将导致未来不得不实施更大幅度并且代价可能更高的一系列紧缩措施。目前大多数与会者都预计，因为关税和此前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逐步减弱，通胀将在今年回落。但是与此同时，许多与会者指出，通胀或将持续处于较高水平。

0: 这意味着降低通胀的过程可能比此前预想的更加缓慢。此外，AI 投资热潮罕见地被直接纳入对通胀走势的讨论中。一些决策者评估认为，AI 建设对于消费者价格的影响其实仍局限于少数特定品类。但另外一些与会者则表示，AI 投资已经通过推高总需求对价格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还有一些与会者指出，采用 AI 所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最终将降低生产成本，增加总供给，将对通胀形成下行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星期四的日本股市稍微回暖，而韩国股市则是大涨的。推动韩国股市上升的主要原因是 SK 海力士跟三星都公布了回购计划。SK 海力士宣布回购注销400万亿韩元的库存股，三星电子打算推出超过100万亿韩元股东回报计划。受到这个消息的提振，SK 海力士单日涨12%以上，三星至少涨了9%，韩国 KOSPI 指数大涨超过6%。市场分析认为，SK 海力士这次股票回购的规模反映了公司认为记忆体价格不会太快下跌，同时又满足投资者一直以来的诉求，那就是利用他们不断增长的现金储备提高股东的收益。而三星公布的100万亿韩元股东回报计划，也是计划将50%的自由现金流用在股东的回报。可以分析看到的就是行业回报潮已经开始涌现了。日本股市在星期四上升1.36%，重上66000点关口。美国财政部采取措施稳定债市，有助市场信心恢复，激励大盘。韩国首尔股市同样的原因也大涨了5.89%，城市交易暂停机制再次启动。台湾股市分合收高0.48%，但45000点关口得而复失。星期四的 A 股三大指数上涨，受到上海出台楼市互八条这个消息的影响，上海本地国资地产股涨幅是比较明显的。但是领涨今天 A 股表现比较好的是医药生物板块。内地股市反复向好，沪深两市成交额缩量到2万亿元人民币，上证综指收盘3903点，报升幅0.24%，深成指升0.59%，创业板指数升0.64%，港股连续第四天上升，外围气氛改善，资金抄底，生物医药和黄金股涨势急剧，地产股加强反弹力度，科技和汽车股也大多上升。恒指收盘25698点，上升0.8%，科技股指数升0.9%。国企指数升0.9%，科技股指数升0.39%，主创主板成交2691亿港元。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上调46个基点，报6.7808，而在岸价和离岸价逼近6.72的关口，再创超过3年半来的高位。离岸价曾经高见6.7205，在岸价高见6.7203，收盘的时候上涨138个基点，报6.7239，美元汇价跌到了98.7，日元轻微上升到158的区间。下期我来关注其他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恒大集团和实控人许家印持续大规模财务造假的案件，一审判决结果出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8月20号上午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判处许家印无期徒刑，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恒大集团加恒大地产的判处罚金超过了158亿元人民币。
1: 法院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许家印系被告单位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管理控制被告单位恒大地产及恒大财富、恒大南昌等多家企业。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虚增资产、隐瞒负债，分别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恒大集团及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实施了单位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行为。许家印还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的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被告单位恒大集团、被告人许家印的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违法发放贷款罪、欺诈发行证券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单位行贿罪。许家印的行为还构成违法运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被告单位恒大地产的行为已构成欺诈发行证券罪。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同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还公开宣判了恒大集团相关涉案人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案，依法对56人判处有期徒刑18年至1年10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上海市出台8条措施稳楼市，与此同时呢，中国的8月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维持不变。中国8月份 LPR 报价出台，5年期以上3.5%，1年期3%，作为主要政策利率的7天期逆回购利率，从去年5月下调之后，已经连续15个月保持不变。逆回购，因此呢 ，LPR 报价的定价基础在这个月没有改变。澎湃新闻引述专家说，在信贷市场供需两方面的力量共同作用之下，贷款利率呈现下行态势，表明信贷投放已经比较充分，满足了市场需求。而在8月20号这一天，上海市也出台了楼市户8条，这些措施呢，主要是包括了优化公积金政策，把首付款的支持范围从预售新建商品住房扩大到购买现房等等。上海也出台了阶段性的购房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单套最高可补贴8万元。来看一下，
2: 为更好支持居民住房消费，上海新发的通知首先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包括扩大支付购房首付款提取范围，优化购房提取公积金频次和限额，拓宽住房公积金购房支出情形。其次，通知明确，对于购买上海外环外住房，2套住房商业性个人贷款最低首付比调降为不低于15%。

0: 市中增加房票安置方式，重点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项目。另外，通知规定，各中心城区加快推进二手住房收购工作，并加快改造出租，切实增加中心城区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分析认为，本轮上海的优化政策力度较大，且呈现差异化特征，精准施策将会为房价企稳提供有力支撑。
1: 从这个更大的一个尺度来看，短期应该也是到位了，可能会从其他的一些辅助手段帮助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旧改等等包括有一些政府进行一些收储作为保障房，所以从这些辅助的手段来看的话，依然在下半年会有一些作用的空间和余地。那么从整个市场来看的话，也会随着市场成交量的这个稳步提升它的这个价格跌幅会进一步的收窄。
0: 凤凰卫视蒋庄严葛静上海报道。
2: 星期三上市的宇树科技收盘的时候，当时上涨了460%以上。星期四收盘下跌18.7%，报687元人民币，市值也从3000多亿回落到2779亿元。对于未来的人形机器人真正的能力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可以出现或完成，创办人王星星在20号这天出席北京的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时候谈到了他的看法。王星星表示，机器人目前最大的瓶颈是 AI 模型的输入和输出对齐程度不够。他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表主题演讲说，具身智能泛化能力不足是全球共同的瓶颈，但他乐观预测，最快2-3年，机器人会在80%的陌生场景中自主完成80%的任务，而宇树已经启动了 AI 自我进化系统，让机器人自己进化自己。他说，可能未来机器人发展会比预估的还快一点，是一个全新的起点，全新的开始。
3: 中国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上市当天暴涨4至5倍，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身价破千亿，成为中国90后新首富。当天他现身世界机器人大会，引发媒体追堵，但他全程戴口罩，未有答问。不过他在论坛的演讲中透露，宇树科技下一步的研发方向将是实现物理 AI 机器人的自进化，
4: 使用目前最前沿的大模型来驱动，然后我们自己定一些规则，定一些经验，包括定一些约束和工具，让它自己去网上搜索最新的一些论文，最好的一些研究成果，最好的一些各种的一些开源方案，然后它自己去编程生成自己的机器人控制代码，控制代码生成以后，它可以在仿真环境里面运行，调用一些大模型状态，然后去控制一个实物机器人，然后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说这条逻辑层体系一旦是运行起来，它的整个机器人的开发效率会高很多，而且整个迭代速度也会非常非常快。
3: 当天的论坛聚焦机器人如何走向大规模应用，王星星表示，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够，这是目前最大的瓶颈。
4: 快的话可能2到3年，慢的话5年或者10年的时间，就真正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我觉得就差不多已经实现了具身智能确定力时刻，这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临界的爆发点。
3: 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北京报道。
2: 宇树科技在上海的成功上市，代表中国机器人产业的新阶段，但是冷静来分析一下，比如说人形机器人现在的发展还是难以承受天价估值。宇树科技上市之后，市值已经到达了470多倍。金融时报分析说，这家中国公司市值已经达到了500亿美元左右，而另一家大力宣传机器人潜力的公司特斯拉显得便宜了。所以呢，按照目前宇树科技的估值来算，它的产量必须增加到至少目前的9倍。宇树科技飙升的原因，股价飙升的原因呢，当然还是有包括市场的一些这个量比较少等等，但是如果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市场更加清楚的人认识到，人形机器人如果只是停留在重体轻脑，那么再热的资本也是空谈的。资本市场的热情可以点燃，但如何让火种持续燃烧大有学问。星岛日报的评论，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报告说，今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突破2.2万个，按年飙升将近3倍。 中国的独角兽智源机器人，出货量9700多个，占第一位，占比43%。第二的是宇树科技，占比31%。接下来还有银河通用等等。这个机构预计，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会突破50000个，按年升2.1倍。而中国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北京机器人大会上就说，内地机器人产业。

在去年的营业收入突破了3000亿元人民币，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按年增长24.5%。但辛国斌也表示，要清醒看到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仍然面临不少挑战。智能化水平不高，技能作业能力不强等问题仍然突出，所以接下来要强化创新合作，包括鼓励中外科研机构还有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感谢收看今时财经，我们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2: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3: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你后边有个妈妈打扰了，说什么呢？你
4: 叫他秘密在被他欺骗。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5: Ti vuoi scommettere? Se mi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6: No, seriously, where are we?
7: Right here, sir.
8: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a monster.
9: Go into witness protection.
10: Excuse me.
11: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他和西奇莱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他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努力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好，再来看到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李在明表示，很高兴看到当前韩中关系正在快速改善和发展，两国经贸合作增长势头强劲，今年国民互访有望突破1000万人次。韩国民众对华认知不断改善，对同中国加强全面合作充满期待。王毅表示，今年以来，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并取得积极进展的事实证明，理性务实、积极的对华政策完全符合韩国的利益和时代发展的潮流。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该发挥表率作用，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王毅当天还在首尔和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魏胜洛举行战略对话。好，再来看到针对伊朗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9号稍早曾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双方呢很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重启谈判，但他随即又在社交媒体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特朗普19号发文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将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特朗普并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将其形容为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日。他认为伊朗当局已陷入绝境，这些历史性的措施将瘫痪伊朗，并剥夺其在全球范围内制造恐怖的能力。最后还强调，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但就在同一天，稍早前，特朗普曾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并暗示双方谈判可能会在某个时候重新启动。特朗普当天还再次重申，美国目前已经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对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水道拥有完全控制权。当被问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干扰时，特朗普承认，尽管通航情况尚未完全恢复正常，并非所有船只都能够通过海峡，但过去几周已经有大量石油经由这一水道运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抛出严厉制裁伊朗的讯号之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0号表示，伊朗应该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回应。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指出，特朗普只是在试图转移人们对美国自身危机的注意力。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有关美国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的报道截图，并指出特朗普所谓的经济诺曼底登陆日的威胁不过是为了转移人们对美国自身危机的注意力。他并表示，一味坚持失败的政策只会招致更大的失败以及伊朗人民的敌意。美国的经济恐怖主义威胁着全球经济和世界各地的主权。另外，法尔斯通讯社将特朗普的言论斥为妄想，认为这些言论主要起到心理战的作用。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19号晚坦言，伊朗的石油出口、税收还有社会保障等多项收入都受到了冲击，海外被冻结资产仍然无法动用。不过他强调，政府已经做出了预案，将会把有限外汇优先用于药品还有基本商品，同时尝试通过金砖国家金融合作来缓解制裁压力。
2: 赫马提19号晚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目前伊朗经济事务由总统佩泽西基扬统筹，中央银行、计划与预算组织及经济部等部门分工协作。在财政和外汇收入下降的情况下，政府当前重点是保障民生和基本物资供应。
3: ما شرایطی الان قرار داریم که به هر حال درآمدهای نفتیمون

0: 俄乌战争持续，乌克兰方面表示，俄军20号凌晨发射数十枚导弹和168架无人机，对基辅发动了新一轮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国防部称，袭击了基辅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等目标，拦截700多架无人机。
1: 乌克兰空军20号零时许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多枚弹道导弹正从切尔尼戈夫州和波尔塔瓦州飞向首都基辅方向。之后，基辅市响起防空警报及多次强烈爆炸声，第聂伯区电力供应出现短时间中断。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布了救援人员在基辅各地灭火和检查受损情况的画面。基辅市长克利奇科表示，袭击发生后，基辅多地发生火灾，有人员被困遇袭建筑。克里奇赫还宣布8月21号为哀悼日，以悼念袭击中的遇难者。基辅市所有市属建筑将降半旗，禁止举行任何娱乐活动。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称，当天凌晨，俄武装力量使用陆基、空基、海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交通物流中心和仓库实施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还称，此前一天晚上，俄军袭击了乌克兰黑海港口、切尔诺莫斯克以及皮夫坚内的仓库。另外，俄军表示，从19号夜间到20号清晨，防空部队共拦截摧毁726架乌克兰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中国商务部对美国加征无人机关税作出回应，批评美方措施泛化国家安全。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gend of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6: 欢迎回来。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今天下午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应邀于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第9次访华。抵京之前，他已经赴上海、深圳参访。好，再来看到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宣布从即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以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至57个国家，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至61国。
7: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公报显示，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公告指出，适用上述2项免签政策的人员来华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事先批准的活动仍应在来华前办妥签证。国家移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2项免签政策，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双方互信合作，推动旅游、商贸、访问、投资更加便利高效。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决维护规范有序的出入境管理秩序，更好促进中外人员往来和国际交流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中国商务部今天对美方加征无人机关税作出回应，批评美方措施泛化国家安全，并要求立刻撤销相关的关税措施。
8: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13日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中国商务部周四对此作出回应，批评美方措施泛化国家安全，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9: 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等民用的场景。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

0: 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1: 近期，美国白宫还发布了一份名为《大规模转运骗局》的报告，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列入所谓中国影子转运网络，声称这些贸易伙伴帮助中国大陆规避美国关税。何亚东也在会上作出回应，并要求美方立即停止不负责任的指责，停止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冲击。
0: 这个报告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将正常的国际贸易投资误称为骗局，炮制所谓的影子转运网络这样的一个虚假的叙事，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做法，旨在打压封堵中国的产品。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1: 针对欧盟近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京东进行调查，索取中国境内信息，中国司法部19日发布公告称，欧盟此举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协助执行。商务部方面周四也进一步指出，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利。凤凰卫视乔文刘健北京报道。
2: 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进入百日倒数，国民党的选情却出现了警讯。蓝营人士指出，有八县市选情告急，最大主因在于党主席郑丽文并不善于操盘。而郑丽文今天替台北市议员参选人站台，对于党内的质疑声音不愿意多做说明。
3: 台湾地方选举进入倒数100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0号前往台北市第一选区，替国民党市议员参选人站台补选。
4: 赖以任
5: 动算，
4: 赖以任
5: 动算，
6: 希望他未来在政治上面踩稳了以后，在政治上面成为明星了以后，不忘初衷，永远坚持最初的理想跟热情。最后，恭喜赖以任能够一路披荆斩棘，关关难过关关过，最后顺利高票当选。
3: 近期鲜少有公开行程的郑丽文陆续替党内市议员参选人站台，不过选战进入倒数阶段，国民党多个县市选情出现警讯。郑丽文四度到彰化替参选人魏品正站台，却迟迟不见国民党籍的彰化县长王惠美现身支持，地方整合陷入危机。党内有人指出，因为提名过程一意孤行，若彰化败选，郑丽文必须下台。
7: 那王惠美没有出席，是改以发文。
8: 主席怎么看？党内点名八县市可能要注意。
9: 主席怎么看？竟然认为说少了会操盘的党主席。
3: 蓝营分析，蓝绿决战已倒数百日，但因郑丽文不善于操盘，才导致部分县市从提名到整合困难重重。虽然郑丽文多次前往艰困选区辅选，但关键人士都没有出席，让蓝营内部矛盾浮上台面，也给了绿营大做文章的机会。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澳门日前推出35规划，明确八大发展目标，涵盖教育和城市建设等等方面。多位持份者对特区政府的规划表示支持，认为有信心在新规划之下共同凝心聚力，促进澳门多元发展。
10: 日前正式出台的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提出，将教育、科技及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作为八大发展目标之一。有澳门教育界学者对此表示热切期待，认为特区政府此举有助进一步衔接教学和产业，让科研成果真正落地。
11: 我觉得澳门的教育体系来讲，最重要是要建立一个参考将产业需求来牵引教学、牵引科研的一个务实的导向。其实澳门高校有很多的非常好的科研成果，但是我们在教学设计、科研选题和人才引入的时候，其实相对是独立的，往往会与本地包括横琴它的一些产业实际场景的那个衔接是不够的。咁從政府嘅層面咧，去推動三位一體嘅呢種統籌方式咧，咁我哋能夠令到未來教育啊，更加多係圍繞澳門嘅重點產業嚟統籌專業嘅建設。
10: 三五规划八大发展目标中还提出要推动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包括加快都市更新、推动数字澳门园、中葡金融服务等领域。有澳门智库学者认为，在新规划之下，有信心多层面的工作能够继续顺利推进。
5: 三五規劃其實我哋見到佢出台亦都係非常之支持嘅，咁我哋睇到啦，其實數字澳門園啦，咁其實都係已經係作為將來嚟講數字澳門嘅一個底座，包括連接一個數字人民幣啦，澳門近2025年後啦，其實佢嘅資金係可以，其他資金係通過澳門嚟講連接香港嘅平台去做一個投資嘅。其實我攞翻2025年嘅數據啦，佢近一半嘅一啲債券啦，都會是一些其他境外的資金去做一個投資，所以看到規劃下面我們很多平台上面的還可以做一個的推進。
10: 三五規劃共設置了35项經濟社會發展主要指標，明確了八大發展目標，還包括總體國家安全觀全面貫徹落實，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取得實質性新進展，以及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2: 香港立法会多位议员宣布成立维港连线协作平台，目标进一步激活维多利亚港两岸的经济与消闲潜力。
12: 4321，维港连线正式成立。
13: 维港连线写作平台由民间联多位立法会议员共同发起成立，平台提出五大发展纲领，目标把维港打造成为世界级海滨，而方向包括提升海滨畅达度、产业联动、水质改善、管理模式以及设施优化等等。
14: 海濱唔單止係需要博通啦，更加需要咧提高嗰個質素同嘅硬件配套啦，同埋人性化嘅管理模式嘅。所以咧，我哋主張咧係涵蓋三大嘅方向，包括咧係融合文藝、休憩、體育同埋親水嘅元素，令到海濱咧可以升級為多元化嘅生活場域。
15: 咁我哋嘅目標咧係非常之清晰明確，就會係集中喺兩個大嘅方向。第一就係根治臭味嘅問題，要追查到底啦。我哋會全力督促政府定立一個明確嘅時間表，亦都咧係持續去監察沿岸嘅水質，主動排查，並且咧係希望糾正所有之前博錯渠嘅情況。
13: 召集人之一的立法會議員鄭永勳提到，特區政府今年在維港發展上取得成效，但承認還有進步空間。希望能促进周边基建以及盛世经济的深度融合。
16: 其实我们维港海滨有很多地标式的项目在这里，日后我们怎样可以将这些地标式的项目更加好地推广给我们市民甚至是游客呢？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去想想。我们接下来有很多不同的大型的活动都可以在维港两岸举办，现在我最近就推动了票美经济，会不会都可以去完启德体育园看完球之后搭回个船平平地就过去中环那边喝下东西。
13: 他又提到，明年是香港特区政府回归30周年，正筹备届时推出大型海滨巡礼活动，透过多元主题串联全港海滨，让市民一起参与。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2: 深圳海关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在今年的前7个月，深圳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0%，机电产品仍是拉动深圳进出口的主力。
17: 深圳海关数据显示，在今年前7个月，深圳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32.8%。其中出口1.77万亿元，增长13.9%；进口1.65万亿元，增长61.9%。深圳前7月进口增速明显高于出口增速。从产品结构看，机电产品仍是拉动深圳进出口的主力。前7个月，深圳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增长53%，占同期深圳进出口总值的77.7%。其中，进口电子元件7651.8亿元，增长51.2%；进口电脑零部件3552.6亿元，增长92.9%。深圳出口机电产品1.37万亿元，增长17.5%，占同期深圳进出口总值的77.2%。前7个月，深圳对前10大贸易伙伴进出口2.68万亿元，增长35.2%。

0: 二，占总值的78.2%。其中，香港地区、东盟、台湾地区是前三大贸易伙伴。深圳对瑞士进出口增长有超4倍，进出口录得584.3亿元人民币。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下节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我喜欢看小说。
3: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2: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8月19号，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的一子级顺利回收，这是中国首次实现入轨级运载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蓝箭航天也成为中国第一家成功回收火箭的民营企业。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海上成功回收之后，这次朱雀三号实现陆上回收，中国航天集齐了海陆双收，有怎样的重要意义？陆上回收火箭又有怎样的技术难度？有分析说，朱雀三号回收之后，下一项的挑战是如何复飞？那下一步有多关键？朱雀三号

0: 火箭成功回收之后，也引发了外媒的热议。中国航天近些年全力的奔跑，进步的速度有多快？除了蓝箭航天之外，中国还有很多家优秀的民营商业航天公司。国家队和商业航天两条腿走路，对中国航天的发展有怎样的意义？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航天及军事专家白梦辰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19日上午7点41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翼子级按预定程序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本次任务是继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翼子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后，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翼子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中国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舰体材料以不锈钢为主，全部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舰长66.1米，翼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火箭翼子级装有返回控制系统、栅格舵与着陆支腿，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表示，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回收是关键的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
2: 生下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1: 戴正介绍，目前国内运载火箭行业还没有火箭的复用标准、检测流程、零部件更换规范等相关技术体系。他们将根据遥二回收后的舰体检测数据，逐步建立复用评估体系。
2: 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翼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就是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翼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飞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
0: 朱雀三号火箭这次成功的回收呢，是中国首次啊成功的通过这个着陆腿的方式来回收火箭。我也看到了一个比喻，他就说好比呢是从10万米的高空把一支铅笔扔到地面的笔筒当中，不仅要非常精确的落到这个笔筒里，而且要立住不能倒。那所以整个这个朱雀三号回收它是一个怎样的过程？有哪些技术难点呢？
3: 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传统上火箭，比如翼子级，那么完成任务之后它是溅落，就是姿态也不是垂直的。那么它掉的位置是一个区域，那么你要想回收呢，第一，我要在空中完成调姿，就是我们说你就像笔筒，那你笔不能是横着的，横着进不去，所以你要竖直。那么调姿的同时，你还要做什么呢？我要减速，其实减速的难度很大程度上跟调姿两个很难说谁更大，因为这个过程是一起的，就是我在通过这个发动机的多次的点火，包括我用这个栅格舵，包括用边条的方式去尽量的降低这个气动影响的情况之下，我仍然还是要依赖发动机给我不断的，当然是有节奏的提供这种推力，让我的速度降到一个很正常的情况。那么这个情况其实可能我们说普通观众在之前的比如登月，包括返回，那么你会看到一些减速的动作，但是它的复杂程度更高。为什么？因为火箭是一个这种类似于空心的啊，这个旋程体圆柱的这样一个结构，那么这个结构的强度，那么它在空中的这个受气动扰动的情况，那么你需要大量的测试模拟，当然你也需要实际的使用。那么即便它的速度降到比较低，但是我们说它在落地的这一下冲击也是300-400吨，那么这300-400吨重量要用这个支腿，那你这个支腿的重量是有限制的，4条腿加到一块不能超过4吨。那么怎么样去承受这么大的重量，而且这个系统要足够的轻，那么要保证它稳住。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确实是很复杂，我觉得难度并不会比把载荷送到太空中低，甚至我们说可能难度更高。那么这个过程无论是从你的燃料的控制、点火的控制、空中气动的比如栅格舵的一些调整，包括你的支腿的展开跟能不能承受冲击，每一个细节都很考验你的工业，考验你的这种高端的制造。
0: 在上个月的时候啊，我们这个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是刚刚通过海上网系成功的回收了。海上回收跟这个着陆腿回收在技术上有怎样的区别呢？
3: 我觉得它都是一个综合的考虑啊。路上的回收的区域运营的成本比较低，但是呢，比如说它没有海上这种复杂的扰动啊，包括延误的影响。但是路上的回收对于精确性的要求有的时候要高一些。你海上可能差不多是一个一般10米乘10米的一个范围，我只要进入到其中，我就可以把它拢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考虑是对于海上的这种复杂的横摇纵摇的一个三维的震荡的一个控制。但是路上呢，可能这个区域可以稍微大一些，但是你要想我在地面上我的速度一定要降得够低，如果不低的话我硬着陆那肯定就出问题了。而且呢我还是要考虑比如说我的这个支腿啊相关一些区域，所以我觉得两个技术都有各自的难度。那么当然你在未来比如说进一步的海上可不可以用支腿的方式回收，当然也可以。路上你说是不是有一天我也可以搞往昔回收，也可以。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两个互相可以交叉的，但是各自有侧重跟优势和不足的这样的两条路径。那么你同时掌握两个路径之后的好处就是我可以根据需要，那么最后的目标是低成本足够高的频率。我们讲你对于中国来讲，我们有很多像东风商业创新发射场这样的成熟的陆地的发射场，当然我们海上发射这几年做的也越来越高。那么这样的话，我可以尽量的保证我有更多的发射跟回收的区域可用，有更多的方式可用，最后的结果就是成本够低，发射的可能性够多。
0: 有一个不太专业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的火箭在发射之后为什么一定要去研究怎么把它收回来呢？
3: 很多年我们都是不收的。
0: 对，
3: 这个为什么不收呢？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发射频率没有那么高，我的火箭的这个比如说一子级的生产它其实是很精密的一个过程，那么它对于产量的限制是很多的。那么现在呢大家开始考虑，比如说我地轨道超大型星座啊，我们的千帆比如海外的这种星链，我可能是要打几千颗卫星，那即便我一箭几十个星，你算一算发射的量要足够的大，而且这个过程你要考虑我成本不能太高，我比如每公斤可能几千美金，再高了上万数万那可能就承受不了了。所以你面临着一个新的足够高的频率足够低的成本的大量发射任务的压力的时候，你就会考虑我这些火箭发动机的生产的周期比较长，还有调试各方面这都不能压缩，那么我是不是可以把生产的这部分时间把它消掉。那最后我们说大家想的啊，是不是我可以重复的使用。当然这个过程我们刚才讲了，无论是海上还是陆地，你用支腿还是往昔或者是吊臂的回收，它的难度都很大。所以这个路之前不是说没有想过，是大家都知道很难走，成本很高，很多时候我们说可以选择不走，但现在任务跟需求迫使你必须要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要用自己的一系列的努力去让回收这个技术能够通过，最后还是为了尽量的节省成本跟生产的时间。
0: 现在中国航天已经是集齐了这个海陆双回收两种模式啊，它重要意义在哪里呢？
3: 双回收模式我们说还是你要考虑，对于中国来讲，当然我们一直说地大物博啊，范围很大，但是从航天发射，那么你有很多陆上的成熟发射场，同时你在文昌等地改海上的发射也在做，那么每一个发射场在任何一个点上你要考虑它的气象各种条件是不是适合发射，每一个发射场都有自己的窗口，那么我如果说只有一种方式的话，那我受到限制的概率更大，但是我有很多个发射的场，我有各种方式，那么这样的话我可能可以根据需要不同的企业，我们说这种发射方面的需求有的是，是大家排不上队，那这个时候我把排队的增加，那么当然我们就有可能以更多的机会去完成这种整体的发射的任务。所以我觉得海陆这个还是从我们传统讲航天低成本高效，那么尽量的少受限制的方式来完成这个，我觉得多个路径不光是海陆，包括我们说商业航天跟国家队之间的这种配合，这个其实都能看出来我们一直强调要两条腿走路，这样走得又快又稳。
0: 说到火箭回收啊，可能很多人都会自然的联想到美国这个马斯克 SpaceX 的火箭回收。SpaceX 它也是两种回收的方式，比如说猎鹰九它也是着陆腿的方式，星舰它是采用这个机械臂对这个筷子夹的模式啊。SpaceX 它的火箭回收方式跟咱们的火箭回收方式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3: 其实我们说这一次的朱雀三啊，在很多方面跟这个 SpaceX 跟这个猎鹰九很接近。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看到我们比如说在火箭上加上这个边条翼啊，这个两个边条可能大家一般在说那个山格舵，但是你注意看山格舵之间是有一个边条的，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气动控制，这个就是我们说在相对 成熟的模式上面再做自己的一些调整，根据自己能够拿到的一些资源。

0: 跟技术，那么做一些调整。那么海上这个往昔的回收，确实之前大家没有这么做过，类似的想法早都有提过，但是这个过程也很复杂，因为我们讲它可能对于落点的要求比陆上这个支腿的要小一些，但是你要想海上的它不是简单的横摇纵摇，它实际上是一个三维的震荡，这个震荡还有一定的频率，但是很多时候是不可控的，就是我在调整火箭的姿态的同时我还要考虑平台，那么这个过程当然比较复杂。但是我们说海上往昔回收的好处是什么？第一，它的安全系数很高，茫茫大海之上，而且你可以比如说我派出船只，我的船只可以在相关区域等，但是你在地面上可能有些时候你这个发射就要考虑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基于陆上已经比较成熟的逻辑的之后，我们再去找一条新的跟陆上可以进行有效的配合互补的这样的一个道路。那么这个过程你有了这个往昔回收之后，那么类似的技术在未来，因为马斯克的吊臂很多时候他也是考虑比如说在地球以外的区域去建立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么往昔回收其实也有这个好处，就是它可能在比如说在太空或者什么的，它也可以比较合适的去完成任务。那么我觉得这个路径是有未来深空探索的考虑在其中的。
1: 朱雀三号的这个着陆腿啊，它目前可以重复使用的次数是20次，那在火箭成功的回收之后，接下来下一步就要考虑就是怎么样快速的复用，这可能也是这个蓝箭航天接下来的一个挑战了。中国的这个商飞火箭啊，如何实现快速的复用，它的技术挑战在哪里？
0: 快速复用的概念，我们说当然首先是速度啊，但是速度的更大的前提是安全。所以你看刚才小片里面在讲，就是我每一个部件在接受发射跟回收所带来的冲击之后，我要对它进行检修。那么这里面很多的金属部件或者其他的一些比如部件，那我怎么样去进行有效的检查，我要更换哪些，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不光是要形成这一次的一个结果，我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一套完整的逻辑
1: 技术闭环。
0: 技术闭环，它技术闭环概念就是我要形成一个有效的检验跟更换的，就像我们说飞机每一次飞行它也是有检修的，那我要修哪些部分，我要怎么样用什么手段进行检修，那么这些手段比如说我探伤或者这些手段是不是就够了，要不要上一些新的手段，那么这个都要通过每一次发射之后的一次又一次的验证，那么去进行有效的一个检查。那么这个过程可能开始的时候它的复用速度没有那么快，次数也会比较小，为什么次数比较少，是我要先保证我能够完成复用，那么然后我可以完成多次复用，然后我可以完成快速的多次复用，那么这个其实它是小步快跑，每一步都比之前要走得更稳一些，那么这个过程需要一些时间。而且我们说陆上回收当然还有一个优势，刚才我没说，就是它不用考虑海上所带来的盐雾的这种腐蚀，那么海上因为我们说盐雾的影响你要进行淡水的冲淋，那么陆上没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些都会根据你未来的比如说我的资金我的火箭的情况来做出合适的一个选择。
1: 好，先谢谢白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国家队和商业航天两条腿走路对中国航天有何重要的意义，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工作可不停，
6: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7: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8: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9: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10: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11: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12: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13: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14: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2: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接着谈，欢迎您回来。8月19号，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相关的消息也是引发了美国太空新闻网站、英国路透社、韩联社等外媒的关注和热议。
15: 中国取得了又一个重大的航天里程碑。太空新闻网站 space.com 在报道中表示，并提到今年7月中国实现的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称当时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回收时轻柔地落入海上船只上固定的网状装置中，而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则直接降落在陆地上，并依靠着陆腿保持直立姿态。韩联社称，这是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意味着中国弥补了去年12月朱雀3号遥一回收失败的遗憾。韩民族日报称，中国在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开始提速。加拿大科技新闻网站发布报道表示，中国快速发展的航天产业迈出了开创性的一步。多家外媒在关注中国此次火箭陆地回收时，均提到中国商业航天的发展。路透社称，火箭回收对降低成本至关重要，能使太空探索成为一项类似于民用航空在商业上可行的业务。太空新闻网站 space.com 称，除蓝箭航天外，目前多家中国民营商业航天公司正在研发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回收。因此，鉴于中国商业航天发展等因素，今后中国的火箭着陆回收可能不会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1: 有分析说呢，中国的这个航天现在是在经历一个高质量跨越式的发展，特别是看到商业航天发展的速度非常之快，所以目前呢是国家队和商业航天两条腿走路，这个格局您怎么看？
0: 我觉得这两条腿走路呢，就像我们刚才说海陆一样啊，它其实各自有各自的特点。我们很多时候会讲国家队任务什么，夯实基础。这个夯实基础，一个是一些比如深空探索的、载人航天的，那么这一些高成本的、高风险的，当然它好像从商业收益上没有那么快达成的，那这些业务很多时候是完全是国家队在独立的承担，当然有很多的这个上下游的这些民营企业参与到其中。那么对于商业航天来讲，它是一个释放活力的过程。那么你比如说今年上半年我看到有不同的统计啊，那么有些人认为大概有79个那么商业航天的项目完成融资127亿，当然还有一个计算大概认为是89项，那么超过151.3亿的融资额。那么我们要知道，去年同时期，34.3亿，你想接近300%的一个往上翻的过程。那么对于你比如说这一次朱雀三的发射，你会看到很明确的国家队夯实基础跟这个商业航天释放活力的特性，它里面的很多关键部件是由国家队来完成。你比如说它的就是第一级关键的这种燃料控制，贵州航天，那么它的一些电子控制，中电21所，它这个腿。4条腿里面有很多的钛的部件、液压部件，这个企业它实际上是3线厂的背景，它叫航钛。那么就是这一些国家队的这些相关的企业很多已经是几十年了，那航钛的前身那个厂应该66年就开始建立了，然后一直以来是咱们国家的各种各样的航空航天液压元件的最核心的厂子之一。那么他们在长期的工作中有积累大量的丰富的经验，可以一种稳定的方式向这个比如说蓝箭这样的企业去提供成熟的这些关键我们讲货架产品。那么另外呢，在整个过程中蓝箭的发射，你比如说甲烷提供是谁？金风，是国内风电和新能源的一个很龙头的企业。那这些企业在这个其中，它其实是会吸引到投资领域的大量的关注，会有大量的资金涌进去， 那么今年上半年应该有15家航天，包括也蓝箭啊，就是 IPO。
1: 嗯，
0: 这个

0: 盘子彼此之间互相的融合、互相的交流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样的状态才是一个相对来说更为健康。你在不同的任务、不同的发射的载荷、不同的情况之下，选择合适的手段去完成。就像我们刚才说了，海和陆，我们也要有两只脚走路。那么在航天发射上面、航天发展上面也是这样的。
1: 但是像您所说啊，这个航天领域它不仅是一个高成本的投入，它也需要高技术的投入。那既然我们已经有了国家队，为什么还要大力的再去发展商业航天呢？
0: 因为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发射的次数很多，
1: 海量需求。
0: 海量的需求对于国家队来讲，它身上有很多的重担。你对于空间站、对于载人航天，比如探月、深空探索，这些每一个都会耗费大量的精力，但同时它也在承担你，比如说超大规模的低轨道星座这一些，但是还是有很多的领域需要具体的企业去钻进去。那么这个过程，国家队能不能干？能干。那么民间的商业的这些航天能不能干？也能干。那么为什么不用民间的这些商业航天的企业获得资金，养自己的团队？当然，他们很多的技术、很多的人员、很多的成熟的子系统，也是来自于我们说所谓的这国防科技工业，就是所谓国家队啊。那么这个过程，我觉得确实它不是一个中间好像有一道门，相反它真的是一个循环。那么这种过程之中，人在循环，技术在循环，资金在循环，然后很多的子系统也在循环，那么最终是这种循环会让它的盘子，让它整个发展越来越大。所以它是一个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过程。那么另外一个，你比如说有一些的资源啊，我们说从发射的次数，包括轨道的资源，它其实是很多时候是先到先得的。这个轨道上已经有我的卫星了，那么你其他的卫星再发射晚了，那你就没有了。过去我们说大家有比如说申请，但是申请之后你也要有真正的载荷在那个地方，你才能够说这个轨道我现在已经在用了。所以这个过程中就需要足够多的发射，再加上我们讲从中国的国计民生来讲，它的很多方方面面需要在轨的航天器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服务，通信啊、定位啊，然后甚至我们说很多的比如说这个传感器的一些服务，那这些既然需要有更多的，那么在国家队之外，你商业航天实际上跟它之间是一个有效的互补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尽量的以更多、更大、更快、更高效的方式去完成我方方面面的任务，所以会使得国家队跟这个商业航天之间有一个配合。
1: 在2025年，全球火箭发射的这个数量的次数是337次，那排在第一位的仍然是美国的 SpaceX， 它发射的这个次数是最多的，是170次，占了全球的一半以上。然后接下来就是咱们的这个中国的航天科技是70次。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一年啊，可以说是美国的这个猎鹰9号和咱们的这个长征系列是最繁忙的。现在全球航天的这个太空的争霸赛，这个态势是如何的？
0: 我觉得争霸赛这个概念是美国人很喜欢用啊，但是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讲，为什么要争霸呢？对不对？和平利用太空，大家，当然美国像包括马斯克在内，他其实很大程度上在替美国去挤占轨道资源。那这点上也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说，你的星链系统有没有那么多的轨道需要？那么你要觉得你有，那其他国家也应该有。所以这个时候它确实是有一种，对于这个有效资源的一个探索的过程。但是同时呢，我们说马斯克的一大优势是什么？每公斤的发射成本它确实做得低。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美国的军方给他提供了大量的发射的业务，那么他能够以低成本更高的频率去把这些东西发上去，那当然他就进行了一个有效的配合。那么对于其他国家来讲，我们也有很多发射的需求，但是现有的资源、现有的发射的次数、发射的成本并不见得能够满足所有的需要，所以我们才是希望能够以一种相对低的成本迅快地建立你的包括商业航天、商业发射在内的更大规模的发射能力。那么有了这个能力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去满足很多过去没有被满足的航天的相应的需求。
1: 另外，我们看到中国月球探测器嫦娥7号同嫦娥5号、遥14运载火箭的组合体也是准备择机的发射了。这次嫦娥7号它的主要任务呢是去到月球的南极来寻找水冰资源。在嫦娥7号这个任务公布之后，也是引发了一个广泛的关注，特别是美国。所以这项任务它的重要性在哪儿呢？
0: 我觉得对于嫦娥7号，当然上程6号、下接8号啊。那么对于这一次的动作来讲，你比如说你的这个飞跃器，那么过去我们在月球上面是用月球车的啊，轮式的巡游车、巡游器。现在我们 这一次中国人首创。

0: 腿式的机器人，哎，我们是在上面走的，真的是用足来走。那么这个方式会使得你在月球上面一些复杂的过去接触不到的地形你开始可以接触了，再加上这次的飞跃，哎，我走不过去我可以跳过去啊，所以它会有一个对于人类在月球上面所触及的区域的一个巨大的提升。那么这个提升的过程是不是能够找到水冰？如果能找到的话，对于未来的月面站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但是首先我觉得你要验证我通过这些方式抵达那些过去人类没有接触过区域的能力。那么为了达到这个能力，所以你看有一系列的技术，包括这次的亚百米级的涉及到图像识别的人工智能帮助下的降落。那么如果有这个能力了，你有月面的情况，那未来你有没有火星的情况，这些其实都是为验证未来的深空探索，人类去开发太空的很多的技术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一个有效的验证。那么每一步我们说在嫦娥系列的项目里面，我们说绕落回这些部分大家都走得很稳定，走得很成功，月球的背面人类的从采样到整体的过程中国人优先的完成了，那么现在我们又再去替人类走另一大步，如果走成了，那么对于整个人类的探索，对于这种地外的一些，包括我们说在未来其他星球上面的这种人类的居留，它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好，非常感谢白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我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中方愿以今年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包括韩国在内的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注入新动力。关于你提到的具体问题，我们会适时发布消息。
2: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全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首尔和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有韩方消息称，王毅表示，中方正积极考虑推动中韩两国元首在11月 APEC 峰会期间会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号表示，中方会适时发布消息。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好，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致电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
3: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他与西奇莱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他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商务部20号对美方加征无人机关税作出回应，批评美方措施泛化国家安全，并要求立刻撤销相关的关税措施。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13日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中国商务部周4对此作出回应，批评美方措施泛化国家安全，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5: 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等民用的场景。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4: 近期，美国白宫还发布了一份名为《大规模转运骗局》的报告，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列入所谓中国影子转运网络，声称这些贸易伙伴帮助中国大陆规避美国关税。何亚东也在会上作出回应，并要求美方立即停止不负责任的指责，停止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冲击。
5: 这个报告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将正常的国际贸易投资误称为骗局，炮制所谓的影子转运网络这样的一个虚假的叙事，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做法，旨在打压封堵中国的产品，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4: 针对欧盟近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京东进行调查，索取中国境内信息，中国司法部19日发布公告称，欧盟此举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协助执行。商务部方面周四也进一步指出，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利。凤凰卫视新闻刘健，北京报道。
2: 中国商务部20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美国、欧盟、台湾地区和日本的进口共聚聚甲醛反倾销措施相关企业税率计程的决定，公告自21号起执行。
6: 公告说，中国商务部今年先后收到株式会社大赛路和台湾大赛路工程塑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程反倾销税税率及其他权利义务的申请。经审查，商务部认为申请符合要求，并附相应证据。公司关于共聚聚甲醛的生产能力和供应商关系等，在业务转移和更名前后均未发生实质变化。因此决定，两家公司将分别继承保理塑料株式会社与台湾保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适用的35.5%和3.8%税率。商务部去年5月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美国、欧盟、台湾地区和日本的进口共聚聚甲醛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近期有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评所谓的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是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号表示，事实证明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红利。
1: 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 宇树科技上市的第二天，创始人王星星亮相世界机器人大会，引发媒体关注。谈到机器人何时能够真正走进日常生活时，他提到，当前全世界面临的最大瓶颈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不够，最快需要再有2到3年，产业或许会迎来临界爆发点。
7: 中国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上市当天暴涨4至5倍，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身价破千亿，成为中国90后新首富。当天他现身世界机器人大会，引发媒体追堵，但他全程戴口罩，未有答问。不过他在论坛的演讲中透露，宇树科技下一步的研发方向将是实现物理 AI 机器人的自进化，
8: 使用目前最前沿的大模型来驱动，然后我们自己定一些规则，定一些经验，包括定一些约束和工具，让它自己去网上搜索最新的一些论文、最好的一些研究成果、最好的一些各种的一些开源方案，然后它自己去编程生成自己的机器人的控制代码。控制代码生成以后，它可以在仿真环境里面运行，调用一些大模型状态，然后去控制一个实物机器人，然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这条逻辑层体系一旦是运行起来，它的整个机器人的开发效率会高很多，而且整个迭代速度也会非常非常快。
7: 当天的论坛聚焦机器人如何走向大规模应用，王星星表示，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够，这是目前最大的瓶颈。
8: 快的话可能2到3年，慢的话5年或者10年的时间，就真正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我觉得就差不多已经实现了具身智能ChatGPT时刻，这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临界的爆发点。
7: 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北京报道。
2: 近日有报道指，中国海警研究人员提出了一项南海岛礁前线防御构想，未来可能部署由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平台协同作战的机器人堡垒，以应对低成本无人机以及无人平台集群攻击。
3: 相关研究论文7月收录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主管的学术技术期刊《指挥控制与仿真》。
9: 研究由中国海警学院舰艇指挥系及大连海事大学船舶电机工程学院研究人员共同完成。论文指出，当前南海周边海域情势复杂，传统以人为中心的防御体系面对低成本、饱和式无人平台集群攻击时，在预警效率、成本效益及持续作战能力等方面存在短板。按照构想，防御体系将整合空中无人机、水面无人艇及水下无人平台等装备，并把岛礁作为防御网络的固定节点，提升感知冗余、跨域协同、快速响应及抗回韧性。即使部分通讯链路遭到破坏，搭载人工智能芯片的无人平台仍可维持一定程度的自主运作，以保持持续防御能力。这意味岛礁防御可以从传统依赖人员及大型装备，进一步转向多种无人平台共同组成的防御网络。分析指出，南海日渐成为地区军事竞争的重要场域，各方都在争取战略优势。此次中方提出的机器人堡垒构想，正是在相关背景下对提升南海岛礁防御能力的技术探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关注到，中国宣布吉尔吉斯斯坦和越南公民即日起享受来华的免签政策。一会儿见。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0: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20号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抵京前，阿卜杜拉二世已赴上海、深圳参访。在上海，阿卜杜拉二世和上海市长龚正进行会面，还参访了智源上海总部以及携程集团，探讨和中国在旅游业的合作机会。在深圳期间，阿卜杜拉二世和深圳市委书记靳磊进行了会晤，强调应拓展约中两国合作的广度，涵盖具有发展前景的领域。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阿卜杜拉二世于18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阿卜杜拉二世登基以来第九次访华。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李在明表示，很高兴看到当前韩中关系正在快速改善和发展，两国经贸合作增长势头强劲，今年国民互访有望突破1000万人次。韩国民众对华认知不断改善，对和中国加强全面合作充满了期待。王毅表示，今年以来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并取得积极进展的事实证明，理性务实积极的对华政策完全符合韩国的利益和时代发展的潮流。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该发挥表率作用，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王毅当天还在首尔和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魏胜洛进行战略对话。 好，继续看到王毅19号在首尔和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对此，韩国外交部20号表示，中韩外长会谈讨论了朝核问题等半岛和平与稳定的相关问题。韩方将会继续加强和中方的沟通，并期待中方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12: 韩国外交部20日表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和韩国外交部长官赵贤19日举行会谈，双方广泛讨论了朝核问题等半岛和平与稳定问题。中方多次表明在半岛政策上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中方一贯强调，中方对半岛问题的立场没有变化。韩方将继续加强与中国的沟通，要继续牵引中方的建设性作用。韩国外交部指出，韩国政府在江总统11月出席深圳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安排优先列入下半年外交日程。另外，至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金宇正就美韩缩减联合军演表示不感兴趣，韩国外交部表示韩方期待美朝对话，韩国为重启美朝对话以及半岛和平全力以赴。
13: 정부는한반도평화를위한한미양국의조치에북측이호응하여북미대화가재개되기를기대하고있습니다정부는페이스메이커이자한반도평화의당사자로서한미간긴밀한공조하에북미대화재개와한반도평화를위해적극적인노력을경주해나갈것입니다
12: 韩国统一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决定是为了在半岛建立和平体制而开始对话，并呼吁朝鲜积极回应。
14: 特朗普有意在年内举行美朝领导人会谈，并首次谈及朝鲜拥有57枚核武，但对于半岛无核化，特朗普并没有回答。韩国国内关注美国实际上是不是要承认朝鲜为核武国家，并试图把无核化谈判转为核裁军谈判。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2: 根据多家日本媒体19号报道，由多名日本跨党派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将于24至27号访华。那目前呢，正在协调和中方举行会谈的事宜。报道称，这将是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以来，日本跨党派议员代表团首次访华。日方此行旨在通过议员外交促进改善关系，代表团成员包括日本中道改革联合宣传委员长伊佐进一以及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

0: 之子、自民党议员桥本岳等。消息传出后，伊佐进一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前日中关系正处于1972年以来最糟糕的状态，沟通全面中断，这绝不符合两国利益。他强调，双方仍需保持对话渠道，因此决定提议访华，以推进意见交流。 第七届中非媒体和中非媒体合作论坛20号在北京举行开幕，论坛聚焦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议题，旨在凝聚中非视听行业的共识，共同探索长效合作的新机遇、新路径。
1: 本届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来自中非广电视听政府主管部门、主流媒体以及相关国际组织代表，围绕内容创新、技术协作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曹淑敏表示，中方愿与非洲媒体深化交流合作，加强精品内容传播和联合制作，深化技术和人才交流，共同提升全球南方媒体传播能力。
2: 2年来，有89部中国视听作品在非洲各国播出，同时，29个非洲国家的80多个节目正在中国的主要电视频道、流媒体平台播出。下一步，中非要共同推动更多的优秀作品互译互播，并加大合作合拍的力度，积极拓展微短剧等新业态的合作发展。
1: 让更多的中非故事走进千家万户。非洲联盟驻华代表巴赫表示，面对新技术快速发展，中非媒体应加强内容创作、技术应用和人才培养，讲好非洲故事，推动中非民心相通。
3: We are witnessing a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of unprecedented sca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immersive media, and next generation communication platforms are shaping how information is created. Distributed and consumed. These technologies have the potential to democratize knowledge, amplify voices, and accelerate development.
1: 作为论坛主办方之一的北京市政府也表示，将依托北京科技与产业优势，推动人工智能、超高清等技术合作，助力非洲媒体数字化转型，持续讲好中非友好故事。
0: 开幕式上，中非双方代表发布广电视听合作成果，并通过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深化双方交流。凤凰卫视、杨希晨奇，北京报道。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0号发布公告，宣布从即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
4: 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至50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至61国。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公告显示，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 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公告指出，适用上述两项免签政策的人员来华，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事先批准的活动，仍应在来华前办妥签证。国家移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两项免签政策，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双方互信合作，推动旅游商贸、访问投资更加便利高效。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决维护规范有序的出入境管理秩序，更好促进中外人员往来和国际交流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关注到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获颁航天功勋奖章，一会儿见。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是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其中张璐担任指令长。再来看到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办的2026年两岸关系研讨会20号在湖北武汉开幕。今年的主题是坚守民族大义，共谋复兴伟业。160多位两岸专家学者出席。
13: 国台办副主任彭奇恩在开幕式上阐述大陆方面的立场，强调要认清历史发展大势，大陆的综合实力、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呼吁台湾民众要看清台湾的前途和自身利益所在，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守护两岸共同家园，
14: 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这个共同家园，根本在于坚持实现一个中国原则九个共识，反对台独和外部势力干涉，唯有如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台海和平稳定才能得到根本保障，家园未来才会更加美好。台独一日不除，台海就一天不得安宁。
13: 彭清也强调，要持续深化两岸交流融合，增进同胞利益福祉，希望台胞与大陆方面一起努力，排除干扰，打破障碍，让两岸交流合作更多更深。湖北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介绍湖北

0: 破坏共同家园，制造家人对立，违背同胞意愿，损害民族整体利益。
1: 要吸引台湾同胞被台独政权所斩断的这个中华民族的根，应该用未来的典范和未来的可能性以及未来的生活来吸引，重新吸引台湾同胞能够认同民族，能够参与并这个统一。
0: 一年一度的两岸关系研讨会是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办，160多位两岸关系有关人士和专家学者出席。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武汉报道。
2: 台湾媒体20号报道称，台湾防务部门公布已经和美国方面签署了2项海军后勤合约，合计金额达到三十八亿台币，大约是1.19亿美元。消息显示，2项后勤合约包括航材、零附件等5项案，供反潜直升机使用，以及飞弹可修减等7项案，为各式美制舰载导弹组件检修。报道称，这次签约主要是为了维持各型美制舰载导弹以及2种型号的反潜直升机的妥善使用率，可以持续担任战备任务。有消息人士向媒体表示，台湾现有的美制舰载导弹服役时间都已经很久了，组件需要更换或者达到美国检修。同样，2款反潜直升机也已经服役了很长时间，正持续向美方争取采购新式的反潜直升机。台湾年底要举行地方选举，民进党政府宣布将为军公教人员加薪，那另外呢，再增加军中第三类型战斗部队每月4000台币的加级。对此，国民党表示应该同时将志愿役官兵的薪资加级提高到30000台币。
3: 距离台湾地方选举投票剩下3个多月的时间，民进党政府宣布要为超过60万人的军公教人员明年起加薪4%。另外增加军中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符合资格的官兵每个月再多领4000块台币。国民党表示乐见增加军人福利，但民进党乱撒钱恐会制造更多问题。
4: 第三类的他们也会觉得加的跟义务役一样，然后我们有一批的志愿役，但他没有任何的战斗加级，这种不公平的状况，我昨天到今天接到非常多军人好朋友的反应。
3: 国民党立委徐耀新指出，立法院先前通过了军人待遇条例修正案，要求将现行志愿役官兵的加级由10000提高到30000，形同加薪20000台币，但民进党政府却拒不执行。
4: 各式各样的花招，就是在剥夺军人朋友的权益的话，那行政院会变成一个独裁的巨兽。不要只用少少4000元的这个加级，就想要去取代志愿役30000元的加级。
5: 行政院之所以不附属所谓的军公教调薪的部分，是因为它违反预算法。
3: 国民党和民进党竞相宣称重视军人福利，这不只是要安军人的心，也希望能在年底的选举应战，借此笼络军人和军人家属手中的选票。凤凰卫视皇家腾科志强台报道。
2: 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进入百日倒数，国民党选情却出现了警讯。蓝营人士指出，有8县市选情告急，最大主因在于党主席郑丽文并不善于操盘。而郑丽文20号替台北市议员参选人站台，对于党内质疑的声音，不愿意多做说明。
6: 台湾地方选举进入倒数100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0号前往台北市第一选区，替国民党市议员参选人站台补选。
7: 赖以任
8: 动算，
7: 赖以任
8: 动算，
9: 希望他未来在政治上面踩稳了以后，在政治上面成为明星了以后，不忘初衷，永远坚持最初的理想跟热情。最后，恭喜赖以任能够一路披荆斩棘，关关难过关关过，最后顺利高票当选。
6: 近期鲜少有公开行程的郑丽文陆续替党内市议员参选人站台，不过选战进入倒数阶段，国民党多个县市选情出现警讯。郑丽文4度到彰化替参选人魏品正站台，却迟迟不见国民党籍的彰化县长王惠美现身支持，地方整合陷入危机。党内有人指出，因为提名过程一意孤行，若彰化败选，郑丽文必须下台。
10: 王惠美没有出席，只改以8文。主席怎么看党内给名8县市可能要出？

0: 蔡英分析，蓝绿决战已倒数百日，但因郑丽文不善于操盘，才导致部分县市从提名到整合困难重重。虽然郑丽文多次前往监管选区补选，但关键人士都没有出席，让蓝营内部矛盾浮上台面，也给了绿营大做文章的机会。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台湾数百名的退役警消人员赴行政院示威抗议，赖政府没有依法给予警消人员应有的退休金。发起活动的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示，推翻赖政府这个烂政府的号角已经响起。
2: 数百名退役的警察、消防人员在民众党号召下齐聚台湾行政院外，主因是台湾立法院在2025年三读通过，并经由赖清德公布的警察人员人事条例修正案，将退休警消所得替代率提高到80%，并补发退休金差额，但赖政府以不合法为由延宕施行，引发争议。
3: 每天战战兢兢都在跟死神搏斗，你今天出勤是不是能安全活着回来？没有人跟你保证。政府有没有给我们关爱呢？没有，他给我们泼冷水。
4: 民进党自己三读通过也公布的法律，凭什么不给钱就不给钱？现役的警察站在行政院门口保护卓荣泰这个王八蛋，从今天开始推翻这个烂政府的号角已经响起了。
2: 与此同时，针对立法院检列并冻结赖政府的公务机要费，赖政府声称已向37间公益团体采购的中秋礼盒或因此受到影响。对此，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予以批评：
5: 赖清德，你丢不丢脸啊？到底要丢脸到什么程度啊？还会脸皮厚到拿这一些需要帮忙的社会团体做你违法滥权、毁宪乱政啊的遮羞布？赖清德，你一个月的薪水其他不算啊，46万，赖清德你要拿你自己的薪水啊买几盒？
2: 蓝白两方民意代表再次齐聚，呼吁赖政府兑现对退役警消人员的承诺。对此，赖政府表示，若相关法案经过大法官法庭确认没有违法之后，就会立刻追溯补齐相关款项。凤凰卫视蓝镜头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台湾专责研制武器装备的中科院在屏东九鹏基地首度试射卫星运载火箭，因为失控在高空自毁坠落，虽然没有造成伤亡，但引起了当地民众的恐慌。屏东县政府要求中科院暂停后续的试射规划。
6: 在台湾南端的屏东牡丹乡，清晨天空中传来阵阵轰鸣声，当地乡民出门查看，发现一节火箭冒着浓烟朝地面坠落。
7: 哇哇哇！失误失误，完了完了！哇，村庄村庄，是啊是啊。
6: 坠毁的火箭是台湾中科院首度试射的卫星运载火箭，没有想到出师不利。
8: 我就是在单队嘞。
9: 安尼哦。
6: 台湾中科院表示，火箭因飞行轨道异常，因此启动自毁机制，强调坠落地点控制在安全管制范围内，但已经引起了当地民众恐慌。
10: 中科院应该立即调查，并且对外完整的说明，未查明事故的原因前，应该要暂停试射。
6: 虽然中科院表示，运载火箭未来要用于推送低轨卫星，不过有军事专家认为，火箭向来都是军民两用。台湾中科院研制的卫星火箭使用固态燃料，又发展成中程导弹，甚至是超音速地对地弹道导弹的能力。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11: 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齐聚北京，共启盛会，台前幕后，瞩目期盼。

与您一同见证华人荣耀瞬间。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序章，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大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的一些论，
2: 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道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20号会见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一行。20号下午，夏宝龙在北京会见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一行。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参加会见。澳门日前推出三五规划，明确八大发展目标，涵盖教育和城市建设等等方面。多位持份者对特区政府的规划表示支持，认为有信心在新规划之下共同凝心聚力，促进澳门多元发展。
1: 日前正式出台的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提出，将教育、科技及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作为八大发展目标之一。有澳门教育界学者对此表示热切期待，认为特区政府此举有助进一步衔接教学和产业，让科研成果真正落地。
2: 我觉得澳门的教育体系来讲，最重要是要建立一个参考将产业需求来牵引教学、牵引科研的一个务实的导向。其实澳门高校有很多的非常之好的科研成果，但是我们在教学设计、科研选题同埋人才引入嘅時候咧，其實相對咧係獨立嘅，咁往往咧會同本地啦，包括橫琴啦，佢嘅一啲產業咧，實際場景嘅嗰個銜接咧係唔夠嘅。咁從政府嘅層面咧去推動三位一體嘅呢種統籌方式咧，咁我哋能夠令到未來教育啊更加多係圍繞澳門嘅重點產業嚟統籌專業嘅建設。
1: 三五规划八大发展目标中还提出，要推动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包括加快都市更新、推动数字澳门园、中葡金融服务等领域。有澳门智库学者认为，在新规划之下，有信心多层面的工作能够继续顺利推进。
3: 三五規劃其實我哋見到佢出台亦都係非常之支持嘅，咁我哋睇到啦，其實數字澳門園啦，咁其實都係已經係作為將來嚟講數字澳門嘅一個底座，包括連接一個數字人民幣啦，澳門近2025年後啦，其實佢嘅資金係可以其他資金係通過澳門嚟講連接香港嘅平台去做一個投資嘅。其實我攞翻2025年嘅數據啦，佢近一半嘅一啲債券啦，都會係一啲其他境外嘅資金去做一個投資。咁所以睇到規劃下邊我哋好多平台上面嘅嘢仲可以做一個嘅推進嘅。
1: 三五规划共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八大发展目标，还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以及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0: 香港运输署表示，正积极善用 AI 促进牌照服务的提质增效，同时迈向数字化交通管理，推动智慧出行，落实运输策略蓝图的目标。
4: 香港运输署为提升运作和出行效率，推动数字技术和 AI 应用，让服务更省时方便。署方预计在今年年底为网上续领车辆牌照以及跨境车辆的车主提高审批效率，利用 AI 技术自动辨识、比对以及核实申请文件，协助自动审批申请。
5: 目标我哋会将自动审批网上续领行车证嘅申请可以提供至90%嘅，同埋我哋系会向获自动审批嘅申请发出个续领通知书嘅时间将会系而家最长10个工作天缩短至1个工作天嘅。
4: 署方又表示，将于明年首季在铜锣湾一带较繁忙路段加设感应器，利用 AI 技术运算合适的灯号时间，预计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减少15至20秒。
6: 利用 AI 去学习同埋即时分析呢个路口嘅车流同埋人流嘅特性，运算出合适嘅灯号时间。调校后嘅系统系可以平衡道路使用者嘅需要，動態咁分配更多綠燈嘅時間就俾行人。我哋預計加設咗呢個系統之後啦， 行人喺呢個路口最長嘅等候時間可以減少15至20秒。
4: 在打击网上预约排队机械人方面，署方表示已在6月引入 AI 技术，能够有效识别以及拦截机械人程式。目前成功进入系统的申请人轮候时间已经由最长2个小时缩短至45分钟以内。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20号公布7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7%。在各类综合消费物价指数组成的项目中，7月的电力、燃气及水按年上升10.8%，交通上升5%，外出用膳及外卖上升0.9%，住屋上升0.1%，耐用物品及基本食品均下跌0.2%。展望将来，较高的国际油价继续传导至与燃料相关项目，将对消费物价通胀带来上升压力。尽管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仍然是主要的不确定因素，但由于其他方面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整体的通胀应该可以继续保持温和。国泰航空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明年1月9号将会正式起航。阿拉木图将成为国泰航空与中亚地区的首个航点，而国泰航空也将成为唯一一家提供香港与哈萨克斯坦之间直航客运服务的航空公司。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每周将有3对已接受预订。国泰表示，作为哈萨克斯坦的商业及文化中心，阿拉木图是通往中亚的重要门户，为贸易、商务以及旅游发展开拓更多新机遇。全新阿拉木图航线将进一步拓展国泰集团的全球航空网络，并彰显国泰致力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的承诺，同时加强香港与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市场的联系。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7: 广东具身智能应用场景接榜巡回大赛广州站越秀专场总结大会19日举行，会上集中发布一批人工智能重磅成果，多款本土优质大模型11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同步亮相，21位来自人工智能、具身智慧、生物医药等领域的企业人才受聘为越秀区科创合伙人。本场赛事历时3个月，聚焦病房巡检、智慧物理治疗、智慧教育、印刷制造、仿真平台5大赛道，累计吸引46家参赛主体、68支队伍报名。广州港南沙港区19日迎来海捷航运北极中欧快航 CEX 首航，这条航线是海捷航运2026年重点打造的季节性周班精品快航，投入78艘1740 TEU 至4890 TEU 的集装箱船舶，货物自南沙港起运至英国弗利克斯托港，全程仅需28天，有效优化了华南出口供应链体系，为珠三角外贸企业提供稳定快速的亚欧直航物流选择。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广东省全省互助保障在保职工超1014万人次，近5年累计覆盖职工3539.86万人次，年均参保增幅达13.37%，累计为84.24万人次职工发放互助金达21.05亿元，人均受益2498.8元。近年来，广东各级工会始终把职工健康摆在突出位置，优化职工互助保障品牌，迭代产品，为职工减轻医疗费用负担。2026横琴马拉松周二启动报名，赛事定于12月27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开启。今年赛事提高竞赛奖励，奖金总额较上届增长约2.3倍，路线将串联横琴城市及合作区景观。主办方希望通过赛事带动体育、旅游和城市消费，并为粤澳跑手提供大型路跑活动。正式路线及交通管制将在赛前公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号上午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判处许家印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8: 法院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许家印系被告单位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管理控制被告单位恒大地产及恒大财富、恒大南昌等多家企业。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虚增资产、隐瞒负债，分别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恒大集团及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实施了单位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行为。许家印还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的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被告单位恒大集团、被告人许家印的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违法发放贷款罪、欺诈发行证券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单位行贿罪。许家印的行为还构成违法运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被告单位恒大地产的行为已构成欺诈发行证券罪。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同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还公开宣判了恒大集团相关涉案人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案，依法对56人判处有期徒刑18年至1年10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上海20号印发通知，进一步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新政将会从21号起施行，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一共8项政策措施。
9: 为更好支持居民住房消费，上海新发的通知首先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包括扩大支付购房首付款提取范围，优化购房提取公积金频次和限额，拓宽住房公积金购房支出情形。其次，通知明确，对于购买上海外环外住房，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贷款最低首付比调降为不低于15%，并且通知提出实施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其中以旧换新购房补贴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0000元，补贴总金额2亿元用完即止。在优化以旧换新补贴方面，符合标准购房者可申请补贴30000元，两项购房补贴可叠加使用，最高可获得80000元。市场分析认为，贷款补贴加购房补贴这一支持模式，有助于通过财政激励打通置换链条，成交在下2个月将会有所放量。
10: 那么短期来看的话，一线包括强二线的市场的这个成交量预计至少现在来看的话，金九银十是应该有一定保证的。那么价格方面，我个人判断，还是处于一个转折的过程当中啊，不可能是一蹴而就。
9: 通知还明确，在征收拆迁补偿安置中增加房票安置方式，重点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项目。另外，通知规定，各中心城区加快推进二手住房收购工作，并加快改造出租，切实增加中心城区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分析认为，本轮上海的优化政策力度较大，且呈现差异化特征，精准施策将会为房

0: 价企稳提供有力支撑。
1: 从这个更大的一个尺度来看，短期应该也是到位了，可能会从其他的一些辅助手段帮助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旧改等等包括有一些政府进行一些收储作为保障房，所以从这些辅助的手段来看的话，依然在下半年会有一些作用的空间和余地。那么从整个市场来看的话，也会随着市场成交量的这个稳步提升它的这个价格跌幅会进一步的收窄。
0: 凤凰卫视蒋庄、严格进上海报道。
2: 改编自民间传说的国漫电影《八仙》20号起在港澳戏院上映粤语版。导演接受凤凰电视专访的时候表示，希望用新的演绎让神话故事重回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又指喜剧色彩可以穿越文化，触达海内外观众的心底。
3: 请问等紧咩呢？
4: 过去咯。
3: 过就系啦。
4: 冇事。
0: 八个并非生而为仙的个体从人间百态中走出，以自我修为打破宿命桎梏，这是传说中八仙的故事。今年暑假，一部融合喜剧、动作、悬疑的动画电影《八仙》带领观众进入一个烟火和仙气并存的蓬莱仙境。主角当中有的重情重义，但软肋是怕狗；有的看似玩世不恭，实则胸怀天下。鲜明的特质让人印象深刻。在导演牟正阳看来，凡人感是电影离不开的主旨。这位90后导演在接受凤凰电视专访时指出，传统故事的内核既与时并进，也要继往开来。
5: 八仙这个团体，或者说这个文化，它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属性，就是它有非常强的时代感。它历朝历代其实会注入新的角色、新的形象，它的一个原因都是因为它要满足那个朝代普通老百姓最朴实的。

0: 人物的底色，它其实是可以超越文化的。香港的配音团队其实是也做了非常多的功课，其实是把一些很多日常的一些语言重新去做了一些演绎，其更契合香港当地的一些语言习惯呀和文化背景。
1: 电影总监制应旭君还留意到，海内外观众对于国产动画的画面品质、技术水平和故事塑造正提出更高的要求。
2: 中国的动画电影，它的一个不仅仅是电影技术的升级和工业化水准的一个提升，同时它的一个叙事的也在不断的进步，的故事人物也是不断进步，所以我觉得在全球观众的眼光和期待里来讲，他们也是会对中国动画电影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以及会抱有更大的一个期待。
1: 电影出品方表示，随着越来越多国产动画走向海外，国际观众的反馈同样让人惊喜，相信随着动画技术不断升级，将会和优质剧本相辅相成，继续带动产业迭代。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进行当中，又到了钢铁新秀们大秀绝活的时候。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去看看机器人炫技的精彩瞬间。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权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眼下我们已经走到末伏的尾声，很多人呢都在盼着暑气慢慢消退。不过目前来看，夏天并没有打算轻易退场。副热带高压既捂住了黄淮、江南等地的高温闷热，又把水汽引到南北两侧，催生出分散性的强降雨。与此同时，海上的热带系统呢也十分活跃。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生成，南海上呢还有2个热带系统正

0: 正在发展。未来三天降水还是主要围绕着副高来分布，北侧呢是冷暖空气交汇形成的降雨，南侧是季风槽和热带低压共同影响制造的降雨。而在午后到傍晚，副高内部还可能会触发零散的强对流天气。明天强降雨主要出现在广西的西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海南的中西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以及台湾、浙江东部和山东半岛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明天高温闷热天气呢，还是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江汉以及江南、华南北部等地。即便有一些地方最高气温没有达到35度，因为湿度大，体感温度呢也会超过35度，甚至达到40度左右。那在黄河以南多地，夜间的最低气温大多呢也是会超过25度，可以说暑热昼夜持续。城市当中，比如说像武汉这里，明天呢就将会出现35度的高温天气。此外呢，包含比如说像上海和重庆这里，最低气温大多也都是保持在26、27度，可以说暑热，全天不下限。那香港呢，明天这里雨势较强，提示大家注意防范。好了，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次再会。
1: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技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祝贺新西兰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俄乌互相攻击持续，乌方表示俄军对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
1: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他与西奇莱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他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伊朗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稍早前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双方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重启谈判，但他随即又在社交媒体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
2: 特朗普19号发文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将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特朗普并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将其形容为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日。他认为伊朗当局已陷入绝境，这些历史性的措施将瘫痪伊朗，并剥夺其在全球范围内制造恐怖的能力。最后还强调，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但就在同一天，稍早前，特朗普曾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并暗示双方谈判可能会在某个时候重新启动。
3: President, when you plan to formally reopen talks with Iran?
4: About what?
3: Reopen negotiations.
4: Maybe at some point,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 situation is so good.
2: 特朗普当天还再次重申，美国目前已经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对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水道拥有完全控制权。当被问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干扰时，特朗普承认，尽管通航情况尚未完全恢复正常，并非所有船只都能够通过海峡，但过去几周已经有大量石油经由这一水道运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方面20号就地区局势和美以博弈密集发生，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在战事中将会启用更加强烈的武器，多名官员就驳斥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举措。与此同时，伊朗和阿曼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机制谈判据报进入收尾阶段。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0日针对中东战事风险释放强硬军事信号，他表示伊朗持续推进武器研发生产，新型导弹弹头破坏力、精准度、射程均大幅提升，若爆发新一轮战事，伊方使用的武器装备将与以往存在明显差异，各类先进破坏性武器均可投入使用。在释放军事强硬态度的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针对美国对伊经济施压及美方自身困境作出公开驳斥。他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有关美国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的报道截图，并指出特朗普所谓经济诺曼底登陆日的威胁不过是为转移人们对美国自身危机的注意力。他表示，美方一味坚持失败的政策只会招致更大的失败以及伊朗人民的敌意。美国的经济恐怖主义威胁着全球经济和世界各地的主权。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则直言，美国宣称伊朗濒临崩溃的说法纯属谎言，反而是美国四处求助盟友维系对伊施压，所谓对伊经济行动只是美方新一轮失败的铺垫。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就认为，伊朗应该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回应。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则指出，特朗普的威胁言论是极限施压的延续，纯属夸大其词与心理造势。伊朗早已破解美方各类制裁限制。与此同时，据伊朗方面消息， 伊朗与阿曼关于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共同机制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双方正敲定相关谅解协议，制定通航新规则。这一进程的推进也让特朗普此前威胁阿曼干预海峡通航的言论落空，消息称这令特朗普感到沮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特朗普宣布对伊朗进行毁灭性经济施压之际，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19号晚间坦言，伊朗的石油出口、税收、社会保障等多项收入均受到冲击，海外被冻结资产依然无法使用。但他强调，政府已经做出预案，将把有限的外汇优先用于药品和基本商品，与此同时尝试透过金砖国家金融合作缓解制裁压力。
5: 赫马提19号晚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目前伊朗经济事务由总统佩泽西基扬统筹，中央银行、计划与预算组织及经济部等部门分工协作。在财政和外汇收入下降的情况下，政府当前重点是保障民生和基本物资供应。
6: 我们现在有什么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财政和外汇收入درآمد های مالیاتمون تحت تأ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 سایر درآمد هامون تحت تأ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 قراردادهای حق بیمه تأمین اجتماعی تحت تأ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 همه اینها اثر میذاره در اقتصاد، درآمد شما کاهش میده.
5: 赫马提承认，伊朗目前已经没法出口石油，而海外储备又因美国制裁和冻结难以使用。不过他强调，政府已提前做出安排，今年前五个月药品和

0: 医疗设备的外汇供应同比增加近三成，但由于资源需要重新排序，工业部门获得的外汇同比减少约三成。
1: ما الان در زمینه دارو و تجهیزات پزشکی تقریبا 30% بیشتر از همین دوره در سال گذشته تأمین کردیم. در مورد کالاهای اساسی کشاورزی تقریبا 8% کمتر از دوره قبل بوده. ولی نه در صنعت متأسفانه کاهش پیدا کرده چون ما اولویت بندی کردیم دیگه صنعت ما خب یه ذره تحت تا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 حدود 30% تأمین ارزمون نسبت به پارسال کاهش داشته
0: 在通胀方面，赫马提表示，目前主要目标是减缓物价上涨速度，并通过电子食品补贴重点支持低收入群体。与此同时，伊朗正寻求借助金砖机制开辟新的金融渠道。赫马提透露，伊朗已经提出在金砖成员之间建立金融走廊，并探索利用央行数字货币进行跨境结算，以减少对外币体系的依赖。伊朗同时正与印度、中国、俄罗斯等成员推进双边和多边金融合作。分析认为，赫马提此次表态显示，伊朗目前仍以危机管理为主，石油收入下降，海外资产受限，通胀持续以及工业外汇供应减少，都表明经济回旋空间正在收窄。未来基本物资供应能否维持，以及金砖金融合作能否真正落地，将成为观察伊朗经济承压能力的重要指标。凤凰卫视与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以方绝不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的军事力量向叙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向叙利亚南部不断扩张，认为这一态势对以方构成了安全威胁，就此向土方发出了明确警告。内塔尼亚胡并表示，这一信息已经传达给土方，但显然对方没有听进去，所以采取行动强化以方的立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今天跟进表态，指责土总统严重干涉以叙安全问题，警告不要在叙利亚做出所谓的冒险行动。对此，土耳其国防部当天回应，以方的指控是无稽之谈，土方将继续支持叙利亚发展自身军事能力和基础设施，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切实措施反制以色列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在俄乌局势方面，乌克兰方面通报，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俄军再次对基辅和周边地区发动了空袭，共使用大约100架喷气式沙赫德无人机、80多架普通型无人机，还有60多枚不同类型的导弹。乌方表示，这次袭击持续了将近11个小时，主要的袭击目标包括了能源基础设施、仓库，还有军工企业。
3: 夜里，基辅不断传出剧烈的爆炸声响。俄罗斯的导弹和无人机持续袭击了基辅不同的区域。据乌方初步统计，俄军在夜里的空袭中对基辅使用了30多枚 X-101 导弹，至少12枚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6枚匕首超高音速导弹，4枚朝鲜弹道导弹，4枚口径导弹以及2枚 X-69 导弹。仅在基辅市区就有近20处地点遭袭，有能源基础设施、企业、仓库受损，基辅附近的铁路设施也遭到袭击，达尔尼察、斯维亚托申纳和索罗米扬斯基区遭到的破坏最为严重。空袭过后，基辅多个区域大面积停电，乌克兰铁路总公司调整了基辅、苏梅和切尔尼科夫地区的列车运行。截至20日中午，在基辅已确认空袭造成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搜救工作仍在持续，伤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基辅周边的波里斯波尔、布罗瓦雷在夜间也同样经历了大规模的空袭。波里斯波尔最大的工业和物流园区遭到 X-161 导弹袭击，引发仓储设施大规模火灾。敖德萨地区南部与摩尔多瓦接壤的边境检查站也遭到俄军无人机的袭击，在切尔尼科夫州有天然气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的袭击。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今天宣布，朝鲜当天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超过10枚短程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达到了300公里以上。这是今年以来朝鲜

0: 北韩第20日宣布，当天下午5点左右探测到朝鲜从平壤地区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10余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军方当前已加强监视和警戒，以应对朝方进一步的发射。日本防卫省20日也发布消息称。 当天从朝鲜发射的疑似弹道导弹或已坠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的海域，暂时未有船只受损报告。朝方此次发射导弹正值韩美联合军演进行期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19日曾就韩美军演等议题发表朝方立场声明，强调军演仍是美韩对朝敌对的明显表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是越南国王阿卜杜拉20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中国交通运输部出台专项行动方案，布局智能应用场景。我喜欢看小说，
2: 宋老师好有童心，我几岁都多咁嘅。
3: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4: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5: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 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越南国王阿卜杜拉20今天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抵京前，阿卜杜拉20已经到上海和深圳参访，在上海，阿卜杜拉20和上海市长龚正举行会谈，还参访了智源上海总部，还有携程集团，探讨与中国在旅游业方面的合作机会。而在深圳期间，阿卜杜拉20与深圳市委书记金磊举行会晤，强调应当拓展粤中两国合作的广度，涵盖具有发展。 前景的领域。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阿卜杜拉2018号到24号对中国展开国事访问，这也是他登基以来第9次访华。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与此同时，他批评西方炒作中国威胁论。
6: 安瓦尔接受半岛电视台专访，谈到台湾议题时表示，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认同现有的一个中国概念。 主持人进一步追问：如果中国无法和平统一台湾，是否认同中国保留动用武力的权利？安瓦尔以马来西亚为例回应
7: ：“I always take a military example. If one province decide to break away, do we use force? I think I will protect the sanctity and unity of the nation.”
6: 我们知道，从80年代开始，其实就有很多台商陆续不断来马来西亚做生意、投资、建厂。这几年，台马的贸易也连连创新高。2025年，那个台湾成为马来西亚第四大的这个贸易伙伴。那安华的这个发言呢，长久来看，不确定会造成怎样子的一个影响。
8: 针对安瓦尔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9日表示赞赏，认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 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
6: 另外，安瓦尔反驳外界认为马来西亚对中国态度过于友善的说法。他表示，马来西亚对中国和美国一视同仁，并非因为双边贸易关系而采取不同立场。他也批评西方炒作中国威胁论，认为包括南海主权在内的争议应该透过对话和外交管道处理。安瓦尔这次的表态凸显了马来西亚面对台海问题的立场，也再度反映马来西亚不选边站的外交原则。至于未来如何在主权和区域经贸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将是安瓦尔政府接下来面对的外交考验。凤卫视郭绍和马来西亚节目报道。
1: 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内地持续推动智能交通建设，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出台专项行动，突破破解交通数据不通、安全管控等难题，布局多类智能应用场景。
2: 近年，内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覆盖基建、运载设备、运输服务及行业管理四大板块，已梳理出公路、铁路、水运、航空、邮政五大领域，共860个可落地的智能应用场景。今年六月，交通运输部会同多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公布首批41个重点落地场景，针对交通专属大模型等技术难题，交由人工智能企业主导研发攻关。
3: 比如，交通的专用垂直大模型、路侧轻量化智能终端、复杂场景自主决策的算法，这些都是行业的卡脖子环节，需要很强的算法研究和范例支撑，因此这一类由人工智能科技企业来牵头，行业用户作为参与方提供真实的测试场景和业务验证，核心是强基础补短板，用真实场景打磨形成核心的技术能力。
2: 徐文强表示，此次创新计划主要旨在打通各类交通业态的数据壁垒，升级安全风控体系，简化审批流程，优化能源调度效率。目前多个试点已取得实效，不仅大幅缩短大件运输审批周期，降低港口作业能耗，车载智能预警系统也可精准识别危险驾驶行为，整体提升交通系统的运作效率与安全水平。凤凰卫视刘君如、吴若明北京报道。
1: 美国财政部稳定债券市场的措施效用短暂，美国国债收益率在周四先跌后回升，美元汇价走势继续疲弱，刷新3个月新低，推升亚洲货币，人民币汇价刷新超过3年半新高。
5: 美国财政部倍增中长期债券回购规模，以稳定债市情绪，但效果短暂。美国中长期债券收益率经过周三大跌之后，周四亚洲时段进一步小幅走低，但到欧洲交易时段早盘大多掉头回升。不过，欧洲和日本国债市场受到提振，收益率普遍回落。美元汇价走势疲弱，美汇指数在周三失守99点之后，在周四进一步下滑，刷新5月中旬以来的新低。其中，对欧元和英镑也刷新3个月新低，但对日元回升。亚洲货币大多数上扬，人民币中间价小涨46个基点到6.7808，刷新2023年2月8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196偏弱612个基点，是2月27号以来的最大偏离幅度。据路透社测算 ，CFETF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三下跌0.38%到101.65，创6月17号以来的新低。即期汇价开高走高，早盘曾经上涨至6.72边缘，中场收在6.7239，刷新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收升138个基点。全天的波幅扩大至135个基点，成交放量至409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升势，也触及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与现在的价差只剩下单位数。路透社对外汇分析师的调查发现，他们过去2周持有的人民币号仓增加至6月下旬以来的最多，韩元的号仓增加至去年6月中旬以来最高，印尼盾的淡仓缩减至去年9月以来最少，泰铢的淡仓缩减至去年4月初以来最低，其他货币同步上升。MSCI 新兴市场货币指数刷新历史新高，其中马来西亚林吉特触及6月中旬以来的新高，但韩元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把焦点转回香港，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在今天公布了7月份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7%。在各类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当中，7月份的电力、燃气、水按年上升10.8%，交通上升5%，外出用膳及外卖上升0.9%，住屋上升0.1%，耐用品和基本食品均下跌0.2%。展望未来，较高的国际油价继续传导至与燃料相关的项目，将对消费物价通胀带来上升压力。 另外，尽管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仍然是主要不确定因素，但由于其他方面的价格压力大致维稳受控，所以整体通胀温和可控。香港暑期压轴科技盛事香港电脑通讯节将从明天开始一连四天在会展中心举行，汇聚超过200家本地和海外参展商，现场云集各大品牌以及创新科技企业。今年以 AI 为年度主题，为市民和企业带来由概念跨越到实践落地的科技新体验。
8: 最新科技产品，人工智慧应用，数码生活方案，马上登场的香港电脑通讯节展览总占地超过14万平方尺，设有超过600个展位，汇聚超过200家本地及海外参展商，现场云集各大品牌及创新科技企业。为了全力配合特区政府推行的全民 AI 培训政策，今年的电脑节以 AI 为年度主题，特别携手香港生产力促进局，设有 AI 及数码转型专区，其中全方位 AI 实战工作坊内容丰富多样，从 AI 智慧理财、防骗 AI 特工、AI 规划旅行到 AI 短片速成，带领全港市民及企业由概念体验跨越至实践落地。当下生成式 AI 急速演进，正以颠覆性的速度重塑全球商业架构及生产力模式。为了协助香港中小企及在职人士精准掌握转型契机，电脑节还设有 AI 及数码转型论坛，英伟达、谷歌、微软等全球科技巨头齐聚，深入探讨智能代理如何赋能企业，解码智能代理的商业落地密码。电脑节每天开放时间为早上10点至晚上9点，主办方今年还推出旅客专享优惠，只需要通过指定小程序登记即可豁免入场费。凤凰卫视赵龙、林汉谦香港报道。
1: 由中外六方合资的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在20号举行了成立大会，企业表示将通过中国新能源核心技术加欧洲百年品牌互补模式，来探索应对全球汽车产业变局。
9: 已经在8月17号完成工商注册的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在20号举行成立大会，企业的注册资本接近82亿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包括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合资方由央企、跨国汽车集团以及地方产业资本共同参与，
10: 立足于在中国为全球。实际上这个战略的制定啊，就瞄准了当前汽车发展的新的机遇。在经历了电动化和智能网联化的快速发展的这个背景下，我们当前国际化成为世界汽车发展的一个，尤其中国汽车发展的一个新的主题，对我们来讲既是挑战，更是一个大的这个机遇。
9: 对于此次合资项目，业内普遍认为由中方输出新能源与智能化核心技术，外方贡献品牌设计和全球销售渠道的合作模式，将是应对当前全球汽车产业变局的积极探索和有益尝试。
10: 东风也就是中方，实际上提供的是已经领先的智能网联和新能源的技术，以及国内成熟的供应链的体系和生态体系。外方合作伙伴提供的不仅是传统的汽车制造技术和设计，他们提供了全球的百年的品牌以及已经在全球形成体系的营销和服务体系以及用户的口碑。所以这个双方优势资源呢，将会助力于我们新公司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走出一条创新的路。
9: 根据规划，自2027年起，神龙汽车多款新能源车型将陆续落地，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覆盖硬派越野、城市通勤、家庭出行等多元场景。首款全新新能源车将于2027年正式上市。凤凰卫视陈维希、雨丹，武汉报道。
1: 好，谢谢您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1: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 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零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国政府的债务首次突破了40万亿美元大关，而且呢正在以疫情以来最快的速度膨胀。更令市场感到不安的是，长债收益率不断的上升，推高了政府的利息支出，这也形成了债务越高，利息负担越重，又得借更多钱的恶性循环。那么就在3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前最高水平之际，美国财政部呢已经紧急出手干预，释出了不容忍长端利率失控飙升的信号。外界认为这种做法呢没有办法改变债市面临的基本压力，又可能会打乱了美联储主席沃什想透过市场高利率来控制通胀的政策逻辑，这也大幅增加了美联储采取更激进加息手段来应对通胀的可能性。相关话题我们稍后都有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唐丽虹女士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美国财政部呢日前宣布，从9月9号到11月4号期间，将会把10年到30年期的旧国债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至少提高一倍，最长期限的国债单次回购规模将会由20亿美元增加到40亿。这个消息公布之后，10年期和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都应声下挫，美股反弹，黄金跟比特币大涨，美元走弱。来看报道。
1: 美国财政部19日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试图缓解长期美债持续遭到抛售、融资成本升至多年高位的压力。消息公布后，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下跌约10个基点至5.18%，美元也跌至3个月低位。

0: 不过，就在两天前，30年期美债收益率才升至全球金融危机前以来最高水平。上周，10年期和30年期美国国债拍卖的融资成本也分别升至2007年和2001年以来最高。长期利率居高不下，不仅增加美国政府自身的利息负担，也正在传导至房贷、企业贷款和消费信贷，成为特朗普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前面临的又一经济压力。根据财政部19日公布的信息，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而就在财政部采取行动前几天，美国政府刚刚向国债持有人支付约850亿美元利息，创彭博统计以来最高纪录之一。根据新安排，美国财政部将从9月9日起，把10年至30年期旧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至少提高一倍，最长期限国债的单次回购规模也将由20亿美元增至40亿美元。财政部回购并不会减少政府债务总量，主要是通过购买交易相对清淡的旧券，改善市场流动性，并减少部分长期债券供应。财政部最近一次操作在18日，计划最多回购20亿美元2046至2056年到期的国债，但投资者提交的卖出规模达到约10倍，显示市场出售长期债券的需求十分强烈。凤凰卫视吕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联储公布7月份的议息会议记录显示，官员对通胀高企的担忧显著加深。有多数官员都警告，如果通胀没有办法恢复到2%的目标水平，就有需要重启加息。同时，官员们也罕见的在讨论当中深入辩论了 AI 投资对总需求与物价的双重影响。这也标志着 AI 热潮已经正式交织于宏观经济的评估当中。
2: 美联储周三公布7月末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尽管多数官员最终支持继续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多名决策者认为，如果通胀不下降，未来可能需要收紧货币政策。一些支持加息的官员指出，价格压力似乎已经呈现广泛性特征，美联储应该采取更具限制性的政策立场，以持续实现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目标。少数官员更强调，如果不采取行动，或将导致未来不得不实施更大幅度并且代价可能更高的一系列紧缩措施。目前大多数与会者都预计，因为关税和此前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逐步减弱，通胀将在今年回落。但是与此同时，许多与会者指出，通胀或将持续处于较高水平，这意味着降低通胀的过程可能比此前预想的更加缓慢。此外， AI 投资热潮罕见地被直接纳入对通胀走势的讨论中。一些决策者评估认为， AI 建设对于消费者价格的影响其实仍然局限于少数特定品类，但另外一些与会者则表示， AI 投资已经通过推高总需求对价格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还有一些与会者指出，采用 AI 所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最终将降低生产成本，增加总供给，将对通胀形成下行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财政部稳定债券市场的措施效用短暂，美债收益率呢在周四先跌后回升，这也令到美元的汇价呢持续疲弱，欧元跟英镑都刷新3个月的新高，亚太区货币也普遍反弹，其中人民币汇价也刷新超过3年半的新高。
3: 美国财政部倍增中长期债券回购规模，以稳定债市情绪，但效果短暂。美国中长期债券收益率经过周三大跌之后，周四亚洲时段进一步小幅走低，但到欧洲交易时段早盘大多掉头回升。不过，欧洲和日本国债市场受到提振，收益率普遍回落。美元汇价走势疲弱，美汇指数在周三失守99点之后，在周四进一步下滑，刷新5月中旬以来的新低。其中，对欧元和英镑也刷新3个月新低，但对日元回升。亚洲货币大多数上扬，人民币中间价小涨46个基点到6.7808，刷新2023年2月8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196偏弱612个基点，是2月27号以来的最大偏离幅度。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三下跌0.38%到101.65，创6月17号以来的新低。即期汇价开高走高，早盘曾经上涨至6.72边缘，中场收在6.7239，刷新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收升138个基点。全天的波幅扩大至135个基点，成交放量至409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升势，也触及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与现价的价差只剩下单位数。路透社对外汇分析师的调查发现，他们过去2周持有的人民币号仓增加至6月下旬以来的最多，韩元的号仓增加至去年6月中旬以来最高，印尼盾的淡仓缩减至去年9月以来最少，泰铢的淡仓缩减至去年4月初以来最低，其他货币同步上升。MSCI 新兴市场货币指数刷新历史新高，其中马来西亚林吉特触及6月中旬以来的新高，但韩元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再来看欧洲股市走势分化，英国、德国跟法国三大股市呢是走势偏软，但是边缘国家股市则表现靠稳，而斯托克600指数则连续第七天走低。我们再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昨夜三大指数呢结束三连跌，小幅反弹，大型科技股普遍造好，但是芯片股则延续下行调整，其中生物制药公司莫德纳宣布癌症疗法开发取得了进展，刺激它的股价呢飙升近 1.8 倍，而合作伙伴默沙东也升近13%。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而庞大的财政赤字和融资压力呢确实难以仅靠财政部扩大偿债回购来根本扭转，而结构性的财政失衡、地缘政治推升通胀，还有市场风险补偿要求，都让到长端收益率面临持续上行的压力。加入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唐立宏。立宏你好。
4: 你好。
1: 立宏，这个我们看到啊，这个美国财政部不忍的，因为他现在呢要尽量的压低长端的这个利率的收益率啊，因为他面临的是利息不断的一个增加，还有他发债成本的上升等等。那么另外一部方面，这也令到美联储主席沃什可能更加尴尬，因为他之前才说呢，他乐见长端收益率的一个上升，可以取代加息的这个效果，但是现在呢，可能他必须要靠更加激进的手段，就是加息的手段来抑制通胀。你怎么看现在的情况的发展？
4: 现在这个情况真的是有一点尴尬，因为我们在今周的时候也看见美国那方面的美联储公布了最新七月份的议息会议。我们看见议息会议那方面的话，蛮多一些美联储的官员认为，就是在七月份的时候，美国应该要做一个加息的一个决定。但是最后我们看见，就是美国那方面没有做一个加息的一个决定，到现在利率那方面还是不动。那我们看见美联储的一些官员认为是有机会，或者是有需要进行一个加息，但是到现在我们看见昨天的时候，美国财经部那方面他们也出手在那个债券市场做一个明显的干预，他们也就是增加了买债的一个额度，现在已经增加了40亿美金这个买债的额度。市场那方面的话也有一个感觉，是不是在做一个 QE， 就是量化宽松有关的一个情况，因为 QE 的话就是最主要是政府买回一些债券，所以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在昨天也看见美股市场也有个明显的一个挣脱的一个情况，黄金也看见同样是做一个明显的反弹，就是比特币同样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弹。但是我们认为就是有关的一些干预的话，应该不会有一个太长的一个回持的状况，因为现在已经看见美国30年期的一些债息已经再度重回到5.25%以上的一个水平，所以5.25%这个水平就是对比之前19年的高会5.3%，就是有很近的一个状态，所以现在这个水平真的是比较蛮尴尬。那就要看一下下一步的时候，美国那方面的政府会不会出一些比较暗云的一些蛮好的一些政策去支撑一下，就是那个债市不会有一个再度提高的一个水平，如果再度提高的话，也会影响到美国政府他们发债的那方面的成本是提高了很多。
1: 那么就在这个美国财政部出手成功压制了美债收益率，并且让美元指数跌到这个数个月低位的时候，它也显著降低了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金价呢在周三的时候急升超过4%，又重回每盎司4500美元的水平，创近2个半月的新高。那接下来你认为它是不是还有继续向上突破的空间？
4: 现在黄金迎来一个很大的机遇，我们看见就是在七月份的时候，美国那方面公布了最新的经济数据，在七月份的美国的 CPI 通胀率也有一个明显的调低的状况，然后也看见美国最新季到的一个 GDP 的增长也有一个明显的放缓，非农的数据也做得不太好，所以市场那方面的话认为就是美国在七月份没有一个加息的机会，所以也看见没有一个进行一个明显的加息，也有一个没有一个加息的条件，所以也看见这个有关的消息推动到黄金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反弹，这一波反弹就是令到黄金在那个支持的位置每安司3600美金有一个很大的支持的位置。然后在昨天看见就是在美国的财政部那方面他们干预那个债市大量买那个债券，所以现在也看见就是黄金那方面的话也有一个明显的提振的作用，现在我们看见美元指数已经从之前的101.8这个比较蛮高的 的水平已经回调到98.8这个水平。美元如果现在是有一个走软的一个状况，然后市场内方面可能是观望一下美国的经济数据。如果八月份的一些经济数据同样是表示通胀数据、非农数据还有 GDP 增长那方面同样是放缓的话，那黄金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机遇。暂时我们看见就是黄金在美安市大概是4400美金有一个很大的支持，我们也建议投资者也可以考虑去买入那个黄金短暂的一个目标价，在美安市4650美金。
1: 嗯，因为我们再来谈油价。最近伊朗的局势有所反复，但是油价的波动并不剧烈啊，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冲突呢延续至今呢也有半年。那么美国的中期选举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双方现在压住说，虽然局势还是紧绷的，但是很难会有大动作出现。所以对于接下来的油价走势，你又怎么看？
4: 现在看见油价在继续走势上的话，已经回到每桶纽约期有87块美金以上的水平，达到这个水平就是技术性那方面也有一个比较蛮大的一个上扬的一个幅度。但是 RSI 那方面的话，我们看见买盘不是太活跃，大概是68这个水平，可能是市场那方面还是观望一下美国政府还有伊朗做一个最新的一个谈判的一个结果。虽然我们看见就是双方那方面没有一个谈判的进展，那可能就是美国在上周的时候也公布了他们原油库存已经达到3.5年的一些新高，所以对美国来讲的话，如果现在就是货运物资海壳到现在还是关闭，也不会影响到美国的原油供应量，可能是影响到日本等等非常依赖原油进口的一些国家。所以在这一个时间来讲的话，就是看见纽约期油也有一个明显拉升到超过2%到3%这个水平，我们会建议投资者现在先观望为主。但是如果技术走向的话，现在纽约期油每桶87块美金就是一个很大的阻力会，如果真的是看见有一个明显助力再度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落的话，有机会回到就是大概是每桶78块美金这个水平。
1: 嗯，非常谢谢刘宏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那么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关注的是阿里巴巴公布了最新的季度财报 ，AI 商业化加速落地，待会见。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1: If you bombard the just behind us，
6: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6: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3: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6: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再来看亚太区股市呢，今天普遍跟随美股反弹，其中韩国股市在连跌2天后又急升近6%，香港股市则连升第4天，再升超过200点，但未能企稳250天线收市。而内地股市呢则反复向好，沪深主板指数小幅上扬，不过科创五十年指数呢则收跌近1%。而昨天上市飙升超过4倍的宇树科技，今天则回落接近20%。
5: 内地股市今天反复向好，沪深两市早段冲高回落，尾盘小幅拉升，主板指数小涨作收，不过科创五零指数收低近1%。从盘面看，生物医药股表现较好，小金属与煤炭股走低，昨日挂牌大涨的宇树科技回落近20%。沪指收报3903点，升幅0.24%，深成指收报13972点，升幅0.59%。创业板指数升0.64%，科创五零指数跌0.87%，两市成交缩量至20,000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今天连续第4天上升，外围气氛改善，资金抄底，有助恒生指数开高284点之后维持高位震荡，中场收高超过200点。恒生指数收盘报25698点，上升203点，升幅0.8%，主板成交2691亿港元。蓝筹股涨多跌少，生物医药和黄金股涨势急剧，地产股也加强反弹力度。至于科技股和汽车股也大多数上升，但快手公布业绩后股价重挫1%，芯片股也走低。亚太区其他股市普遍反弹，日本股市升1.36%，韩国股市大涨5.89%，台湾股市升0.4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里巴巴在今天盘后公布了最新一季的财报，经调整净利润呢按年下跌38%，低过市场的预期。不过其内总收入按年升9%，则符合市场的预期。而且它的 AI 商业化加速落地，即时零售表现也表现强劲，所以整体看的话，它的业务结构呈现改善的态势。
5: 阿里巴巴公布第一财季共实现营收2689.5亿元，调整后EBITDA391.4亿元，均超出市场预期。不过在 AI 基础设施投入加码的背景下，调整后净利润207亿元，调整后每 ADS 收益8.52元，双双不及市场预期。当中核心亮点是公司 AI 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强劲增长45%，创下22个季度新高。 AI 相关产品收入达123.76亿元，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管理层表示，对部分业务进行了战略合并，以求在商业平台间实现协同效应，并强化全站式 AI 能力。而市场关心的另一大重点，即时零售也交出不错的成绩，收入同比增长45%，主要由盒马和淘宝闪购驱动。公司称，部门单位经济效益环比持续改善，已经进入减亏与增长并行的新阶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商务部今天对美方加征无人机关税做出了回应，批评美方的措施呢是泛化国家安全，并要求要立刻撤销相关关税的措施。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13日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中国商务部周四对此作出回应，批评美方措施泛化国家安全，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5: 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等民用的场景，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14: 近期美国白宫还发布了一份名为大规模转运骗局的报告，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列入所谓中国影子转运网络，声称这些贸易伙伴帮助中国大陆规避美国关税。何亚东也在会上作出回应，并要求美方立即停止不负责任的指责，停止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冲击。凤凰卫视新闻刘健北京报道。
1: 宇树科技上市第二天，创始人王欣欣亮相世界机器人大会，引发媒体的关注。而在谈到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真正走进日常生活的时候，他提到当前全球面临的最大瓶颈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不够，从发展周期来看，快则2到3年，慢则5到10年，行业有望可以迎来关键性的突破。
16: 中国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上市当天暴涨4至5倍，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欣欣身价破千亿，成为中国90后新首富。当天他现身世界机器人大会，引发媒体追堵，但他全程戴口罩，未有答问。不过他在论坛的演讲中透露，宇树科技下一步的研发方向将是实现物理 AI 机器人的自进化，
17: 使用目前最前沿的大模型来驱动， 然后我们自己定一些规则，定一些经验，包括定一些约束和工具，让他自己去网上搜索最新的一些论文，最好的一些研究成果，最好的一些各种的一些开源方案，然后他自己去编程生成自己的机器人控制代码，控代码生成以后，他可以在仿真环境里面运行，调用一些大模型状态，然后去控制一个实物机器人，然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这条逻辑层体系一旦是

0: 旧换新、购房补贴，还有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
1: 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房屋管理局、市财政局、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金融监管局、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等六部门20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具体政策措施包括，一是扩大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范围至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计提幼贷；二是优化购房提取公积金频次和限额，以购房缴存人由不动产权证发证之日起5年内提取一次，调整为每个自然年提取一次，提取总额放宽至不超过以自有资金支付的购房款；三是拓宽住房公积金购房支出情形，支持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上海市购房契税和购买上海市住房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四是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下调至不低于15%；五是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贷款补贴，补贴金额按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贷款总额的1%计算，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0000元；六是优化以旧换新补贴，单套住房补贴30000元，同时符合购房贷款补贴适用范围，且出售二手住房位于上海市外环内的居民家庭和叠加享受两项购房补贴，最高补贴80000元。七是推行房票安置，在征收拆迁补偿安置中增加房票安置方式，重点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项目等，统筹平衡现有征收拆迁补偿标准。八是加快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切实增加中心城区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日本公布了7月份的外贸数据，进出口额齐创历史的新高。日本政府公布7月份的出口额较去年同期增长23.2%，达到创纪录的11万亿元，是连续11个月录得增长，并超乎市场的预期。至于7月份的进口额则录得12万亿元，同比增长27.8%。对美的汽车还有对中国的半导体、电子零部件的出口都增加，这也是推动整体出口增长的核心因素。感谢你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2: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3: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4: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5: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6: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7: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8: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0: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

0: 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愿引领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1: President, when you plan to formally reopen talks with Iran?
2: About what?
1: Reopen negotiations.
2: Maybe at some point,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 situation is so good, but maybe at some point.
3: 特朗普称可能重启美伊谈判有威胁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伊朗重申施压无效。
0: 王毅和李在明会面，呼吁韩国坚定对华友好，推动中韩关系取得更大进展。
3: 特朗普预计今年与金正恩会晤，韩方表示将为重启美朝对话全力以赴。
0: 乌方称俄军对基辅等地发动新一轮袭击，俄军称拦截700多架无人机。
4: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3: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致电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
5: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他与西奇莱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他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伊朗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9号稍早曾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双方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重启谈判。但他随即又在社交媒体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
6: 特朗普19号发文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将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特朗普并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将其形容为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日。他认为伊朗当局已陷入绝境，这些历史性的措施将瘫痪伊朗，并剥夺其在全球范围内制造恐怖的能力。最后还强调，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但就在同一天，稍早前，特朗普曾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并暗示双方谈判可能会在某个时候重新启动。
1: President, when you plan to formally reopen talks with Iran?
2: About what?
1: Reopen negotiations.
2: Maybe at some point,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 situation is so good, but maybe at some point.
6: 特朗普当天还再次重申，美国目前已经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对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水道拥有完全控制权。当被问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干扰时，特朗普承认，尽管通航情况尚未完全恢复正常，并非所有船只都能够通过海峡，但过去几周已经有大量石油经由这一水道运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方面20号就地区局势与美以博弈密集发生。伊朗革命卫队强调，新战事中将启用更加强有力的武器，而多名官员就驳斥美国对伊经济施压举措。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0日针对中东战事风险释放强硬军事信号，他表示，伊朗持续推进武器研发生产，新型导弹弹头破坏力、精准度、射程均大幅提升。若爆发新一轮战事，伊方使用的武器装备将与以往存在明显差异，各类先进破坏性武器均可投入使用。在释放军事强硬态度的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针对美国对伊经济施压及美方自身困境作出公开驳斥。 他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有关美国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的报道截图，并指出特朗普所谓经济诺曼底登陆日的威胁不过是为转移人们对美国自身危机的注意力。他表示，美方一味坚持失败的政策只会招致更大的失败以及伊朗人民的敌意。美国的经济恐怖主义威胁着全球经济和世界各地的主权。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则直言，美国宣称伊朗濒临崩溃的说法纯属谎言，反而是美国四处求助盟友维系对伊施压。所谓对伊经济行动只是美方新一轮失败的铺垫。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就认为，伊朗应该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回应。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则指出，特朗普的威胁言论是极限施压的延续，纯属夸大其词与心理造势。伊朗早已破解美方各类制裁限制。与此同时，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与阿曼关于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共同机制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双方正敲定相关谅解协议，制定通航新规则。这一进程的推进也让特朗普此前威胁阿曼干预海峡通航的言论落空。消息称这令特朗普感到沮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特朗普宣布对伊朗进行毁灭性的经济施压之际，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19号晚坦言，伊朗的石油出口、税收还有社会保障等等多项收入都受到了冲击，海外资产被冻结，仍然无法动用。他还表示，计划通过金砖国家金融合作来缓解制裁压力。
7: 赫马提19号晚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目前伊朗经济事务由总统佩泽西基扬统筹，中央银行计划与预算组织及经济部等部门分工协作。在财政和外汇收入下降的情况下，政府当前重点是保障民生和基本物资供应。赫马提承认，伊朗目前已经没法出口石油，而海外储备又因美国制裁和冻结难以使用。不过他强调，政府已提前做出安排，今年前五个月药品和医疗设备的外汇供应同比增加近30%，但由于资源需要重新排序，工业部门获得的外汇同比减少约30%。与此同时，伊朗正寻求借助金砖机制开辟新的金融渠道。赫马提透露，伊朗已经提出在金砖成员之间建立金融走廊，并探索利用央行数字货币进行跨境结算，以减少对外币体系的依赖。伊朗同时正与印度、中国、俄罗斯等成员推进双边和多边金融合作。凤凰卫视与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3: 美军据报在霍尔木兹海峡秘密打开通航的通道，不仅为邮轮护航，还协助空载邮轮经由该海峡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之后驶离。日军的石油运输量接近1000万桶。
8: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这项行动由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不仅包括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从阿拉伯海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并在航行过程中经过多个检查站。美国官员表示，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的南部航道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日军石油运输量正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经此航道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在行动过程中，美军部署了战斗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美官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的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 使伊朗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船只通行的能力大打折扣。过去几个月，伊朗和美国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双方都声称占上风。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宣称，美国已经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两个月，伊朗革命卫队可能会制造一些麻烦，但控制不了这个海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国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巡逻取得进展，而伊朗正在失去对这条关键水道的大部分控制权。报道指，过去两周，超过八成液体货物经由靠近阿曼的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反映最近大多数船只选择无视伊朗要求，在美军保护下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在一个月前，几乎没有船只通过阿曼航道，而伊朗希望船舶首选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周边的运输量急剧下降，使得伊朗无法像今年春季那样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美军提供通航协助的阿曼航道。后来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又起冲突，伊朗宣布再次关闭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伊朗方面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9: 记者你好。
0: 李瑞，面对特朗普抛出的制裁威胁，伊朗有什么样的应对手段？另外，美军现在据报秘密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通道啊，当局有什么样的反应？
9: 好的，晨晨，针对美军说的就是打通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秘密运油通道，现在没有看到伊朗官方外交部或军方的任何回应，所以现在呢是不确定。但是呢，有一点可以确定呢，就是美国的极限施压、经济施压呢是不可能让伊朗这个让步的。那目前看来，伊朗的立场呢是非常的强硬，而但是呢，这样的极限施压呢只会对普通的伊朗民众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现在可以看到的是，针对美国的制裁，包括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他在讲话中已经讲到，就是现在呢，政府呢将会努力保证基本的生活物资的供应的充足，同时呢，就是加大和周边国家的这个商贸结算，同时呢，也希望能够和金砖国家啊这些啊建立这种金融机制的轨道。目前看来呢，伊朗的经济确实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压力。但是呢，伊朗呢现在已经进行了军事的这个指挥的重组，同时呢，伊朗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也是非常的强硬。那么实际上，伊朗也是完全可以这个扰乱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只会加大美国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战争成本。那有可能呢，就是有分析认为，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会导致，就是伊朗呢在这种情况，如果自己的油运不出去，那么也不会让别的人、别的国家别能够从这里运出油，那么有可能会加大伊朗的主动的先发制人的措施，反而呢使得战争进一步的扩大。所以这几天呢是非常危险，我们还是要进行等待。
0: 好的，谢谢李瑞。
3: 再来关注，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之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0: 好，下节关注到，约旦国王结束参访上海、深圳，抵达北京继续访华。
3: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修改和平宪法。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
2: 88岁了，
0: 凡是有活动我都是参加的。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
1: 赵乐际指出，中萨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2世20号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阿卜杜拉2世于当天下午乘坐专机抵达北京，中方官员前来迎接，双方握手致意。随后，阿卜杜拉2世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驱车离开。在抵京前，阿卜杜拉2世已经赴上海、深圳参访。在上海，阿卜杜拉2世和上海市长龚正会面，还参访了智源上海总部以及携程集团，探讨和中国在旅游业的合作机会。在深圳期间，阿卜杜拉2世和深圳市委书记靳磊进行会晤，强调应该拓展约中两国的合作广度，涵盖具有发展前景的领域。应中国国家

0: 主席习近平的邀请，阿卜杜拉二世于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阿卜杜拉二世登基以来第9次访华。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韩元首2个多月内实现互访，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 他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当天，王毅还和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魏胜洛举行战略对话。
2: 李在明表示，很高兴看到当前韩中关系正在快速改善和发展，两国经贸合作增长势头强劲，今年国民互访有望突破1000万人次。 韩国民众对华认知不断改善，对同中国加强全面合作充满期待。李在明表示，他期待今年11月赴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此为重要契机，同中方一道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李在明总统的问候。 他表示，中韩元首在2个多月内实现互访，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也为未来前景作出战略指引。王毅指出，中国是世界上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也是世界上突出的稳定因素，更将成为世界上的最大市场。愿同各国，尤其是邻国分享发展机遇。拥抱中国就是拥抱未来，和中国同行就是和机遇同行。 他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以明年中韩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王毅强调，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当天，王毅还与韩国国家安保室长魏胜洛举行战略对话。 王毅在对话中表示，中方赞赏李在明政府推动中韩关系重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轨道，双方应加强沟通，增进互信。王毅阐述了中方在地区及半岛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指出应警惕日本右翼势力开历史倒车的言行，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解决半岛紧张局势的根本途径在于消除问题产生的根源，推动美国放弃对朝敌视政策。 希望各方多做有利于重启对话、恢复互信的事情，乐见半岛走向韩朝两国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停和机制转换和长治久安。魏胜洛表示，韩方愿同中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韩方致力于并行发展对外关系，愿同中方密切高层战略对话，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凝聚力量。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结束对韩国的访问之后，王毅20号晚间抵达印尼雅加达。王毅21号将会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下午还将和国防部长董军出席两国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2次部长级会议。来看本台记者高棉从雅加达发回的报道。
3: 记者所站的位置呢，身后呢就是位于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印尼外交部。印尼外长苏吉约诺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0号到访印尼。王毅此次访印尼期间，在印尼外交部21号上午呢，将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21号下午，王毅还将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2次部长级会议。 王毅呢是在结束了19至20日对韩国的访问后访问印尼。根据记者了解到的消息，王毅抵达印尼雅加达的时间是20号晚上8点，而国防部长董军乘坐的飞机是20号下午5点45分抵达印尼雅加达。在20号上午，印尼外长苏吉约诺举行了媒体吹风会。苏吉约诺呢称，中国是 印尼首个设立全面战略对话机制的合作伙伴国，对话包含经济、政治、人文交流、海洋防务5大合作支柱。印尼外长、副外长都将出席21号的首届全面战略对话。首届对话重点围绕经济对话与经济伙伴关系展开，强化两国在投资贸易及战略伙伴关系上的合作承诺。那印尼外长苏吉约诺20号也称， 在21号的首届全面战略对话后，两国外长将共同出席联合记者会，对外公布对话成果。苏吉约诺也介绍，21号下午举办的2+2外长防长对话是第二届举行，重点将聚焦政治、法律以及防务领域。通过2+2对话，旨在进一步强化海洋领域的合作。印尼多家媒体呢将继续推进重叠海域共同开发磋商，列为本次两场会议的重点的期待的海洋议题。那在防务方面，印尼媒体呢预期呢将扩大两军交流、联合军演、国防工业领域的信息交换。那本次全面战略对话把经济作为第一大支柱，印尼媒体呢将在镍下游、新能源、两国双元投资保障方面进一步研讨，列为经济板块重点期待。那地区层面的议题则聚焦在东盟中心地位、协调缅甸、南海 COC 谈判立场等。凤凰卫视高棉印尼雅加达现场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再次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希望重新启动美朝谈判。
2: 与此同时，特朗普下令提前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为对朝接触释放缓和的信号。韩国外交部20号就表示，韩方将会为重启美朝对话全力以赴。
1: 在对伊军事行动持续陷入僵局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将外交目光重新投向朝鲜，以寻求战略突破。特朗普19日在白宫证实，他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再次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晤。特朗普在谈及双边关系时表示，自己很了解这位朝鲜领导人，并预计相关事态发展将会一切顺利。
4: And you know what? The fact that I get along with him, that's a good thing, not a bad thing. He has 57 very powerful nuclear weapons. Should have never allowed it to happen. They should have never allowed it. If I were president, I wouldn't have allowed it. But he's got them.I get along with him very well. I can't let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I know Kim Jong-un very well, and he's going to be fine.
1: 白宫目前尚未证实有关特朗普与金正恩举行会晤的计划，朝鲜方面也没有做出确认。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方讨论的方案之一是在特朗普11月前往中国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亚洲之行期间，安排美朝领导人会晤。《华尔街日报》还称，特朗普希望通过再次与金正恩直接接触，重启美朝谈判，并推动朝鲜放弃核武器计划。在推进外交接触的同时，特朗普已单方面释放善意。16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下令提前缩减正在进行的美韩联合军演，并表示这一决定部分基于他与金正恩之间非常良好的关系。特朗普称，长期举行的美韩年度联合军演向朝鲜释放了完全不恰当且具有敌意的信号。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20号发表谈话，对美韩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进行抨击。金宇正表示，此次联演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缩减规模的指示而沦为没有核心的空壳子演习，暴露出韩国将指挥权拱手交给别国，自诩自保，实则是受制于人的傀儡宿命。金宇正并敦促韩方认清现实，从自身的处境中寻找生存之路。马上进入今天的时事点评。
2: 特朗普在寻求重启美朝对话，而韩方也表示愿意为此创造条件。与此同时呢，中国外长王毅访问韩国，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成为了国际关注的焦点。
0: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室周边战略研究室主任王俊生来做点评和分析。王院长您好。我们看到美韩再次对朝鲜释放对话的信号，为什么朝鲜反应反而是更加强硬？您认为半岛局势近期的发展有什么关注点？
5: 我想对于最近啊，美韩呢对朝鲜释放的积极的信号呢，应该说朝鲜还是以观望为主，因为一方面嘛，我想从诺朝鲜的角度呢，美国呢由于此前聚焦于其他地区热点问题， 他的对朝的政策呢，实际上仅仅是释放姿态，

0: 那么美国的对朝政策究竟往哪个方向走？特别是说呢，为了实现与朝鲜的对话，究竟愿意做出多少的妥协，还不得而知。所以从朝鲜的角度呢，恐怕他要是再观望一段时间。还有一个呢，尽管美国为了呢对朝鲜呢释放善意，那么缩减了这次联合军演的规模和缩短了联合军演的时间，但是呢，毕竟军演呢还在进行，这个军演呢也是被朝鲜授予主要的威胁。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点也应该看到，就是朝鲜今天啊对于美国、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诉求呢，远远不如特朗普1.0的时候。因为这几年我们看到朝鲜通过与俄罗斯等其他国家的合作，他在经济上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就是他对于美国是否解除制裁，应该说这个诉求的紧迫性呢没有那么强。那么不管怎么说呢，我想，目前呢相关方面呢已经释放了这个关于对话的一定的这种诚意。应该说接下来啊，我们要紧密观望呢，就是各方为了实现对话，还会释放哪些诚意和善意。但是我想不管怎么说，目前呢，应该说迎来了对话的一个契机，相关方面啊，应该相向而行，应该继续释放我们说对话的善意与诚意，为朝鲜半岛这个对话解决，政治解决做出呢自己的努力。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王俊生先生的分析。
2: 再来关注到，在日本东京国会前，有大批民众19号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修改和平宪法。
1: 参加者呼吁日本正视侵略战争历史，真诚地反省道歉。
3: 有日本民众周三在东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现场聚集了约15000人，要求高市早苗政府遵守日本和平宪法，呼吁反对战争。有民众表示，高市的外交政策令人忧虑，希望日本与亚洲邻国友好共处。也有参加者批评高市此前发言刻意改变日本历任首相绝不重蹈战争覆辙的说法，却没有提及反省日本应当对侵略战争的加害历史真诚道歉。
4: 初の女性なのにっていうところありますけど、期待はできてないですし、結構その他の諸外国と仲が悪くなってしまうのが懸念されてるなって思って辛いです。私は台湾のことだったりとかありますし、やっぱり少しずつ少しずつ日本の排外主義が高まっていく状況を見て、こんなに孤立して日本はいいのか。
3: 也有现场民众说，当前的和平生活并非理所当然，忧虑日本未来可能走上战争道路。集会民众普遍认为，国家政策与国民生活息息相关，敦促高市倾听国民声音。当天，日本全国共有近300个地点同步举行集会声援，并观看东京集会的网络直播。凤凰卫视梁佳、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继续来关注俄乌战争持续，乌克兰方面表示，俄军20号凌晨发射数十枚导弹和168架无人机对基辅发动新一轮袭击，造成人员伤亡。
1: 俄罗斯国防部称，袭击了基辅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等目标，拦截了700多架无人机。
2: 乌克兰空军20号零时许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多枚弹道导弹正从切尔尼戈夫州和波尔塔瓦州飞向首都基辅方向。之后，基辅市响起防空警报及多次强烈爆炸声，第聂伯区电力供应出现短时间中断。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布了救援人员在基辅各地灭火和检查受损情况的画面。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袭击发生后，基辅多地发生火灾，有人员被困遇袭建筑。克里奇科还宣布8月21号为哀悼日，以悼念袭击中的遇难者。基辅市所有市属建筑将降半旗，禁止举行任何娱乐活动。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称，当天凌晨，俄武装力量使用陆基、空基、海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交通物流中心和仓库实施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还称，此前一天晚上，俄军袭击了乌克兰黑海港口、切尔诺莫斯克以及皮夫坚内的仓库。另外，俄军表示，从19号夜间到20号清晨，防空部队共拦截摧毁726架乌克兰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台湾地方选举倒数100天，郑丽文被指不善于操盘。
0: 中国商务部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无人机关税措施。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20号发布了给航天员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航天员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且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以褒奖他们为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
1: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张璐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中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办的2026年两岸关系研讨会20号在湖北武汉开幕，今年主题是坚守民族大义，共谋复兴伟业，有160多位两岸专家学者出席。
3: 国台办副主任彭奇恩在开幕式上阐述大陆方面的立场，强调要认清历史发展大势，大陆的综合实力、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呼吁台湾民众要看清台湾的前途和自身利益所在，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守护两岸共同家园，
4: 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这个共同家园，根本在于坚持实现一个中国原则、9个共识，反对台独和外部势力干涉。唯有如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台海和平稳定才能得到根本保障，家园未来才会更加美好。台独一日不除，台海就一天不得安宁。
3: 彭清也强调，要持续深化两岸交流融合，增进同胞利益福祉，希望台胞与大陆方面一起努力，排除干扰，打破障碍，让两岸交流合作更多更深。湖北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介绍湖北与台湾合作情况，强调要以血脉亲情为纽带，以合作共赢为基础，让两岸同胞越走越近，融合发展。两岸专家学者在大会发言中表示，台独分裂势力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破坏共同家园，制造家人对立，违背同胞意愿，损害民族整体利益。
5: 要吸引台湾同胞被台独政权所斩断的这个中华民族的根，应该用未来的典范和未来的可能性以及未来的生活来吸引，重新吸引台湾同胞能够认同民族，能够参与这个统一。
3: 一年一度的两岸关系研讨会是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办，160多位两岸关系有关人士和专家学者出席。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武汉报道。
0: 再来关注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进入百日倒数，国民党选情却出现警讯， 蓝营人士指出，有八县市的选情告急，最大主因在于党主席郑丽文并不善于操盘。
2: 而郑丽文二十号替台北市议员参选人站台的时候，对于党内的质疑声音不愿多做说明。
6: 台湾地方选举进入倒数100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0号前往台北市第一选区，替国民党市议员参选人站台补选。
7: 赖以任
8: 动算，
7: 赖以任
8: 动算，
9: 希望他未来在政治上面踩稳了以后，在政治上面成为明星了以后，不忘初衷，永远坚持最初的理想跟热情。最后，恭喜赖以任能够一路披荆斩棘，关关难过关关过，最后顺利高票当选。
6: 近期鲜少有公开行程的郑丽文陆续替党内市议员参选人站台，不过选战进入倒数阶段，国民党多个县市选情出现警讯，郑丽文四度到彰化替参选人魏品正站台，却迟迟不见国民党籍的彰化县长王惠美现身支持，地方整合陷入危机。党内有人指出，因为提名过程一意孤行，若彰化败选，郑丽文必须下台。
10: 王惠美没有出席，只改以发文。
11: 主席怎么看党内点名八县市可能要注意？
12: 主席党内竟然认为说少了会操盘的党主席。
6: 蓝营分析，蓝绿决战已倒数百日，但因郑丽文不善于操盘，才导致部分县市从提名到整合困难重重。虽然郑丽文多次前往艰困选区辅选，但关键人士都没有出席，让蓝营内部矛盾浮上台面，也给了绿营大做文章的机会。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中国商务部二十号对美方加征无人机关税作出回应，批评美方措施泛化国家安全，并要求立刻撤销相关的关税措施。
13: 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等民用的场景。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14: 针对欧盟近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京东进行调查，索取中国境内信息，中国司法部19日发布公告称，欧盟此举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协助执行。商务部方面周四也进一步指出，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利。凤凰卫视新闻刘健北京报道。
0: 再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今天反复向好，沪指收盘是上涨0.24%，深成指上涨0.59%，两市成交缩量至20,000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连续第四天上升，外围气氛改善，带动恒生指数收盘是上涨0.8%。蓝筹股涨多跌少，生物医药及黄金股涨势急剧。台湾股市小幅上行，记忆体板块表现强势，权重股台积电尾盘拉升上涨超过1%，加权指数收盘是上涨0.48%。
2: 下节关注到夏宝龙会见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一行。
0: 香港七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7%。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20号会见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一行。20号下午，夏宝龙在北京会见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一行。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参加会见。
1: 澳门日前推出三五规划，明确八大发展目标。澳门各界对特区政府的规划表示支持，认为有信心在新规划之下，共同凝心聚力，促进澳门的多元发展。
2: 日前正式出台的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提出，将教育、科技及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作为八大发展目标之一。有澳门教育界学者对此表示热切期待，认为特区政府此举有助进一步衔接教学和产业，让科研成果真正落地。
3: 我觉得澳门的教育体系来讲，最重要是要建立一个参考将产业需求来牵引教学、牵引科研的一个务实的导向。其实澳门高校有很多的非常好的科研成果，但是我们在教学设计、科研选题和人才引入的时候，其实相对是独立的，往往会与本地包括横琴它的一些产业实际场景的那个衔接是不够的。從政府的層面去推動三位一體的這種統籌方式，我們能夠令到未來教育更加多是圍繞澳門的重點產業來統籌專業的建設。
2: 三五規劃八大發展目標中還提出要推動美麗智慧澳門建設取得重要進展，包括加快都市更新、推動數字澳門園、中葡金融服務等領域。有澳门智库学者认为，在新规划之下，有信心多层面的工作能够继续顺利推进。
4: 三五规划其实我哋见到佢出台亦都系非常之支持嘅。咁我哋睇到啦，其实数字澳门园啦，咁其实都系已经系作为将来嚟讲数字澳门嘅一个底座，包括连接一个数字人民币啦。澳门近2025年后啦，其实佢嘅资金系可以。其他資金是通過澳門嚟講連接香港的平台去做一個投資。其實我攞翻2025年的數據啦，佢近一半的一啲債券啦，都會是一些其他境外的資金去做一個投資。咁所以睇到規劃下邊我哋好多平台上面嘅仲可以做一個嘅推進嘅。
2: 三五規劃共設置了35项經濟社會發展主要指標，明確了八大發展目標。还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以及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20号公布7月的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7%。在各类综合消费物价指数组成项目中，七月电力、燃气及水按年上升10.8%，交通上升5%，外出用膳及外卖上升0.9%，住屋上升0.1%，耐用物品及基本食品均下跌0.2%。展望将来，较高的国际油价继续传导至与燃料相关的项目，将对消费物价通胀带来上升压力。尽管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仍然是主要的不确定因素，但由于其他方面的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整体通胀应可以继续保持温和。
1: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号上午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判处许家印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5: 法院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许家印系被告单位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管理控制被告单位恒大地产及恒大财富、恒大南昌等多家企业。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虚增资产、隐瞒负债，分别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恒大集团及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实施了单位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行为。许家印还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的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被告单位恒大集团、被告人许家印的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违法发放贷款罪、欺诈发行证券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单位行贿罪。许家印的行为还构成违法运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被告单位恒大地产的行为已构成欺诈发行证券罪。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同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还公开宣判了恒大集团相关涉案人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案，依法对56人判处有期徒刑18年至1年10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8月20号，我是全全，
1: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go.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4: 军方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盛夏时节让人烦恼的除了酷暑的天气，还有那些挥之不去的蚊子。每年的8月20号是一个和蚊子密切相关的特殊日子，也就是世界蚊子日。那设立这个日子并非为了纪念蚊子，而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公共卫生警示日，提醒大家提升蚊子传播疾病的防控意识。蚊子的体型虽然小，但它却是多种传染病的隐秘传播者，威胁呢却是不容小觑。守护健康，从细心防蚊开始。清晨傍晚是蚊虫活跃的时段，大家户外活动尽量穿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及时的喷涂驱蚊剂，同时呢要远离草丛、积水等蚊虫高发的区域。居家防蚊，有老人孩子的家庭，还是纱门、纱窗、蚊帐，这些传统的物理防蚊神器更加的安全。其实呢，蚊子也怕热，当下中东部多地的天气对于蚊子来说也是一个考验。即便有一些地方最高气温没有突破35度，那高湿度推升体感温度，一出门呢就是浑身黏腻的感觉。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近日闷热天气呢还在发展增多，像是江南、江汉、华南部分地区，在副高的控制之下，不少地方体感温度都会超过35度。那当地的朋友们需要持续防范隐形高温，做好防暑措施。北方的高温呢是主要出现在新疆和内蒙古的西部等地，仍然是以干热型的高温为主。那明天强降雨主要出现在广西的西南部以及广东的南部沿海，海南的中西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台湾、浙江以及山东半岛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欢迎回来。明天开始，副高会东退，高温的范围呢也会逐渐的缩减，但是闷热感并不会立即消失。像是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等地，高温闷热天气呢仍然频繁。比如说像武汉，这里明天开始连续3天最高气温都是在34、35度，那最低气温也是保持在26、7度，可以说暑热贯穿全天。北京明天呢是阴天，气温是23到31度。南方城市，比如说像上海，这里明天呢将会出现小雨，气温是27到30度，体感闷热，大家外出备好雨具的同时，也要注意做好防暑的工作。再来看一下，像香港，这里明天雨势较强，气温是27到31。

0: 度，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愿大家在雨热同期的日子里照顾好自己，好心情。我们再会。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根据多家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团8月24号到27号访问中国，预计将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等官员会晤。这将是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以来，日本跨党派议员代表团首次访华。报道指出，这次访华是应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邀请，参与的议员包括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之子、执政自民党的桥本岳，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的伊佐敬一、立宪民主党的小西洋之等。消息传出之后，伊佐敬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当前日中关系正处于1972年以来最糟糕的状态，沟通全面中断，这绝不符合两国利益。他强调，双方仍需保持对话渠道，因此决定提议访华，以推进意见交流。而桥本岳今年6月曾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理会长的身份与中国副外长华春莹举行会谈，当时桥本岳表达再度访华的意愿。日本前外相岩屋毅今年7月曾表示有意尽早率领代表团访华，重启经济交流合作。换个焦点，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稍早时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双方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重启谈判，但他旋即又在社交媒体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0号回应表示，伊朗应该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指出，特朗普只是在试图转移人们对美国自身危机的注意力。
1: 特朗普19号发文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将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特朗普并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将其形容为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日。他认为伊朗当局已陷入绝境，这些历史性的措施将瘫痪伊朗，并剥夺其在全球范围内制造恐怖的能力。最后还强调，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但就在同一天，稍早前，特朗普曾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并暗示双方谈判可能会在某个时候重新启动。
2: President, when you plan to formally reopen talks with Iran?
3: About what?
2: Reopen negotiations.
3: Maybe at some point,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 situation is so good. But maybe at some point.
1: 特朗普当天还再次重申，美国目前已经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对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水道拥有完全控制权。当被问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干扰时，特朗普承认，尽管通航情况尚未完全恢复正常，并非所有船只都能够通过海峡，但过去几周已经有大量石油经由这一水道运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19号坦言，伊朗的石油出口、税收及社会保障等多项收入都受到冲击，海外被冻结资产仍然无法动用。不过他强调，政府已经做出预案，尝试通过金砖国家金融合作缓解制裁压力。
4: 赫马提19号晚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目前伊朗经济事务由总统佩泽西基扬统筹，中央银行、计划与预算组织及经济部等部门分工协作。在财政和外汇收入下降的情况下，政府当前重点是保障民生和基本物资供应。
5: ما شرایطی الان قرار داریم که به هر حال درآمدهای نفتیمون تحت تا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درآمدهای مالیاتمون تحت تا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 سایر درآمدهامون تحت تا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 قراردادهای حق بیمه تامین اجتماعی تحت تا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 همه اینها اثر میذاره در اقتصاد، درآمد شما کاهش میده.
4: 赫马提承认，伊朗目前已经没法出口石油，而海外储备又因美国制裁和冻结难以使用。不过他强调，政府已提前做出安排，今年前五个月药品和医疗设备的外汇供应同比增加近30%，但由于资源需要重新排序，工业部门获得的外汇同比减少约30%。
5: ما الان در زمینه دارو و تجهیزات پزشکی تقریبا 30% بیشتر از همین دوره در سال گذشته تأمین کردیم. در مورد کالاهای اساسی کشاورزی تقریبا 8% کمتر از دوره قبل بوده. ولی نه در صنعت متأسفانه کاهش پیدا کرده چون ما اولویت بندی کردیم دیگه. صنعت ما خب یه ذره تحت تا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 حدود 30% تأمین ارزمون نسبت به پارسال کاهش داشته.
4: 在通胀方面，赫马提表示， 目前主要目标是减缓物价上涨速度，并通过电子食品补贴重点支持低收入群体。与此同时，伊朗正寻求借助金砖机制开辟新的金融渠道。赫马提透露，伊朗已经提出在金砖成员之间建立金融走廊，并探索利用央行数字货币进行跨境结算，以减少对外币体系的依赖。 伊朗同时正与印度、中国、俄罗斯等成员推进双边和多边金融合作。分析认为，赫马提此次表态显示，伊朗目前仍以危机管理为主，石油收入下降，海外资产受限，通胀持续，以及工业外汇供应减少，都表明经济回旋空间正在收窄。未来基本物资供应能否维持，以及金砖金融合作能否真正落地，将成为观察伊朗经济承压能力的重要指标。
0: 凤凰卫视与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就是围困和突围之间的较量。那特朗普今天稍早的时候说，没人给伊朗提供过比他更大的机会来促成协议。可悲的是，伊朗没有能够抓住。 所以呢，就宣布对于任何国家实施有史以来最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啊。他宣布的这个措施呢，就包括，任何允许这个其他的金融机构、还有企业、机场或者是政府实体啊，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命线的啊，将是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啊。像石油走私、 互换额度啊，现金的转移啊，交易所，还有这个船舶登记，还有空壳公司啊，都必须立即停止。末了，他还语带威胁说啊，我知道你，这吓唬谁呢？是在吓唬中国、俄罗斯，还是在吓唬印度呢？特朗普说呢，这个将会是一场经济的 D-Day 啊，二战时候呢有军事上的D-Day啊，那这个最出名的就是诺曼底登陆了啊，就代表着重大的行动。 美国需要所有的盟友呢跟他站在一起啊，孤立并且去击败啊伊朗。要所有的盟友跟美国站在一起啊，如果能站的，那还用等到今天呢？啊，不是5个月前就应该是跟美国站队了吗？今天和5个月前啊有什么本质区别吗？啊，逼着盟友站队，这套施压措施成效呢？ 甚至啊，可能会比美国海上封锁可能会更强啊，但能不能最终见效，关键在于切断伊朗最大的经济命脉，也就是阿联酋的迪拜。这个是多年来伊朗连接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的重要的门户。那么在这场战争之前，阿联酋已经超越中国，成为了伊朗最大进口的来源啊。2024年的时候，供应超过30%啊。 这个进口商品啊，另外呢，它的这个有超过200亿的美元，迪拜更是伊朗规避西方制裁的一个枢纽。按照西方的说法，啊，美国财政部说，伊朗通过在阿联酋的空壳公司收取石油款项来结算交易，并且掩盖资金的来源，是伊朗的能源提款机。另外，伊朗规避石油制裁的影子舰队啊，影子船队啊，也跟阿联酋密切相关，很多运油 遭到制裁啊，运送遭到制裁原油的老旧的油轮呢，也是当地公司持有或者是管理的。那阿联酋昨天哭着说啊，这遭到了伊朗导弹的袭击啊，当天就宣布暂停跟伊朗的金融和经济的交易啊。我觉得谜底现在可以解开了啊。其实我昨天就已经点到了，就是美国向阿联酋在施压，要求打击境内的伊朗的金融网络。 那特别是锁定跟伊朗革命卫队有关的资金链、资金流。昨天阿联酋遭到两枚神秘导弹袭击领海，这个幕后原因就是为了配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绞杀战。如果全面落实相关措施的话呢，那将会大幅度的削弱伊朗啊取得外币还有使用全球贸易网络这个能力。 因为伊朗目前它因为已经是高通胀还有制裁啊，承受非常大的经济压力啊。特朗普呢就是来进一步的来掐紧这个资金的来源，迫使伊朗屈服。但是这么做的话呢，其实也会重伤阿联酋啊，管制过严会伤害迪拜作为全球商贸枢纽的这个地位啊。不过话说回来，经过这场战役之后，迪拜阿联酋能不能像以战前那样的崛起，我觉得都是已经未知数了啊，都两说了。那美方加码施压啊，不仅会冲击到波斯湾国家这种观光和贸易，还可能招致伊朗的报复。所以呢，就希望能够保留跟伊朗之间的这种沟通管道啊，这个尽量不要完全撕破脸皮，留下外交斡旋的空间。这个本质上呢，是军事没有办法迫使伊朗妥协后啊升级的单边的经济绞杀。但是盟友不愿牺牲自身的利益战队啊，伊朗也有成熟的应对这种制裁的经验，光靠封锁呢，恐怕不太容易有这个实质性的效果啊，还会这个搅动油价啊，损耗美元的霸权。今天在军事上没有办法搞定伊朗之后呢，美国就转而选择了经济绞杀战，来扼杀民生，来搅乱货币，民不聊生。这一套用在伊朗身上呢，其实已经有40多年了。那特朗普会不会是来一个加码版的呢？经济制裁如果有用的话，那美伊战争可能本来就不应该发生嘛。好，相关再来看到，美军据报在霍尔木兹海峡秘密打通航运的通道，不仅为油轮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海峡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科威特等地装载石油后驶离，日均石油运输量接近1000万桶。也有消息指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超过80%选用阿曼航道，而非伊朗控制的北部航道。
6: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这项行动由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不仅包括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从阿拉伯海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并在航行过程中经过多个检查站。美国官员表示，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的南部航道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日均石油运输量正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经此航道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在行动过程中，美军部署了战斗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美官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的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使伊朗监控

0: 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船只通行的能力大打折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这么看来，美军是在瞒天过海护航邮轮吗？现在有两名美国的官员向跟特朗普关系非常密切的 Axios 这个媒体透露呢，美军已经悄然的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了一条进出的通道啊，每天运输几百万桶的原油，而且这个行动呢已经持续了好几个礼拜啊，每个晚上呢有15到20艘的油轮通过阿曼沿岸的这个南部通道，也就是阿曼通道呢驶出海峡啊，达到每天啊差不多有1000万桶的原油啊进入那个全球能源市场，这已经占到了战前运输量的一半啊，并且已经对全球能源的供应呢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个消息就颠覆了外界对于海峡风控的认知，因为伊朗的封锁导致原油价格飙升。那按照报道呢，美国现在已经破解难题了。那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美军的护油行动不仅限于这个护送出港的油轮啊，而且还协助这个空的油轮呢，从阿拉伯海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波斯湾，装油之后再驶离。这个暗度陈仓、瞒天过海的这个行动呢，它是由北卡罗来纳布拉格堡的陆军来负责的，特遣队跟海湾地区的这个伙伴呢进行协调啊，每天啊编制一份船舶的清单，列出从海湾进霍尔木兹海峡驶进阿拉伯海的船舶，还有从阿拉伯海经海峡驶入海湾国家的港口装载更多原油的空油轮这个清单。有报道说呢，是美国是用特殊的船、特殊的装置铲平了这个海峡南部阿曼航道当中那些尖锐的岩石，让这个船只呢通行呢变得更加的平顺。关键行动是每一晚啊，船只呢按照特定的计划啊，在特定时段啊排成啊这个出海的船队啊，并在另一个时段呢排成大型的这个入海的船队，就是出入都是鱼贯而出，鱼贯而入。这个船队根据美军的指引通过南部航道啊，美国的空军呢出动战机，还有来防范伊朗的无人机和这个巡航导弹。之所以能够躲过伊朗的袭击，是因为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的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的监视系统啊，导致他们对于南部航道的船只的这个监测能力呢大为减弱。监测能力呢仅仅限于少数的几部能够勉强运作的伊朗的雷达，还有小型快艇上的那些观察员。这导致了伊朗人看起来呢是在盲目行动啊，朝着船只可能航行的方向啊发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美军拦截了相当一部分的袭击。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有大量的石油正在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啊，我觉得他指的就是上述这个情况。他说伊朗人虽然还有一些斗志，但是总体来说呢他们都已经形同虚设。如果报道属实的话，那么伊朗宣称的海峡这张王牌等于废了。但是不清楚这个行动啊，美军这个行动对于美方成本有多高，能够维持多久。另外如果是属实的话，美国既不会解除封锁，也不会取消任何对伊朗的制裁啊，更不会释放任何的资金了，因为封锁伊朗和开通海峡已经见效了。但有一点得说清楚啊，伊朗不可能接受自身没办法出口石油，而其他的阿拉伯产油国继续出油的这个现实，这个局面他不会接受的。伊朗不会投降，但是会亡羊补牢啊，也可以鱼死网破啊，我觉得很可能会打击美国仍然在中东部队的这个基地来回应，来维持霍尔木兹海峡中中断对于国际社会造成的经济上的这个成本，也就是确保相互摧毁啊，导致伊朗报复行动呢损害全球的经济啊。从这个角度上说，我觉得不太可能立即产生特朗普想要快速见到的那种胜利。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
2: 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了。
0: 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数据，美国联邦政府公共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数据显示，到18日结束时，美国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达到40.05万亿美元，而美国公共债务在2022年1月突破30万亿美元，也就是在不到5年间激增了1/3。数据公布前几个小时，美国财长贝森特再次试图遏制长期借贷成本攀升，这也是债务增长的主要推手之一。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较长期国债回购计划，推动美债收益率回落。尽管各界不断地呼吁解决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问题，但是美国议员依然对此置之不理。许多观察人士预计，只有金融市场出现动荡时，美国国会和政府才会被迫采取行动。美国又创造历史了，这个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的大关，过去一年就增加了3万亿美元，相当于每天增加大概是79亿美元。国债收益率从6月底以来呢就飙升啊，30年期的借债成本创下了2001年以来的最高，10年期的收益率呢是2007年以来的最高。美债收益率上升就推高政府的利息支出，形成了债务越高，利息负担越重啊，又得借更多的钱啊，这种恶性循环。它造成的这个恶果呢，就是投资人可能开始要求更高的这个报酬啊，才能够愿意持有这个美债。而就在这个天文数字公布前的几个小时，财长贝森特啊，这个美国财政部啊，就突然宣布，将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至少增加1倍，来试图压住长期借贷的成本。也就是不用担心这个债卖不掉啊，有人来买啊，就是重新换一张比较好卖的这个给你啊。以这种方式呢来稳定市场的价格，但是也还是不停的在发这个短债啊，总债务的数字还是在不停的上升啊，没有减少的，就像是和面啊，粉多了加水，水多了这个加粉啊，这个面的总量还是在不断的累积增加当中啊。贝森特之所以急着出手，是因为他的压低收益率计划呢一直不见效啊，宣布把这个长债回购规模啊。这个至少加倍，名义上是为了改善旧债的流动性，而不是压低新债的这个收益率。但释放的信息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就是要求市长停止推高这个收益率。贝森特要所有人知道他还会采取这个更积极的干预。贝森特曾经公开宣称自己是美债的首席推销员并且把美债收益率看成是衡量工作成败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他希望能够压低这个美债的收益率啊，进而压低房贷还有其他的借贷的成本。问题是单靠扩大回购能不能啊这个压住长期的这个利率啊，因为造成长债这个卖压的财政问题并没有消失啊，比如达尔梅法案大幅的减税，年度的国防支出啊要提高超过五成，还有人口老化、领取福利和这个联邦医保的人数在增加等等。光是今年政府的债务利息支出就已经接近了1.2万亿美元啊，除了社会安全和这个 Social Security 还有这个联邦医保之外，高于其他的预算支出，甚至超过了国防支出。支出超过收入啊，只能借更多的资金来填补这个财政的缺口。所以有预测就认为呢，如果再不进行支出啊和这个税制的改革，可能在6年内呢就会破50万亿美元的这个债务了。美国该不会债多不愁了吧？那贝森特的工具呢应该也有很多啊，干预也有很多啊，也会见效啊。但是，除非解决政府挥霍式的这种财政政策，否则呢效果恐怕只能维持一段时间啊，短期昙花一现，长期继续饮鸩止渴。美国80%的国债呢是国内持有的啊，其中有2/3呢持有者是国内的这个贷款机构和联储等等，其余是外国持有人啊。为了资本的开支，现在科技大厂呢也流行买公司债啊，利率呢到7-8，明摆着在争夺资金。也许有一天市场会教育投资者，为什么还要去买美国公债，买公司债或者干脆买股票不就行了吗？出现这种连锁效应，意味着对于美债的信仰就崩了啊！到那个时候，贝森特手上有再多的工具，恐怕也是无力回天了。好，最后请你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4: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5: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6: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7: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8: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9: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

0: 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1: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2: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8月19号，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的一子级顺利回收，这是中国首次实现入轨级运载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蓝箭航天也成为中国第一家成功回收火箭的民营企业。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海上成功回收之后，这次朱雀三号实现陆上回收，中国航天集齐了海陆双收，有怎样的重要意义？陆上回收火箭又有怎样的技术难度？有分析说，朱雀三号回收之后，下一项的挑战是如何复飞？那下一步有多关键？朱雀三号火箭成功回收之后，也引发了外媒的热议。中国航天近些年全力的奔跑，进步的速度有多快？除了蓝箭航天之外，中国还有很多家优秀的民营商业航天公司。国家队和商业航天两条腿走路，对中国航天的发展有怎样的意义？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航天及军事专家白孟晨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19日上午7:41，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本次任务是继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后，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中国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舰体材料以不锈钢为主，全部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火箭一子级装有返回控制系统、栅格舵与着陆支腿，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政表示，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回收是关键的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
2: 收下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1: 戴政介绍，目前国内运载火箭行业还没有火箭的复用标准、检测流程、零部件更换规范等相关技术体系，他们将根据遥二回收后的舰体检测数据逐步建立复用评估体系，
2: 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飞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
0: 朱雀三号火箭这次成功的回收呢，是中国首次啊成功的通过这个着陆腿的方式来回收火箭。我也看到了一个比喻，他就说好比呢是从10万米的高空把一支铅笔扔到地面的笔筒当中，不仅要非常精确的落到这个笔筒里，而且要立住不能倒。那所以整个这个朱雀三号回收它是一个怎样的过程？有哪些技术难点呢？
3: 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传统上火箭，比如一子级，那么完成任务之后它是箭落，就是姿态也不是垂直的。那么它掉的位置是一个区域，那么你要想回收呢，第一，我要在空中完成调姿，就是我们说你就像笔筒，那你笔不能是横着的，横着进不去，所以你要竖直。那么调姿的同时，你还要做什么呢？我要减速。其实减速的难度很大程度上跟调姿两个很难说谁更大，因为这个过程是一起的，就是我在通过这个发动机的多次的点火，包括我用这个栅格舵，包括用边条的方式去尽量的降低这个气动影响的情况之下，我仍然还是要依赖发动机给我不断的，当然是有节奏的提供这种推力，让我的速度降到一个很正常的情况。那么这个情况其实可能我们说普通观众在之前的比如登月，包括返回，那么你会看到一些减速的动作，但是它的复杂程度更高。为什么？因为火箭是一个这种类似于空心的啊，这个旋程体圆柱的这样一个结构，那么这个结构的强度，那么它在空中的这个受气动扰动的情况，那么你需要大量的测试模拟，当然你也需要实际的使用。那么即便它的速度降到比较低，但是我们说它在落地的这一下冲击也是300-400吨，那么这300-400吨重量要用这个支腿，那你这个支腿的重量是有限制的，4条腿加了一块不能超过4吨， 那么怎么样去承受这么大的重量，而且这个系统要足够的轻，那么要保证它稳住。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确实是很复杂，我觉得难度并不会比把载荷送到太空中低，甚至我们说可能难度更高。那么这个过程无论是从你的燃料的控制、点火的控制、空中气动的，比如山格舵的一些调整，包括你的支腿的展开跟能不能承受冲击，每一个细节都很考验你的工业，考验你的这种高端的制造。
0: 在上个月的时候啊，我们这个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是刚刚通过海上网系成功的回收了。海上回收跟这个着陆腿回收在技术上有怎样的区别呢？
3: 我觉得它都是一个综合的考虑啊。陆上的回收的区域运营的成本比较低，但是呢，比如说它没有海上这种复杂的扰动啊，包括延误的影响。但是陆上的回收对于精确性的要求有的时候要高一些。你海上可能差不多是一个一般10米乘10米的一个范围，我只要进入到其中，我就可以把它拢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考虑是对于海上的这种复杂的横摇纵摇的一个三维的震荡的一个控制。但是陆上呢，可能这个区域可以稍微大一些，但是你要想我在地面上我的速度应该降得够低，如果不低的话，我硬着陆那肯定就出问题了。而且呢，我还是要考虑比如说我的这个支腿啊相关一些区域。所以我觉得两个技术都有各自的难度。那么当然你在未来比如说进一步的海上可不可以用支腿的方式回收，当然也可以。陆上你说是不是有一天我也可以搞往昔回收，也可以。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两个互相可以交叉的，但是各自有侧重跟优势和不足的这样的两条路径。那么你同时掌握两个路径之后的好处就是我可以根据需要，那么最后的目标是低成本足够高的频率。我们讲你对于中国来讲，我们有很多像东风商业创新发射场这样的成熟的陆地的发射场，当然我们海上发射这几年做的也越来越高。那么这样的话，我可以尽量的保证我有更多的发射跟回收的区域可用，有更多的方式可用，最后的结果就是成本够低，发射的可能性够多。
0: 有一个不太专业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的火箭在发射之后为什么一定要去研究怎么把它收回来呢？
3: 很多年我们都是不收的。
0: 对，
3: 这个为什么不收呢？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发射频率没有那么高，我的火箭的这个比如说一子级的生产它其实是很精密的一个过程，那么它对于产量的限制是很多的。那么现在呢，大家开始考虑比如说我地轨道超大型星座啊，我们的千帆，比如海外的这种星链，我可能是要打几千颗卫星，那即便我一箭几十个星，你算一算发射的量要足够的大，而且这个过程你要考虑我成本不能太高，我比如每公斤可能几千美金，再高了上万数万那可能就承受不了了。所以你面临着一个新的足够高的频率足够低的成本的大量发射任务的压力的时候，你就会考虑我这些火箭发动机的生产的周期比较长，还有调试各方面这都不能压缩，那么我是不是可以把生产的这部分时间把它消掉。那最后我们说大家想的啊，是不是我可以重复的使用。当然这个过程我们刚才讲了，无论是海上还是陆地，你用支腿还是网系或者是吊臂的回收，它的难度都很大。所以这个路之前不是说没有想过，是大家都知道很难走，成本很高，很多时候我们说可以选择不走，但现在任务跟需求迫使你必须要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要用自己的一系列的努力去让回收这个技术能够通过，最后还是为了尽量的节省成本跟生产的时间。
0: 现在中国航天已经是集齐了这个海陆双回收两种模式啊，它重要意义在哪里呢？
3: 双回收模式我们说还是你要考虑，对于中国来讲，当然我们一直说地大物博啊，范围很大，但是从航天发射，那么你有很多陆上的成熟发射场，同时你在文昌等地改海上的发射也在做，那么每一个发射场在任何一个点上你要考虑它的气象各种条件是不是适合发射，每一个发射场都有自己的窗口。那么我如果说只有一种方式的话，那我受到限制的概率更大，但是我有很多个发射的场，我有各种方式，那么这样的话我可能可以根据需要不同的企业，我们说这种发射方面的需求有的是，是大家排不上队，那这个时候我把排队的增加，那么当然我们就有可能以更多的机会去完成这种整体的发射的任务。所以我觉得海陆这个还是从我们传统讲航天低成本高效，那么尽量的少受限制的方式来完成这个，我觉得多个路径不光是海陆，包括我们说商业航天跟国家队之间的这种配合，这个其实都能看出来我们一直强调要两条腿走路，这样走得又快又稳。
0: 说到火箭回收啊，可能很多人都会自然的联想到美国这个马斯克 SpaceX 的火箭回收。SpaceX 它也是两种回收的方式，比如说猎鹰九，它也是着陆腿的方式。星舰它是采用这个机械臂对这个筷子夹的模式啊。SpaceX 它的火箭回收方式跟咱们的火箭回收方式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3: 其实我们说这一次的朱雀三啊，在很多方面跟这个 SpaceX。跟这个猎鹰九很接近，
0: 嗯，
3: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看到我们比如说在火箭上加上这个边条翼啊，这个两个边条，可能大家一般来说那个栅格舵，但是你注意看栅格舵之间是有一个边条的，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气动控制，这个就是我们说在相对成熟的模式上面，在做自己的一些调整，根据自己能够拿到的一些资源跟技术，那么做一些调整。那么海上这个网系的回收，确实之前大家没有这么做过。类似的想法早都有提过，但是这个过程也很复杂，因为我们讲它可能对于落点的要求比陆上这个支腿的要小一些，但是你要想海上的它不是简单的横摇纵摇，它实际上是一个三维的震荡，这个震荡还有一定的频率，但是很多时候是不可控的，就是我在调整火箭的姿态的同时我还要考虑平台，那么这个过程当然比较复杂。但是我们说海上网系回收的好处是什么？第一，它的安全系数很高，茫茫大海之上，而且你可以比如说我派出船只，我的船只可以在相关区域等，但是你在地面上可能有些时候你这个发射就要考虑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基于陆上已经比较成熟的逻辑的之后，我们再去找一条新的跟陆上可以进行有效的配合互补的这样的一个道路。那么这个过程你有了这个网系回收之后，那么类似的技术在未来，因为马斯克的吊臂很多时候他也是考虑比如说在地球以外的区域去建立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么网系回收其实也有这个好处，就是他可能在比如说在太空或者什么的，他也可以比较合适的去完成任务。那么我觉得这个路径是有未来深空探索的考虑在其中的。
0: 朱雀三号的这个着陆腿啊，它目前可以重复使用的次数是20次。那在火箭成功的回收之后，接下来下一步就要考虑就是怎么样快速的复用，这可能也是这个蓝箭航天接下来的一个挑战了。中国的这个商飞火箭啊，如何实现快速的复用？它的技术挑战在哪里？
3: 快速复用的概念，我们说当然首先是速度啊，但是速度的更大的前提是安全。所以你看刚才小片里面在讲，就是我每一个部件在接受发射跟回收所带来的冲击之后，我要对它进行检修。那么这里面很多的金属部件或者其他的一些比如部件，那我怎么样去进行有效的检查，我要更换哪些，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不光是要形成这一次的一个结果，我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一套完整的逻辑，
0: 技术闭环。
3: 技术闭环，它技术闭环概念就是我要形成一个

0: 有效的检验跟更换的，就像我们说飞机每一次飞行它也是有检修的，那我要修哪些部分，我要怎么样用什么手段进行检修，那么这些手段比如说我碳伤或者这些手段是不是就够了，要不要上一些新的手段，那么这个都要通过每一次发射之后的一次又一次的验证，那么去进行有效的一个检查。
1: 嗯，
0: 那么这个过程可能开始的时候它的复用速度没有那么快，次数也会比较小，为什么次数比较少，是我要先保证我能够完成复用，那么然后我可以完成多次复用，然后我可以完成快速的多次复用，那么这个其实它是小步快跑，每一步都比之前要走得更稳一些，那么这个过程需要一些时间，而且我们说陆上回收当然还有一个优势，刚才我没说，就是它不用考虑海上所带来的盐雾的这种腐蚀，那么海上因为我们说盐雾的影响你要进行淡水的冲淋，那么陆上没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些都会根据你未来的比如说我的资金我的火箭的情况来做出合适的一个选择。
1: 好，先谢谢白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国家队和商业航天两条腿走路对中国航天有何重要的意义，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明儿见。
2: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齐聚北京，共启盛会，台前幕后瞩目期盼，与您一同见证华人荣耀瞬间。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序章，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接着谈，欢迎您回来。8月19号，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相关的消息也是引发了美国太空新闻网站、英国路透社、韩联社等外媒的关注和热议。
3: 中国取得了又一个重大的航天里程碑。太空新闻网站 space.com 在报道中表示，并提到今年7月中国实现的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称当时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回收时轻柔地落入海上船只上固定的网状装置中，而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则直接降落在陆地上，并依靠着陆腿保持直立姿态。韩联社称，这是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意味着中国弥补了去年12月朱雀3号遥一回收失败的遗憾。韩民族日报称，中国在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开始提速。加拿大科技新闻网站发布报道表示，中国快速发展的航天产业迈出了开创性的一步。多家外媒在关注中国此次火箭陆地回收时，均提到中国商业航天的发展。路透社称，火箭回收对降低成本至关重要，能使太空探索成为一项类似于民用航空在商业上可行的业务。太空新闻网站 space.com 称，除蓝箭航天外，目前多家中国民营商业航天公司正在研发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回收。因此，鉴于中国商业航天发展等因素，今后中国的火箭着陆回收可能不会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1: 有分析说呢，中国的这个航天现在是在经历一个高质量跨越式的发展，特别是看到商业航天发展的速度非常之快，所以目前呢是国家队和商业航天两条腿走路，这个格局您怎么看？
0: 我觉得这两条腿走路呢，就像我们刚才说海陆一样啊，它其实各自有各自的特点。我们很多时候会讲国家队任务什么，夯实基础， 这个航直系统一个是一些比如深空探索的载人航天的，那么这一些高成本的高风险的，当然它好像从商业收益上没有那么快达成的，那这些业务很多时候是完全是国家队在独立的承担，当然有很多的这个上下游的这些民营企业参与到其中。那么对于商业航天来讲，它是一个释放活力的过程。那么你比如说今年上半年我看到有不同的统计啊，那么有些人认为大概有79个那么商业航天的项目完成融资127亿，当然还有一个计算大概认为是89项，那么超过151.3亿的融资额。那么我们要知道去年同时期34.3亿，你想接近300%的一个往上翻的过程。那么对于你比如说这一次朱雀三的发射，朱雀三的发射你会看到很明确的国家队航直基础跟这个商业航天释放活力的特性，它里面的很多关键部件是由国家队来完成。你比如说它的就是第一级关键的这种燃料控制，贵州航天，那么它的一些电子控制中电21所，它这个腿四条腿里面有很多钛的部件、液压部件，这个企业它实际上是三线厂的背景，它叫航钛。那么就是这一些国家队的这些相关的企业很多已经是几十年了，那航钛的前身那个厂应该66年就开始建立了，然后一直以来是咱们国家的各种各样的航空航天液压元件的最核心的厂子之一。那么他们在长期的工作中有积累大量的丰富的经验，可以一种稳定的方式向这个比如说蓝箭这样的企业去提供成熟的这些关键我们讲货架产品。那么另外呢，在整个过程中蓝箭的发射，你比如说甲烷，甲烷提供甲烷是谁？金风，是国内风电和新能源的一个很龙头的企业。那这些企业在这个其中，它其实是会吸引到投资领域的大量的关注，会有大量的资金涌进去。那么今年上半年应该有15家航天，包括也蓝箭啊，就是 IPO。这个数字是很高的。那么这个过程，我们说上100亿的资金迅速的涌进来。那么这种资金上的获取能力，我们说很大程度上从国家队的角度来讲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么100多亿甚至我们说更多的这种资金的涌入，会使得整个的航天领域它的上下游的企业里面的每一个人每一道工序都能够保证我有稳定的投入。那么有了稳定的投入之后，你才有足够稳定的高效的一个人才团队，你有各种各样成熟的技术跟货架产品可以供你随时调用。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之中本身国家队跟商业航天之间其实不是一个好像非此即彼，恰恰相反，它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盘子，彼此之间互相的融合互相的交流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样的状态才是一个相对来说更为健康，你在不同的任务不同的发射的载荷不同的情况之下选择合适的手段去完成。就像我们刚才说了，海和陆我们也要有两只脚走路，那么在航天发射上面航天发展上面也是这样的。
1: 但是像您所说啊，这个航天领域它不仅是一个高成本的投入，它也需要高技术的投入。那既然我们已经有了国家队，为什么还要大力的再去发展商业航天呢？
0: 因为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发射的次数很多，
1: 海量的需求
0: 对于国家队来讲，它身上有很多的重担，你对于空间站，对于载人航天，比如探月、深空探索，这些每一个都会耗费大量的精力，但同时它也在承担你比如说超大规模的低轨道星座这一些，但是还是有很多的领域需要具体的企业去钻进去。那么这个过程国家队能不能干？能干。那么民间的商业的这些航天能不能干？也能干。那么为什么不用民间的这些商业航天的企业获得资金养自己的团队？当然他们很多的技术很多的人员很多的成熟的子系统也是来自于我们说所谓的这国防科技工业，就是所谓国家队啊。那么这个过程我觉得确实它不是一个中间好像有一道门，相反它真的是一个循环。那么这种过程之中，人在循环，技术在循环，资金在循环，然后很多的子系统也在循环，那么最终是这种循环会让它的盘子让它整个发展越来越大，所以它是一个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过程。那么另外一个，你比如说有一些的资源啊，我们说从发射的次数包括轨道的资源，它其实是很多时候是先到先得的。这个轨道上已经有我的卫星了，那么你其他的卫星再发射晚了，那你就没有了。过去我们说大家有比如说申请，但是申请之后你也要有真正的载荷在那个地方，你才能够说这个轨道我现在已经在用了。所以这个过程中就需要足够多的发射，再加上我们讲从中国的国计民生来讲，它的很多方方面面需要 在轨的航天技术

0: 是70次，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一年啊，可以说是美国的这个猎鹰九号和咱们的这个长征系列是最繁忙的。现在全球航天的这个太空的争霸赛，这个态势是如何的？
1: 我觉得争霸 fly 这个概念是美国人很喜欢用啊，但是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讲，为什么要争霸呢？对不对？和平利用太空，大家当然，美国像包括马斯克在内，他其实很大程度上在替美国去挤占轨道资源。那这点上也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说，你的星链系统有没有那么多的轨道需要？那么你要是觉得你有，那其他国家也应该有。所以这个时候，它确实是有一种，对于这个有效资源的一个探索的过程。但是同时呢，我们说马斯克的一大优势是什么？每公斤的发射成本它确实做得低。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美国的军方给他提供了大量的发射的业务，那么他能够以低成本、更高的频率去把这些东西发上去，那当然他就进行了一个有效的配合。那么对于其他国家来讲，我们也有很多发射的需求，但是现有的资源、现有的发射的次数、发射的成本，并不见得能够满足所有的需要，所以我们才是希望能够以一种相对低的成本，尽快的建立你的包括商业航天、商业发射在内的更大规模的发射能力。那么有了这个能力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去满足很多过去没有被满足的航天的相应的需求。
0: 另外，我们看到中国月球探测器嫦娥7号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的组合体也是准备择机的发射了。这次嫦娥7号它的主要任务呢是去到月球的南极来寻找水冰资源。在嫦娥7号这个任务公布之后，也是引发了一个广泛的关注，特别是美国。所以这项任务它的重要性在哪儿呢？
1: 我觉得对于嫦娥7号，当然上承6号，下接8号啊。那么对于这一次的动作来讲，你比如说你的这个飞跃器，那么过去我们在月球上面是用月球车的啊，轮式的巡游车、巡游器。现在我们这一次中国人首创了腿式的机器人，我们是在上面走的，真的是用足来走。那么这个方式会使得你在月球上面一些复杂的、过去接触不到的地形，你开始可以接触了。再加上这次的飞跃，我走不过去，我可以跳过去啊。所以它会有一个对于人类在月球上面所触及的区域的一个巨大的提升。那么这个提升的过程是不是能够找到水冰？如果能找到的话，对于未来的月面站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但是首先，我觉得你要验证我通过这些方式抵达那些过去人类没有接触过区域的能力。那么为了达到这个能力，所以你看有一系列的技术，包括这次的亚百米级的涉及到图像识别的人工智能帮助下的降落。那么如果有这个能力了，你有月面的情况，那未来你有没有火星的情况？这些其实都是为验证未来的深空探索、人类去开发太空的很多的技术，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一个有效的验证。那么每一步，我们说在嫦娥系列的项目里面，我们说绕落回这些部分，大家都走得很稳定，走得很成功。月球的背面，人类的从采样到整体的过程，中国人优先的完成了。那么现在我们又再去替人类走另一大步，如果走成了，那么对于整个人类的探索，对于这种地外的一些，包括我们说在未来其他星球上面的这种人类的居留，它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0: 好，非常感谢白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专家指伊朗可以扛住美方经济行动压力。因霍尔木兹僵局，欧盟天然气储存进度被拖慢。俄太平洋舰队在南千岛群岛附近进行导弹打击演习。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发动史上最严厉的经济行动，并警告任何继续为伊朗提供金融、贸易和物流支持的国家和机构都可能面临美国的经济惩罚。对此，伊朗则回应称美国的经济战争不会奏效。伊朗学者认为，伊朗会扛住经济压力，利用霍尔木兹增加美国成本，同时保留回到谅解备忘录的外交出口。
1: 针对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启动新一轮经济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日回应称，美国此举是为了转移国内民众对美国财政危机的注意力，坚持已经失败的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进一步加深伊朗民众对美国的敌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则表示，美国一方面宣称伊朗即将失败，处于崩溃的边缘，另一方面却不断要求盟友协助对伊施压，说明华盛顿此前已经出现战略误判。他表示，美国的军事行动没有达到目的，现在只是把下一次失败命名为经济战。与此同时，伊朗也在强化军事威慑。革命卫队警告，如果再次爆发战争，伊朗将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不过，对于美国进一步升级经济压力，伊朗学者认为这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施压方式。
2: They have been doing that for the last 47 years. That's why they started the war, because just by economic pressure they cannot achieve the goals that they want, and they cannot achieve the goals they want with military pressure.
1: 学者认为，伊朗目前也在观察美国和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变化。德黑兰判断，如果美国中期选举或以色列选举结果出现变化，可能为伊朗争取到更加有利的政治空间。尤其是美国中期选举，对特朗普当前的对伊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学者认为，如果特朗普希望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就需要在中期选举前调整政策，并为当前的对峙寻找一个可以对内宣称胜利的出口。
2: The hope is that before the midterms, they change course. So this would be good for him. He can declare victory before the midterms. But if he doesn't declare victory before the midterms, then we could face more difficulties.
1: 学者认为，面对美国持续加码的经济与军事压力，伊朗正在为包括冲突升级在内的不同情景做准备。德黑兰认为，这场博弈不仅涉及制裁和霍尔木兹海峡，更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未来战略空间。
2: There's no other choice. You know, Iran is fighting for Iranian territory. Iran is fighting for Iranian citizens. Trump is fighting for some legacy.To add something to his resume, that okay, I took over Venezuelan oil, I took over Iranian oil, I did this, I did that. These are just policies that he's implementing so he can boast about it once he's finishing his presidency. So you see that the difference is that Iran is fighting for Iran, Trump is fighting for some glory, some unjustified glory.
1: 伊朗半官方塔斯尼姆通讯社认为，特朗普的新威胁只是美国失败的极限施压政策延续。伊朗已经建立起规避外贸和金融限制的渠道。法尔斯通讯社则将特朗普的表态称为妄想，认为更多是心理战和宣传施压，而非能够真正改变局势的现实手段。凤凰卫视李维珍、阿姆森、德黑兰报道。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0号通报，一艘邮轮在经由亚丁湾向西航行时发出了遇险呼叫，称有一艘未经授权的船只靠近，6名武装人员登船并控制了邮轮，随后将其转向了索马里方向。有关方面正在对此事展开调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给欧洲明年冬天的能源供应带来变数，目前距离储气季结束还有2个多月，欧盟各国正在加紧补气，但是整体的进度明显落后于去年同期的水平。
3: 数据显示，截至8月19号，欧盟天然气储气库平均填充率为61.4%，去年同期则达到74.4%，其中德国目前仅为50.1%， 去年同期超过了67%。意大利情况相对较好，储气率接近80%，但同样低于去年的同期85.6%。欧盟能源监管机构此前警告，按照目前的液化天然气进口规模，欧洲入冬前实现80%的储气目标问题不大，但如果要进一步冲刺90%，就需要获得更多气源。问题在于，欧洲如今越来越依靠进口的液化天然气。俄乌冲突之后，俄罗斯管道气供应大幅减少，美国液化天然气目前已经占到欧盟天然气进口的约30%。与此同时，欧洲本土天然气产量持续下降，对海运液化天然气的依赖进一步加深。而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重要能源的运输通道，一旦局势持续紧张，不仅可能推高国际天然气价格，也可能增加欧洲获得现货液化天然气的难度。对欧洲来说，未来两个月能否加快储气，将直接关系到今年冬天能源供应安全。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利亚20日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阿拉伯境内的两处目标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沙特南部的奈季兰机场一处敏感目标，以及同样位于奈季兰机场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目前尚未证实有关袭击。再来看到，以色列国防军日前以土耳其军队进驻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为由对基地发动空袭。对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日表示，以方绝不容忍与土耳其在叙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南部延伸，并称以色列构成威胁。土耳其国防部20日回应指，以方指控是无稽之谈，土方将继续支持叙发展自身的军事能力和基础设施。
4: 以色列国防军日前以叙利亚违反以叙安全共识，允许土耳其军队进驻阿勒颇附近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为由，对基地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日在采访时指出，土耳其相关军事力量不断向叙南部延伸，并计划在靠近阿勒颇附近的空军基地建立军事部署。这种行为直接对以色列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以方绝不容忍。他同时证实，以方已就此向土方发出明确警告，但显然对方并未听取，因此采取行动强化以方立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次日跟进表态，指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涉足以叙安全问题，警告其不要在叙境内做出所谓的冒险行动。对此，土耳其国防部20日作出回应称，遭以军空袭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前后未有任何土耳其军事人员进驻，以方指控是无稽之谈。土方同时宣布将继续支持叙利亚发展自身军事能力与基础设施建设，并再次指责以方军事行动严重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有分析人士指出，当前距离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仅剩2个多月，而内塔尼亚胡政府近期持续强化对土耳其的强硬姿态，被广泛认为是兼具安全诉求与国内选举的双重考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20日发布消息称，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沿岸附近地区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演习中，靶标模拟了距离超过300公里的假想敌舰艇核动力潜艇鄂姆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近卫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2枚火山反舰导弹。与此同时，来自千岛群岛的堡垒暗防系统用松马瑙导弹进行了打击。下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海协会副会长表示，对两岸交流充满信心。港府为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桌上演练。
5: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 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6: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7: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5: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8: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5: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9: 我们当照片，
10: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5: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1: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2: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5: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好。
13: 客服你好。
0: 那么周四美股开盘以来走势如何呢？
13: 好的，那么美股周四开盘以来是全面下跌。那么美国国债收益率在前一个交易日明显回落之后，又是再次攀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推动国债大幅回购，带动的债市提振作用在逐渐的减弱。那么投资者也是重新开始关注美国的财政赤字、政府债务以及科技企业大规模融资所带来的对于债市的压力。那么债券市场方面，美国财政部此前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一度是推动了美债价格上涨，收益率明显回落。不过呢，今天来讲的话，这一个效果是逐渐在消退。不过最新的消息呢，是贝森特最刚刚提出可能这个规模会比之前提出的还要更加大一些。那么目前美国政府债务规模已经接近了40万亿美元，而财政赤字短期之内缺乏明显收窄的迹象，加上人工智能产业不断的增加融资的需求，也是让加剧了债务市场的资金竞争。那么周四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全面下跌，标普百指数下跌0.33%，纳指下跌0.79%，而道指则是下跌0.67%。企业财报方面，沃尔玛公布的业绩表现疲弱，给市场的情绪又是再次蒙上了一层阴霾。因为近期的企业财报进入了尾声之后，大型零售商的表现也是成为了投资者判断美国消费者支出状况的一个重要参考。不过加密货币相关股票则是逆势上涨。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继续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升至每桶$93附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实施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但是没有具体说明的具体方式，而美伊谈判缺乏突破，因此呢更加是推高了油价的价格。油价进一步走高，也令市场重新关注通胀是否会重新升温。那么周四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又回升至4.69%附近。客服，
0: 好的，谢谢各位。我们再来看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孙亚夫，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处理涉台问题。20日，他在出席两岸关系研讨会时接受凤凰卫视记者独家采访，对于当前的两岸形势，他强调大陆方面有足够的信心掌握主导权，会发挥战略定力。对于有声音认为武统越来越近，他认为这更多是台独势力和美国在制造舆论。
14: 2027年将是两岸恢复交流40周年，但是随着今年底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临近，民进党当局的动作越来越多，阻拦民众，尤其是带有公职的人员到大陆旅游参访交流。虽然往来两岸的民众越来越多，但是担心返台之后受到民进党打压的人也是越来越多。
15: 民进党一方面呢就坚持台独立场，这个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另外一个就是他破坏两岸关系的发展，确实采取很多的措施来破坏两岸关系发展，对台湾各界人士和普通民众的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使他们就对参与与大陆的交流呢有疑虑有顾虑，这个是客观存在的。
16: 很多人声音认为说，这种持续的时间太长的话，就不可逆了就是自然独了，独的倾向更为严重了。这样的一个趋势，对于未来解决两岸关系问题也是巨大的一个障碍。你怎么看呢？
15: 要主张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就是台独嘛。 他就这个性质嘛，还有什么图这个性质什么越来越强，性质就是一个分裂国家。如果说双方之间都没有交流的话，那么这种状态当然影响会越来越大。那么主要他有交流，就是从1987年到现在一直有交流。至于说两岸关系紧张不紧张，那这个我们可以看整个两岸关系的形势嘛。但有一点我必须说，只要民进党不放弃台独立场，两岸关系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紧张的。但是就是说他没有那么大的能耐，没那么大的能耐。我们的立场，这个整个大陆老百姓的这个反对台独的立场，主张统一的立场，美国人不支持台独的这个立场，都对他都是一个压迫。
14: 苏亚夫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处理涉台问题，他反复讲，面对当前的局面要有战略定力，不要被民进党的小动作干扰。他斩钉截铁强调，台独的性质很简单，就是分裂国家。他对交流也充满信心，认为不可能断。
16: 现在任何一点点一点，包括一些言论出来或者一些动作出来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紧张，有点风声鹤唳的感觉，感觉武统很近了，这种迫切的声音也比较强烈。您如何去看呢？
15: 就有一些人会有这种看法啊，当时我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人，他们受到的，他们接受资讯是什么条件，他自己去观察周围的形势，他怎么观察的，所以呢，他会造成一个好像武统随时都要来，是吗？我觉得他应该很好的看一下这个形势嘛，对吧？那么在这个形势当中起一个，引导作用的是中国大陆方面的对台方针政策，这一点我们非常明确，还是和平统一，这个一国两制，还是努力的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14: 苏亚夫说，影响台海局势的因素有很多，但主要矛盾始终是分裂与反分裂、干涉与反干涉、背弃一个中国原则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斗争。随着大陆的经济社会发展，大陆方面对掌握台海局势发展的信心越来越足。过去这些年的事实也证明了，大陆的发展对台海局势的稳定和平发挥的是积极作用。凤凰卫视霍伟伟、贺运武汉报道。
0: 从机械臂移动机器人到进入工厂的人形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的形态不断的变化。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技术能否走出展馆，解决真实生产的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
9: 工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由内地工业机器人企业负责人表示，工业场景务实而理性，机器人能否创造价值，最终要由实际生产指标来检验。
12: 我们在机器人角度，我们就关心核心的有三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我们称之为它的效率。过去不管工业机器人怎么样，它其实效率是比人要快的，它干得非常快。第二，它就是稳定性，它是不是能够一直生产，不能停。第三件事，我们叫人工替代率，就这个活人能干，机器人是不是能干，是不是能干得更好。
9: 今年启动的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提出，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场景，带动万台级落地能力。张旭表示，商业化正深入具体工位，光模块接线、拨线和插拔已经开始使用工业机器人，不过从专业工具走向通用操作，仍面临不少技术挑战。
12: 其实我们说到未来是美好的，但困难也是非常大的。这就是为什么机器人现在如此的炙手可热，因为它确实是世界顶尖的一个技术。比如个简单例子，现在我们的机器人和人手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我们很多物品的抓取是用专用的夹手，或者说你想象成专用的手，像螺丝刀一样的手。但如果要用一个灵巧手解决人类所有的抓取，这个困难是非常大的。
9: 2026年上半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同比增长18.6%，销往141个国家和地区。张旭认为，出海不只依靠价格，性能、稳定性和服务同样重要。在展会现场，中国机器人的发展速度也受到不少海外从业者关注。
17: Most important is actually what Chinese producing as engineers every year. That's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Actually, The brains are the scarce resource at the moment, and actually always. And you're doing very well there. Then the speed of developments is incredible. And it's not only about bright minds, you have smart people everywhere, but China has managed to build small ecosystems.
9: 凤凰卫视周伟涵、刘家浩，北京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20日在警察总部举行跨部门桌上演练，加强各部门及相关持份者应对紧急情况时的协作和应变能力，为皇岗口岸的开通做好全面准备。此次演练以模拟实际情境为基础，重点针对口岸投入运作后可能出现的安全事故及极端的情况，涵盖极端天气、供电系统故障、联检大楼内的火警、新连接桥或公共交通交汇处发生严重的交通意外、入境旅客疑患高度传染性疾病等。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桌上演练。特区政府会持续做好风险管理，确保口岸正式开通时运作是畅顺有序。由香港贸发局主办的亚洲时装界年度盛会香港国际时尚会展9月2日起一连4天登陆会展中心，促进业界联系全球买家，巩固亚洲时尚之都与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
18: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文创产业发展处资助的第三届香港时装会旗舰活动 Center Stage 香港国际时尚会展将于9月2日至5日在会展中心举行。今年盛事规模和时装秀数目均创历届新高，云集24个国家及地区，约270个品牌参展，共举办超过40场精彩活动。来自欧洲的法罗群岛、奥地利、阿联酋和哥伦比亚均为首次参展。香港贸发局副总裁林玉凤表示，贸发局具备强大国际网络与多年办展的丰富经验，期望透过今年的平台协助香港时装品牌拓展环球市场，发挥超级联系人角色，连接全球买家与合作伙伴。
19: 除了咧同世界展示香港时装业的一个创意和实力之外，更进一步去巩固香港作为区内时尚之都这个角色的。我們一直就積極去協助香港時裝品牌和設計師去開拓這個海外的市場，我們很希望就借助這個 Center Stage 這個平台，就好像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這個角色，就幫助業界去對接全球的買家、合作夥伴和媒體，希望香港時裝和設計可以走得更遠，在世界的舞台上繼續發光發亮。
18: 今年展览设有7个主题展区，其中全新的香水主题展区汇集世界各地的小众香水品牌，透过嗅觉延伸时尚体验。另外，韩国也成为今届首个合作伙伴，带来历来最大规模的韩国展团，也安排多场设计师分享会、时尚论坛和青年设计比赛，扶持新晋设计人才。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0日上午发布公告，越南公民即日起可适用于10天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越南外交部回应表示欢迎。
20: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0日上午发布公告，自8月20日起，越南和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在周四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表示，双方将从便利两国公民交流的方向继续开展合作，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利。

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根据多家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团8月24号到27号访问中国，预计将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等官员会晤。这将是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以来，日本跨党派议员代表团首次访华。报道指出，这次访华是应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邀请，参与的议员包括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之子、执政自民党的桥本岳、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的伊佐敬一、立宪民主党的小西洋之等。消息传出之后，伊佐敬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当前日中关系正处于1972年以来最糟糕的状态，沟通全面中断，这绝不符合两国利益。他强调，双方仍需保持对话渠道，因此决定提议访华，以推进意见交流。而桥本岳今年6月曾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理会长的身份与中国副外长华春莹举行会谈，当时桥本岳表达再度访华的意愿。日本前外相岩屋毅今年7月曾表示有意尽早率领代表团访华，重启经济交流合作。换个焦点，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稍早时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双方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重启谈判，但他旋即又在社交媒体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0号回应表示，伊朗应该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指出，特朗普只是在试图转移人们对美国自身危机的注意力。
1: 特朗普19号发文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将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特朗普并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将其形容为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日。他认为伊朗当局已陷入绝境，这些历史性的措施将瘫痪伊朗，并剥夺其在全球范围内制造恐怖的能力。最后还强调，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但就在同一天，稍早前，特朗普曾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并暗示双方谈判可能会在某个时候重新启动。
2: President, when you plan to formally reopen talks with Iran?
3: About what?
2: Reopen negotiations.
3: Maybe at some point,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 situation is so good. But maybe at some point.
1: 特朗普当天还再次重申，美国目前已经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对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水道拥有完全控制权。当被问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干扰时，特朗普承认，尽管通航情况尚未完全恢复正常，并非所有船只都能够通过海峡，但过去几周已经有大量石油经由这一水道运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19号坦言，伊朗的石油出口、税收及社会保障等多项收入都受到冲击，海外被冻结资产仍然无法动用。不过他强调，政府已经做出预案，尝试通过金砖国家金融合作缓解制裁压力。
4: 赫马提19号晚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目前伊朗经济事务由总统佩泽西基扬统筹，中央银行、计划与预算组织及经济部等部门分工协作。在财政和外汇收入下降的情况下，政府当前重点是保障民生和基本物资供应。
5: ما شرایطی الان قرار داریم که به هر حال درآمدهای نفتیمون تحت تا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درآمدهای مالیاتمون تحت تا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 سایر درآمدهامون تحت تا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 قراردادهای حق بیمه تامین اجتماعی تحت تا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 همه اینها اثر میذاره در اقتصاد، درآمد شما رو کاهش میده.
4: 赫马提承认，伊朗目前已经没法出口石油，而海外储备又因美国制裁和冻结难以使用。不过他强调，政府已提前做出安排，今年前五个月药品和医疗设备的外汇供应同比增加近30%，但由于资源需要重新排序，工业部门获得的外汇同比减少约30%。
5: ما الان در زمینه دارو و تجهیزات پزشکی تقریبا 30% بیشتر از همین دوره در سال گذشته تأمین کردیم. در مورد کالاهای اساسی کشاورزی تقریبا 8% کمتر از دوره قبل بوده. ولی نه، در صنعت متأسفانه کاهش پیدا کرده، چون ما اولویت بندی کردیم دیگه. صنعت ما خب یه ذره تحت تا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 حدود 30% تأمین ارزمون نسبت به پارسال کاهش داشته.
4: 在通胀方面，赫马提表示，目前主要目标是减缓物价上涨速度，并通过电子食品补贴，重点支持低收入群体。与此同时，伊朗正寻求借助金砖机制开辟新的金融渠道。赫马提透露，伊朗已经提出在金砖成员之间建立金融走廊，并探索利用央行数字货币进行跨境结算，以减少对外币体系的依赖。 伊朗同时正与印度、中国、俄罗斯等成员推进双边和多边金融合作。分析认为，赫马提此次表态显示，伊朗目前仍以危机管理为主，石油收入下降，海外资产受限，通胀持续，以及工业外汇供应减少，都表明经济回旋空间正在收窄。未来基本物资供应能否维持，以及金砖金融合作能否真正落地，将成为观察伊朗经济承压能力的重要指标。
0: 凤凰卫视余哲凯穆森、德黑兰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就是围困和突围之间的较量。那特朗普今天稍早的时候说，没人给伊朗提供过比他更大的机会来促成协议。可悲的是，伊朗没有能够抓住。 所以呢，就宣布对于任何国家实施有史以来最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啊。他宣布的这个措施呢，就包括，任何允许这个其他的金融机构、还有企业、机场或者是政府实体啊，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命线的啊，将是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啊，像石油走私。 互换额度啊，现金的转移啊，交易所，还有这个船舶登记，还有空壳公司啊，都必须立即停止。末了，他还语带威胁说啊，我知道你，这吓唬谁呢？是在吓唬中国、俄罗斯，还是在吓唬印度呢？特朗普说呢，这个将会是一场经济的 D Day啊，二战时候呢有军事上的 D Day啊，那这个最出名的就是诺曼底登陆了啊，就代表着重大的行动。 美国需要所有的盟友呢跟他站在一起啊，孤立并且去击败啊伊朗。要所有的盟友跟美国站在一起啊，如果能站的，那还用等到今天呢？啊，不是5个月前就应该是跟美国站队了吗？今天和5个月前啊有什么本质区别吗？啊，逼着盟友站队，这套施压措施成效呢？ 甚至啊，可能会比美国海上封锁可能会更强啊，但能不能最终见效，关键在于切断伊朗最大的经济命脉，也就是阿联酋的迪拜。这个是多年来伊朗连接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的重要的门户。那么在这场战争之前，阿联酋已经超越中国，成为了伊朗最大进口的来源啊。2024年的时候，供应超过30%啊。 这个进口商品啊，另外呢，它的这个又超过200亿的美元，迪拜更是伊朗规避西方制裁的一个枢纽。按照西方的说法，啊，美国财政部说，伊朗通过在阿联酋的空壳公司收取石油款项来结算交易，并且掩盖资金的来源，是伊朗的能源提款机。另外，伊朗规避石油制裁的影子舰队啊，影子船队啊，也跟阿联酋密切相关，很多运油。 遭到制裁啊，运送遭到制裁原油的老旧的油轮呢，也是当地公司持有或者是管理的。那阿联酋昨天哭。

0: 哭着说啊，这遭到了伊朗导弹的袭击啊，当天就宣布暂停跟伊朗的金融和经济的交易啊。我觉得谜底现在可以解开了啊。其实我昨天就已经点到了，就是美国向阿联酋在施压，要求打击境内的伊朗的金融网络啊，特别是锁定跟伊朗革命卫队有关的资金链、资金流。昨天阿联酋遭到两枚神秘导弹袭击领海，这个幕后原因就是为了配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绞杀战。如果全面落实相关措施的话呢，那将会大幅度的削弱伊朗啊取得外币还有使用全球贸易网络这个能力。因为伊朗目前它因为已经是高通胀还有制裁啊，承受非常大的经济压力啊，特朗普呢就是来进一步的来掐紧这个资金的来源，迫使伊朗屈服。但是这么做的话呢，其实也会重伤阿联酋啊，管制过严会伤害迪拜作为全球商贸枢纽的这个地位啊。不过话说回来，经过这场战役之后，迪拜阿联酋能不能像以战前那样的崛起，我觉得都是已经未知数了啊，都两说了。那美方加码施压啊，不仅会冲击到波斯湾国家这种观光和贸易，还可能招致伊朗的报复。所以呢，就希望能够保留跟伊朗之间的这种沟通管道啊，这个尽量不要完全撕破脸皮，留下外交斡旋的空间。这个本质上呢，是军事没有办法迫使伊朗妥协后啊升级的单边的经济绞杀。但是盟友不愿牺牲自身的利益战队啊，伊朗也有成熟的应对这种制裁的经验，光靠封锁呢，恐怕不太容易有这个实质性的效果啊，还会这个搅动油价啊，损耗美元的霸权。今天在军事上没有办法搞定伊朗之后呢，美国就转而选择了经济绞杀战，来扼杀民生，来搅乱货币，民不聊生。这一套用在伊朗身上呢，其实已经有40多年了啊。那特朗普会不会是来一个加码版的呢？啊，经济制裁如果有用的话，那美伊战争可能本来就不应该发生嘛。好，相关再来看到，美军据报在霍尔木兹海峡秘密打通航运的通道，不仅为油轮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海峡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科威特等地装载石油后驶离。日军石油运输量接近1000万桶。也有消息指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超过80%选用阿曼航道，而非伊朗控制的北部航道。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这项行动由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不仅包括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从阿拉伯海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并在航行过程中经过多个检查站。美国官员表示，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的南部航道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日军石油运输量正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经此航道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在行动过程中，美军部署了战斗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美官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的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使伊朗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船只通行的能力大打折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么看来，美军是在瞒天过海护航邮轮吗？现在有两名美国的官员向跟特朗普关系非常密切的 Axios 这个媒体透露呢，美军已经悄然的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了一条进出的通道啊，每天运输几百万桶的原油，而且这个行动呢已经持续了好几个礼拜啊，每个晚上呢有15到20艘的油轮通过阿曼沿岸的这个南部通道，也就是阿曼通道呢驶出海峡啊，达到每天差不多有1000万桶的原油啊进入那个全球能源市场，这已经占到了战前运输量的一半啊，并且已经对全球能源的供应呢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这个消息就

颠覆了外界对于海峡风控的认知。因为伊朗的封锁导致原油价格飙升，那按照报道呢，美国现在已经破解难题了。那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美军的护油行动不仅限于这个护送出港的油轮啊，而且还协助这个空的油轮呢，从阿拉伯海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波斯湾，装油之后再驶离。这个暗度陈仓、瞒天过海的这个行动呢，它是由北卡罗来纳布拉格堡的陆军来负责的，特遣队跟海湾地区的这个伙伴呢进行协调啊，每天啊编制一份船舶的清单，列出从海湾进霍尔木兹海峡驶进阿拉伯海的船舶，还有从阿拉伯海经海峡驶入海湾国家的港口装载更多原油的空油轮这个清单。有报道说呢，是美国是用特殊的船、特殊的装置铲平了这个海峡南部阿曼豪荡当中那些尖锐的岩石，让这个船只呢通行呢变得更加的平顺。关键行动是每一晚啊，船只呢按照特定的计划啊，在特定时段啊排成啊这个出海的船队啊，并在另一个时段呢排成大型的这个入海的船队，就是出入都是鱼贯而出，鱼贯而入。这个船队根据美军的指引通过南部航道啊，美国的空军呢出动战机，还有来防范伊朗的无人机和这个巡航导弹。之所以能够躲过伊朗的袭击，是因为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的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的监视系统啊，导致他们对于南部航道的船只的这个监测能力呢大为减弱。监测能力呢仅仅限于少数的几部能够勉强运作的伊朗的雷达，还有小型快艇上的那些观察员。这导致了伊朗人看起来呢是在盲目行动啊，朝着船只可能航行的方向啊发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美军拦截了相当一部分的袭击。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有大量的石油正在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啊，我觉得他指的就是上述这个情况。他说伊朗人虽然还有一些斗志，但是总体来说呢他们都已经形同虚设。如果报道属实的话，那么伊朗宣称的海峡这张王牌等于废了。但是不清楚这个行动啊，美军这个行动对于美方成本有多高，能够维持多久。另外如果是属实的话，美国既不会解除封锁，也不会取消任何对伊朗的制裁啊，更不会释放任何的资金了，因为封锁伊朗和开通海峡已经见效了。但有一点得说清楚啊，伊朗不可能接受自身没办法出口石油，而其他的阿拉伯产油国继续出油的这个现实、这个局面，他不会接受的。伊朗不会投降，但是会亡羊补牢啊，也可以鱼死网破啊。我觉得很可能会打击美国仍然在中东部队的这个基地来回应，来维持霍尔木兹海峡中中断对于国际社会造成的经济上的这个成本，也就是确保相互摧毁导致伊朗报复行动呢损害全球的经济从这个角度上说，我觉得不太可能立即产生特朗普想要快速见到的那种胜利。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数据，美国联邦政府公共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数据显示，到18日结束时，美国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达到40.05万亿美元，而美国公共债务在2022年1月突破30万亿美元，也就是在不到5年间激增了1/3。数据公布前几个小时，美国财长贝森特再次试图遏制长期借贷成本攀升，这也是债务增长的主要推手之一。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较长期国债回购计划，推动美债收益率回落。尽管各界不断地呼吁解决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问题，但是美国议员依然对此置之不理。许多观察人士预计，只有金融市场出现动荡时，美国国会和政府才会被迫采取行动。美国又创造历史了，这个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的大关，过去一年就增加了3万亿美元，相当于每天增加大概是79亿美元。国债收益率从6月底以来呢就飙升啊，30年期的借债成本创下了2001年以来的最高，10年期的收益率呢是2007年以来的最高。美债收益率上升就推高政府的利息支出，形成了债务越高，利息负担越重啊，又得借更多的钱啊，这种恶性循环。它造成的这个恶果呢，就是投资人可能开始要求更高的这个报酬啊，才能够愿意持有这个美债。而就在这个天文数字公布前的几个小时，财长贝森特啊，这个美国财政部啊，就突然宣布，将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至少增加1倍，来试图压住长期借贷的成本。也就是不用担心这个债卖不掉啊，有人来买啊，就是重新换一张比较好卖的这个给你啊。以这种方式呢来稳定市场的价格，但是也还是不停的在发这个短债啊，总债务的数字还是在不停的上升啊，没有减少的，就像是和面啊，粉多了加水，水多了这个加粉啊，这个面的总量还是在不断的累积增加当中啊。贝森特之所以急着出手，是因为他的压低收益率计划呢一直不见效啊，宣布把这个长债回购规模啊。这个至少加倍，名义上是为了改善旧债的流动性，而不是压低新债的这个收益率。但释放的信息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就是要求市场停止推高这个收益率。 贝森特啊，要所有人知道啊，他还会采取啊这个更积极的干预。贝森特曾经公开宣称自己是美债的首

产和这个 Social Security 还有这个联邦医保之外，高于其他的预算支出，甚至超过了国防支出。支出超过收入啊，只能借更多的资金来填补这个财政的缺口。所以有预测就认为呢，如果再不进行支出啊和这个税制的改革，可能在6年内呢就会破50万亿美元的这个债务了。美国该不会债多不愁了吧？那贝森特的工具呢，应该也有很多啊，干预也有很多啊，也会见效啊。但是，除非解决政府挥霍式的这种财政政策，否则呢，效果恐怕只能维持一段时间啊，短期昙花一现，长期继续饮鸩止渴。美国80%的国债呢是国内持有的啊，其中有2/3呢。持有者是国内的这个贷款机构和联储等等，其余是外国持有人啊。为了资本的开支，现在科技大厂呢也流行买公司债啊，利率呢到7-8，明摆着在争夺资金。也许有一天市场会教育投资者，为什么还要去买美国公债、买公司债，或者干脆买股票，不就行了吗？出现这种连锁效应，意味着对于美债的信仰就崩了啊。到那个时候，贝森特手上有再多的工具，恐怕也是无力回天了。好，最后请你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2: 你以后有个妈妈，带着那所有人呢？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3: Ti vedi come 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eh?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4: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responding.
3: Going to witness protection. Excuse me.
5: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de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伊朗称美国的经济战争不会奏效，美军指华盛顿和航母已部署在中东。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俄日争议岛屿附近进行了导弹试射演习。俄罗斯指由于乌克兰所持立场目前尚无法对和平解决俄乌冲突抱有乐观的期待。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致电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他与西奇莱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他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伊朗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三稍早前曾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双方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重新谈判。但是他旋即又在社交媒体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
2: 特朗普19号发文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将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特朗普并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将其形容为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日。他认为伊朗当局已陷入绝境，这些历史性的措施将瘫痪伊朗，并剥夺其在全球范围内制造恐怖的能力。最后还强调，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但就在同一天，稍早前，特朗普曾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并暗示双方谈判可能会在某个时候重新启动。
3: President, when you plan to formally reopen talks with Iran?
4: About what?
3: Reopen negotiations.
4: Maybe at some point,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 situation is so good. But maybe at some point.
2: 特朗普当天还再次重申，美国目前已经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对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水道拥有完全控制权。当被问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干扰时，特朗普承认，尽管通航情况尚未完全恢复正常，并非所有船只都能够通过海峡，但过去几周已经有大量石油经由这一水道运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对于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伊朗回应称，美国的经济战争不会奏效。有伊朗学者认为，伊朗会扛住经济压力，利用霍尔木兹增加美国成本，同时保留回到谅解备忘录的外交出口。
5: 针对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启动新一轮经济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日回应称，美国此举是为了转移国内民众对美国财政危机的注意力，坚持已经失败的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进一步加深伊朗民众对美国的敌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则表示，美国一方面宣称伊朗即将失败，处于崩溃的边缘，另一方面却不断要求盟友协助对伊施压，说明华盛顿此前已经出现战略误判。他表示，美国的军事行动没有达到目的，现在只是把下一次失败命名为经济战。与此同时，伊朗也在强化军事威慑。革命卫队警告，如果再次爆发战争，伊朗将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不过，对于美国进一步升级经济压力，伊朗学者认为这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施压方式。
6: They have been doing that for the last 47 years. That's why they started the war, because just by economic pressure they cannot achieve the goals that they want, and they cannot achieve the goals they want with military pressure.
5: 学者认为，伊朗目前已在观察美国和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变化。德黑兰判断，如果美国中期选举或以色列选举结果出现变化，可能为伊朗争取到更加有利的政治空间。尤其是美国中期选举，对特朗普当前的对伊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学者认为，如果特朗普希望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就需要在中期选举前调整政策，并为当前的对峙寻找一个可以对内宣称胜利的出口。
6: The hope is that before the midterms, they change course. So this would be good for him. He can declare victory before the midterms. But if he doesn't declare victory before the midterms, then we could face more difficulties.
5: 学者认为，面对美国持续加码的经济与军事压力，伊朗正在为包括冲突升级在内的不同情景做准备。德克兰认为，这场博弈不仅涉及制裁和霍尔木兹海峡，更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未来战略空间。
6: There's no other choice. You know, Iran is fighting for Iranian territory. Iran is fighting for Iranian citizens. Trump is fighting for some legacy.To add something to his resume that, okay, I took over Venezuelan oil, I took over Iranian oil, I did this, I did that. These are just policies that he's implementing so he can boast about it once he's finishing his presidency. So you see that the difference is that Iran is fighting for Iran, Trump is fighting for some glory, some unjustified glory.
5: 伊朗半官方塔斯尼姆通讯社认为，特朗普的新威胁只是美国失败的极限施压政策延续。伊朗已经建立起规避外贸和金融限制的渠道。法尔斯通讯社则将特朗普的表态称为妄想，认为更多是心理战和宣传施压，而非能够真正改变局势的现实手段。凤凰卫视李维珍·阿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国扬言要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伊朗方面则继续保持强硬立场。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7: 有一点可以确定呢，就是美国的极限施压、经济施压呢，是不可能让伊朗去这个让步的。那目前看来，伊朗的立场呢是非常的强硬，而但是呢，这样的极限施压呢，只会对普通的伊朗民众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现在可以看到的是，针对美国的制裁，包括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他在讲话中已经讲到，就是现在呢，政府呢将会努力保证基本的生活物资的供应的充足，同时呢，就是加大和周边国家的这个商贸结算，同时呢，也希望能够和金砖国家啊这些啊建立这种金融机制的轨道。目前看来呢，伊朗的经济确实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压力。但是呢，伊朗呢现在已经进行了军事的这个指挥的重组，同时呢，伊朗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也是非常的强硬。那么实际上，伊朗也是完全可以这个扰乱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只会加大美国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战争成本。那有可能呢，就是有分析认为，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会导致，就是伊朗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自己的油运不出去，那么也不会让别的人、别的国家别能够从这里运出油，那么有可能会加大伊朗的主动的非法制人的措施。反而呢，使得战争进一步的扩大，所以这几天呢是非常危险，我们还是要进行等待。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周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周三抵达中央司令部的辖区之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以色列国防军日前以土耳其军队进驻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为由，对基地发动空袭。对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三表示，以方绝不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土耳其国防部周四回应称，以方指控是无稽之谈，土方将继续支持叙利亚发展自身的军事能力和基础设施。
1: 以色列国防军日前以叙利亚违反以叙安全共识，允许土耳其军队进驻阿勒颇附近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为由，对基地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日在采访时指出，土耳其相关军事力量不断向叙南部延伸，并计划在靠近阿勒颇附近的空军基地建立军事部署。这种行为直接对以色列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以方绝不容忍。他同时证实，以方已就此向土方发出明确警告，但显然对方并未听取，因此采取行动强化以方立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次日跟进表态，指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涉足以叙安全问题，警告其不要在叙境内做出所谓的冒险行动。对此，土耳其国防部20日作出回应称，遭以军空袭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前后未有任何土耳其军事人员进驻，以方指控是无稽之谈。 我方同时宣布将继续支持叙利亚发展自身军事能力与基础设施建设，并再次指责以方军事行动严重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有分析人士指出，当前距离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仅剩2个多月，而内塔尼亚胡政府近期持续强化对土耳其的强硬姿态，被广泛认为是兼具安全诉求与国内选举的双重考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哈马斯发表声明指，以军周三对加沙城的警察总部发动空袭，造成至少多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袭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8: 以军19日中午对加沙城的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警察和工作人员，另有10多名平民受伤。
9: هذا الحمد لله الحمد لله صار كثير عن جد كلنا انفزعنا خبطة كثير كانت قاوية فزعنا كثير وكلنا رحنا نجري على الحدث عشان ننقذ الناس ونشوف مين تأثر ومين ما تأثر الحمد لله الله يرحمه من الشهداء اللي ماتوا وفي يعني كثير خيام تأثرت وخيام كثير تمزعت
10: فنزلوا صاروخ فصار صبعات كثير بالمخيم وصار شظايا والناس كثير انزعجت وفي ناس طلعت مش عارفة وين بدها تروح وهذا المكان تعرف يمكن قارب فوق ال 2000 طفل مع نساء كلهم قاعدين بال
8: 哈马斯指责以色列蓄意瓦解加沙地带的安全治理体系，刻意制造混乱与失序状态，以此推进其制造地区动荡的计划。在持续的军事打击与严苛的生存环境压迫下，当地民众可能被迫选择移民。
11: أن ما زالت الحرب مستمرة وأن الاحتلال وحكومة الاحتلال لم يتخلوا عن أهداف الحرب للتأكيد على أن هذه الأهداف ما زالت مستمرة رغم الاتفاقيات التي تم توقيعها.
8: 尽管各方持续向调停方与国际社会发出呼吁，要求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的战争行径，终止针对警务人员与平民的袭击，但相关呼吁至今未取得实质进展。以色列持续在加沙屠杀巴勒斯坦人。
12: The collapse of the internal front in Gaza is imminent, following the deliberate targeting of police and security forces, including civilians, with the aim of destabilizing the country and spreading lawlessness.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胡塞武装周四对沙特阿拉伯境内的2处目标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沙特南部奈季兰机场的一处敏感目标，以及同样位于奈季兰地区的阿美石油公司的设施。沙特方面尚未证实有相关的袭击。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1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5: Phoenix Go Global.
16: Phoenix Go Global.
17: Phoenix Goes Global.
18: Let's Africa.
1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0: 欢迎回来。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周四抵达北京，继续访华的行程。阿卜杜拉二世当天下午乘坐专机抵达北京，中方官员前来迎接，双方握手致意。随后，阿卜杜拉二世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驱车离开。在抵京前，阿卜杜拉二世已赴上海和深圳参访。在上海，阿卜杜拉二世和上海市长龚正会面，还参访了智源上海总部及携程集团，探讨和中国在旅游业的合作机会。在深圳期间，阿卜杜拉二世与深圳市委书记金磊进行会晤，强调应拓展约中两国合作的广度，涵盖具有发展前景的领域。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阿卜杜拉二世于周二至下周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阿卜杜拉二世登基以来第九次访华。韩国总统李在明周四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韩元首两个多月内实现互访，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他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的进展。当天，王毅还与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举行了战略对话。
2: 李在明表示，很高兴看到当前韩中关系正在快速改善和发展，两国经贸合作增长势头强劲，今年国民互访有望突破1000万人次。韩国民众对华认知不断改善，对同中国加强全面合作充满期待。李在明表示，他期待今年11月赴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此为重要契机，同中方一道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李在明总统的问候。他表示，中韩元首在两个多月内实现互访，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也为未来前景做出战略指引。王毅指出，中国是世界上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也是世界上突出的稳定因素，更将成为世界上的最大市场。愿同各国，尤其是邻国分享发展机遇，拥抱中国就是拥抱未来，和中国同行就是和机遇同行。他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以明年中韩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王毅强调，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当天，王毅还与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举行战略对话。王毅在对话中表示，中方赞赏李在明政府推动中韩关系重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轨道，双方应加强沟通，增进互信。王毅阐述了中方在地区及半岛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指出应警惕日本右翼势力开历史倒车的言行，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解决半岛紧张局势的根本途径在于消除问题产生的根源，推动美国放弃对朝敌视政策。希望各方多做有利于重启对话、恢复互信的事情，乐见半岛走向韩朝两国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停核机制转换和长治久安。魏胜洛表示，韩方愿同中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韩方致力于并行发展对外关系，愿同中方密切高层战略对话，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凝聚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王毅周三在首尔同韩国外长赵贤举行会谈。韩国外交部周四表示，中韩外长会谈讨论了朝核问题等半岛和平与稳定相关问题。韩方将继续加强与中方的沟通，并期待中方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16: 外交部20日表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和韩国外交部长官赵贤19日举行会谈，双方广泛讨论了朝核问题等半岛和平与稳定问题。中方多次表明，在半岛政策上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中方一贯强调，中方对半岛问题的立场没有变化。韩方将继续加强与中国的沟通，要继续牵引中方的建设性作用。 韩国外交部指出，韩国政府在将总统十一月出席深圳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安排优先列入下半年外交日程。另外，至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金宇正就美韩缩减联合军演表示不感兴趣。韩国外交部表示，韩方期待美朝对话，韩国为重启美朝对话以及半岛和平全力以赴。
19: 정부는한반도평화를위한한미양국의조치에북측이호응하여북미대화가재개되기를기대하고있습니다정부는페이스메이커이자한반도평화의당사자로서한미간긴밀한공조하에북미대화재개와한반도평화를위해적극적인노력을경주해나갈것입니다
16: 韩国统一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决定是为了在半岛建立和平体制而开始对话，并呼吁朝鲜积极回应。特朗普有意在年内举行美朝领导人会谈，并首次谈及朝鲜拥有57枚核武，但对于半岛无核化，特朗普并没有回答。韩国国内关注美国实际上是不是要承认朝鲜为核武国家，并试图把无核化谈判转为核裁军谈判。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在结束对韩国的访问后，王毅周四晚抵达印尼雅加达。王毅周五将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下午还将与国防部长董军出席两国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来看本台记者高棉从雅加达发回的报道。
20: 记者所站的位置呢，身后呢就是位于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印尼外交部。应印尼外长苏吉约诺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0号到访印尼。王毅此次访印尼期间，在印尼外交部21号上午呢，将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21号下午，王毅还将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王毅呢是在结束了19至20日对韩国的访问后访问印尼。根据记者了解到的消息，王毅抵达印尼雅加达的时间是20号晚上8点，而国防部长董军乘坐的飞机是20号下午5点45分抵达印尼雅加达。在20号上午，印尼外长苏吉约诺举行了媒体吹风会。苏吉约诺呢称，中国是印尼首个设立全面战略对话机制的合作伙伴国，对话包含经济、政治、人文交流、海洋防务五大合作支柱。印尼外长、副外长都将出席21号的首届全面战略对话。首届对话重点围绕经济对话与经济伙伴关系展开，强化两国在投资、贸易及战略伙伴关系上的合作承诺。那印尼外长苏吉约诺20号也称，在21号的首届全面战略对话后，两国外长将共同出席联合记者会，对外公布对话成果。苏吉约诺也介绍，21号下午举办的2+2外长防长对话是第二届举行，重点将聚焦政治、法律以及防务领域。通过2+2对话，旨在进一步强化海洋领域的合作。印尼多家媒体呢将继续推进重叠海域共同开发磋商，列为本次两场会议的重点的期待的海洋议题。那在防务方面，印尼媒体呢预期呢将扩大两军交流、联合军演、国防工业领域的信息交换。那本次全面战略对话把经济作为第一大支柱，印尼媒体呢将在镍下游、新能源、两国双元投资保障方面进一步研讨，列为经济板块重点期待。那地区层面的议题则聚焦在东盟中心地位、协调缅甸、南海 COC 谈判立场等。凤凰卫视高棉印尼雅加达现场报道。
0: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宣布，朝鲜周四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超过10枚短程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达到300公里以上，这也是今年以来朝鲜第12次试射导弹。
21: 韩联参20日宣布，当天下午5点左右，探测到朝鲜从平壤地区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10余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军方当前已加强监视和警戒，以应对朝方进一步的发射。日本防卫省20日也发布消息称， 当天从朝鲜发射的疑似弹道导弹或已坠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的海域，暂时未有船只受损报告。朝方此次发射导弹正值韩美联合军演进行期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19日曾就韩美军演等议题发表朝方立场声明，强调军演仍是美韩对朝敌对的明显表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周四就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事情发表谈话，对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进行抨击，讥讽韩国连一向热衷的战争游戏也无法继续，并称这叫做因果报应。金宇正表示，此次联演因特朗普的缩减规模的指示而沦为没有核心的空壳子演习，暴露出韩国将指挥权拱手交给别国自诩自保，实则是受制于人的傀儡宿命。金宇正称，美国的安全支援不再是免费午餐，敦促韩方认清现实，从自身的处境中寻找生存之路。俄罗斯国防部周四发布消息称，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场和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演习中靶标模拟了距离超过300公里的假想敌舰艇，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近卫巡洋舰瓦兰格号发射了2枚火山反舰导弹。与此同时，来自千岛群岛的堡垒暗防系统用松马瑙导弹进行了打击。

0: 关注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方面表示，俄军周四凌晨发射数十枚导弹和168架无人机对基辅发动新一轮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而俄罗斯国防部称，袭击了基辅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的目标，拦截了700多架无人机。
1: 乌克兰空军20号零时许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多枚弹道导弹正从切尔尼戈夫州和波尔塔瓦州飞向首都基辅方向。之后，基辅市响起防空警报及多次强烈爆炸声，第聂伯区电力供应出现短时间中断。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布了救援人员在基辅各地灭火和检查受损情况的画面。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袭击发生后，基辅多地发生火灾，有人员被困遇袭建筑。克里奇科还宣布8月21号为哀悼日，以悼念袭击中的遇难者。基辅市所有市属建筑将降半旗，禁止举行任何娱乐活动。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称，当天凌晨，俄武装力量使用陆基、空基、海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交通物流中心和仓库实施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还称，此前一天晚上，俄军袭击了乌克兰黑海港口、切尔诺莫斯克以及皮夫坚内的仓库。另外，俄军表示，从19号夜间到20号清晨，防空部队共拦截摧毁726架乌克兰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乌克兰前防长呼吁战时选举一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四称，基辅政权内部涣散早已丧失了执政合法性。他并表示，由于乌克兰方面所持立场目前尚无法对和平解决俄乌冲突抱有乐观的期待，特别是在军事行动方面。
2: 针对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近日呼吁举行战时选举的言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基辅政权内部立场并不统一，各方诉求存在明显分歧，部分势力积极谋取自身利益。
3: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и рыбу ловить в мутной воде. Кто-то пытается ссылаться на демократию, на нормы демократии. Кто-то даже не пытается этого делать. Но

0: де-юре ситуация обстоит именно так, как об этом уже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говорил президент Путин.
1: 佩斯科夫强调，俄总统普京此前已指出，基辅当局在总统任期届满后未举行选举，已然丧失执政合法性，而乌方则以战时戒严为由拒绝举行选举。除乌克兰政局外，克里姆林宫也对外披露了近期俄方外交接待安排的最新情况。佩斯科夫证实，梵蒂冈特使将于下周到访莫斯科，但目前普京的日程中暂无与梵蒂冈特使的会面安排。 浪贝问及美国特使库什纳与威特科夫的访俄行程时，佩斯科夫回应称，目前暂无二人访俄的具体日程安排。
0: Нет, точ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нет, пока никаких конкретных дней не зарезервировано для такого визита. Насколько нам известно,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переговорщики активно работают по другим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Но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они всегда желанные гости в Москве, они всегда желанные собеседники для и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изави, с кем они находятся в постоянном рабочем контакте, и для президента Путина.
1: 对于俄方对俄乌和平前景及特别军事行动的整体立场，佩斯科夫指出，受制于基辅当局的现有立场，目前俄乌战事暂无乐观的和平解决契机，和平谈判缺乏必要基础。 结合前线实际战况，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仍在持续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白宫立法事务主任詹姆斯·布雷德将于9月份离职。布雷德是白宫负责和国会联络的高级官员，他成为近期即将离职的又一位白宫助理。特朗普上周三宣布。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将于8月底辞职，以腾出更多时间陪伴家人。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2: 我喜欢看小说，《红楼》《西游》有童声，我就像龙哥一样。
3: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游，留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财经消息，我们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6: 客服你好。
5: 美股今天进入午盘之后，情况如何呢？
6: 好的，那么周四美股进入午盘的时候是继续下跌，在前一个交易日回落的美债收益率今天又是快速的回升。那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是推动了国债回购，从每期$20的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提高至1倍至$40。那么周四的时候，贝森特又是再次出面表示，财政部加速回购长期国债的规模，未来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20。那么相关言论公布之后呢，美债收益率一度是又再度回落，但是随后又再次走高。
2: 么目前美国政府债务规模已经接近40万亿美元，再加上人工智能产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新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那么芯片能源基础这些都是很需要资金，因此呢科技企业持续增加融资也是加剧了债券市场的资金竞争。另外呢，贝森特周四则是表示，特朗普政府计划通过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来施压伊朗，这可能会降低美国再次对于伊朗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那么他的表态距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新一轮经济施压措施仅过去数小时。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继续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已经上涨至每桶93美元附近。那么周四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全面下跌，标普百指数下跌0.37%，纳指下跌0.77%，而道指则是下跌0.81%。那么企业财报方面，沃尔玛公布的业绩表现疲弱，给市场的情绪也是蒙上了一层灰。大型零售商的表现也成为了投资者判断美国的消费者支出情况的一个参考。那么周四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再次回升，接近4.7%。科夫，
3: 好的，谢谢有明。至于亚太股市，周四普遍上扬，香港股市四连涨。外围气氛改善，资金抄底有助于港股连续第四天上升。生物医药和黄金股大涨，其他板块也是大多数上升，但是芯片股下跌。内地沪深股市反复向好，负面因素释放有助于两市反弹，但是三大指数是涨幅温和，科创五零指数走低。日本股市上升1.36%，冲上66000点关口。美国财政部采取措施稳定债市，有助于市场信心恢复，激励大盘反弹。台湾股市温和收高，但是45000点关口是得而复失。AI 概念股受美国费城半导体指导数据下跌的影响，推动大盘一度进一步走低，但是台积电反弹带动大盘是重上季线上方。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孙亚夫是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处理涉台问题。他周四在出席两岸关系研讨会时接受本台独家采访，形容目前的两岸局势。他强调，大陆方面有足够的信心掌握主导权，会发挥战略定力。对于有声音认为武统越来越近，他认为这是更多是台独势力和美国在制造舆论。
5: 2027年将是两岸恢复交流40周年，但是随着今年底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临近，民进党当局的动作越来越多，阻拦民众，尤其是带有公职的人员到大陆旅游参访交流。虽然往来两岸的民众越来越多，但是担心返台之后受到民进党打压的人也是越来越多。
6: 民进党一方面呢就坚持台独立场，这个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另外一个就是他破坏两岸关系的发展，确实采取很多的措施来破坏两岸关系发展，对台湾各界人士和普通民众的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使他们就对参与与大陆的交流呢有疑虑有顾虑，这个是客观存在的。
7: 很多人声音认为说，这种持续的时间太长的话，就不可逆了就是自然独了，独的倾向更为严重了。这样的一个趋势，对于未来解决两岸关系问题也是巨大的一个障碍。你怎么看呢？
6: 要主张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就是台独嘛，它就这个性质嘛，还有什么独这个性质什么越来越强，性质就是一个分裂国家。如果说双方之间都没有交流的话，那么这种状态当然影响会越来越大。那么主要它有交流，就是从1987年到现在一直有交流。至于说两岸关系紧张不紧张，那这个我们可以看整个两岸关系的形势嘛。但有一点我必须说，只要民进党不放弃台独立场，两岸关系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紧张的。但是就是说他没有那么大的能耐，没那么的能耐，我们的立场，这个整个大陆老百姓的这个反对台独的立场，主张统一的立场，美国人不支持台独的这个立场，都对他都是一个压迫。
5: 苏亚夫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处理涉台问题，他反复讲，面对当前的局面要有战略定力，不要被民进党的小动作干扰。他斩钉截铁强调，台独的性质很简单，就是分裂国家。他对交流也充满信心，认为不可能断。
7: 现在任何一点点一点，包括一些言论出来或者一些动作出来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紧张，有点风声鹤唳的感觉，感觉武统很近了，这种迫切的声音也比较强烈，您如何去看呢？
6: 就有一些人会有这种看法啊，当时我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人，他们受到的，他们接受资讯是什么条件，他自己去观察周围的形势，他怎么观察的，所以呢，他会造成一个好像武统随时都要来，是吗？我觉得他应该很好的看一下这个形势嘛，对吧？那么在这个形势当中起一个引导作用的是中国大陆方面的对台方针政策，这一点我们非常明确，还是和平统一，这个一国两制，还是努力的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5: 苏亚夫说，影响台海局势的因素有很多，但主要矛盾始终是分裂与反分裂、干涉与反干涉、背弃一个中国原则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斗争。随着大陆的经济社会发展，大陆方面对掌握台海局势发展的信心越来越足。过去这些年的事实也证明了，大陆的发展对台海局势的稳定和平发挥的是积极作用。凤凰卫视霍伟伟、贺运武汉报道。
3: 澳门日前推出3-5规划，明确8大发展目标，涵盖教育和城市建设等多方面。多位持份者对特区政府的规划表示支持，认为有信心在新规划之下共同凝心聚力，促进澳门的多元发展。
8: 日前正式出台的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提出，将教育、科技及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作为8大发展目标之一。有澳门教育界学者对此表示热切期待，认为特区政府此举有助进一步衔接教学和产业，让科研成果真正落地。
9: 我觉得澳门的教育体系来讲，最重要是要建立一个参考将产业需求来牵引教学、牵引科研的一个務實的導向。其實澳門高校有很多非常好的科研成果，但是我們在教學設計、科研選題和人才引入的時候，其實相對是獨立的，往往會跟本地包括橫琴它的一些產業實際場景的那個銜接是不夠的。從政府的層面去推動3位一體的這種統籌方式，我們能夠令到未來教育更加多是圍繞澳門的重點產業來統籌專業的建設。
8: 三五規劃8大發展目標中還提出，要推動美麗智慧澳門建設取得重要進展，包括加快都市更新、推動數字澳門園、中葡金融服務等領域。有澳門智庫學者認為，在新規劃之下，有信心多層面的工作能夠繼續順利推進。
10: 三五規劃其實我哋見到佢出台亦都係非常之支持嘅。咁我哋睇到啦，其實數字澳門園啦，咁其實都係已經係作為將來嚟講數字澳門嘅一個底座，包括連接一個數字人民幣啦。澳門近2025年後啦，其實佢嘅資金係可以，其他資金係通過澳門嚟講連接香港嘅平台去作一個投資嘅。其實我攞翻2025年嘅數據啦，佢近一半嘅一啲債券啦，都會是一些其他境外的資金去做一個投資，所以看到規劃下面我們很多平台上面的東西還可以做一個的推進。
8: 三五規劃共設置了35項經濟社會發展主要指標，明確了8大發展目標，還包括總體國家安全觀全面貫徹落實、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取得實質性新進展，以及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3: 香港特区政府周四在警察总部举行跨部门的桌上演练，加强各部门及相关持份者应对紧急情况时的协作和应变能力，为皇岗口岸开通做好全面准备。此次演练以模拟实际情境为基础，重点针对口岸投入运作之后可能出现的安全事故及紧急情况， 涵盖极端天气、供电系统故障、联检大楼内火警、新连接桥或公共交通运输处发生严重的交通意外、入境旅客已患染高度的传染性疾病等。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桌上演练。特区政府会持续做好风险管理，确保口岸正式开通时运作畅顺有序。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华人圣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3: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4: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5: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6: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7: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8: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9: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1: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欢迎回来。法国今年的高温正在打破多项历史记录。法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自6月中旬以来，法国本土累计经历52个热浪天气，创1947年以来最高纪录。
12: 数据显示，今年法国热浪从6月17号开始，先后出现了3轮高温天气，截止到8月18号，已累计达到52天，目前仍未结束。此前法国热浪天数记录是2022年的33天，其次是2003年的22天。今年6月24号和25号，法国热力指标还首次突破了30摄氏度，刷新了2003年的记录。不过，从单轮热浪的综合强度来看，2003年八月那场造成超过1.5万人死亡的高温天气，目前仍然是法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轮。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法国极端高温并非孤立现象。6月至7月，西欧多地同样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初夏，高温、干旱和森林火灾频繁出现。气候异常带来的影响也开始从身体层面延伸到心理层面。法国生态转型署此前调查显示，约1660万法国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环境相关心理困扰。心理学家指出，今年持续不断的热浪和森林火灾，可能又让约260万人出现或加重了生态焦虑。专家表示，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除了应对高温本身，如何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长期心理压力，也正成为法国社会必须面对的新问题。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11: 位于西班牙西部的拉斯乌尔德斯山谷的山火周四仍在燃烧，消防员使用以火灭火的方法阻止火线进一步扩散。火场地区植被茂密，火势发展迅速，过火面积达到4800公顷，当地有约800人被迫撤离。当局部署270名消防人员和24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消防员通过人工点火制造反向火，提前烧掉大火前方区域的可燃物，以阻止火势的扩散。目前山火已经停止蔓延。据英国媒体周四报道，哈里王子和妻子梅根计划在本月底带着2个孩子搬回英国。但由于他们此前已退出王室公职，所以此次返英并不会回归王室工作。他们的新住所也可能会安排在伦敦以外的非王室住宅。
13: 此前因为王室内部矛盾而选择在2020年退出王室公职并移居美国的哈里王子夫妇，在20号被曝将在本月底带着两个孩子阿奇和莉莉贝特搬回英国。两名孩子计划于9月开始在英国上学。
14: So this is really significant news, and I think it will come as a surprise to many people. Not only that they are moving back to the United Kingdom, but that they're doing it so soon. That this move is happening as soon as this month, with Archie and Lilibet booked in to go to school in the UK from September.
13: 这次哈里决定带家人回英国，也被认为与他近年来和父亲英王查尔斯三世关系逐渐缓和有关。据报道，国王对哈里一家的搬迁计划表示欢迎，但哈里与哥哥威廉王子的关系仍然没有改善的迹象。也有人认为，哈里搬回英国的一部分原因是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不满。
15: And partly Harry just lost interest in his US life. He hasn't said anything positive about America since February 2024, and particularly not since Donald Trump was re-elected.
13: 有英国王室专家表示，如果哈利王子想要以公众人物的身份重返英国，则需要采取缓慢而谨慎的方式。
16: If he really wants to come back to the UK and be a public figure again, then it will be he will have to sort of move slowly and deliberately to sort of rebuild his presence here in the UK. But that is possible.
13: 哈利王子此前因为退出了王室公职而被英国政府降低了安保等级，和英国政府有过法律纠纷。也正因如此，他们的新住所以及孩子的学校都被高度保密。同时，他们还会保留在美国和葡萄牙的房产。所以这次他们搬回英国，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完全放弃在美国的生活。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11: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7: 第七届 TMEA 音乐娱乐盛典正式揭晓各大奖项， T.O.P 登陆少年组合获年度最佳华语团体，组合 TFBOYS 成员王源获年度最佳内地男歌手，袁娅维获年度最具影响力内地女歌手，陈伟霆获年度最具影响力全能歌手，至于周深分别获年度男歌手、年度演唱会以及 TMEA Billboard 国际影响力歌手三个大奖，成为大赢家。而获颁年度最佳港台男歌手的张信哲在接受我们专访时透露，想再来香港举行演唱会。不知道曾推出广东专辑的他，又会否想再推出广东歌曲呢？
18: 你哋想听我就唱咯，
19: 想啊，
18: 真的吗？
19: 真的。
18: 好啊，好啊，有你这么说，我就有信心，因为其实真的很久很久没有唱广东歌了。
19: 那我会有想来香港再举行演唱会的计划吗？
18: 我很想啊，其实我上一轮有非常努力的在争取香港，但是其实真的香港这几年来的演唱会的市场也非常非常的蓬勃，非常的热烈，所以其实我是抢不到场馆，好吗？我不是不要来。
17: 而出席同一个颁奖礼的周杰伦徒弟派伟俊获颁年度突破港台歌手，他接受我们专访，介绍刚刚推出的新专辑。
20: 这是我第三张专辑，所以想让所有一路以来支持我的粉丝还有新的人也可以听到不同面向不同曲风的我。对，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也是花了非常多的心思去制作。
19: 那接下来也会有机会跟周杰伦老师也会再有合作吗？如果有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些合作呢？
20: 合作这个要看他，因为他时间很忙，又要巡演，现在要照顾家庭，然后说未来可能一切还是他说了算。
17: 内地顶流男神肖战七夕节到香港出席其代言的品牌活动，吸引了过万名粉丝争相到尖沙咀星光大道一带支持偶像。由于粉丝数量多得几乎瘫痪尖沙咀，大家都一度担心活动会被腰斩，幸好活动最后只是稍微延迟，肖战最终乘车抵达会场。他下车后更主动走进粉丝群挥手打招呼，亲民举动令现场尖叫声不断，而肖战也入乡随俗，以广东话向大家问好。
21: 大家好，各位新姐，谢谢你们。
1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福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国宣布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回呛不会奏效。卡塔尔首相警告勿将海上航道当成政治筹码。日印防长会晤签署海上安全合作备忘录。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0: 对伊朗发动史上最严厉的经济行动，并警告任何继续为伊朗提供资金、贸易和物流支持的国家和机构都可能面临美国的经济惩罚。对此，伊朗则回应称，美国的经济战争不会奏效。伊朗学者就认为，伊朗会扛住经济压力，利用霍尔木兹增加美国成本，同时保留回到谅解备忘录的外交出口。
1: 针对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启动新一轮经济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日回应称，美国此举是为了转移国内民众对美国财政危机的注意力，坚持已经失败的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进一步加深伊朗民众对美国的敌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则表示，美国一方面宣称伊朗即将失败，处于崩溃的边缘，另一方面却不断要求盟友协助对伊施压，说明华盛顿此前已经出现战略误判。他表示，美国的军事行动没有达到目的，现在只是把下一次失败命名为经济战。与此同时，伊朗也在强化军事威慑。革命卫队警告，如果再次爆发战争，伊朗将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不过，对于美国进一步升级经济压力，伊朗学者认为这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施压方式。
2: They have been doing that for the last 47 years. That's why they started the war, because just by economic pressure they cannot achieve the goals that they want, and they cannot achieve the goals they want with military pressure.
1: 学者认为，伊朗目前也在观察美国和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变化。德黑兰判断，如果美国中期选举或以色列选举结果出现变化，可能为伊朗争取到更加有利的政治空间。尤其是美国中期选举对特朗普当前的对伊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学者认为，如果特朗普希望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就需要在中期选举前调整政策，并为当前的对峙寻找一个可以对内宣称胜利的出口。
2: The hope is that before the midterms, they change course. So this would be good for him. He can declare victory before the midterms. But if he doesn't declare victory before the midterms, then we could face more difficulties.
1: 学者认为，面对美国持续加码的经济与军事压力，伊朗正在为包括冲突升级在内的不同情景做准备。德黑兰认为，这场博弈不仅涉及制裁和霍尔木兹海峡，更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未来战略空间。
2: There's no other choice. You know, Iran is fighting for Iranian territory. Iran is fighting for Iranian citizens. Trump is fighting for some legacy.To add something to his resume, that okay, I took over Venezuelan oil, I took over Iranian oil, I did this, I did that. These are just policies that he's implementing so he can boast about it once he's finishing his presidency. So you see that the difference is that Iran is fighting for Iran, Trump is fighting for some glory, some unjustified glory.
1: 伊朗半官方塔斯尼姆通讯社认为，特朗普的新威胁只是美国失败的极限施压政策延续。伊朗已经建立起规避外贸和金融限制的渠道。法尔斯通讯社则将特朗普的表态称为妄想，认为更多是心理战和宣传施压，而非能够真正改变局势的现实手段。凤凰卫视李约振哈穆森德黑兰报道。
0: 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0号表示，海上航道不能够成为政治勒索的筹码。穆罕默德到访埃及阿莱曼，与埃及外长阿卜杜拉阿提就区内局势交换意见，两国以及阿曼正积极斡旋美伊冲突。穆罕默德表明，航行安全必须得到保证，海上航道不能成为任何政治勒索的筹码。卡塔尔正与海湾国家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等组织合作，与伊朗一起找寻恢复区内航道正常的其他外交办法。两人又讨论了加沙局势。阿卜杜勒阿提指出，加沙第一阶段停火协议至今将近一年，但是人道物资问题供应仍然未得到落实。他希望美国向以色列施压，使以色列履行开放边境的承诺。哈马斯19日发表声明指，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的警察总部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就发表声明指，袭击针对的是哈马斯指挥官。
3: 以军19日中午对加沙城的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警察和工作人员，并有10多名平民受伤。
4: هذا المركز لحل مشكلة مجتمعية مش لإشي بس هذا الحمد لله الحمد لله صار كتير عن جد كلنا فزعنا خبطة كتير كانت قاوية فزعنا كتير وكلنا رحنا نجري على الحدث عشان ننقذ الناس ونشوف مين تأثر ومين ما تأثر الحمد لله الله يرحمه من الشهداء اللي ماتوا وفي يعني كتير خيام تأثرت وخيام كتير تمزعت
5: فنزلوا صاروخ فصار إصابات كتير بالمخيم وصار شظايا والناس كتير انزعجت وفي ناس طلعت مش عارفة وين بدها تروح وهذا المكان تعرف يمكن نقارب فوق ال 2000 طفل مع نساء كلهم قاعدين بالخيام
3: 哈马斯指责以色列蓄意瓦解加沙地带的安全治理体系，刻意制造混乱与失序状态，以此推进其制造地区动荡的计划。在持续的军事打击与严苛的生存环境压迫下，当地民众可能被迫选择移民。
6: لذلك الاحتلال يستثمر في استهداف الأجهزة الأمنية والأجهزة الشرطية في قطاع غزة لإعطاء انطباع أن ما زالت الحرب مستمرة وأن الاحتلال وحكومة الاحتلال لم يتخلوا عن أهداف الحرب لتأكيد على أن هذه الأهداف ما زالت مستمرة رغم الاتفاقيات التي تم توقيعها.
3: 尽管各方持续向调停方与国际社会发出呼吁，要求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的战争行径，终止针对警务人员与平民的袭击，但相关呼吁至今未取得实质进展。以色列持续在加沙屠杀巴勒斯坦人。
7: The collapse of the internal front in Gaza is imminent, following the deliberate targeting of police and security forces, including civilians, with the aim of destabilizing the country.And spreading lawlessness.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针对乌前防长呼吁暂时选举一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称，基辅政权内部涣散早已丧失了执政合法性。佩斯科夫称，由于乌克兰方面所持立场，目前尚无法对和平解决俄乌冲突抱有乐观的期待，特别军事行动仍在继续。
8: 针对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近日呼吁举行战时选举的言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基辅政权内部立场并不统一，各方诉求存在明显分歧，部分势力积极谋取自身利益。
9: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и рыбу ловить в мутной воде. Кто-то пытается ссылаться на демократию, на нормы демократии. Кто-то даже не пытается этого делать. Но де юра ситуация обстоит именно так, как об этом уже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говорил президент Путин.
8: 佩斯科夫强调，俄总统普京此前已指出，基辅当局在总统任期届满后未举行选举，已然丧失执政合法性，而乌方则以战时戒严为由拒绝举行选举。除乌克兰政局外，克里姆林宫也对外披露了近期俄方外交接待安排的最新情况。佩斯科夫证实，梵蒂冈特使将于下周到访莫斯科，但目前普京的日程中暂无与梵蒂冈特使的会面安排。当被问及美国特使库什纳与威特科夫的访俄行程时，佩斯科夫回应称，目前暂无二人访俄的具体日程安排。
9: Нет, точ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нет, пока никаких конкретных дней не зарезервированы для такого визита. Насколько нам известно,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переговорщики активно работают по другим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Но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они всегда желанные гости в Москве, они всегда желанные собеседники для и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изави, с кем они находятся в постоянном рабочем контакте, и для президента Путина.
8: 对于俄方对俄乌和平前景及特别军事行动的整体立场，佩斯科夫指出，受制于基辅当局的现有立场，目前俄乌战事暂无乐观的和平解决契机，和平谈判缺乏必要基础。结合前线实际战况，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仍在持续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大幅削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决定，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支持。他指出，任何旨在减少潜在冲突的措施都值得欢迎。
10: Мы тоже часть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и мы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0: 都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
2: 88岁了，
0: 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在结束对韩国访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0号晚间抵达印尼雅加达。王毅21号将与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下午还将与国防部长董军出席两国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来看本台记者高棉从雅加达发回的报道。
6: 记者所站的位置呢，身后呢就是位于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印尼外交部。应印尼外长苏吉约诺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0号到访印尼。王毅此次访印尼期间，在印尼外交部21号上午呢，将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21号下午，王毅还将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王毅呢是在结束了19至20日对韩国的访问后访问印尼。根据记者了解到的消息，王毅抵达印尼雅加达的时间是20号晚上8点，而国防部长董军乘坐的飞机是20号下午5:45抵达印尼雅加达。在20号上午，印尼外长苏吉约诺举行了媒体吹风会。苏吉约诺呢称，中国是印尼首个设立全面战略对话机制的合作伙伴国，对话包含经济、政治、人文交流、海洋防务五大合作支柱。印尼外长、副外长都将出席21号的首届全面战略对话。首届对话重点围绕经济对话与经济伙伴关系展开，强化两国在投资、贸易及战略伙伴关系上的合作承诺。那印尼外长苏吉约诺20号也称，在21号的首届全面战略对话后，两国外长将共同出席联合记者会，对外公布对话成果。苏吉约诺也介绍，21号下午举办的2+2外长防长对话是第二届举行，重点将聚焦政治、法律以及防务领域。通过2+2对话，旨在进一步强化海洋领域的合作。印尼多家媒体呢将继续推进重叠海域共同开发磋商，列为本次两场会议的重点的期待的海洋议题。那在防务方面，印尼媒体呢预期呢将扩大两军交流、联合军演、国防工业领域的信息交换。那本次全面战略对话把经济作为第一大支柱，印尼媒体呢将在镍下游、新能源、两国双元投资保障方面进一步研讨，列为经济板块重点期待。那地区层面的议题则聚焦在东盟中心地位、协调缅甸、南海 COC 谈判立场等。凤凰卫视高棉印尼雅加达现场报道。
5: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0日上午发布公告，越南公民即日起可适用于10天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越南外交部回应表示欢迎。
7: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0日上午发布公告，自8月20日起，越南和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在周四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表示，双方将从便利两国公民交流的方向继续开展合作。
8: Việt Nam hoan nghênh và mong muốn Trung Quốc tiếp tục đơn giản hóa thủ tục cấp thị thực cho công dân Việt Nam nhập cảnh vào Trung Quốc và qua đó để tạo điều kiện thuận lợi cho công dân hai nước đi lại giao thương và góp phần tăng cường hơn nữa giao lưu nhân dân và văn hóa giữa hai nước.
7: 适用两项免签政策者停留期间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和探亲等短期活动，而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要事先批准的活动，仍应在来华前办妥签证。至于越南是否会跟进对中国公民放宽签证政策，范秋恒并没有正面回应。另外，美国政府13日将越南等40个贸易伙伴列入高风险警告名单，认为这些国家的地区可能被利用作为绕道渠道，通过非法转运中国商品来规避美国关税。范秋恒回应表示，越南始终积极打击贸易欺诈，加强国际合作，越南将继续就美方关切的问题保持沟通，推动越美经贸关系稳定互利发展，共同营造透明健康的投资营商环境。
8: Việt Nam chủ trương thúc đẩy thương mại lành mạnh với các đối tác trên cơ sở tự do, công bằng, cùng có lợi, phù hợp với các thỏa thuận song phương, các thỏa thuận đa phương, và đồng thời đã và đang tập trung xây dựng thể chế, nâng cao năng lực thực thi các cái khuôn khổ pháp lý và quy định chống gian lận nguồn gốc xuất xứ nói riêng và gian lận thương mại nói chung và kiên quyết ngăn chặn gian lận xuất xứ và trung chuyển hàng hóa bất hợp pháp.
7: Phòng phóng viên Quốc phòng Rãnh Sĩ Lan Yên, Hà Nội, báo cáo.
5: 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右翼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20日访问圣保罗，继续展开其竞选的行程。他声称要清理卢拉制造的烂摊子。弗拉维奥在现场同支持者互动交谈。巴西将于今年10月份开始总统大选，法定竞选活动本月16日正式开放。弗拉维奥被视为是寻求连任的总统卢拉在选举中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上周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如果进入第二轮角逐，卢拉将获得43%的选票，而弗拉维奥的得票率是40%。

0: 美国是本次大选的潜在变量。卢拉此前曾公开喊话，警告美方不要干涉巴西选举。哥伦比亚西南部一处金矿19日晚发生坍塌事故，造成13人死亡，7人受伤。大批救援人员和当地居民在挖掘机的帮助下彻夜的搜索失踪人员，直到凌晨2点终于找到所有遇难者和失踪者。事发在哥伦比亚西南部纳里尼奥省的波利卡尔帕市，起初有消息说是现场使用炸药开矿导致金矿坍塌，不过经当局初步调查后认为是现场进行的挖掘作业导致部分土石突然坍塌砸向正在作业的人员。据英国媒体20日报道，哈里王子和妻子梅根计划在本月底带着两个孩子搬回英国，但是由于他们此前已退出王室公职，所以此次返英并不会回归王室工作，他们的新住所也可能会安排在伦敦以外的非王室住宅。
1: 此前因为王室内部矛盾而选择在2020年退出王室公职并移居美国的哈里王子夫妇，在20号被曝将在本月底带着两个孩子阿奇和莉莉贝特搬回英国。两名孩子计划于9月开始在英国上学。
2: So this is really significant news, and I think it will come as a surprise to many people. Not only that they are moving back to the United Kingdom, but that they're doing it so soon, that this move is happening as soon as this month, with Archie and Lilibet booked in to go to school in the UK from September.
1: 这次哈里决定带家人回英国，也被认为与他近年来和父亲英王查尔斯三世关系逐渐缓和有关。据报道，国王对哈里一家的搬迁计划表示欢迎，但哈里与哥哥威廉王子的关系仍然没有改善的迹象。也有人认为，哈里搬回英国的一部分原因是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不满。
3: And partly Harry just lost interest in his US life. He hasn't said anything positive about America since February 2024, and particularly not since Donald Trump was re-elected.
1: 有英国王室专家表示，如果哈利王子想要以公众人物的身份重返英国，则需要采取缓慢而谨慎的方式。
4: If he really wants to come back to the UK and be a public figure again, then it will be he will have to sort of move slowly and deliberately to sort of rebuild his presence here in the UK. But that is possible.
1: 哈利王子此前因为退出了王室公职而被英国政府降低了安保等级，和英国政府有过法律纠纷。也正因如此，他们的新住所以及孩子的学校都被高度保密。同时，他们还会保留在美国和葡萄牙的房产。所以这次他们搬回英国，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完全放弃在美国的生活。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0: 法国今年的高温正打破多项历史记录。法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自6月中旬以来，法国本土累计经历52天热浪天气，创1947年以来最高纪录。与此同时，持续高温、森林火灾等极端气候也正在加剧法国民众的生态焦虑。
5: 数据显示，今年法国热浪从6月17号开始，先后出现了三轮高温天气，截止到8月18号已累计达到52天，目前仍未结束。此前法国热浪天数记录是2022年的33天，其次是2003年的22天。今年6月24号和25号，法国热力指标还首次突破了30摄氏度，刷新了2003年的记录。不过，从单轮热浪的综合强度来看，2003年8月那场造成超过 1.5 万人死亡的高温天气，目前仍然是法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轮。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法国极端高温并非孤立现象。6月至7月，西欧多地同样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初夏，高温、干旱和森林火灾频繁出现。气候异常带来的影响也开始从身体层面延伸到心理层面。法国生态转型署此前调查显示，约1660万法国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环境相关心理困扰。心理学家指出，今年持续不断的热浪和森林火灾，可能又让约260万人出现或加重了生态焦虑。专家表示，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除了应对高温本身，如何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长期心理压力

0: 也正成为法国社会必须面对的新问题。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怡，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债息从20年来的高位回落，美元汇价跌破99的水平。财长贝森特主导加码回购长债，使得长债收益率下跌。但是摩通说治标不治本。人民币对美元升到了将近6.72的关口 ，LPR。

0: PR 的汇价连续，而 PR 的利率连续15个月不变。上海推出了沪八条措施，稳定楼市。许家印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恒大地产加恒大集团的罚金将近有160亿元人民币。美国财政还有利率政策现在出现两难的冲突局面，主因是因为美国的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美国国债收益率在攀升到20年来的高位之后，融资成本压力大幅度的增加，财政赤字也增加了。那么这个美国的国债规模已经超过了40万亿美元，通胀使得美联储难以降息，于是美国财政部出手，美国财长贝申特主导去大规模回购美国的国债，压低长期债券的收益率，但是分析认为这个是治标不治本，风险在急剧当中。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持续5年超过了2%的目标，美联储的官员担忧通货膨胀加剧。星期三公布的美联储会议纪要说，美联储负责制定政策的委员当中，许多成员强调以下这样的可能性：说在通货膨胀率连续几年高于2%之后，持续偏高的通胀率可能开始影响通货膨胀预期以及有关工资和价格制定的决策。现在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更是第一次突破了40万亿美元，凸显联邦政府不断攀升的借贷和利息成本。非牟利组织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 CRFB 的高级政策主任 Goldwin 警告，联邦债务问题不仅在规模，更在于攀升速度之快。回顾历史，美国国债从这个世纪初不到6万亿美元一路攀升，2017年大约是20万亿美元，现在已经到了40万亿美元。所以分析认为，借债推高利率，利率倒逼借债的死亡螺旋正在拉响警报。而利息支出目前成为联邦预算当中第三大的支出项目，仅次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美国财政部在星期三出手了。美国财政部意外地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提高至少1倍，希望在市场压力升高的时候，改善长天期的美债的流动性。这个举动带动了美债价格全面上涨，收益率大幅度回落，美股期货也迅速走高。但是，美国财政部的这个举动试图为持续承压的美债市场降温，30年期的收益率明显回落。但是呢，财政赤字还有 AI 大规模的举债，能源价格和加息预期等压力仍然存在，长期融资成本能不能够真正回落，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1: 美国财政部19日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试图缓解长期美债持续遭到抛售、融资成本升至多年高位的压力。消息公布后，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下跌约10个基点至5.18%，美元也跌至3个月低位。不过，就在2天前，30年期美债收益率才升至全球金融危机前以来最高水平。上周10年期和30年期美国国债拍卖的融资成本也分别升至2007年和2001年以来最高。长期利率居高不下，不仅增加美国政府自身的利息负担，也正在传导至房贷、企业贷款和消费信贷，成为特朗普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前面临的又一经济压力。根据财政部19日公布的信息，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而就在财政部采取行动前几天，美国政府刚刚向国债持有人支付约850亿美元利息，创彭博统计以来最高纪录之一。根据新安排，美国财政部将从9月9日起，把10年至30年期旧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至少提高1倍，最长期限国债的单次回购规模也将由20亿美元增至40亿美元。财政部回购并不会减少政府债务总量，主要是通过购买交易相对清淡的旧券，改善市场流动性，并减少部分长期债券供应。财政部最近一次操作在18日，计划最多回购20亿美元2046至2056年到期的国债，但投资者提交的卖出规模达到约10倍，显示市场出售长期债券的需求十分强烈。财政部尚未说明扩大回购的资金来源，如果未来通过增加1年以内的短期国库券发行为长期债券回购提供资金，就相当于调整政府债务期限结构，以短债替代部分长债，类似由财政部主导的扭转操作。这种做法可以暂时压低长期收益率，但无法改变债市面临的基本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今年合计财政赤字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7.5%，为7国集团最高。 与此同时，大型科技企业正大规模举债建设 AI 基础设施，与政府争夺长期资金。美伊战争带来的能源价格风险也持续推高市场对利率和通胀的担忧。美联储内部对进一步加息的讨论仍未消退。19日公布的七月会议纪要显示，如果通胀不能继续回落，更多官员认为进一步收紧政策可能仍有必要。因此，财政部虽然可以通过扩大回购暂时压低长期收益率，但只要加息预期，财政赤字、AI 融资和能源价格压力仍在，长期融资成本就很难持续回落。凤凰卫视吕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前几天曾经高见 5.33 厘的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星期四这一天回落到 5.19 厘，十年期下降到了4.647%。美国财政部加大回购国债规模，压低了利率，但同时也压低了美元的汇价，市场把焦点又放回到了黄金价格的上涨。最近美国偿债息率高企，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长期债券的回购规模上限，包括10年、20年和30年期，由目前单次操作最多20亿美元提高到至少40亿美元。美国偿债息率应声下跌，收益率曲线趋平，而美元汇价跌到了98.8附近。分析说，美国财长贝森特救美债就等于是放弃美元。花旗认为，美元强势被主动让渡以换取债务安全，美债久期结构将被重塑。在美元信用被政策性稀释的时刻，黄金成为储备体系重构的最直接受益资产。花旗给出强烈看多黄金的评估报告。而现货黄金在星期四这天曾经高见4527美元，后来回落到了4480美元。摩根大通警告，美国增加美债回购治标不治本，反倒会推升期限溢价跟收益率。摩根大通的策略师警告说，美国财政部出人意料地试图抑制长期借贷成本，可能难以取信于市场，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可能推高期限溢价和收益率。摩根大通表示，在经济接近充分就业的时候，美国的财政赤字相当于 GDP 的6%还有这么高。而彭博的调查说，大约60%的受访者表示，美国债务情势将持续恶化，直到引发一场重大危机。华尔街日报分析了贝森特着力扮演美国债券总操盘手的角色，说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表明，为了左右市场走向，他愿意采取非常规手段干预。他最新的这步棋是到目前为止最激进的一招。贝森特为什么在美债市场要做文章呢？分析说，世界正步入一个资本需求的新时代，像是数据中心、军工领域，还有支持制造业回流都需要资金。而贝森特的做法只是小修小补，长期债券收益率一直在攀升，背后是财政挥霍、人工智能领域罕见的资本开支热潮，以及地缘政治压力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所以有分析认为，美国需要一次可控的信用风险释放，也就是说，一方面呢可以用美联储的结构性降息，和这个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可以推动的是主动释放可控信用风险，来恢复信贷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这两个方法有一些是安全的，有一些是有风险的，就看美国接下来是不是能够循序的去推进可控的相关的风险的释放。但是我们要再回到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这个问题。来看一下七月份的美联储会议记录。七月央行的会议记录显示，许多政策制定者准备支持加息。外界担心价格压力在美国经济当中广泛存在，而且根源不只是特朗普关税或者是伊朗战争之类的风险或问题。因此呢，在这份会议当中已经看到了不少美联储官员认为，如果通胟不回落，因为目标呢是2%，如果不回落，很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
2: 美联储周三公布七月末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尽管多数官员最终支持继续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多名决策者认为，如果通胀不下降，未来可能需要收紧货币政策。一些支持加息的官员指出，价格压力似乎已经呈现广泛性特征，美联储应该采取更具限制性的政策立场，以持续实现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目标。少数官员更强调，如果不采取行动，或将导致未来不得不实施更大幅度并且代价可能更高的一系列紧缩措施。 目前，大多数与会者都预计，因为关税和此前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逐步减弱，通胀将在今年回落。但是与此同时，许多与会者指出，通胀或将持续处于较高水平，这意味着降低通胀的过程可能比此前预想的更加缓慢。此外 ，AI 投资热潮罕见地被直接纳入对通胀走势的讨论中。一些决策者评估认为 ，AI 建设对于消费者价格的影响其实仍然局限于少数特定品类。但另外一些与会者则表示 ，AI 投资已经通过推高总需求对价格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还有一些与会者指出，采用 AI 所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最终将降低生产成本，增加总供给，将对通胀形成下行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星期四的日本股市稍微回暖，而韩国股市则是大涨的。推动韩国股市上升的主要原因是 SK 海力士跟三星都公布了回购计划。SK 海力士宣布回购注销40万亿韩元的库存股，三星电子打算推出超过100万亿韩元股东回报计划。受到这个消息的提振 ，SK 海力士单日涨12%以上，三星至少涨了9%，韩国 KOSPI 指数大涨超过6%。市场分析认为 ，SK 海力士这次股票回购的规模，反映了公司认为记忆体价格不会太快下跌，同时又满足投资者一直以来的诉求，那就是利用他们不断增长的现金储备，提高股东的收益。而三星公布的100万亿韩元股东回报计划，也是计划将50%的自由现金流用在股东的回报。可以分析看到的就是行业回报潮已经开始涌现了。日本股市在星期四上升1.36%，重上66000点关口。美国财政部采取措施稳定债市，有助市场信心恢复，激励大盘。韩国首尔股市同样的原因也大涨了5.89%，城市交易暂停机制再次启动。台湾股市分合收高0.48%，但45000点关口得而复失。星期四的 A 股三大指数上涨，受到上海出台楼市互八条这个消息的影响，上海本地国资地产股涨幅是比较明显的。但是领涨今天 A 股表现比较好的是医药生物板块。内地股市反复向好，沪深两市成交额缩量到20000亿元人民币，上证综指收盘3903点，报升幅0.24%，深成指升0.59%，创业板指数升0.64%，港股连续第四天上升，外围气氛改善，资金抄底，生物医药和黄金股涨势急剧，地产股加强反弹力度，科技和汽车股也大多上升。恒指收盘25698点，上升0.8%，科技股指数升0.9%。国企指数升0.9%，科技股指数升0.39%，主创主板成交2691亿港元。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上调46个基点，报6.7808，而在岸价和离岸价逼近6.72的关口，再创超过3年半来的高位。离岸价曾经高见6.7205，在岸价高见6.7203，收盘的时候上涨138个基点，报6.7239，美元汇价跌到了98.7，日元轻微上升到158的区间。下期我来关注其他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0: 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恒大集团和实控人许家印持续大规模财务造假的案件，一审判决结果出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8月20号上午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判处许家印无期徒刑，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恒大集团加恒大地产的判处罚金超过了158亿元人民币。
1: 法院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许家印系被告单位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管理控制被告单位恒大地产及恒大财富、恒大南昌等多家企业。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虚增资产、隐瞒负债，分别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恒大集团及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实施了单位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行为。许家印还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的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被告单位恒大集团、被告人许家印的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违法发放贷款罪、欺诈发行证券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单位行贿罪。许家印的行为还构成违法运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被告单位恒大地产的行为已构成欺诈发行证券罪。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同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还公开宣判了恒大集团相关涉案人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案，依法对56人判处有期徒刑18年至1年10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上海市出台8条措施稳楼市，与此同时呢，中国的8月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维持不变。中国8月份 LPR 报价出台，5年期以上3.5%，1年期3%，作为主要政策利率的7天期逆回购利率，从去年5月下调之后，已经连续15个月保持不变。逆回购因此呢 ，LPR 报价的定价基础在这个月没有改变。澎湃新闻引述专家说，在信贷市场供需两方面的力量共同作用之下，贷款利率呈现下行态势，表明信贷投放已经比较充分，满足了市场需求。而在8月20号这一天，上海市也出台了楼市户8条，这些措施呢，主要是包括了优化公积金政策，把首付款的支持范围从预售新建商品住房扩大到购买现房等等。上海也出台了阶段性的购房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单套最高可补贴8万元。来看一下，
2: 为更好支持居民住房消费，上海新发的通知首先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包括扩大支付购房首付款提取范围，优化购房提取公积金频次和限额，拓宽住房公积金购房支出情形。其次，通知明确，对于购买上海外环外住房，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贷款最低首付比调降为不低于15%，并且通知提出实施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其中以旧换新购房补贴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万元，补贴总金额2亿元用完即止。在优化以旧换新补贴方面，符合标准购房者可申请补贴3万元，两项购房补贴可叠加使用，最高可获得8万元。市场分析认为，贷款补贴加购房补贴这一支持模式，有助于通过财政激励打通置换链条，成交在下2个月将会有所放量。
3: 那么短期来看的话，一线包括强二线的市场的这个成交量预计至少现在来看的话，金九银十是应该有一定保证的。那么价格方面，我个人判断，还是处于一个转折的过程当中啊，不可能是一蹴而就。
2: 通知还明确， 在征收拆迁补偿安置中增加房票安置方式，重点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项目。另外，通知规定，各中心城区加快推进二手住房收购工作，并加快改造出租，切实增加中心城区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分析认为，本轮上海的优化政策力度较大，且呈现差异化特征，精准施策将会为房价企稳提供有力支撑。
3: 从这个更大的一个尺度来看，短期应该也是到位了，可能会从其他的一些辅助手段帮助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旧改等等包括有一些政府进行一些收储作为保障房，所以从这些辅助的手段来看的话，依然在下半年会有一些作用的空间和余地。那么从整个市场来看的话，也会随着市场成交量的这个稳步提升它的这个价格跌幅会进一步的收窄。
2: 凤凰卫视蒋庄严、葛静，上海报道。
0: 星期三上市的宇树科技收盘的时候，当时上涨了460%以上。星期四收盘下跌18.7%，报687元人民币，市值也从3000多亿回落到2779亿元。对于未来的人形机器人真正的能力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可以出现或完成，创办人王星星在20号这天出席北京的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时候谈到了他的看法。王星星表示，机器人目前最大的瓶颈是 AI 模型的输入和输出对齐程度不够。他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表主题演讲说，具身智能泛化能力不足是全球共同的瓶颈，但他乐观预测，最快2-3年，机器人会在80%的陌生场景中自主完成80%的任务，而宇树已经启动了 AI 自我进化系统，让机器人自己进化自己。他说，可能未来机器人发展会比预估的还快一点，是一个全新的起点，全新的开始。
4: 中国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上市当天暴涨4至5倍，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身价破千亿，成为中国90后新首富。当天他现身世界机器人大会，引发媒体追堵，但他全程戴口罩，未有答问。不过他在论坛的演讲中透露，宇树科技下一步的研发方向将是实现物理 AI 机器人的自进化，
5: 使用目前最前沿的大模型来驱动，然后我们自己定一些规则，定一些经验，包括定一些约束和工具，让它自己去网上搜索最新的一些论文，最好的一些研究成果，最好的一些各种的一些开源方案，然后它自己去编程生成自己的机器人控制代码，控制代码生成以后，它可以在仿真环境里面运行，调用一些大模型状态，然后去控制一个实物机器人，然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这条逻辑层体系一旦是运行起来，它的整个机器人的开发效率会高很多，而且整个迭代速度也会非常非常快。
4: 当天的论坛聚焦机器人如何走向大规模应用，王星星表示，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够，这是目前最大的瓶颈。
5: 快的话可能2-3年，慢的话5年或者10年的时间，就真正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我觉得就差不多已经实现了具身智能确定力时刻，这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临界的爆发点。
4: 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北京报道。
0: 宇树科技在上海的成功上市，代表中国机器人产业的新阶段，但是冷静来分析一下，比如说人形机器人现在的发展还是难以承受天价估值。宇树科技上市之后，市值已经到达了470多倍。金融时报分析说，这家中国公司市值已经达到了500亿美元左右，而另一家大力宣传机器人潜力的公司特斯拉显得便宜了。所以呢，按照目前宇树科技的估值来算，它的产量必须增加到至少目前的9倍。宇树科技飙升的原因，股价飙升的原因呢，当然还是有包括市场的一些这个量比较少等等，但是如果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市场更加清楚的人认识到，人形机器人如果只是停留在重体轻脑，那么再热的资本也是空谈的。资本市场的热情可以点燃，但如何让火种持续燃烧大有学问。星岛日报的评论，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报告说，今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突破2.2万个，按年飙升将近3倍。中国的

验能力不强等问题仍然突出，所以接下来要强化创新合作，包括鼓励中外科研机构还有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感谢收看今时财经，我们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滨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
3: Дальше Петров, выйдите из компании.
0: 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9月9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宣布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回呛不会奏效。卡塔尔首相警告勿将海上航道当成政治筹码。日印防长回晤签署海上安全合作备忘录。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发动史上最严厉的经济行动，并警告任何继续为伊朗提供资金、贸易和物流支持的国家和机构都可能面临美国的经济惩罚。对此，伊朗则回应称，美国的经济战争不会奏效。伊朗学者就认为，伊朗会扛住经济压力，利用霍尔木兹增加美国成本，同时保留回到谅解备忘录的外交出口。
1: 针对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启动新一轮经济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日回应称，美国此举是为了转移国内民众对美国财政危机的注意力，坚持已经失败的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进一步加深伊朗民众对美国的敌意。伊朗

0: 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则表示，美国一方面宣称伊朗即将失败，处于崩溃的边缘，另一方面却不断要求盟友协助对伊施压，说明华盛顿此前已经出现战略误判。他表示，美国的军事行动没有达到目的，现在只是把下一次失败命名为竞技战。与此同时，伊朗也在强化军事威慑。革命卫队警告，如果再次爆发战争，伊朗将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不过，对于美国进一步升级经济压力，伊朗学者认为这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施压方式。
1: They have been doing that for the last 47 years. That's why they started the war, because just by economic pressure they cannot achieve the goals that they want, and they cannot achieve the goals they want with military pressure.
0: 学者认为，伊朗目前也在观察美国和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变化。德黑兰判断，如果美国中期选举或以色列选举结果出现变化，可能为伊朗争取到更加有利的政治空间。尤其是美国中期选举，对特朗普当前的对伊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学者认为，如果特朗普希望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就需要在中期选举前调整政策，并为当前的对峙寻找一个可以对内宣称胜利的出口。
1: The hope is that before the midterms, they change course. So this would be good for him. He can declare victory before the midterms. But if he doesn't declare victory before the midterms, then we could face more difficulties.
0: 学者认为，面对美国持续加码的经济与军事压力，伊朗正在为包括冲突升级在内的不同情景做准备。德黑兰认为，这场博弈不仅涉及制裁和霍尔木兹海峡，更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未来战略空间。
1: There is no other choice. You know, Iran is fighting for Iranian territory. Iran is fighting for Iranian citizens. Trump is fighting for some legacy.To add something to his resume, that okay, I took over Venezuelan oil, I took over Iranian oil, I did this, I did that. These are just policies that he's implementing so he can boast about it once he's finishing his presidency. So you see that the difference is that Iran is fighting for Iran, Trump is fighting for some glory, some unjustified glory.
0: 伊朗半官方塔斯尼姆通讯社认为，特朗普的新威胁只是美国失败的极限施压政策延续。伊朗已经建立起规避外贸和金融限制的渠道。法尔斯通讯社则将特朗普的表态称为妄想，认为更多是心理战和宣传施压，而非能够真正改变局势的现实手段。凤凰卫视里约正阿穆森德黑兰报道。
2: 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0号表示，海上航道不能够成为政治勒索的筹码。穆罕默德到访埃及阿莱曼，与埃及外长阿卜杜拉阿提就区内局势交换意见，两国以及阿曼正积极斡旋美伊冲突。穆罕默德表明，航行安全必须得到保证，海上航道不能成为任何政治勒索的筹码。卡塔尔正与海湾国家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等组织合作，与伊朗一起找寻恢复区内航道正常的其他外交办法。两人又讨论了加沙局势。阿卜杜勒阿提指出，加沙第一阶段停火协议至今将近一年，但是人道物资问题供应仍然未得到落实。他希望美国向以色列施压，使以色列履行开放边境的承诺。哈马斯19日发表声明，指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的警察总部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就发表声明，指袭击针对的是哈马斯指挥官。
3: 以军19日中午对加沙城的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警察和工作人员，又有10多名平民受伤。
4: هذا الحمد لله الحمد لله صار كثير عن جد كلنا انفزعنا خبطة كثير كانت قاوية فزعنا كثير وكلنا رحنا نجري على الحدث عشان ننقذ الناس ونشوف مين تأثر ومين ما تأثر الحمد لله الله يرحمه من الشهداء اللي ماتوا وفي يعني كثير خيام تأثرت وخيام كثير تمزعت
5: فنزلوا صاروخ فصار صبات كثير بالمخيم وصار شظايا والناس كثير انزعجت وفي ناس طلعت مش عارفة وين بدها تروح وهذا المكان تعرف يمكن قارب فوق ال 2000 طفل مع نساء كلهم قاعدين بال
3: 哈马斯指责以色列蓄意瓦解加沙地带的安全治理体系，刻意制造混乱与失序状态。

更是战略上的必然要求。双方就海上安全合作、推进印度制造国防技术合作、深化战略互信关系等议题交换意见。双方并签署了针对海上安全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小泉进次郎表示，这是日本防卫省首次与外国签署专门针对海上安全合作的备忘录，标志着日印防务合作迈出重要一步。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王毅结束对韩国的访问，转往印尼。哈里王子夫妇据报月底搬回英国。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我喜欢看小说。
9: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8: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欢迎回来，在结束对韩国访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0号晚间抵达印尼雅加达。王毅21号将与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下午还将与国防部长董军出席两国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来看本台记者高棉从雅加达发回的报道。
1: 记者所站的位置呢，身后呢就是位于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印尼外交部。应印尼外长苏吉约诺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0号到访印尼。王毅此次访印尼期间，在印尼外交部21号上午呢，将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21号下午，王毅还将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王毅呢是在结束了19至20日对韩国的访问后访问印尼。根据记者了解到的消息，王毅抵达印尼雅加达的时间是20号晚上8点，而国防部长董军乘坐的飞机是20号下午5:45抵达印尼雅加达。在20号上午，印尼外长苏吉约诺举行了媒体吹风会。苏吉约诺呢称，中国是印尼首个设立全面战略对话机制的合作伙伴国，对话包含经济、政治、人文交流、海洋防务五大合作支柱。印尼外长、副外长都将出席21号的首届全面战略对话。首届对话重点围绕经济对话与经济伙伴关系展开，强化两国在投资、贸易及战略伙伴关系上的合作承诺。那印尼外长苏吉约诺20号也称，在21号的首届全面战略对话后，两国外长将共同出席联合记者会，对外公布对话成果。苏吉约诺也介绍，21号下午举办的2+2外长防长对话是第二届举行，重点将聚焦政治、法律以及防务领域。通过2+2对话，旨在进一步强化海洋领域的合作。印尼多家媒体呢将继续推进重叠海域共同开发磋商，列为本次两场会议的重点的期待的海洋议题。

0: 那在防务方面，印尼媒体呢预期呢将扩大两军交流、联合军演、国防工业领域的信息交换。那本次全面战略对话把经济作为第一大支柱，印尼媒体呢将在镍下游、新能源、两国双元投资保障方面进一步研讨，列为经济板块重点期待。那地区层面的议题则聚焦在东盟中心地位、协调缅甸、南海 COC 谈判立场等。凤凰卫视高棉，印尼雅加达现场报道。
1: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0日上午发布公告，越南公民即日起可适用于10天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越南外交部回应表示欢迎。
2: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0日上午发布公告，自8月20日起，越南和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在周四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表示，双方将从便利两国公民交流的方向继续开展合作。
3: Việt Nam hoan nghênh và mong muốn Trung Quốc tiếp tục đơn giản hóa thủ tục cấp thị thực cho công dân Việt Nam nhập cảnh vào Trung Quốc và qua đó để tạo điều kiện thuận lợi cho công dân hai nước đi lại giao thương và góp phần tăng cường hơn nữa giao lưu nhân dân và văn hóa giữa hai nước.
2: 适用两项免签政策者，停留期间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和探亲等短期活动，而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要事先批准的活动，仍应在来华前办妥签证。至于越南是否会跟进对中国公民放宽签证政策，范秋恒并没有正面回应。另外，美国政府13日将越南等40个贸易伙伴列入高风险警告名单，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可能被利用作为绕道渠道，通过非法转运中国商品来规避美国关税。范秋恒回应表示，越南始终积极打击贸易欺诈，加强国际合作。越南将继续就美方关切的问题保持沟通，推动越美经贸关系稳定互利发展，共同营造透明健康的投资营商环境。
3: Việt Nam chủ trương thúc đẩy thương mại lành mạnh với các đối tác trên cơ sở tự do, công bằng, cùng có lợi, phù hợp với các thỏa thuận song phương.Các thỏa thuận đa phương và đồng thời đã và đang tập trung xây dựng thể chế, nâng cao năng lực thực thi các cái khuôn khổ pháp lý và quy định chống gian lận nguồn gốc xuất xứ nói riêng và gian lận thương mại nói chung và kiên quyết ngăn chặn gian lận xuất xứ và trung chuyển hàng hóa bất hợp pháp.
2: Phong Hồng Vinh Sư Quốc Phong, Rãn Sư Lãnh Yên, Hờ Nê Bảo Đạo.
1: 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又一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20日访问圣保罗，继续展开其竞选的行程。他声称要清理卢拉制造的烂摊子。弗拉维奥在现场同支持者互动交谈。巴西将于今年10月份开始总统大选，法定竞选活动本月16日正式开放。弗拉维奥被视为是寻求连任的总统卢拉在选举中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上周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如果进入第二轮角逐，卢拉将获得43%的选票，而弗拉维奥的得票率是40%。美国是本次大选的潜在变量。卢拉此前曾公开喊话，警告美方不要干涉巴西选举。哥伦比亚西南部一处金矿19日晚发生坍塌事故，造成13人死亡，7人受伤。大批救援人员和当地居民在挖掘机的帮助下彻夜的搜索失踪人员，直到凌晨2点终于找到所有遇难者和失踪者。事发在哥伦比亚西南部纳里尼奥省的波利卡尔帕市，起初有消息说是现场使用炸药开矿导致金矿坍塌，不过经当局初步调查后认为是现场进行的挖掘作业导致部分土石突然坍塌砸向正在作业的人员。据英国媒体20日报道，哈里王子和妻子梅根计划在本月底带着两个孩子搬回英国，但是由于他们此前已退出王室公职，所以此次返英并不会回归王室工作，他们的新住所也可能会安排在伦敦以外的非王室住宅。
4: 此前因为王室内部矛盾而选择在2020年退出王室公职并移居美国的哈利王子夫妇，在20号被曝将在本月底带着两个孩子阿奇和莉莉贝特搬回英国。两名孩子计划于9月开始在英国上学。
5: So this is really significant news, and I think it will come as a surprise to many people. Not only that they are moving back to the United Kingdom, but that they're doing it so soon, that this move is happening as soon as this month with Archie and Lilibet booked in to go to school in the UK from September.
4: 这次哈利决定带家人回英国，也被认为与他近年来和父亲英王查尔斯三世关系逐渐缓和有关。据报道，国王对哈利一家的搬迁计划表示欢迎，但哈利与哥哥威廉王子的关系仍然没有改善的迹象。也有人认为，哈利搬回英国的一部分原因是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不满。
6: And partly Harry just lost interest in his US life. He hasn't said anything positive about America since February 2024, and particularly not since Donald Trump was re-elected.
4: 有英国王室专家表示，如果哈利王子想要以公众人物的身份重返英国，则需要采取缓慢而谨慎的方式。
7: If he really wants to come back to the UK and be a public figure again, then it will be he will have to sort of move slowly and deliberately to sort of rebuild his presence here in the UK. But that is possible.
0: 哈利王子此前因为退出了王室公职而被英国政府降低了安保等级，和英国政府有过法律纠纷。也正因如此，他们的新住所以及孩子的学校都被高度保密。同时，他们还会保留在美国和葡萄牙的房产。所以这次他们搬回英国，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完全放弃在美国的生活。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1: 法国今年的高温正打破多项历史记录。法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自6月中旬以来，法国本土累计经历52天热浪天气，创1947年以来最高纪录。与此同时，持续高温、森林火灾等极端气候，也正在加剧法国民众的生态焦虑。
8: 数据显示，今年法国热浪从6月17号开始，先后出现了3轮高温天气，截止到8月18号，已累计达到52天，目前仍未结束。此前法国热浪天数记录是2022年的33天，其次是2003年的22天。今年6月24号和25号，法国热力指标还首次突破了30摄氏度，刷新了2003年的记录。不过，从单轮热浪的综合强度来看，2003年8月那场造成超过1.5万人死亡的高温天气，目前仍然是法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轮。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法国极端高温并非孤立现象。6月至7月，西欧多地同样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初夏，高温、干旱和森林火灾频繁出现。气候异常带来的影响也开始从身体层面延伸到心理层面。法国生态转型署此前调查显示，约1660万法国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环境相关心理困扰。心理学家指出，今年持续不断的热浪和森林火灾，可能又让约260万人出现或加重了生态焦虑。专家表示，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除了应对高温本身，如何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长期心理压力，也正成为法国社会必须面对的新问题。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与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 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零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国政府的债务首次突破了40万亿美元大关，而且呢正在以疫情以来最快的速度膨胀。更令市场感到不安的是，长债收益率不断的上升，推高了政府的利息支出，这也形成了债务越高利息负担越重，又得借更多钱的恶性循环。那么就在3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前最高水平之际，美国财政部呢已经紧急出手干预，释出了不容忍长端利率失控飙升的信号。外界认为这种做法呢没有办法改变债市面临的基本压力，又可能会打乱了美联储主席沃什想透过市场高利率来控制通胀的政策逻辑，这也大幅增加了美联储采取更激进加息手段来应对通胀的可能性。这样的话题我们稍后都有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唐丽红女士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美国财政部呢日前宣布，从9月9号到11月4号期间，将会把10年到30年期的旧国债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至少提高一倍，最长期限的国债单次回购规模将会由20亿美元增加到40亿。这个消息公布之后，10年期和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都应声下挫，美股反弹，黄金跟比特币大涨，美元走弱。来看报道。
1: 美国财政部19日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试图缓解长期美债持续遭到抛售、融资成本升至多年高位的压力。消息公布后，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下跌约10个基点。

0: 至5.18%，美元也跌至三个月低位。不过，就在两天前，30年期美债收益率才升至全球金融危机前以来最高水平。上周，10年期和30年期美国国债拍卖的融资成本也分别升至2007年和2001年以来最高。长期利率居高不下，不仅增加美国政府自身的利息负担，也正在传导至房贷、企业贷款和消费信贷，成为特朗普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前面临的又一经济压力。根据财政部19日公布的信息，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而就在财政部采取行动前几天，美国政府刚刚向国债持有人支付约850亿美元利息，创彭博统计以来最高纪录之一。根据新安排，美国财政部将从9月9日起，把10年至30年期旧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至少提高一倍，最长期限国债的单次回购规模也将由20亿美元增至40亿美元。财政部回购并不会减少政府债务总量，主要是通过购买交易相对清淡的旧券，改善市场流动性，并减少部分长期债券供应。财政部最近一次操作在18日，计划最多回购20亿美元2046至2056年到期的国债，但投资者提交的卖出规模达到约10倍，显示市场出售长期债券的需求十分强烈。凤凰卫视吕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联储公布7月份的议息会议记录显示，官员对通胀高企的担忧显著加深。有多数官员都警告，如果通胀没有办法恢复到2%的目标水平，就有需要重启加息。同时，官员们也罕见的在讨论当中深入辩论了 AI 投资对总需求与物价的双重影响。这也标志着 AI 热潮已经正式交织于宏观经济的评估当中。
2: 美联储周三公布7月末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尽管多数官员最终支持继续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多名决策者认为，如果通胀不下降，未来可能需要收紧货币政策。一些支持加息的官员指出，价格压力似乎已经呈现广泛性特征，美联储应该采取更具限制性的政策立场，以持续实现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目标。少数官员更强调，如果不采取行动，或将导致未来不得不实施更大幅度并且代价可能更高的一系列紧缩措施。目前大多数与会者都预计，因为关税和此前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逐步减弱，通胀将在今年回落。但是与此同时，许多与会者指出，通胀或将持续处于较高水平，这意味着降低通胀的过程可能比此前预想的更加缓慢。此外， AI 投资热潮罕见地被直接纳入对通胀走势的讨论中。一些决策者评估认为， AI 建设对于消费者价格的影响其实仍然局限于少数特定品类，但另外一些与会者则表示， AI 投资已经通过推高总需求对价格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还有一些与会者指出，采用 AI 所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最终将降低生产成本，增加总供给，将对通胀形成下行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财政部稳定债券市场的措施效用短暂，美债收益率呢在周四先跌后回升，这也令到美元的汇价呢持续疲弱，欧元跟英镑都刷新3个月的新高，亚太区货币也普遍反弹，其中人民币汇价也刷新超过3年半的新高。
3: 美国财政部倍增中长期债券回购规模，以稳定债市情绪，但效果短暂。美国中长期债券收益率经过周三大跌之后，周四亚洲时段进一步小幅走低，但到欧洲交易时段早盘大多掉头回升。不过，欧洲和日本国债市场受到提振，收益率普遍回落。美元汇价走势疲弱，美汇指数在周三失守99点之后，在周四进一步下滑，刷新5月中旬以来的新低。其中，对欧元和英镑也刷新3个月新低，但对日元回升。亚洲货币大多数上扬，人民币中间价小涨46个基点到6.7808，刷新2023年2月8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196偏弱612个基点，是2月27号以来的最大偏离幅度。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三下跌0.38%到101.65，创6月17号以来的新低。即期汇价开高走高，早盘曾经上涨至6.72边缘，中场收在6.7239，刷新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收升138个基点。全天的波幅扩大至135个基点，成交放量至409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升势，也触及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与现在的价差只剩下单位数。路透社对外汇分析师的调查发现，他们过去2周持有的人民币号仓增加至6月下旬以来的最多，韩元的号仓增加至去年6月中旬以来最高，印尼盾的淡仓缩减至去年9月以来最少，泰铢的淡仓缩减至去年4月初以来最低，其他货币同步上升。MSCI 新兴市场货币指数刷新历史新高，其中马来西亚林吉特触及6月中旬以来的新高，但韩元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再来看欧洲股市走势分化，英国、德国跟。

0: 法国三大股市呢是走势偏软，但是边缘国家股市则表现靠稳，而斯托克600指数则连续第七天走低。我们再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昨夜三大指数呢结束三连跌，小幅反弹，大型科技股普遍造好，但是芯片股则延续下行调整。其中生物制药公司莫德纳宣布癌症疗法开发取得了进展，刺激它的股价呢飙升近 1.8 倍，而合作伙伴默沙东也升近13%。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而庞大的财政赤字和融资压力呢，确实难以仅靠财政部扩大偿债回购来根本扭转。而结构性的财政失衡、地缘政治推升通胀，还有市场风险补偿要求，都让到长端收益率面临持续上行的压力。相关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唐立宏。立宏你好。
1: 你好。
0: 另外，这个我们看到啊，这个美国财政部不忍的，因为他现在呢要尽量的压低长端的这个利率的收益率啊，因为他面临的是利息不断的一个增加，还有他发债成本的上升等等。那么另外一部方面，这也令到美联储主席沃什可能更加尴尬，因为他之前才说呢，他乐见长端收益率的一个上升，可以取代加息的这个效果，但是现在呢，可能他必须要靠更加激进的手段，就是加息的手段来抑制通胀。你怎么看现在的情况的发展？
1: 现在这个情况真的是有一点尴尬，因为我们在今周的时候也看见美国那方面的美联储公布了最新七月份的议事会议。我们看见议事会议那方面的话，蛮多一些美联储的官员认为，就是在七月份的时候，美国应该要做一个加息的一个决定。但是最后我们看见，就是美国那方面没有做一个加息的一个决定，到现在利率那方面还是不动。那我们看见美联储的一些官员认为是有机会，或者是有需要进行一个加息，但是到现在我们看见昨天的时候，美国财经部那方面他们也出手在那个债券市场做一个明显的干预，他们也就是增加了买债的一个额度，现在已经增加了40亿美金这个买债的额度。市场那方面的话也有一个感觉，是不是在做一个 QE， 就是量化宽松有关的一个情况。因为 QE 的话就是最主要是政府买回一些债券，所以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在昨天也看见美股市场也有个明显的一个挣脱的一个情况，黄金也看见同样是做一个明显的反弹，就是比特币同样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弹。但是我们认为就是有关的一些干预的话，应该不会有一个太长的一个回持的状况，因为现在已经看见美国30年期的一些债息已经再度重回到5.25%以上的一个水平，所以5.25%这个水平就是对比之前19年的高会5.3%，就是有很近的一个状态，所以现在这个水平真的是比较蛮尴尬。那就要看一下下一步的时候，美国那方面的政府会不会出一些比较暗云的一些蛮好的一些政策去支撑一下，就是那个债市不会有一个再度提高的一个水平。如果再度提高的话，也会影响到美国政府他们发债的那方面的成本是提高了很多。
0: 那么就在这个美国财政部出手成功压制了美债收益率，并且让美元指数跌到这个数个月低位的时候，它也显著降低了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金价呢，在周三的时候急升超过4%，又重回每盎司4500美元的水平，创近2个半月的新高。那接下来你认为它是不是还有继续向上突破的空间？
1: 现在黄金迎来一个很大的机遇，我们看见就是在七月份的时候，美国那方面公布了最新的经济数据，在七月份的美国的 CPI 通胀率也有个明显的调低的状况，然后也看见美国最新季到的一个 GDP 的增长也有一个明显的放缓，非农的数据也做得不太好，所以市场那方面的话认为就是美国在七月份没有一个加息的机会，所以也看见没有一个进行一个明显的加息，也有一个没有一个加息的条件，所以也看见这个有关的消息推动到黄金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反弹。这一波反弹就是令到黄金在那个支持的位置，每安司3600美金有一个很大的支持的位置。然后在昨天看见就是在美国的财政部那方面，他们干预那个债市，大量买那个债券，所以现在也看见就是黄金那方面的话也有一个明显的提振的作用。现在我们看见美元指数已经从之前的101.8这个比较蛮高的 的水平已经回调到98.8这个水平，美元如果现在是有一个走软的一个状况，然后使

0: 场内方面可能是观望一下美国的经济数据，如果八月份的一些经济数据同样是表示通胀数据、非农数据还有 GDP 增长那方面同样是放缓的话，那黄金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机遇。暂时我们看见就是黄金在美安市大概是4400美金有一个很大的支持，我们也建议投资者也可以考虑去买入那个黄金短暂的一个目标价在美安市4650美金。
1: 嗯，因为我们再来谈油价。最近伊朗的局势有所反复，但是油价的波动并不剧烈啊，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冲突呢延续至今呢也有半年。那么美国的中期选举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双方现在压住说，虽然局势还是紧绷的，但是很难会有大动作出现。所以对于接下来的油价走势，你又怎么看？
0: 现在看见油价在继续走势上的话，已经回到每桶纽约期有87块美金以上的水平，达到这个水平就是技术性那方面也有一个比较蛮大的一个上扬的一个幅度。但是 RSI 那方面的话，我们看见买盘不是太活跃，大概是68这个水平，可能是市场那方面还是观望一下美国政府还有伊朗做一个最新的一个谈判的一个结果。虽然我们看见就是双方那方面没有一个谈判的进展，那可能就是美国在上周的时候也公布了他们原油库存已经达到3年半的一些新高，所以对美国来讲的话，如果现在就是货运物资改革到现在还是关闭，也不会影响到美国的原油供应量，可能是影响到日本等等非常依赖原油进口的一些国家。所以在这一个时间来讲的话，就是看见纽约期油也有一个明显拉升到超过2%到3%这个水平，我们会建议投资者现在先观望为主。但是如果技术走向的话，现在纽约期油每桶87块美金就是一个很大的阻力会，如果真的是看见有一个明显助力再度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落的话，有机会回到就是大概是每桶78块美金这个水平。
1: 嗯，非常谢谢刘宏，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那么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关注的是阿里巴巴公布了最新的季度财报 ，AI 商业化加速落地，待会见。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3: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4: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5: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6: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7: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8: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9: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10: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2: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再来看亚太区股市呢，今天普遍跟随美股反弹，其中韩国股市在连跌2天后又急升近6%，香港股市则连升第4天，再升超过200点，但未能企稳250天线收市。而内地股市呢，则反复向好，沪深主板指数小幅上扬，不过科创五十年指数呢，则收跌近1%。而昨天上市飙升超过4倍的宇树科技，今天则回落接近20%。
11: 内地股市今天反复向好，沪深两市早段冲高回落，尾盘小幅拉升，主板指数小涨作收，不过科创五零指数收低近1%。从盘面看，生物医药股表现较好，小金属与煤炭股走低。昨日挂牌大涨的宇树科技回落近20%。沪指收报3903点，升幅0.24%。深成指收报13972点，升幅0.59%。创业板指数升0.64%，科创五零指数跌0.87%，两市成交缩量至20,000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今天连续第四天上升，外围气氛改善，资金抄底，有助恒生指数开高284点之后维持高位震荡，中场收高超过200点。恒生指数收盘报25698点，上升203点，升幅0.8%，主板成交2691亿港元。蓝筹股涨多跌少，生物医药和黄金股涨势急剧，地产股也加强反弹力度。至于科技股和汽车股也大多数上升，但快手公布业绩后股价重挫1%，芯片股也走低。亚太区其他股市普遍反弹，日本股市升1.36%，韩国股市大涨5.89%，台湾股市升0.4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里巴巴在今天盘后公布了最新一季的财报，经调整净利润呢，按年下跌38%，低过市场的预期。不过，其内总收入按年升9%，则符合市场的预期。而且，它的 AI 商业化加速落地，即时零售表现也表现强劲。所以，整体看的话，它的业务结构呈现改善的态势。
11: 阿里巴巴公布第一财季共实现营收2689.5亿元，调整后EBITDA391.4亿元，均超出市场预期。不过，在 AI 基础设施投入加码的背景下，调整后净利润207亿元，调整后每 ADS 收益8.52元，双双不及市场预期。当中核心亮点是公司 AI 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强劲增长45%，创下22个季度新高。AI 相关产品收入达123.76亿元，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管理层表示，对部分业务进行了战略合并，以求在商业平台间实现协同效应，并强化全栈式 AI 能力。而市场关心的另一大重点，即时零售也交出不错的成绩，收入同比增长45%，主要由盒马和淘宝闪购驱动。公司称，部门单位经济效益环比持续改善，已经进入减亏与增长并行的新阶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商务部今天对美方加征无人机关税做出了回应，批评美方的措施呢是泛化国家安全，并要求要立刻撤销相关关税的措施。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13日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中国商务部周四对此作出回应，批评美方措施泛化国家安全，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3: 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等民用的场景。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12: 近期，美国白宫还发布了一份名为《大规模转运骗局》的报告，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列入所谓中国影子转运网络，声称这些贸易伙伴帮助中国大陆规避美国关税。何亚东也在会上作出回应，并要求美方立即停止不负责任的指责，停止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冲击。凤凰卫视新闻刘健，北京报道。
1: 宇树科技上市第二天，创始人王欣欣亮相世界机器人大会，引发媒体的关注。而在谈到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真正走进日常生活的时候，他提到当前全球面临的最大瓶颈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不够，从发展周期来看，快则2到3年，慢则5到10年，行业有望可以迎来关键性的突破。
14: 中国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上市当天暴涨4至5倍，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欣欣身价破千亿，成为中国90后新首富。当天他现身世界机器人大会，引发媒体追堵，但他全程戴口罩，未有答问。不过他在论坛的演讲中透露，宇树科技下一步的研发方向将是实现物理 AI 机器人的自进化，
15: 使用目前最前沿的大模型来驱动， 然后我们自己定一些规则，定一些经验，包括定一些约束和工具，让他自己去网上搜索最新的一些论文，最好的一些研究成果，最好的一些各种的一些开源方案，让他自己去编程生成自己的机器人控制代码。控代码生成以后，它可以在仿真环境里面运行，调用一些大模型状态，然后去控制一个实物机器人，然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这条逻辑层体系一旦是运行起来，它的整个机器人的开发效率会高很多，而且整个迭代速度也会非常非常快。
14: 当天的论坛聚焦机器人如何走向大规模应用，王星星表示，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够，这是目前最大的瓶颈。
15: 快的话可能2到3年，慢的话5年或者10年的时间，就真正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我觉得就差不多已经实现了具身智能确定力时刻，这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零件的爆发点。
14: 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北京报道。
1: 上海市住建委等6部门联合发布了楼市互巴条，从21号起实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的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还有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16: 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房屋管理局、市财政局、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金融监管局、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等6部门20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具体政策措施包括，一是扩大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范围至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计提幼贷；二是优化购房提取公积金频次和限额，以购房缴存人由不动产权证发证之日起5年内提取一次，调整为每个自然年提取一次，提取总额放宽至不超过以自有资金支付的购房款；三是拓宽住房公积金购房支出情形，支持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上海市购房契税和购买上海市住房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四是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2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下调至不低于15%；5是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贷款补贴，补贴金额按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贷款总额的1%计算，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万元；6是优化以旧换新补贴，单套住房补贴3万元，同时符合购房贷款补贴适用范围，且出售二手住房位于上海市外环内的居民家庭，可叠加享受2项购房补贴，最高补贴8万元。7是推行房票安置，在征收拆迁补偿安置中增加房票安置方式，重点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项目等，统筹平衡现有征收拆迁补偿标准。8是加快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切实增加中心城区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关注日本公布了7月份的外贸数据，进出口额齐创历史的新高。日本政府公布7月份的出口额较去年同期增长23.2%，达到创纪录的11万亿元，是连续11个月录得增长，并超乎市场的预期。至于7月份的进口额则录得12万亿元，同比增长27.8%。对美出口，对美的汽车还有对中国的半导体、电子零部件的出口都增加，这也是推动整体出口增长的核心因素。感谢你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

0: 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1: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有的鬼遇上只为惹人艳羡。
2: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级立功，
3: 还真的有用哎。
0: 人生能开挂，
4: 祖师爷大显威力，我受不了了。
0: 谁又会讨厌？
5: 能不能让我再过你一点？
0: 师兄撞鬼，星期二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家庭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键给它抽取出来，
7: 这里面正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 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 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福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宣布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回呛不会奏效。卡塔尔首相警告勿将海上航道当成政治筹码。日印防长会晤签署海上安全合作备忘录。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新的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发动史上最严厉的经济行动，并警告任何继续为伊朗提供资金、贸易和物流支持的国家和机构都可能面临美国的经济惩罚。对此，伊朗则回应称，美国的经济战争不会奏效。伊朗学者就认为，伊朗会扛住经济压力，利用霍尔木兹。
1: 增加美国成本，同时保留回到谅解备忘录的外交出口。针对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启动新一轮经济行动，伊朗外长埃拉格齐20日回应称，美国此举是为了转移国内民众对美国财政危机的注意力。坚持已经失败的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进一步加深伊朗民众对美国的敌意。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则表示，美国一方面宣称伊朗即将失败处于崩溃的边缘，另一方面却不断要求盟友协助对伊施压，说明华盛顿此前已经出现战略误判。他表示，美国的军事行动没有达到目的，现在只是把下一次失败命名为经济战。 与此同时，伊朗也在强化军事威慑。革命卫队警告，如果再次爆发战争，伊朗将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不过，对于美国进一步升级经济压力，伊朗学者认为，这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施压方式。
2: They have been doing that for the last 47 years. That's why they started the war, because just by economic pressure.

0: sure they cannot achieve the goals that they want, and they cannot achieve the goals they want with military pressure.
1: 记者认为，伊朗目前已在观察美国和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变化。德黑兰判断，如果美国中期选举或以色列选举结果出现变化，可能为伊朗争取到更加有利的政治空间，尤其是美国中期选举对特朗普当前的对于政策具有重要影响。记者认为，如果特朗普希望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就需要在中期选举前调整政策，并为当前的对峙寻找一个可以对内宣称胜利的出口。
0: The hope is that before the midterms, they change course. So this would be good for him. He can declare victory before the midterms. But if he doesn't declare victory before the midterms, then we could face more difficulties.
1: 学者认为，面对美国持续加码的经济与军事压力，伊朗正在为包括冲突升级在内的不同情景做准备。德黑兰认为，这场博弈不仅涉及制裁和霍尔木兹海峡，更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未来战略空间。There
0: is no other choice. You know, Iran is fighting for Iranian territory. Iran is fighting for Iranian citizens. Trump is fighting for some legacy. To add something to his resume, that okay, I took over Venezuelan oil, I took over Iranian oil, I did this, I did that. These are just policies that he's implementing so he can boast about it once he's finishing his presidency. So you see that the difference is that Iran is fighting for Iran, Trump is fighting for some glory, some unjustified glory.
1: 伊朗半官方塔斯伊姆通讯社认为，特朗普的新威胁只是美国失败的极限施压政策延续。伊朗已经建立起规避外贸和金融限制的渠道。福尔斯通讯社则将特朗普的表态称为妄想，认为更多是心理战和宣传施压，而非能够真正改变局势的现实手段。凤凰卫视李维珍、阿姆森、德黑兰报道。
2: 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阿什哈表示，海上航道不能够成为政治勒索的筹码。穆罕默德到访埃及阿莱曼，与埃及外长阿卜杜拉阿提就区内局势交换意见。两国以及阿曼正积极斡旋每一冲突。穆罕默德表明，航行安全必须得到保证，海上航道不能成为任何政治勒索的筹码。卡塔尔正与海湾国家。 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等组织合作，与伊朗一起找寻恢复区内航道正常的其他外交办法。两人又讨论了加沙局势。阿卜杜勒阿提指出，加沙第一阶段停火协议至今将近一年，但是人道物资问题供应仍然未得到落实。他希望美国向以色列施压，使以色列履行开放边境的承诺。
3: 哈马斯19日发表声明指，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的警察总部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就发表声明指，袭击针对的是哈马斯指挥官。以军19日中午对加沙城的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警察和工作人员，另有10多名平民受伤。
4: 哈马斯指责以色列蓄意瓦解加沙地带的安全治理体系，刻意制造混乱与失序状态，以此推进其制造地区动荡的计划，在持续的军事打击与严苛的生存环境压迫下，当地民众可能被迫选择移民。
3: 尽管各方持续向调停方与国际社会发出呼吁，要求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的战争行径，终止针对警务人员与平民的袭击。

0: 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在结束对韩国访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0号晚间抵达印尼雅加达。王毅21号将与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脑。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下午还将与国防部长董军出席两国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来看本台记者高棉从雅加达发回的报道。
6: 记者所站的位置呢，身后呢就是位于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印尼外交部。应印尼外长苏吉约诺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0号到访印尼。王毅此次访印尼期间，在印尼外交部21号上午呢，将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21号下午，王毅还将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王毅呢是在结束了19至20日对韩国的访问后访问印尼。根据记者了解到的消息，王毅抵达印尼雅加达的时间是20号晚上8点，而国防部长董军乘坐的飞机是20号下午5:45抵达印尼雅加达。在20号上午，印尼外长苏吉约诺举行了媒体吹风会。苏吉约诺呢称，中国是印尼首个设立全面战略对话机制的合作伙伴国，对话包含经济、政治、人文交流、海洋防务五大合作支柱。印尼外长、副外长都将出席21号的首届全面战略对话。首届对话重点围绕经济对话与经济伙伴关系展开，强化两国在投资、贸易及战略伙伴关系上的合作承诺。那印尼外长苏吉约诺20号也称，在21号的首届全面战略对话后，两国外长将共同出席联合记者会，对外公布对话成果。苏吉约诺也介绍，21号下午举办的2+2外长防长对话是第二届举行，重点将聚焦政治、法律以及防务领域。通过2+2对话，旨在进一步强化海洋领域的合作。印尼多家媒体呢将继续推进重叠海域共同开发磋商，列为本次两场会议的重点的期待的海洋议题。

0: 子夫妇在20号被曝将在本月底带着两个孩子阿奇和莉莉贝特搬回英国，两名孩子计划于9月开始在英国上学。
1: So this is really significant news, and I think it will come as a surprise to many people. Not only that they are moving back to the United Kingdom, but that they're doing it so soon, that this move is happening as soon as this month, with Archie and Lilibet booked in to go to school in the UK from September.
0: 这次哈里决定带家人回英国，也被认为与他近年来和父亲英王查尔斯三世关系逐渐缓和有关。据报道，国王对哈里一家的搬迁计划表示欢迎，但哈里与哥哥威廉王子的关系仍然没有改善的迹象。也有人认为，哈里搬回英国的一部分原因是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不满。
2: And partly, Harry just lost interest in his US life. He hasn't said anything positive about America since February 2024, and particularly not since Donald Trump was re-elected.
0: 有英国王室专家表示，如果哈利王子想要以公众人物的身份重返英国，则需要采取缓慢而谨慎的方式。
3: If he really wants to come back to the UK and be a public figure again, then it will be. He will have to sort of move slowly and deliberately to sort of rebuild his presence here in the UK. But that is possible.
0: 哈利王子此前因为退出了王室公职而被英国政府降低了安保等级，和英国政府有过法律纠纷。也正因如此，他们的新住所以及孩子的学校都被高度保密。同时，他们还会保留在美国和葡萄牙的房产。所以，这次他们搬回英国，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完全放弃在美国的生活。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4: 法国今年的高温正打破多项历史记录。法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自6月中旬以来，法国本土累计经历52天热浪天气，创1947年以来最高纪录。与此同时，持续高温、森林火灾等极端气候，也正在加剧法国民众的生态焦虑。数据显示，今年法国热浪从6月17号开始，先后出现了三轮高温天气。 截止到8月18号，已累计达到52天。目前仍未结束。此前，法国热浪天数记录是2022年的33天，其次是2003年的22天。今年6月24号和25号，法国热力指标还首次突破了30摄氏度，刷新了2003年的记录。不过，从单轮热浪的综合强度来看，2003年8月那场造成超过1.5万人死亡的高温天气，目前仍然是法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轮。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法国极端高温并非孤立现象。6月至7月，西欧多地同样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初夏，高温、干旱和森林火灾频繁出现。气候异常带来的影响也开始从身体层面延伸到心理层面。法国生态转型署此前调查显示，约1600万法国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环境相关心理困扰。心理学家指出，今年持续不断的热浪和森林火灾。 可能又让约260万人出现或加重了生态焦虑。专家表示，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除了应对高温本身，如何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长期心理压力，也正成为法国社会必须面对的新问题。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5: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gend of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问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意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根据多家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团8月24号到27号访问中国，预计将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等官员会晤。这将是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以来，日本跨党派议员代表团首次访华。报道指出，这次访华是应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邀请，参与的议员包括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之子、执政自民党的桥本岳，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的伊佐敬一、立宪民主党的小西洋之等。消息传出之后，伊佐敬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当前日中关系正处于1972年以来最糟糕的状态，沟通全面中断，这绝不符合两国利益。他强调，双方仍需保持对话渠道，因此决定提议访华，以推进意见交流。而桥本岳今年6月曾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理会长的身份与中国副外长华春莹举行会谈，当时桥本岳表达再度访华的意愿。日本前外相岩屋毅今年7月曾表示有意尽早率领代表团访华，重启经济交流合作。换个焦点，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稍早时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双方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重启谈判，但他旋即又在社交媒体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0号回应表示，伊朗应该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指出，特朗普只是在试图转移人们对美国自身危机的注意力。
1: 特朗普19号发文称，伊朗措施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将对伊朗

0: 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 特朗普并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将其形容为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日。他认为伊朗当局已陷入绝境，这些历史性的措施将瘫痪伊朗，并剥夺其在全球范围内制造恐怖的能力。最后还强调，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 但就在同一天，稍早前，特朗普曾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并暗示双方谈判可能会在某个时候重新启动。特朗普当天还再次重申，美国目前已经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对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水道拥有完全控制权。
1: 当被问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干扰时，特朗普承认，尽管通航情况尚未完全恢复正常，并非所有船只都能够通过海峡，但过去几周已经有大量石油经由这一水道运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19号坦言，伊朗的石油出口、税收及社会保障等多项收入都受到冲击，海外被冻结资产仍然无法动用。不过，他强调，政府已经做出预案，尝试通过金砖国家金融合作缓解制裁压力。
2: 赫马提19号晚间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目前伊朗经济事务由总统佩泽西亲扬统筹，中央银行、计划与预算组织及经济部等部门分工协作。在财政和外汇收入下降的情况下，政府当前重点是保障民生和基本物资供应。
3: 赫马提承认，伊朗目前已经没法出口石油，而海外储备由于美国制裁和冻结难以使用。不过，他强调，政府已提前做出安排，今年前五个月药品和医疗设备的外汇供应同比增加近三成，但由于资源需要重新排序，工业部门获得的外汇同比减少约三成。
2: همین دوره در سال گذشته تأمین کردیم. در مورد کالاهای اساسی کشاورزی تقریبا 8% کمتر از دوره قبل بوده. ولی نه در صنعت متأسفانه کاهش پیدا کرده چون ما اولویت بندی کردیم دیگه. صنعت ما خب یه ذره تحت تا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 حدود 30% تأمین ارزمون نسبت به پارسال کاهش داشته.
3: 在通胀方面，赫马提表示，目前主要目标是减缓物价上涨速度，并通过电子食品补贴，重点支持低收入群体。与此同时，伊朗正寻求借助金砖机制开辟新的金融渠道。赫马提透露，伊朗已经提出在金砖成员之间建立金融走廊，并探索利用央行数字货币进行跨境结算，以减少对外币体系的依赖。 伊朗同时正与印度、中国、俄罗斯等成员推进双边和多边金融合作。分析认为，赫马提此次表态显示，伊朗目前仍以危机管理为主，石油收入下降，海外资产受限，通胀持续，以及工业外汇供应减少，都表明经济回旋空间正在收窄。未来基本物资供应能否维持，以及金砖金融合作能否真正落地，将成为观察伊朗经济承压能力的重要指标。
1: 凤凰卫视余志凯穆森、德黑兰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就是围困和突围之间的较量。那特朗普今天稍早的时候说，没人给伊朗提供过比他更大的机会来促成协议。可悲的是，伊朗没有能够抓住。 所以呢，就宣布对于任何国家实施有史以来最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啊，他宣布的这个措施呢，就包括，任何。 允许这个其他的金融机构、还有企业、机场或者是政府实体啊，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命线的啊，将是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啊。像石油走私、互换额度啊、现金的转移啊、交易所、还有这个船舶登记、还有空壳公司啊，都必须立即停止。末了，他还语带威胁说啊，我知道你。这吓唬谁呢？是在吓唬中国、俄罗斯，还是在吓唬印度呢？特朗普说呢，这个将会是一场经济的 D-Day 啊。二战时候呢，有军事上的 D-Day 啊，那这个最出名的就是诺曼底登陆了啊，就代表了重大的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的盟友呢，跟他站在一起啊，孤立并且去击败啊伊朗。要所有的盟友跟美国站在一起啊，如果能站的。那还用等到今天呢？啊，不是五个月前就应该是跟美国站队了吗？今天和五个月前啊有什么本质区别吗？啊，逼着盟友站队，这套施压措施成效呢，甚至啊可能会比美国海上封锁可能会更强啊。但能不能最终见效，关键在于切断伊朗最大的经济命脉，也就是阿联酋的迪拜。这个是多年来伊朗连接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的重要的门户。那么在这场战争之前，阿联酋已经超越中国，成为了伊朗最大进口的来源啊。2024年的时候，供应超过30%啊，这个进口商品啊。另外呢，它的这个有超过200亿美元。迪拜更是伊朗规避西方制裁的一个枢纽，按照西方的说法。美国财政部说，伊朗通过在阿联酋的空壳公司收取石油款项来结算交易，并且掩盖资金的来源，是伊朗的能源提款机。另外，伊朗规避石油制裁的影子舰队啊，影子船队啊，也跟阿联酋密切相关。很多运油啊遭到制裁啊，运送遭到制裁原油的老旧的油轮呢，也是当地公司持有或者是管理的。那阿联酋昨天哭着说啊，这遭到了伊朗导弹的袭击啊，当天就宣布暂停跟伊朗的金融和经济的交易啊。我觉得谜底现在可以解开了啊，其实我昨天就已经点到了，就是美国向阿联酋在施压，要求打击境内的伊朗的金融网络啊，特别是锁定跟伊朗革命卫队有关的资金链、资金流。昨天阿联酋遭到两枚神秘导弹袭击领海，这个幕后原因就是为了配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绞杀战。如果全面落实相关措施的话呢，那将会大幅度的削弱伊朗啊取得外币还有使用全球贸易网络这个能力。因为伊朗目前它因为已经是高通胀还有制裁啊，承受非常大的经济压力啊。特朗普呢就是来进一步的来掐紧这个资金的来源，迫使伊朗屈服。但是这么做的话呢，其实也会重伤阿联酋啊，管制过严会伤害迪拜作为全球商贸枢纽的这个地位啊。不过话说回来，经过这场战役之后，迪拜阿联酋能不能像以战前那样的崛起，我觉得都是已经未知数了啊，都两说了。那美方加码施压啊，不仅会冲击到波斯湾国家这种观光和贸易，还可能招致伊朗的报复。所以呢，就希望能够保留跟伊朗之间的这种沟通管道啊，这个尽量不要完全撕破脸皮，留下外交斡旋的空间。这个本质上呢，是军事没有办法迫使伊朗妥协后啊升级的单边的经济绞杀。但是盟友不愿牺牲自身的利益战队啊，伊朗也有成熟的应对这种制裁的经验啊，光靠封锁呢，恐怕不太容易有这个实质性的效果啊，还会这个搅动油价啊，损耗美元的霸权。今天在军事上没有办法搞定伊朗之后呢，美国就转而选择了经济绞杀战，来扼杀民生，来搅乱货币，民不聊生。这一套用在伊朗身上呢，其实已经有40多年了啊。那特朗普会不会是来一个加码版的呢？啊，经济制裁如果有用的话，那美伊战争可能本来就不应该发生嘛。好，相关再来看到，美军据报在霍尔木兹海峡秘密打通航运的通道，不仅为油轮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海峡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科威特等地装载石油后驶离。日均石油运输量接近1000万桶， 也有消息指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超过八成选用阿曼航道，而非伊朗控制的北部航道。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这项行动由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不仅包括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从阿拉伯海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并在航行过程中经过多个检查站。美国官员表示，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的南部航道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日均石油运输量正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经此航道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在行动过程中，美军部署了战斗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美官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的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使伊朗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船只通行的能力大打折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这么看来，美军是在瞒天过海护航邮轮吗？现在有两名美国的官员向跟特朗普关系非常密切的 Axios 这个媒体透露呢，美军已经悄然的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了一条进出的通道啊，每天运输几百万桶的原油，而且这个行动呢已经持续了好几个礼拜啊，每个晚上呢有15到20艘的油轮通过阿曼沿岸的这个南部通道，也就是阿曼通道呢驶出海峡啊，达到每天差不多有1000万桶的原油啊进入那个全球能源市场，这已经占到了战前运输量的一半啊，并且已经对全球能源的供应呢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个消息就颠覆了外界对于海峡风控的认知，因为伊朗的封锁导致原油价格飙升。那按照报道呢，美国现在已经破解难题了。那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美军的护油行动不仅限于这个护送出港的油轮啊，而且还协助这个空的油轮呢，从阿拉伯海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波斯湾，装油之后再驶离。这个暗度陈仓、瞒天过海的这个行动呢，它是由北卡罗来纳布拉格堡的陆军来负责的，特遣队跟海湾地区的这个伙伴呢进行协调啊，每天啊编制一份船舶的清单，列出从海湾进霍尔木兹海峡驶进阿拉伯海的船舶，还有从阿拉伯海经海峡驶入海湾国家的港口装载更多原油的空油轮。这个清单有报道说呢，是美国是用特殊的船、特殊的装置铲平了这个海峡南部阿曼航道当中那些尖锐的岩石，让这个船只呢通行呢变得更加的平顺。关键行动是每一晚啊，船只呢按照特定的计划啊，在特定时段啊排成啊这个出海的船队啊，并在另一个时段呢排成大型的这个入海的船队，就是出入都是鱼贯而出，鱼贯而入。这个船队根据美军的指引通过南部航道啊，美国的空军呢出动战机，还有来防范伊朗的无人机和这个巡航导弹。之所以能够躲过伊朗的袭击，是因为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的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的监视系统啊，导致他们对于南部航道的船只的这个监测能力呢大为减弱。监测能力呢仅仅限于少数的几部能够勉强运作的伊朗的雷达，还有小型快艇上的那些观察员。这导致了伊朗人看起来呢是在盲目行动啊，朝着船只可能航行的方向啊发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美军拦截了相当一部分的袭击。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有大量的石油正在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啊，我觉得他指的就是上述这个情况。他说伊朗人虽然还有一些斗志，但是总体来说呢他们都已经形同虚设。如果报道属实的话，那么伊朗宣称的海峡这张王牌等于废了。 但是不清楚这个行动啊，美军这个行动对于美方成本有多高，能够维持多久。

果是属实的话，美国啊既不会解除封锁，也不会取消任何对伊朗的制裁啊，更不会释放任何的资金了，因为封锁伊朗和开通海峡已经见效了。但有一点得说清楚啊，伊朗不可能接受自身没办法出口石油，而其他的阿拉伯产油国继续出油的这个现实，这个局面他不会接受的。伊朗不会投降，但是会亡羊补牢啊，也可以鱼死网破啊，我觉得很可能会打击美国仍然在中东部队的这个基地来回应，来维持霍尔木兹海峡中中断对于国际社会造成的经济上的这个成本，也就是确保相互摧毁啊，导致伊朗报复行动呢损害全球的经济啊。从这个角度上说，我觉得不太可能立即产生特朗普想要快速见到的那种胜利。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国财政部十九号发布数据，美国联邦政府公共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数据显示，到18日结束时，美国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达到40.05万亿美元，而美国公共债务在2022年1月突破30万亿美元，也就是在不到5年间激增了1/3。数据公布前几个小时，美国财长贝森特再次试图遏制长期借贷成本攀升，这也是债务增长的主要推手之一。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较长期国债回购计划，推动美债收益率回落。尽管各界不断地呼吁解决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问题，但是美国议员依然对此置之不理。许多观察人士预计，只有金融市场出现动荡时，美国国会和政府才会被迫采取行动。美国又创造历史了，这个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的大关，过去一年就增加了3万亿美元，相当于每天增加大概是79亿美元。国债收益率从6月底以来呢就飙升啊，30年期的借债成本创下了2001年以来的最高，10年期的收益率呢是2007年以来的最高。美债收益率上升就推高政府的利息支出，形成了债务越高，利息负担越重啊，又得借更多的钱啊，这种恶性循环。它造成的这个恶果呢，就是投资人可能开始要求更高的这个报酬啊，才能够愿意持有这个美债。而就在这个天文数字公布前的几个小时，财长贝森特啊，这个美国财政部啊，就突然宣布，将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至少增加1倍，来试图压住长期借贷的成本。也就是不用担心这个债卖不掉啊，有人来买啊，就是重新换一张比较好卖的这个给你啊。以这种方式呢来稳定市场的价格，但是也还是不停的在发这个短债啊，总债务的数字还是在不停的上升啊，没有减少的，就像是和面啊，粉多了加水，水多了这个加粉啊，这个面的总量还是在不断的累积增加当中啊。贝森特之所以急着出手，是因为他的压低收益率计划呢一直不见效啊，宣布把这个长债回购规模啊。这个至少加倍，名义上是为了改善旧债的流动性，而不是压低新债的这个收益率。但释放的信息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就是要求市长停止推高这个收益率。贝森特要所有人知道他还会采取这个更积极的干预。贝森特曾经公开宣称自己是美债的首席推销员并且把美债收益率看成是衡量工作成败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他希望能够压低这个美债的收益率啊，进而压低房贷还有其他的借贷的成本。问题是单靠扩大回购能不能啊这个压住长期的这个利率啊，因为造成长债这个卖压的财政问题并没有消失啊，比如达尔梅法案大幅的减税，年度的国防支出啊要提高超过五成，还有人口老化、领取福利和这个联邦医保的人数在增加等等。光是今年政府的债务利息支出就已经接近了1.2万亿美元啊，除了社会安全和这个 Social Security 还有这个联邦医保之外，高于其他的预算支出，甚至超过了国防支出。支出超过收入啊，只能借更多的资金来填补这个财政的缺口。所以有预测就认为呢，如果再不进行支出啊和这个税制的改革，可能在6年内呢就会破50万亿美元的这个债务了。美国该不会债多不愁了吧？那贝森特的工具呢应该也有很多啊，干预也有很多啊，也会见效啊，但是除非解决政府挥霍式的这种财政政策，否则呢效果恐怕只能维持一段时间啊，短期昙花一现，长期继续饮鸩止渴。美国80%的国债呢是国内持有的啊，其中有2/3呢持有者是国内的这个贷款机构和联储等等，其余是外国持有人啊。为了资本的开支，现在科技大厂呢也流行买公司债啊，利率呢到7-8，明摆着在争夺资金。也许有一天市场会教育投资者，为什么还要去买美国公债，买公司债或者干脆买股票不就行了吗？出现这种连锁效应，意味着对于美债的信仰就崩了啊！到那个时候，贝森特手上有再多的工具恐怕也是无力回天了。好，最后请你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

0: 阳卫视中文台。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7: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1: 当边界不再存在。
7: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1: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士，9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宣布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回呛不会奏效。卡塔尔首相警告勿将海上航道当成政治筹码。日印防长会晤签署海上安全合作备忘录。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新的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发动史上最严厉的经济行动，并警告任何继续为伊朗提供资金、贸易和物流支持的国家和机构都可能面临美国的经济惩罚。对此，伊朗则回应称，美国的经济战争不会奏效。伊朗学者就认为，伊朗会扛住经济压力，利用霍尔木兹。
1: 增加美国成本，同时保留回到谅解备忘录的外交出口。针对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启动新一轮经济行动，伊朗外长埃拉格齐20日回应称，美国此举是为了转移国内民众对美国财政危机的注意力。坚持已经失败的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进一步加深伊朗民众对美国的敌意。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则表示，美国一方面宣称伊朗即将失败处于崩溃的边缘，另一方面却不断要求盟友协助对伊施压，说明华盛顿此前已经出现战略误判。他表示，美国的军事行动没有达到目的，现在只是把下一次失败命名为经济战。 与此同时，伊朗也在强化军事威慑。革命卫队警告，如果再次爆发战争，伊朗将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不过，对于美国进一步升级经济压力，伊朗学者认为，这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施压方式。
2: They have been doing that for the last 47 years. That's why they started the war, because just by economic pressure, they cannot achieve the goals that they want, and they cannot achieve the goals they want with military pressure.
1: 学者认为，伊朗目前也在观察美国和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变化。德黑兰判断，如果美国中期选举或以色列选举结果出现变化，可能为伊朗争取到更加有利的政治空间，尤其是美国中期选举对特朗普当前的对于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学者认为，如果特朗普希望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就需要在中期选举前调整政策，并为当前的对峙寻找一个可以对内宣称胜利的出口。
2: The hope is that before the midterms, they change course. So this would be good for him. He can declare victory before the midterms.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欢迎回来。在结束对韩国访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0号晚间抵达印尼雅加达。王毅21号将与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下午还将与国防部长董军出席两国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来看本台记者高棉从雅加达发回的报道。
1: 记者所站的位置呢，身后呢就是位于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印尼外交部。印尼外长苏吉约诺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0号到访印尼。王毅此次访印尼期间，在印尼外交部21号上午呢，将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21号下午，王毅还将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王毅呢是在结束了19至20日对韩国的访问后访问印尼。根据记者了解到的消息，王毅抵达印尼雅加达的时间是20号晚上8点，而国防部长董军乘坐的飞机是20号下午5:45抵达印尼雅加达。在20号上午，印尼外长苏吉约诺举行了媒体吹风会。苏吉约诺呢称，中国是印尼首个设立全面战略对话机制的合作伙伴国，对话包含经济、政治、人文交流、海洋防务5大合作支柱。印尼外长、副外长都将出席21号的首届全面战略对话。首届对话重点围绕经济对话与经济伙伴关系展开，强化两国在投资、贸易及战略伙伴关系上的合作承诺。那印尼外长苏吉约诺20号也称，在21号的首届全面战略对话后，两国外长将共同出席联合记者会，对外公布对话成果。苏吉约诺也介绍，21号下午举办的2+2外长防长对话是第二届举行，重点将聚焦政治、法律以及防务领域。通过2+2对话，旨在进一步强化海洋领域的合作。印尼多家媒体呢将继续推进重叠海域共同开发磋商，列为本次两场会议的重点的期待的海洋议题。那在防务方面，印尼媒体呢预期呢将扩大两军交流、联合军演、国防工业领域的信息交换。那本次全面战略对话把经济作为第一大支柱，印尼媒体呢将在镍下游、新能源、两国双元投资保障方面进一步研讨，列为经济板块重点期待。那地区层面的议题则聚焦在东盟中心地位、协调缅甸、南海 COC 谈判立场等。凤凰卫视高棉印尼雅加达现场报道。
10: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0日上午发布公告，越南公民即日起可适用于10天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越南外交部回应表示欢迎。
2: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二十日上午发布公告，自八月二十日起，越南和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在周四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表示，双方将从便利两国公民交流的方向继续开展合作。
11: Việt Nam hoan nghênh và mong muốn Trung Quốc tiếp tục đơn giản hóa thủ tục cấp thị thực cho công dân Việt Nam nhập cảnh vào Trung Quốc và qua đó để tạo điều kiện thuận lợi cho công dân hai nước đi lại giao thương và góp phần tăng cường hơn nữa giao lưu nhân dân và văn hóa giữa hai nước.
2: 适用两项免签政策者停留期间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和探亲等短期活动，而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要事先批准的活动，仍应在来华前办妥签证。至于越南是否会跟进对中国公民放宽签证政策，范秋恒并没有正面回应。另外，美国政府13日将越南等40个贸易伙伴列入高风险警告名单，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可能被利用作为绕道渠道，通过非法转运中国商品来规避美国关税。范秋恒回应表示，越南始终积极打击贸易欺诈，加强国际合作。越南将继续就美方关切的问题保持沟通，推动越美经贸关系稳定互利发展，共同营造透明健康的投资营商环境。
11: Việt Nam chủ trương thúc đẩy thương mại lành mạnh với các đối tác trên cơ sở tự do, công bằng, cùng có lợi, phù hợp với các thỏa thuận song phương, các thỏa thuận đa phương.và đồng thời đã và đang tập trung xây dựng thể chế, nâng cao năng lực thực thi các cái khuôn khổ pháp lý và quy định chống gian lận nguồn gốc xuất xứ nói riêng và gian lận thương mại nói chung và kiên quyết ngăn chặn gian lận xuất xứ và trung chuyển hàng hóa bất hợp pháp.
2: Phòng phóng viên Quốc phòng Rãn Sĩ Lan Yên, Hà Nội, báo cáo.
10: 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又以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20日访问圣保罗。继续展开其竞选的行程，他声称要清理卢拉制造的烂摊子。弗拉维奥在现场同支持者互动交谈。巴西将于今年10月份开始总统大选，法定竞选活动本月16日正式开放。弗拉维奥被视为是寻求连任的总统卢拉在选举中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上周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如果进入第二轮角逐，卢拉将获得43%的选票，而弗拉维奥的得票率是40%。美国是本次大选的潜在变量。卢拉此前曾公开喊话，警告美方不要干涉巴西选举。哥伦比亚西南部一处金矿19日晚发生坍塌事故，造成13人死亡，7人受伤。大批救援人员和当地居民在挖掘机的帮助下彻夜的搜索失踪人员，直到凌晨2点终于找到所有遇难者和失踪者。事发在哥伦比亚西南部纳里尼奥省的波利卡尔帕市，起初有消息说是现场使用炸药开矿导致金矿坍塌，不过经当局初步调查后认为是现场进行的挖掘作业导致部分土石突然坍塌砸向正在作业的人员。据英国媒体20日报道，哈里王子和妻子梅根计划在本月底带着两个孩子搬回英国，但是由于他们此前已退出王室公职，所以此次返英并不会回归王室工作，他们的新住所也可能会安排在伦敦以外的非王室住宅。
12: 此前因为王室内部矛盾而选择在2020年退出王室公职并移居美国的哈里王子夫妇，在20号被曝将在本月底带着两个孩子阿奇和莉莉贝特搬回英国。两名孩子计划于9月开始在英国上学。
13: So this is really significant news, and I think it will come as a surprise to many people. Not only that they are.Moving back to the United Kingdom, but that they're doing it so soon, that this move is happening as soon as this month with Archie and Lilibet booked in to go to school in the UK from September.
12: 这次哈里决定带家人回英国也被认为与他近年来和父亲英王查尔斯三世关系逐渐缓和有关。据报道，国王对哈里一家的搬迁计划表示欢迎，但哈里与哥哥威廉王子的关系仍然没有改善的迹象。 也有人认为

0: 哈里搬回英国的一部分原因是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不满。
1: And partly, Harry just lost interest in his US life. He hasn't said anything positive about America since February 2024, and particularly not since Donald Trump was re-elected.
0: 有英国王室专家表示，如果哈利王子想要以公众人物的身份重返英国，则需要采取缓慢而谨慎的方式。
2: If he really wants to come back to the UK and be a public figure again, then it will be he will have to sort of move slowly and deliberately to sort of rebuild his presence here in the UK. But that is possible.
0: 哈利王子此前因为退出了王室公职而被英国政府降低了安保等级，和英国政府有过法律纠纷。也正因如此，他们的新住所以及孩子的学校都被高度保密。同时，他们还会保留在美国和葡萄牙的房产。所以，这次他们搬回英国，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完全放弃在美国的生活。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3: 法国今年的高温正打破多项历史纪录。法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自6月中旬以来，法国本土累计经历52天热浪天气，创1947年以来最高纪录。与此同时，持续高温、森林火灾等极端气候也正在加剧法国民众的生态焦虑。
4: 数据显示，今年法国热浪从6月17号开始，先后出现了三轮高温天气。截止到8月18号，已累计达到52天，目前仍未结束。此前法国热浪天数记录是2022年的33天，其次是2003年的22天。今年6月24号和25号，法国热力指标还首次突破了30摄氏度，刷新了2003年的记录。不过，从单轮热浪的综合强度来看，2003年8月那场造成超过1.5万人死亡的高温天气，目前仍然是法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轮。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法国极端高温并非孤立现象。6月至7月，西欧多地同样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初夏，高温、干旱和森林火灾频繁出现。气候异常带来的影响也开始从身体层面延伸到心理层面。法国生态转型署此前调查显示，约1660万法国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环境相关心理困扰。心理学家指出，今年持续不断的热浪和森林火灾，可能又让约260万人出现或加重了生态焦虑。专家表示，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除了应对高温本身，如何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长期心理压力，也正成为法国社会必须面对的新问题。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3: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我喜欢看小说，
6: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5: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国宣布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回呛不会奏效。卡塔尔首相警告勿将海上航道当成政治筹码。日印防长会晤，签署海上安全合作备忘录。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发动史上最严厉的经济行动，并警告任何继续为伊朗提供资金、贸易和物流支持的国家和机构都可能面临美国的经济惩罚。对此，伊朗则回应称，美国的经济战争不会奏效。伊朗学者就认为，伊朗会扛住经济压力，利用霍尔木兹增加美国成本，同时保留回到谅解备忘录的外交出口。
1: 针对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启动新一轮经济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日回应称，美国此举是为了转移国内民众对美国财政危机的注意力，坚持已经失败的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进一步加深伊朗民众对美国的敌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则表示，美国一方面宣称伊朗即将失败，处于崩溃的边缘，另一方面却不断要求盟友协助对伊施压，说明华盛顿此前已经出现战略误判。他表示，美国的军事行动没有达到目的，现在只是把下一次失败命名为经济战。与此同时，伊朗也在强化军事威慑。革命卫队警告，如果再次爆发战争，伊朗将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不过，对于美国进一步升级经济压力，伊朗学者认为这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施压方式。
2: They have been doing that for the last 47 years. That's why they started the war, because just by economic pressure they cannot achieve the goals that they want, and they cannot achieve the goals they want with military pressure.
1: 学者认为，伊朗目前也在观察美国和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变化。德黑兰判断，如果美国中期选举或以色列选举结果出现变化，可能为伊朗争取到更加有利的政治空间。尤其是美国中期选举，对特朗普当前的对伊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学者认为，如果特朗普希望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就需要在中期选举前调整政策，并为当前的对峙寻找一个可以对内宣称胜利的出口。
2: The hope is that before the midterms, they change course. So this would be good for him. He can declare victory before the midterms. But if he doesn't declare victory before the midterms, then we could face more difficulties.
1: 学者认为，面对美国持续加码的经济与军事压力，伊朗正在为包括冲突升级在内的不同情景做准备。德黑兰认为，这场博弈不仅涉及制裁和霍尔木兹海峡，更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未来战略空间。
2: There's no other choice. You know, Iran is fighting for Iranian territory. Iran is fighting for Iranian citizens. Trump is fighting for some legacy.To add something to his resume, that okay, I took over Venezuelan oil, I took over Iranian oil, I did this, I did that. These are just policies that he's implementing so he can boast about it once he's finishing his presidency. So you see that the difference is that Iran is fighting for Iran, Trump is fighting for some glory, some unjustified glory.
1: 伊朗半官方塔斯尼姆通讯社认为，特朗普的新威胁只是美国失败的极限施压政策延续。伊朗已经建立起规避外贸和金融限制的渠道。法尔斯通讯社则将特朗普的表态称为妄想，认为更多是心理战和宣传施压，而非能够真正改变局势的现实手段。凤凰卫视李约珍·阿姆森德黑兰报道。
0: 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0号表示，海上航道不能够成为政治勒索的筹码。穆罕默德到访埃及阿莱曼，与埃及外长阿卜杜拉阿提就区内局势交换意见，两国以及阿曼正积极斡旋美伊冲突。穆罕默德表明，航行安全必须得到保证，海上航道不能成为任何政治勒索的筹码。卡塔尔正与海湾国家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等组织合作，与伊朗一起找寻恢复区内航道正常的其他外交办法。两人又讨论了加沙局势。阿卜杜勒阿提指出，加沙第一阶段停火协议至今将近一年，但是 人道物资问题供应仍然未得到落实。他希望美国向以色列施压，使以色列履行开放边境的承诺。哈马斯19日发表声明指，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的警察总部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就发表声明指，袭击针对的是哈马斯指挥官。
3: 以军19日中午对加沙城的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警察和工作人员，另有10多名平民受伤。
4: الحمد لله الله يرحمه من الشهداء اللي ماتوا وفي يعني كتير خيام تأثرت وخيام كتير تمزعت
5: فنزلوا صاروخ فصار إصابات كتير بالمخيم وصار شظايا والناس كتير انزعجت وفي ناس طلعت مش عارفة وين بدها تروح وهذا المكان تعرف يمكن نقارب فوق 2000 طفل مع نساء كلهم قاعدين بالخيم
3: 哈马斯指责以色列蓄意瓦解加沙地带的安全治理体系，刻意制造混乱与失序状态，以此推进其制造地区动荡的计划。在持续的军事打击与严苛的生存环境压迫下，当地民众可能被迫选择移民。
6: لذلك الاحتلال يستثمر في استهداف الأجهزة الأمنية والأجهزة الشرطية في قطاع غزة لإعطاء انطباع أن ما زالت الحرب مستمرة وأن الاحتلال وحكومة الاحتلال لم يتخلوا عن أهداف الحرب للتأكيد على أن هذه الأهداف ما زالت مستمرة رغم الاتفاقيات التي تم توقيعها.
3: 尽管各方持续向调停方与国际社会发出呼吁，要求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的战争行径，终止针对警务人员与平民的袭击，但相关呼吁至今未取得实质进展。以色列持续在加沙屠杀巴勒斯坦人。
7: The collapse of the internal front in Gaza is imminent, following the deliberate targeting of police and security forces, including civilians, with the aim of destabilizing the country and spreading lawlessness.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针对乌前防长呼吁暂时选举仪式，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称，基辅政权内部涣散早已丧失了执政合法性。佩斯科夫称，由于乌克兰方面所持立场，目前尚无法对和平解决俄乌冲突抱有乐观的期待，特别军事行动仍在继续。

0: 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2: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3: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4: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5: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6: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7: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8: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0: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9: 欢迎回来。在结束对韩国访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0号晚间抵达印尼雅加达。王毅21号将与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下午还将与国防部长董军出席两国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来看本台记者高棉从雅加达发回的报道。
10: 记者所站的位置呢，身后呢就是位于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印尼外交部。应印尼外长苏吉约诺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0号到访印尼。王毅此次访印尼期间，在印尼外交部21号上午呢，将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21号下午，王毅还将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王毅呢是在结束了19至20日对韩国的访问后访问印尼。根据记者了解到的消息，王毅抵达印尼雅加达的时间是20号晚上8点，而国防部长董军乘坐的飞机是20号下午5点45分抵达印尼雅加达。在20号上午，印尼外长苏吉约诺举行了媒体吹风会。苏吉约诺呢称，中国是印尼首个设立全面战略对话机制的合作伙伴国，对话包含经济、政治、人文交流、海洋防务五大合作支柱。印尼外长、副外长都将出席21号的首届全面战略对话。首届对话重点围绕经济对话与经济伙伴关系展开，强化两国在投资、贸易及战略伙伴关系上的合作承诺。那印尼外长苏吉约诺20号也称，在21号的首届全面战略对话后，两国外长将共同出席联合记者会，对外公布对话成果。苏吉约诺也介绍，21号下午举办的2+2外长防长对话是第二届举行，重点将聚焦政治、法律以及防务领域。通过2+2对话，旨在进一步强化海洋领域的合作。印尼多家媒体呢将继续推进重叠海域共同开发磋商，列为本次两场会议的重点的期待的海洋议题。那在防务方面，印尼媒体呢预期呢将扩大两军交流、联合军演、国防工业领域的信息交换。那本次全面战略对话把经济作为第一大支柱，印尼媒体呢将在镍下游、新能源、两国双元投资保障方面进一步研讨，列为经济板块重点期待。那地区层面的议题则聚焦在东盟中心地位、协调缅甸、南海 COC 谈判立场等。凤凰卫视高棉印尼雅加达现场报道。
9: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0日上午发布公告，越南公民即日起可适用于10天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

0: 但哈利与哥哥威廉王子的关系仍然没有改善的迹象。也有人认为，哈利搬回英国的一部分原因是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不满。
1: And partly Harry just lost interest in his US life. He hasn't said anything positive about America since February 2024, and particularly not since Donald Trump was re-elected.
0: 有英国王室专家表示，如果哈利王子想要以公众人物的身份重返英国，则需要采取缓慢而谨慎的方式。
2: If he really wants to come back to the UK and be a public figure again, then it will be he will have to sort of move slowly and deliberately to sort of rebuild his presence here in the UK. But that is possible.
0: 哈利王子此前因为退出了王室公职而被英国政府降低了安保等级，和英国政府有过法律纠纷。也正因如此，他们的新住所以及孩子的学校都被高度保密，同时他们还会保留在美国和葡萄牙的房产。所以这次他们搬回英国，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完全放弃在美国的生活。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3: 法国今年的高温正打破多项历史纪录。法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自6月中旬以来，法国本土累计经历52天热浪天气，创1947年以来最高纪录。与此同时，持续高温、森林火灾等极端气候也正在加剧法国民众的生态焦虑。
4: 数据显示，今年法国热浪从6月17号开始，先后出现了3轮高温天气。截止到8月18号，已累计达到52天，目前仍未结束。此前法国热浪天数记录是2022年的33天，其次是2003年的22天。今年6月24号和25号，法国热力指标还首次突破了30摄氏度，刷新了2003年的记录。不过，从单轮热浪的综合强度来看，2003年8月那场造成超过1.5万人死亡的高温天气，目前仍然是法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轮。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法国极端高温并非孤立现象。6月至7月，西欧多地同样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初夏，高温、干旱和森林火灾频繁出现。气候异常带来的影响也开始从身体层面延伸到心理层面。法国生态转型署此前调查显示，约1660万法国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环境相关心理困扰。心理学家指出，今年持续不断的热浪和森林火灾，可能又让约260万人出现或加重了生态焦虑。专家表示，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除了应对高温本身，如何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长期心理压力，也正成为法国社会必须面对的新问题。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3: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虎口脱险。9月12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宣布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回呛不会奏效。卡塔尔首相警告勿将海上航道当成政治筹码。日印防长会晤，签署海上安全合作备忘录。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发动史上最严厉的经济行动，并警告任何继续为伊朗提供资金、贸易和物流支持的国家和机构都可能面临美国的经济惩罚。对此，伊朗则回应称，美国的经济战争不会奏效。伊朗学者就认为，伊朗会扛住经济压力，利用霍尔木兹增加美国成本，同时保留回到谅解备忘录的外交出口。
1: 针对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启动新一轮经济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日回应称，美国此举是为了转移国内民众对美国财政危机的注意力，坚持已经失败的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进一步加深伊朗民众对美国的敌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则表示，美国一方面宣称伊朗即将失败，处于崩溃的边缘，另一方面却不断要求盟友协助对伊施压，说明华盛顿此前已经出现战略误判。他表示，美国的军事行动没有达到目的，现在只是把下一次失败命名为经济战。与此同时，伊朗也在强化军事威慑。革命卫队警告，如果再次爆发战争，伊朗将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不过，对于美国进一步升级经济压力，伊朗学者认为这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施压方式。
2: They have been doing that for the last 47 years. That's why they started the war, because just by economic pressure they cannot achieve the goals that they want, and they cannot achieve the goals they want with military pressure.
1: 学者认为，伊朗目前也在观察美国和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变化。德黑兰判断，如果美国中期选举或以色列选举结果出现变化，可能为伊朗争取到更加有利的政治空间。尤其是美国中期选举，对特朗普当前的对伊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学者认为，如果特朗普希望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就需要在中期选举前调整政策，并为当前的对峙寻找一个可以对内宣称胜利的出口。
2: The hope is that before the midterms, they change course. So this would be good for him. He can declare victory before the midterms. But if he doesn't declare victory before the midterms, then we could face more difficulties.
1: 学者认为，面对美国持续加码的经济与军事压力，伊朗正在为包括冲突升级在内的不同情景做准备。德黑兰认为，这场博弈不仅涉及制裁和霍尔木兹海峡，更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未来战略空间。
2: There's no other choice. You know, Iran is fighting for Iranian territory. Iran is fighting for Iranian citizens. Trump is fighting for some legacy.To add something to his resume, that okay, I took over Venezuelan oil, I took over Iranian oil, I did this, I did that. These are.

0: just policies that he's implementing so he can boast about it once he's finishing his presidency. So you see that the difference is that Iran is fighting for Iran, Trump is fighting for some glory, some unjustified glory.
1: 伊朗半官方塔斯姆通讯社认为，特朗普的新威胁只是美国失败的极限施压政策延续。伊朗已经建立起规避外贸和金融限制的渠道。福尔斯通讯社则将特朗普的表态称为妄想，认为更多是心理战和宣传施压，而非能够真正改变局势的现实手段。凤凰卫视李维珍、阿姆森的海兰报道。
2: 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阿什哈表示，海上航道不能够成为政治勒索的筹码。穆罕默德到访埃及阿莱曼，与埃及外长阿卜杜拉阿提就区内局势交换意见。两国以及阿曼正积极斡旋每一冲突。穆罕默德表明，航行安全必须得到保证，海上航道不能成为任何政治勒索的筹码。卡塔尔正与海湾国家。 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等组织合作，与伊朗一起找寻恢复区内航道正常的其他外交办法。两人又讨论了加沙局势。阿卜杜勒阿提指出，加沙第一阶段停火协议至今将近一年，但是人道物资问题供应仍然未得到落实。他希望美国向以色列施压，使以色列履行开放边境的承诺。
3: 哈马斯19日发表声明指，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的警察总部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就发表声明指，袭击针对的是哈马斯指挥官。以军19日中午对加沙城的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警察和工作人员，另有10多名平民受伤。
4: 哈马斯指责以色列蓄意瓦解加沙地带的安全治理体系，刻意制造混乱与失序状态。以此推进其制造地区动荡的计划。在持续的军事打击与严苛的生存环境压迫下，当地民众可能被迫选择移民。
3: 尽管各方持续向调停方与国际社会发出呼吁，要求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的战争行径，终止针对警务人员与平民的袭击，但相关呼吁至今未取得实质进展。以色列持续在加沙屠杀巴勒斯坦人。
5: The collapse of the internal front in Gaza is imminent, following the deliberate targeting of police and security forces, including civilians, with the aim of destabilizing the country and spreading lawlessness.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2: 针对乌前防长呼吁战时选举一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称，基辅政权内部涣散早已丧失了执政合法性。
6: 佩斯科夫称，由于乌克兰方面所持立场目前尚无法对和平解决，俄乌冲突抱有乐观的期待，特别军事行动仍在继续。针对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近日呼吁举行战时选举的言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基辅政权内部立场并不统一，各方诉求存在明显分歧，部分势力积极谋取自身利益。
7: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и вот это вот квази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поляна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весьма и весьма неоднородна. Мы видим, что многие там пытаются,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и рыбу ловить в мутной воде,
3: кто-то пытается ссылаться на демократию, на нормы демократии, кто-то даже не пытается этого.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在结束对韩国访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0号晚间抵达印尼雅加达。王毅21号将与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下午还将与国防部长董军出席两国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来看本台记者高棉从雅加达发回的报道。
6: 记者所站的位置呢，身后呢就是位于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印尼外交部。印尼外长苏吉约诺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0号到访印尼。王毅此次访印尼期间，在印尼外交部21号上午呢，将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21号下午，王毅还将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王毅呢是在结束了19至20日对韩国的访问后访问印尼。根据记者了解到的消息，王毅抵达印尼雅加达的时间是20号晚上8点，而国防部长董军乘坐的飞机是20号下午5:45抵达印尼雅加达。在20号上午，印尼外长苏吉约诺举行了媒体吹风会。苏吉约诺呢称，中国是印尼首个设立全面战略对话机制的合作伙伴国，对话包含经济、政治、人文交流、海洋防务五大合作支柱。印尼外长、副外长都将出席21号的首届全面战略对话。首届对话重点围绕经济对话与经济伙伴关系展开，强化两国在投资、贸易及战略伙伴关系上的合作承诺。那印尼外长苏吉约诺20号也称，在21号的首届全面战略对话后，两国外长将共同出席联合记者会，对外公布对话成果。苏吉约诺也介绍，21号下午举办的2+2外长防长对话是第二届举行，重点将聚焦政治、法律以及防务领域。通过2+2对话，旨在进一步强化海洋领域的合作。印尼多家媒体呢将继续推进重叠海域共同开发磋商，列为本次两场会议的重点的期待的海洋议题。那在防务方面，印尼媒体呢预期呢将扩大两军交流、联合军演、国防工业领域的信息交换。那本次全面战略对话把经济作为第一大支柱，印尼媒体呢将在镍下游、新能源、两国双元投资保障方面进一步研讨，列为经济板块重点期待。那地区层面的议题则聚焦在东盟中心地位、协调缅甸、南海 COC 谈判立场等。凤凰卫视高棉印尼雅加达现场报道。
5: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0日上午发布公告，越南公民即日起可适用于10天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越南外交部回应表示欢迎。
4: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0日上午发布公告，自8月20日起，越南和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在周四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表示，双方将从便利两国公民交流的方向继续开展合作。
7: Việt Nam hoan nghênh và mong muốn Trung Quốc tiếp tục đơn giản hóa thủ tục cấp thị thực cho công dân Việt Nam nhập cảnh vào Trung Quốc và qua đó để tạo điều kiện thuận lợi cho công dân hai nước đi lại giao thương và góp phần tăng cường hơn nữa giao lưu nhân dân và văn hóa giữa hai nước.
4: 适用两项免签政策者停留期间可从事旅游、商贸。

0: 退出了王室公职，而被英国政府降低了安保等级，和英国政府有过法律纠纷。也正因如此，他们的新住所以及孩子的学校都被高度保密，同时他们还会保留在美国和葡萄牙的房产。所以这次他们搬回英国，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完全放弃在美国的生活。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1: 法国今年的高温正打破多项历史记录。法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自六月中旬以来，法国本土累计经历52天热浪天气，创1947年以来最高纪录。与此同时，持续高温、森林火灾等极端气候也正在加剧法国民众的生态焦虑。
2: 数据显示，今年法国热浪从6月17号开始，先后出现了3轮高温天气，截止到8月18号，已累计达到52天，目前仍未结束。此前法国热浪天数记录是2022年的33天，其次是2003年的22天。今年6月24号和25号，法国热力指标还首次突破了30摄氏度，刷新了2003年的记录。不过，从单轮热浪的综合强度来看，2003年8月那场造成超过1.5万人死亡的高温天气，目前仍然是法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轮。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法国极端高温并非孤立现象。6月至7月，西欧多地同样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初夏，高温、干旱和森林火灾频繁出现。气候异常带来的影响也开始从身体层面延伸到心理层面。法国生态转型署此前调查显示，约1660万法国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环境相关心理困扰。心理学家指出，今年持续不断的热浪和森林火灾，可能又让约260万人出现或加重了生态焦虑。专家表示，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除了应对高温本身，如何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长期心理压力，也正成为法国社会必须面对的新问题。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8月19号，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的一子级顺利回收，这是中国首次实现入轨级运载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蓝箭航天也成为中国第一家成功回收火箭的民营企业。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海上成功回收之后，这次朱雀三号实现陆上回收，中国航天集齐了海陆双收，有怎样的重要意义？陆上回收火箭又有怎样的技术难度？有分析说，朱雀三号回收之后，下一项的挑战是如何复飞？那下一步有多关键？朱雀三号火箭成功回收之后，也引发了外媒的热议。中国航天近些年全力的奔跑，进步的速度有多快？除了蓝箭航天之外，中国还有很多家优秀的民营商业航天公司。国家队和商业航天两条腿走路，对中国航天的发展有怎样的意义？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航天及军事专家白孟晨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19日上午7:41，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本次任务是继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后，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中国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舰体材料以不锈钢为主，全部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火箭一子级装有返回控制系统、栅格舵与着陆支腿，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政表示，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回收是关键的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
2: 收下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1: 戴政介绍，目前国内运载火箭行业还没有火箭的复用标准、检测流程、零部件更换规范等相关技术体系。他们将根据遥二回收后的舰体检测数据，逐步建立复用评估体系，
2: 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飞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
0: 朱雀三号火箭这次成功的回收呢，是中国首次啊成功的通过这个着陆腿的方式来回收火箭。我也看到了一个比喻，他就说好比呢是从10万米的高空把一支铅笔扔到地面的笔筒当中，不仅要非常精确的落到这个笔筒里，而且要立住不能倒。那所以整个这个朱雀三号回收它是一个怎样的过程？有哪些技术难点呢？
3: 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传统上火箭，比如一子级，那么完成任务之后它是箭落，就是姿态也不是垂直的。那么它掉的位置是一个区域，那么你要想回收呢，第一，我要在空中完成调姿，就是我们说你就像笔筒，那你笔不能是横着的，横着进不去，所以你要竖直。那么调姿的同时，你还要做什么呢？我要减速。其实减速的难度很大程度上跟调姿两个很难说谁更大，因为这个过程是一起的，就是我在通过这个发动机的多次的点火，包括我用这个栅格舵，包括用边条的方式去尽量的降低这个气动影响的情况之下，我仍然还是要依赖发动机给我不断的，当然是有节奏的提供这种推力，让我的速度降到一个很正常的情况。那么这个情况其实可能我们说普通观众在之前的比如登月，包括返回，那么你会看到一些减速的动作，但是它的复杂程度更高。为什么？因为火箭是一个这种类似于空心的啊，这个旋程体圆柱的这样一个结构，那么这个结构的强度，那么它在空中的这个受气动扰动的情况，那么你需要大量的测试模拟，当然你也需要实际的使用。那么即便它的速度降到比较低，但是我们说它在落地的这一下冲击也是300-400吨，那么这300-400吨重量要用这个支腿，那你这个支腿的重量是有限制的，4条腿加到一块不能超过4吨， 那么怎么样去承受这么大的重量，而且这个系统要足够的轻，那么要保证它稳住。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确实是很复杂，我觉得难度并不会比把载荷送到太空中低，甚至我们说可能难度更高。那么这个过程无论是从你的燃料的控制、点火的控制、空中气动的比如说山格舵的一些调整，包括你的支腿的展开跟能不能承受冲击，每一个细节都很考验你的工业，考验你的这种高端的制造。
0: 在上个月的时候啊，我们这个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是刚刚通过海上网系成功的回收了。海上回收跟这个着陆腿回收在技术上有怎样的区别呢？
3: 我觉得它都是一个综合的考虑啊。陆上的回收的区域运营的成本比较低，但是呢，比如说它没有海上这种复杂的扰动啊，包括延误的影响。但是陆上的回收对于精确性的要求有的时候要高一些。你海上可能差不多是一个一般10米乘10米的一个范围，我只要进入到其中，我就可以把它拢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考虑是对于海上的这种复杂的横摇纵摇的一个三维的震荡的一个控制。但是陆上呢，可能这个区域可以稍微大一些，但是你要想我在地面上我的速度一定要降得够低，如果不低的话我硬着陆那肯定就出问题了。而且呢我还是要考虑比如说我的这个支腿啊相关一些区域，所以我觉得两个技术都有各自的难度。那么当然你在未来比如说进一步的海上可不可以用支腿的方式回收，当然也可以。陆上你说是不是有一天我也可以搞往昔回收，也可以。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两个互相可以交叉的，但是各自有侧重跟优势和不足的这样的两条路径。那么你同时掌握两个路径之后的好处就是我可以根据需要，那么最后的目标是低成本足够高的频率。我们讲你对于中国来讲，我们有很多像东风商业创新发射场这样的成熟的陆地的发射场，当然我们海上发射这几年做的也越来越高。那么这样的话，我可以尽量的保证我有更多的发射跟回收的区域可用，有更多的方式可用，最后的结果就是成本够低，发射的可能性够多。
0: 有一个不太专业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的火箭在发射之后为什么一定要去研究怎么把它收回来呢？
3: 很多年我们都是不收的。
0: 对，
3: 这个为什么不收呢？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发射频率没有那么高，我的火箭的这个比如说一子级的生产它其实是很精密的一个过程，那么它对于产量的限制是很多的。那么现在呢大家开始考虑，比如说我地轨道超大型星座啊，我们的千帆比如海外的这种星链，我可能是要打几千颗卫星，那即便我一箭几十个星，你算一算发射的量要足够的大，而且这个过程你要考虑我成本不能太高，我比如每公斤可能几千美金，再高了上万数万那可能就承受不了了。所以你面临着一个新的足够高的频率足够低的成本的大量发射任务的压力的时候，你就会考虑我这些火箭发动机的生产的周期比较长，还有调试各方面这都不能压缩，那么我是不是可以把生产的这部分时间把它消掉。那最后我们说大家想的啊，是不是我可以重复的使用。当然这个过程我们刚才讲了，无论是海上还是陆地，你用支腿还是网系或者是吊臂的回收，它的难度都很大。所以这个路之前不是说没有想过，是大家都知道很难走，成本很高，很多时候我们说可以选择不走，但现在任务跟需求迫使你必须要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要用自己的一系列的努力去让回收这个技术能够通过，最后还是

0: 为了尽量的节省成本跟生产的时间。
1: 现在中国航天已经是集齐了这个海陆双回收两种模式啊，它重要意义在哪里呢？
0: 双回收模式，我们说还是你要考虑。对于中国来讲，当然我们一直说地大物博啊，范围很大，但是从航天发射，那么你有很多陆上的成熟发射场，同时你在文昌等地改海上的发射也在做。
1: 嗯，
0: 那么每一个发射场在任何一个点上，你要考虑它的气象各种条件是不是适合发射。每一个发射场都有自己的窗口。那么我如果说只有一种方式的话，那我受到限制的概率更大。但是我有很多个发射的场，我有各种方式，那么这样的话，我可能可以根据需要，不同的企业，我们说这种发射方面的需求，有的是，是大家排不上队，那这个时候我把排队的增加，那么当然我们就有可能以更多的机会去完成这种整体的发射的任务，所以我觉得海陆这个还是从我们传统讲航天低成本、高效。那么尽量的少受限制的方式来完成这个，我觉得多个路径，不光是海陆，包括我们说商业航天跟国家队之间的这种配合，这个其实都能看出来，我们一直强调要两条腿走路，这样走得又快又稳。
1: 说到火箭回收啊，可能很多人都会自然的联想到美国这个马斯克 SpaceX 的火箭回收。SpaceX 它也是两种回收的方式，比如说猎鹰九，它也是着陆腿的方式。星舰它是采用这个机械臂对这个筷子夹的模式啊。SpaceX 它的火箭回收方式跟咱们的火箭回收方式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其实我们说这一次的朱雀三啊，在很多方面跟这个 SpaceX。跟那个猎鹰九很接近，
1: 嗯，
0: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看到我们比如说在火箭上加上这个边条翼啊，这个两个边条，可能大家一般在说那个山格舵，但是你注意看山格舵之间是有一个边条的，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气动控制，这个就是我们说在相对成熟的模式上面，在做自己的一些调整，根据自己能够拿到的一些资源跟技术，那么做一些调整。那么海上这个网系的回收，确实之前大家没有这么做过。类似的想法早都有提过，但是这个过程也很复杂，因为我们讲它可能对于落点的要求比陆上这个支腿的要小一些，但是你要想海上的它不是简单的横摇纵摇，它实际上是一个三维的震荡，这个震荡还有一定的频率，但是很多时候是不可控的，就是我在调整火箭的姿态的同时我还要考虑平台，那么这个过程当然比较复杂。但是我们说海上网系回收的好处是什么？第一，它的安全系数很高，茫茫大海之上，而且你可以比如说我派出船只，我的船只可以在相关区域等，但是你在地面上可能有些时候你这个发射就要考虑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基于陆上已经比较成熟的逻辑的之后，我们再去找一条新的跟陆上可以进行有效的配合互补的这样的一个道路。那么这个过程你有了这个网系回收之后，那么类似的技术在未来，因为马斯克的吊臂很多时候他也是考虑比如说在地球以外的区域去建立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么网系回收其实也有这个好处，就是他可能在比如说在太空或者什么的，它也可以比较合适的去完成任务。那么我觉得这个路径是有未来深空探索的考虑在其中的。
1: 朱雀三号的这个着陆腿啊，它目前可以重复使用的次数是20次。那在火箭成功的回收之后，接下来下一步就要考虑就是怎么样快速的复用，这可能也是这个蓝箭航天接下来的一个挑战了。中国的这个商飞火箭啊，如何实现快速的复用？它的技术挑战在哪里？
0: 快速复用的概念，我们说当然首先是速度啊，但是速度的更大的前提是安全。所以你看刚才小片里面在讲，就是我每一个部件在接受发射跟回收所带来的冲击之后，我要对它进行检修。
1: 嗯，
0: 那么这里面很多的金属部件或者其他的一些比如部件，那我怎么样去进行有效的检查，我要更换哪些，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不光是要形成这一次的一个结果，我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一套完整的逻辑
1: 技术闭环。
0: 技术闭环，它技术闭环概念就是我要形成一个有效的检验跟更换的，就像我们说飞机每一次飞行它也是有检修的，那我要修哪些部分，我要怎么样用什么手段进行检修，那么这些手段比如说我探伤或者这些手段是不是就够了，要不要上一些新的手段，那么这个都要通过每一次发射之后的一次又一次的验证，那么去进行有效的一个检查。
1: 嗯，
0: 那么这个过程可能开始的时候它的复用速度没有那么快， 次数也会比较小。为什么次数比较少？是我要先保证我能够完成服用，那么然后我可以完成多次服用，然后我可以完成快速的多次服用。那么这个其实它是小步快跑，每一步都比之前要走得更稳一些。那么这个过程需要一些时间，而且我们说陆上回收当然还有一个优势，刚才我没说，就是它不用考虑海上所带来的盐雾的这种腐蚀。那么海上因为我们说盐雾的影响，你要进行淡水的冲淋，那么陆上没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些都会根据你未来的，比如说我的资金，我的火箭的情况，来做出合适的一个选择。
1: 好，先谢谢白先生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国家队和商业航天两条腿走路对中国航天有何重要的意义。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明儿见。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引领药业莲花系列，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接着谈，欢迎您回来。8月19号，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相关的消息也是引发了美国太空新闻网站、英国路透社、韩联社等外媒的关注和热议。
6: 中国取得了又一个重大的航天里程碑。太空新闻网站 space.com 在报道中表示，并提到今年7月中国实现的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称当时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回收时轻柔地落入海上船只上固定的网状装置中，而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则直接降落在陆地上，并依靠着陆腿保持直立姿态。韩联社称，这是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意味着中国弥补了去年12月朱雀3号遥一回收失败的遗憾。韩民族日报称，中国在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开始提速。加拿大科技新闻网站发布报道表示，中国快速发展的航天产业迈出了开创性的一步。多家外媒在关注中国此次火箭陆地回收时，均提到中国商业航天的发展。路透社称，火箭回收对降低成本至关重要，能使太空探索成为一项类似于民用航空在商业上可行的业务。太空新闻网站 space.com 称，除蓝箭航天外，目前多家中国民营商业航天公司正在研发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回收。因此，鉴于中国商业航天发展等因素，今后中国的火箭着陆回收可能不会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1: 有分析说呢，中国的这个航天现在是在经历一个高质量跨越式的发展，特别是看到商业航天发展的速度非常之快，所以目前呢是国家队和商业航天两条腿走路，这个格局您怎么看？
0: 我觉得这两条腿走路呢，就像我们刚才说海陆一样啊，它其实各自有各自的特点。我们很多时候会讲国家队任务什么，夯实基础。这个夯实基础，一个是一些比如深空探索的载人航天的，那么这一些高成本的高风险的 当然它好像从商业收益上没有那么快达成的，那这些业务很多时候是完全是国家队在独立的承担，当然有很多的这个上下游的这些民

0: 民营企业参与到其中。
1: 嗯。
0: 那么对于商业航天来讲，它是一个释放活力的过程。那么你比如说今年上半年，我看到有不同的统计啊，那么有些人认为大概有79个那么商业航天的项目完成融资127亿，当然还有一个计算大概认为是89项，那么超过151.3亿的融资额。那么我们要知道去年同时期34.3亿，你想接近300%的一个往上翻的过程。那么对于你比如说这一次朱雀三的发射，朱雀三的发射你会看到很明确的国家对航时基础跟这个商业航天释放活力的特性，它里面的很多关键部件是由国家队来完成。你比如说它的就是第一级关键的这种燃料控制，
1: 嗯。
0: 贵州航天，那么它的一些电子控制，中电21所，它这个腿四条腿里面有很多钛的部件、液压部件，这个企业它实际上是三线厂的背景，它叫航钛。那么就是这一些国家队的这些相关的企业，很多已经是几十年了。那航太的前身那个厂，应该66年就开始建立了，然后一直以来是咱们国家的各种各样的航空、航天、液压元件的最核心的厂子之一。那么他们在长期的工作中有积累大量的丰富的经验，可以一种稳定的方式向这个比如说蓝箭这样的企业去提供成熟的这些关键我们讲货架产品。那么另外呢，在整个过程中，蓝箭的发射，你比如说甲烷。甲烷提供甲烷是谁？金风是国内风电和新能源的一个很龙头的企业。那这些企业在这个其中，它其实是会吸引到投资领域的大量的关注，会有大量的资金涌进去。那么今年上半年应该有15家航天，包括也蓝箭啊，就是 IPO，
1: 嗯。
0: 这个数字是很高的。那么这个过程，我们说上100亿的资金迅速的涌进来。那么这种资金上的获取能力，我们说很大程度上从国家队的角度来讲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么100多亿，甚至我们说更多的这种资金的涌入，会使得整个的航天领域，它的上下游的企业里面的每一个人、每一道工序都能够保证我有稳定的投入。那么有了稳定的投入之后，你才有足够稳定的、高效的一个人才团队，你有各种各样成熟的技术跟货架产品，可以供你随时调用。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之中，本身国家队跟商业航天之间其实不是一个好像非此即彼，恰恰相反，它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盘子，彼此之间互相的融合、互相的交流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样的状态才是一个相对来说更为健康，你在不同的任务、不同的发射的载荷、不同的情况之下，选择合适的手段去完成。就像我们刚才说了，海和陆我们也要有两只脚走路，
1: 嗯。
0: 那么在航天发射上面、航天发展上面也是这样的。
1: 但是像您所说啊，这个航天领域它不仅是一个高成本的投入，它也需要高技术的投入。那既然我们已经有了国家队，为什么还要大力的再去发展商业航天呢？
0: 因为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发射的次数很多，
1: 海量需求，
0: 海量的需求，对于国家队来讲，它身上有很多的重担。你对于空间站、对于载人航天，比如探月、深空探索，这些每一个都会耗费大量的精力，但同时它也在承担你比如说超大规模的低轨道星座这一些，但是还是有很多的领域需要具体的企业去钻进去。那么这个过程国家队能不能干？能干。那么民间的商业的这些航天能不能干？也能干。那么为什么不用民间的这些商业航天的企业获得资金养自己的团队？当然他们很多的技术、很多的人员、很多的成熟的子系统也是来自于我们说所谓的这个国防科技工业，就是所谓国家队啊，
1: 嗯。
0: 那么这个过程我觉得确实它不是一个中间好像有一道门，相反它真的是一个循环。那么这种过程之中，人在循环，技术在循环，资金在循环，然后很多的子系统也在循环，那么最终是这种循环会让它的盘子、让它整个发展越来越大，
1: 嗯，
0: 所以它是一个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过程。那么另外一个，你比如说有一些的资源啊，我们说从发射的次数，包括轨道的资源，它其实是很多时候是先到先得的。这个轨道上已经有我的卫星了，那么你其他的卫星再发射晚了，那你就没有了。过去我们说大家有，比如说申请，但是申请之后你也要有真正的载荷在那个地方，你才能够说这个轨道，我现在已经在用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过程中就需要足够多的发射，再加上我们讲从中国的国计民生来讲，它的很多方方面面需要在轨的航天器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服务，通信啊、定位啊，然后甚至我们说很多的比如说这个传感器的一些服务，那这些既然需要有更多的，那么在国家队之外，你商业航天实际上跟它之间是一个有效的互补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

0: 尽量的以更多、更大、更快、更高效的方式去完成我方方面面的任务，所以会使得国家队跟这个商业航天之间有一个配合。
1: 在2025年，全球火箭发射的这个数量的次数是337次，那排在第一位的仍然是美国的 SpaceX，它发射的这个次数是最多的，是170次，占了全球的一半以上。然后接下来就是咱们的这个中国的航天科技是70次。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一年啊，可以说是美国的这个猎鹰9号和咱们的这个长征系列是最繁忙的。现在全球航天的这个太空的争霸赛，这个态势是如何的？
0: 我觉得争霸赛这个概念是美国人很喜欢用啊，但是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讲，为什么要争霸呢？对不对？和平利用太空，大家当然美国像包括马斯克在内，他其实很大程度上在替美国去挤占轨道资源。那这点上也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说，你的星链系统有没有那么多的轨道需要？那么你要是觉得你有，那其他国家也应该有。所以这个时候它确实是有一种，对于这个有效资源的一个探索的过程。但是同时呢，我们说马斯克的一大优势是什么？每公斤的发射成本它确实做得低。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美国的军方给他提供了大量的发射的业务，那么他能够以低成本、更高的频率去把这些东西发上去，那当然他就进行了一个有效的配合。那么对于其他国家来讲，我们也有很多发射的需求，但是现有的资源、现有的发射的次数、发射的成本，并不见得能够满足所有的需要，所以我们才是希望能够以一种相对低的成本，尽快的建立你的包括商业航天、商业发射在内的更大规模的发射能力。那么有了这个能力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去满足很多过去没有被满足的航天的相应的需求。
1: 另外，我们看到中国月球探测器嫦娥7号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的组合体也是准备择机的发射了。这次嫦娥7号它的主要任务呢是去到月球的南极来寻找水冰资源。在嫦娥7号这个任务公布之后，也是引发了一个广泛的关注，特别是美国。所以这项任务它的重要性在哪儿呢？
0: 我觉得对于嫦娥7号，当然上程6号、下接8号啊，那么对于这一次的动作来讲，你比如说你的这个飞跃器，那么过去我们在月球上面是用月球车的啊，轮式的巡游车、巡游器。现在我们这一次中国人首创了腿式的机器人，我们是在上面走的，真的是用足来走。那么这个方式会使得你在月球上面一些复杂的、过去接触不到的地形，你开始可以接触了。再加上这次的飞跃，我走不过去，我可以跳过去啊。所以它会有一个对于人类在月球上面所触及的区域的一个巨大的提升。那么这个提升的过程是不是能够找到水冰？如果能找到的话，对于未来的月面站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但是首先，我觉得你要验证我通过这些方式抵达那些过去人类没有接触过区域的能力。那么为了达到这个能力，所以你看有一系列的技术，包括这次的亚百米级的涉及到图像识别的人工智能帮助下的降落。那么如果有这个能力了，你有月面的情况，那未来你有没有火星的情况？这些其实都是为验证未来的深空探索、人类去开发太空的很多的技术，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一个有效的验证。那么每一步，我们说在嫦娥系列的项目里面，我们说绕落回这些部分，大家都走得很稳定，走得很成功。月球的背面，人类的从采样到整体的过程，中国人优先的完成了。那么现在我们又再去替人类走另一大步，如果走成了，那么对于整个人类的探索，对于这种地外的一些，包括我们说在未来其他星球上面的这种人类的居留，它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好，非常感谢白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2: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1: Doesn't matter.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宣布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回呛不会奏效。卡塔尔首相警告勿将海上航道当成政治筹码。日印防长回晤签署海上安全合作备忘录。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发动史上最严厉的经济行动，并警告任何继续为伊朗提供资金、贸易和物流支持的国家和机构都可能面临美国的经济惩罚。对此，伊朗则回应称，美国的经济战争不会奏效。伊朗学者就认为，伊朗会扛住经济压力，利用霍尔木兹增加美国成本，同时保留回到谅解备忘录的外交出口。
1: 针对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启动新一轮经济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日回应称，美国此举是为了转移国内民众对美国财政危机的注意力，坚持已经失败的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进一步加深伊朗民众对美国的敌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则表示，美国一方面宣称伊朗即将失败，处于崩溃的边缘，另一方面却不断要求盟友协助对伊施压，说明华盛顿此前已经出现战略误判。他表示，美国的军事行动没有达到目的，现在只是把下一次失败命名为经济战。与此同时，伊朗也在强化军事威慑。革命卫队警告，如果再次爆发战争，伊朗将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不过，对于美国进一步升级经济压力，伊朗学者认为这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施压方式。
2: They have been doing that for the last 47 years. That's why they started the war, because just by economic pressure they cannot achieve the goals that they want, and they cannot achieve the goals they want with military pressure.
1: 学者认为，伊朗目前也在观察美国和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变化。德黑兰判断，如果美国中期选举或以色列选举结果出现变化，可能为伊朗争取到更加有利的政治空间。尤其是美国中期选举，对特朗普当前的对伊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学者认为，如果特朗普希望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就需要在中期选举前调整政策，并为当前的对峙寻找一个可以对内宣称胜利的出口。
2: The hope is that before the midterms, they change course. So this would be good for him. He can declare victory before the midterms. But if he doesn't declare victory before the midterms, then we could face more difficulties.
1: 学者认为，面对美国持续加码的经济与军事压力，伊朗正在为包括冲突升级在内的不同情景做准备。德黑兰认为，这场博弈不仅涉及制裁和霍尔木兹海峡，更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未来战略空间。
2: There's no other choice. You know, Iran is fighting for Iranian territory. Iran is fighting for Iranian citizens. Trump is fighting for some legacy.To add something to his resume, that okay, I took over Venezuelan oil, I took over Iranian oil, I did this, I did that. These are just policies that he's implementing so he can boast about it once he's finishing his presidency. So you see that the difference is that Iran is fighting for Iran, Trump is fighting for some glory, some unjustified glory.
1: 伊朗半官方塔斯尼姆通讯社认为，特朗普的新威胁只是美国失败的极限施压政策延续。伊朗已经建立起规避外贸和金融限制的渠道。法尔斯通讯社则将特朗普的表态称为妄想，认为更多是心理战和宣传施压，而非能够真正改变局势的现实手段。凤凰卫视李约珍·阿姆森德黑兰报道。
0: 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0号表示，海上航道不能够成为政治勒索的筹码。穆罕默德。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美军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特朗普为何轻描淡写？林肯号为何面临补给困难？美军急调华盛顿号航母驰援中东，西太平洋空窗期将如何牵动亚太局势？美韩联合军演大幅缩水，特朗普为何突然向朝鲜示好？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在结束对韩国访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0号晚间抵达印尼雅加达。王毅21号将与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下午还将与国防部长董军出席两国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来看本台记者高棉从雅加达发回的报道。
5: 记者所站的位置呢，身后呢就是位于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印尼外交部。应印尼外长苏吉约诺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0号到访印尼。王毅此次访印尼期间，在印尼外交部21号上午呢，将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21号下午，王毅还将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王毅呢是在结束了19至20日对韩国的访问后访问印尼。根据记者了解到的消息，王毅抵达印尼雅加达的时间是20号晚上8点，而国防部长董军乘坐的飞机是20号下午5:45抵达印尼雅加达。在20号上午，印尼外长苏吉约诺举行了媒体吹风会。苏吉约诺呢称，中国是印尼首个设立全面战略对话机制的合作伙伴国，对话包含经济、政治、人文交流、海洋防务五大合作支柱。印尼外长、副外长都将出席21号的首届全面战略对话。首届对话重点围绕经济对话与经济伙伴关系展开，强化两国在投资、贸易及战略伙伴关系上的合作承诺。那印尼外长苏吉约诺20号也称，在21号的首届全面战略对话后，两国外长将共同出席联合记者会，对外公布对话成果。苏吉约诺也介绍，21号下午举办的2+2外长防长对话是第二届举行，重点将聚焦政治、法律以及防务领域。通过2+2对话，旨在进一步强化海洋领域的合作。印尼多家媒体呢将继续推进重叠海域共同开发磋商，列为本次两场会议的重点的期待的海洋议题。那在防务方面，印尼媒体呢预期呢将扩大两军交流、联合军演、国防工业领域的信息交换。那本次全面战略对话把经济作为第一大支柱，印尼媒体呢将在镍下游、新能源、两国双元投资保障方面进一步研讨，列为经济板块重点期待。那地区层面的议题则聚焦在东盟中心地位、协调缅甸、南海 COC 谈判立场等。凤凰卫视高棉印尼雅加达现场报道。
4: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0日上午发布公告，越南公民即日起可适用于10天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越南外交部回应表示欢迎。
6: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0日上午发布公告，自8月20日起，越南和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在周四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表示，双方将从便利两国公民交流的方向继续开展合作。
7: Việt Nam hoan nghênh và mong muốn Trung Quốc tiếp tục đơn giản hóa thủ tục cấp thị thực cho công dân Việt Nam nhập cảnh vào Trung Quốc và qua đó để tạo điều kiện thuận lợi cho công dân hai nước đi lại giao thương và góp phần tăng cường hơn nữa giao lưu nhân dân và văn hóa giữa hai nước.
6: 适用两项免签政策者停留期间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和探亲等短期活动，而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要事先批准的活动，仍应在来华前办妥签证。至于越南是否会跟进对中国公民放宽签证政策，范琼并没有正面回应。另外，美国政府13日将越南等40个贸易伙伴列入高风险警告名单，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可能被利用作为绕道渠道，通过非法转运中国商品来规避美国关税。范琼回应表示，越南始终积极打击贸易欺诈，加强国际合作。越南将继续就美方关切的问题保持沟通，推动越美经贸关系稳定互利发展，共同营造透明健康的投资营商环境。
7: Việt Nam chủ trương thúc đẩy thương mại lành mạnh với các đối tác trên cơ sở tự do, công bằng, cùng có lợi, phù hợp với các thỏa thuận song phương, các thỏa thuận đa phương, và đồng thời đã và đang tập trung xây dựng thể chế, nâng cao năng lực thực thi các cái khuôn khổ pháp lý và quy định chống gian lận nguồn gốc xuất xứ nói riêng và gian lận thương mại nói chung và kiên quyết ngăn chặn gian lận xuất xứ và trung chuyển hàng hóa bất hợp pháp.
6: Phòng phóng viên sự quốc phòng Rãn Sư Lan Yên Hà Nội báo cáo.
4: 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又以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20日访问圣保罗，继续展开其竞选的行程。他声称要清理卢拉制造的烂摊子。弗拉维奥在现场同支持者互动交谈。巴西将于今年10月份开始总统大选，法定竞选活动本月16日正式开放。弗拉维奥被视为是寻求连任的总统卢拉在选举中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上周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如果进入第二轮角逐，卢拉将获得43%的选票，而弗拉维奥的得票率是40%。美国是本次大选的潜在变量。卢拉此前曾公开喊话，警告美方不要干涉巴西选举。哥伦比亚西南部一处金矿19日晚发生坍塌事故，造成13人死亡，7人受伤。大批救援人员和当地居民在挖掘机的帮助下，彻夜的搜索失踪人员，直到凌晨2点，终于找到所有遇难者和失踪者。事发在哥伦比亚西南部纳里尼奥省的波利卡尔帕市，起初有消息说是现场使用炸药开矿，导致金矿坍塌。不过，经当局初步调查后认为是现场进行的挖掘作业导致部分土石突然坍塌，砸向正在作业的人员。据英国媒体20日报道，哈里王子和妻子梅根计划在本月底带着两个孩子搬回英国，但是由于他们此前已退出王室公职，所以此次返英并不会回归王室工作，他们的新住所也可能会安排在伦敦以外的非王室住宅。
8: 此前因为王室内部矛盾而选择在2020年退出王室公职并移居美国的哈里王子夫妇，在20号被曝将在本月底带着两个孩子阿奇和莉莉贝特搬回英国。两名孩子计划于9月开始在英国上学。
9: So this is really significant news, and I think it will come as a surprise to many people. Not only that they are moving back to the United Kingdom, but that they're doing it so soon. That this move is happening as soon as this month, with Archie and Lilibet booked in to go to school in the UK from September.
8: 这次哈里决定带家人回英国，也被认为与他近年来和父亲英王查尔斯三世关系逐渐缓和有关。据报道，国王对哈里一家的搬迁计划表示欢迎，但哈里与哥哥威廉王子的关系仍然没有改善的迹象。 也有人认为哈里搬回英国的一部分原因是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不满。
10: And partly Harry just lost interest in his US life. He hasn't said anything positive about America since February 2024, and particularly not since Donald Trump was re-elected.
8: 有英国王室专家表示，如果哈利王子想要以公众人物的身份重返英国，则需要采取缓慢而谨慎的方式。
11: If he really wants to come back to the UK and be a public figure again, then it will be he will have to sort of move slowly and deliberately to sort of rebuild his presence here in the UK. But that is possible.
8: 哈利王子此前因为退出了王室公职而被英国政府降低了安保等级，和英国政府有过法律纠纷。也正因如此，他们的新住所以及孩子的学校都被高度保密。同时，他们还会保留在美国和葡萄牙的房产。所以，这次他们搬回英国，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完全放弃在美国的生活。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4: 法国今年的高温正打破多项历史记录。法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自六月中旬以来，法国本土累计经历52天热浪天气，创1947年以来最高纪录。与此同时，持续高温、森林火灾等极端气候也正在加剧法国民众的生态焦虑。
12: 数据显示，今年法国热浪从6月17号开始，先

0: 后出现了三轮高温天气，截止到8月18号，已累计达到52天，目前仍未结束。此前法国热浪天数记录是2022年的33天，其次是2003年的22天。今年6月24号和25号，法国热力指标还首次突破了30摄氏度，刷新了2003年的记录。不过，从单轮热浪的综合强度来看，2003年8月那场造成超过1.5万人死亡的高温天气，目前仍然是法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轮。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法国极端高温并非孤立现象。6月至7月，西欧多地同样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初夏，高温、干旱和森林火灾频繁出现。气候异常带来的影响也开始从身体层面延伸到心理层面。法国生态转型署此前调查显示，约1660万法国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环境相关心理困扰。心理学家指出，今年持续不断的热浪和森林火灾，可能又让约260万人出现或加重了生态焦虑。专家表示，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除了应对高温本身，如何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长期心理压力，也正成为法国社会必须面对的新问题。富豪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2: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台湾民进党当局申请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
2: 民进党最擅长的就是暴力。
3: 说你要把台湾带上战争边缘。
1: 三度绞杀统促党，意欲何为？
2: 他在杀鸡儆猴，台湾又回到了戒严时期啊。
1: 统促党总裁张安乐接受独家访问，未来何去何从？
3: 他就算把我们解散，解散不了我们的精神。
1: 凤凰聚焦，统促党会被解散吗？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台湾地区民进党当局入禀法院，要求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这还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有执政党当局申请宪法法院解散主要政党。各方强烈关注这场台独对统派、执政党对不同政见在野党的强力行动，更何况掺杂着一系列极富戏剧化的标签，这是一场怎样的政党追杀？
1: 北京时间7月30日，台当局内务部门负责人刘世芳突然召开记者会，宣布将在8月向台湾地区宪法法庭递交申请，强制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记者会上，刘世芳身着他经常面对记者穿着的具有辨识度的白色西装。在做完简短开场白后，刘世芳并没有详细解释缘由，而是让他带来的5个助手，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民政司长郑英宏、宗教及礼制司长林振禄、警政署长张荣兴和刑事局长邱少洲先后登场，一一说明为什么要解散统促党。首先登场的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他声称已经花了1年多时间收集统促党有关违法证据，统促党由于违反了台湾地区宪法，将依据政党法向司法院申请解散该党。
2: 统促党的问题其实由来已久，从这个政党创党以来，他的目的就是以消灭中华民国为目标。
3: 为什么今天要解散我们中华统一促进党？难道只是因为我们站在宪法上面说的两岸一家亲，我们都是中国人，宪法上面也标示两岸必须终极统一，难道只因为我站在这里说我是中国人就应该被解散吗？大家说对不对？
4: 对。
3: 所以该解散的是谁？
5: 民进党。
3: 该解散的是谁？
5: 民进党。
6: 中华民国宪法或者它的征修条文就是一部统一的宪法，统一的宪法就是以两岸统一为目标，所以统促党提出的两岸的统一基本上并没有违反中华民国宪法，反倒是民进党死抱着台独神主牌、台独党纲，反而是违反了中华民国宪法里面的统一的原则跟精神。
1: 或许是害怕媒体记者理解不透彻，随后刘世芳在一旁的电视上向记者展示演示文件。在肯定了马世元所提出的3大理由以后，他请出第二位官员民政司长郑英宏，说明解散统促党的详细原因。
7: 在110年，统促党的掌控者在接受广播电视专访的时候，就公开发表要发展红色队伍，两岸开战前要阵前起义，不做炮灰。
8: 民进党的官员，哪个儿子、哪个儿女是在部队，我们去给他做炮灰。他们要打仗，他们自己去。我准备了棺材，为什么？如果说因为他们挑选的战俘，我一定要勤恳去鼓励大家阵前起义，我死没有关系，为了台湾的老百姓我可以死。他们敢不敢？他们有种写下生死状，把棺材拿出来。孙子兵法讲得很清楚，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些人为了自己的权势，他们好贪污。我们人民的主权，我们要和平安定、富足繁荣的生活。他们这些政客的主权要什么？要权势，要贪污，要分赃，来挑动我们，让我们去做牺牲品、做替死鬼。
1: 讲话中，郑英宏还拿出了一份2025年9月30日出版的《华盛顿邮报》。这篇报道指控统促党与大陆的关系密切，并声称统促党试图在台湾军方官员中招募间谍。
6: 因为他知道台湾社会是媚美亲美的，也就是美国人所谈的、美国媒主流媒体谈的，那在台湾社会里面，在舆论里的分量就高啊。他就是用美国主流媒体《华盛顿邮报》的话 来压制台湾反对他们申请解散统促党的声音嘛，这是挟美以自重嘛。
1: 发布会上，民进党官员全程没有点名具体的统促党员，且全程统一使用统促党掌控者来指代中华统一促进党党魁张安乐。张安乐是谁？为何让民进党如临大敌？1948年，张安乐出生于南京，1岁时他便随父母迁往台湾，童年在眷村长大。张安乐的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教师，他从小在中华英雄的故事中长大。然而一出校门，操着大陆口音的张安乐变成了被人排挤的外省仔。1964年，16岁的张安乐在补习班与人起冲突被围堵，竹联帮的人出手解围，他由此踏入江湖，按帮内班辈得名白狼。
4: 那时年纪轻嘛，十几岁的时候嘛，少年喜欢逞义气之勇，大家交朋友嘛，对不对？这样子就有让互相帮助嘛。受了当年我们传统的，比如说，《史记》上的《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的影响，从小这种思想就很浓，所以当时的在这种环境中一拍即合。
1: 1975年，张安乐选择退出江湖，远赴美国深造。正是由于张安乐早年的帮会背景，让民进党有了借口。
9: 有10个人。好，我接下来跟各位说明为什么他是一个犯罪组织。跟统促党有关的案件，总共统计下来有98个案件，141个人。那涉犯治平专案有关的这个组织犯罪，我们认为他就是一个披着政党外衣，实际上就是一个犯罪组织。
1: 刑事局长邱少洲在申请解散统促党发布会上多次暗示统促党的黑道背景。他指出，以台湾打击黑道的治平专案查获的统促党的犯刑有141人，98案，其中核心干部犯案有32人，案件涉及杀人未遂、恐吓取财、恐吓、妨害自由、伤害、损毁、诈欺、毒品等。
4: 这因为我过去的背景，主联邦的背景不可否认嘛啊。那最好笑的就是内政部以前的部长许国勇就靠主联邦起家的。当年呢，他利用主联邦2个堂口做人头党员，帮他在民进党党内的初选。所以许国勇呢，本身呢就靠主联邦起家的，现在又是民进党的秘书长，说起来很讽刺吧。
6: 台湾在1987年解严以后一路走过来，整个社会发展里面黑白杂处的，民进党里很多都是天道盟的重要人士啊，蔡英文最宠爱的，还做过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的黄成国，他就是天道盟里面的堂主的角色啊。所以这是台湾的社会很奇怪的或者扭曲的生态。
1: 20世纪80年代，张安乐因受江南岸事件影响，在美监狱服刑约10年。1995年出狱后，张安乐来到中国大陆，创办了韬略集团，成为知名的企业家。2005年，他创立了中华统一促进党，并担任总裁。
4: 希望两岸的和平统一是从小的这个想法。母亲传编故事的影响呢，就知道是一个中国人。大陆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已经走向一个伟大复兴之路，两岸要和平统一，不然台湾永远变成一个美国的棋子，妨碍我们民主的伟大复兴。第二，从这个台湾人的角度来讲呢，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在台湾被污名化了。那当时呢，我就觉得要告诉台湾人，只有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它是才是台湾人民幸福最大的保障。
1: 在大陆经商期间，张安乐遭到

0: 台湾当局通缉。2013年，张安乐高调返台自首，他戴着手铐，在机场举起“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小册子，震惊全台。
1: 为了2300万人的幸福，心里面很高兴。同样是坐牢，意义不一样。虽然他们怎么抹黑我不重要，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所以说呢，意义不一样，心里一点都不惶恐，是还是很兴奋。
0: 由于证据不足，台检方最后不予以起诉。此后，张安乐成了岛内台独势力的眼中钉。
2: 他们要搞台独，可以，你要为台独死，对不对？你不能让别人为你的意义去死，你自己去死。你要身先士卒，我要说你是条汉子。我们立场不一样，我说你是条汉子。如果你躲在后面叫大家去死，你就是个贱人。
0: 在这场名为“申请解散统促党”记者会上，台湾当局内政部门多个负责人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解散统促党的理由。期间多次搬出所谓《台湾地区宪法增修条文》第五条规定，对统促党发难。
3: 他所谓的第五条就是啊，因为一个政党要危害了中华民国的生存，必须解散。但是呢，谁在危害中华民国的生存？是民进党。为什么？因为当时呢，所谓的内政部呢请我去的时候，我就问他，就那个部长不敢下来。我说现在民进党呢要把台湾带到战争边缘，危害到台湾人民生命的安全，该解散也是民进党。他那时就不了了之了。
4: 民进党最擅长的就是暴力，在立法院里面搞暴力，在街头搞暴力，可是他这些暴力对统促党没用啊。张安乐带着统促党一到了立法院门口，民进党就退了。这个就是民进党设立内人欺软怕硬的象征。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7: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6: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6: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6: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2005年，在台湾登记成立的中华统一促进党，简称统促党，前身为保卫中华大同盟，总裁为张安乐，是台湾地区旗帜鲜明、公开主张两岸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统派政党。该党注重基层运营，在全台设有多处支部，常开展街头宣传活动。2019年，张安乐带领队伍抬着一口棺材来到台北立法院门口抗议， 抗议过程中，张安乐由于情绪激动不慎摔倒，被一旁的群众扶起才免于受伤。参与抗议的群众背心上印着16个大字：台独卖台，挑起战祸，阵前起义，不做炮灰。
3: 我们创党理念很简单嘛，就希望两岸能够和平统一。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经常办活动嘛，每年都办一个台湾何去何从活动，那要告诉台湾的未来应该怎么走。台湾有几条路吗？3条路。我现在讲的一个，你要搞台独，那最后就是台湾的毁灭。第二，要维持现状，能维持多久，等于是鸵鸟心态嘛。第三，就是我们要勇敢面对现实，为台湾的未来主动与大陆协商台湾的未来，那可以争取为台湾最好的条件，就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10: 你们什么东西啊？
0: 除了街头硬刚，张安乐还频频单挑绿营名嘴。在深绿政论节目中，面对绿营嘉宾连番质问，张安乐毫不怯场。
11: 你靠美国吗？靠得住吗？不要替台湾老百姓选择战争这条路。
0: 由于张安乐长期坚持统一理念，民进党当局曾3次推动处理中华统一促进党。2022年，在蔡英文任期末尾，民进党借多起统促党党员街头冲突事件启动内部调查，放出解散统促党风声。消息曝光之后，蓝营法学界强烈批评，认为不能拿少数党员的违法行为株连整个政党，会破坏结社自由。当局忌惮巨大舆论压力，没有正式向法庭递交申请，仅起诉惩处个别涉案党员，解散程序就此搁置。
3: 他说我们统促党呢，有人犯罪，结果我们呢就到了内政部去，拿了个民进党犯罪的名单。你看民进党犯罪名单，而且民进党犯的罪更可恶。统促党来自社会，对不对？所以一样的，跟社会上的我们同样党员来自社会，有人犯罪，犯的罪就跟一般社会人士犯的是一样。民进党不一样啊，他们是利用人民对他的信任，拿到政权以后利用政权来贪污，那个犯的罪更可恶。但我们当时拿一个民进党的犯罪名单到内政部去，但媒体的也报道出来了，所以那个是无疾而终。
0: 2024年，赖清德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任用刘世芳作为内政部门负责人，协同各部会重启调查，围剿统促党，但受大法官缺额、法理争议等制约，暂缓地状。而本次申请解散决议一旦法院判决生效，那么统促党将会成为台湾地区第一个被强制解散的政党。
4: 你民进党可以用内政部一纸声明就可以解散一个合法的政党，那台湾不是又回到戒严时期了吗？在政党法里面，他没有违反政党法，但是你现在用这些罗织的罪名来对付统促党，那如果让他成功了，他也同样对付别的政党呢？那台湾的又回到了戒严时期啊，我把这个叫绿色戒严啊。
0: 在解散统促党的行动中，台湾内政部门负责人刘世芳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刘世芳1959年生，民进党新潮流系核心骨干，2026年被国台办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赖清德上台以后，刘世芳受到重用，担任台湾内政部门高官。他曲解法规，抬高大陆配偶定居参政门槛，多次以言论理由驱逐陆配，造成骨肉分离。为了实现去中国化政策，刘世芳还施压各县市推进中正路、经国路改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久前刘世芳被媒体爆出其外甥却多次赴大陆经商拿补贴，还向他提供政治现金。
4: 过去我在做立委，他在担任行政院的秘书长，我当时还认为刘世芳是一个可以沟通的民进党人士。可是现在的刘世芳不一样了，为什么？就是他积极于要讨好赖清德吧，他知道赖清德是台独金孙啊，他知道赖清德要抗中保台啊， 所以就迎合赖清德的方向。赖清德只

0: 要50，游四方就做到80，做到90，做到100。他认为这样子才能够让赖清德真的把他视为心腹吧。他知道赖清德的内阁即将要改组，他内阁改组的时候才能更上一层楼啊，所以他才会有这么多畸形的行动嘛。他在对付台湾人民的时候，第一个他找谁？找陆配，他针对陆配把陆配驱逐出境。第二个，他针对统派人士里面已经80岁的高安国，他觉得他好对付。第三个，他选择统促党，因为统促党里面有些人确实跟竹联帮有关，所以让大家觉得他去解散统促党是个政治正确的一个动作嘛。所以刘世芳基本上，我认为他会这么积极的身先士卒，基本上无非就是为了权与贵嘛，他要得更大的权，要得到更大的富贵。
1: 在台湾内政部门申请解散统促党后，多个民间团体、个人表达了反对意见。台湾劳动党、台湾政治受难人互助会、两岸和平发展论坛等20余家民间团体8月2日发布联合声明，严正抗议民进党当局申请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滥权行径。声明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反对司法迫害，表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关乎台湾广大基层民众生计，民间常态性的两岸交流活动不应被动辄抹黑。
0: 民进党他在杀鸡儆猴嘛，他意思告诉你他可以解散统促党，代表他也可以解散其他的政党啊，他可以解散其他的以统一为目标的政党啊，甚至你国民党，如果你的党主席想要推动两岸的和平统一，我一样也可以用对付统促党的方式来对付你啊。第三个，他就是用对付统促党，尤其选这一个濒临年底县市长选举只剩2个多月的关键时刻，他可以协助他去刮动抗中保台的民粹，所以这个时候对付统促党有助于选举的选情，那何乐而不为呢？
1: 台湾多家主流媒体跟进了报道，自由时报把事件定性为维护安全的法治行动，罗列统促党相关涉案指控。中国时报痛批民进党打压异己，钳制言论自由。国民党立委翁小玲在接受联合报采访时表示，针对统促党所做的决定已经侵害人民的结社自由，并质疑为什么不对主张台独的社团申请违宪解散，并表示按照刘世芳当下的主张与做法，下一步就可能解散中国国民党。
0: 国民党的文化跟生态就是棒打出头鸟，所以如果你党主席愿意出来救统促党，你党主席做啊，你别期望下面的人做啊，所以不会有人自告奋勇冲出来做的，何况很多人要选举啊，如果被沾上了一点红色，在台湾就成为政治的绝缘体。所以基本上我蛮欣赏蛮喜欢张安乐的，我觉得他至少他有勇气，虽然年纪很大了，连行动都不是那么方便了，可是他的勇气仍然震慑住民进党。
1: 根据台有关法律，内务部门只能提交申请书，提交证据，无法自行宣判解散政党，最终决定权完全在宪法法庭大法官手中。
0: 现有的8个大法官，赖清德充分掌握的100%掌握的绝对超过6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解散统促党，他就可以解散任何一个政党，他可以解散任何一个台湾的民间组织。那我说过了，这么搞的话，不是回到了皇帝封建时代吗？不是回到了法西斯戒严时代吗？
2: 他就算把我们解散，我们第一，他解散不了我们的同志，解散不了我们的理念，解散不了我们的精神， 所以我们很快又聚合在一起，没问题，解散不了。
1: 如今的张安乐已年近八旬，但他依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他曾多次介入救援被骗至柬埔寨的台湾青年，利用自己的人脉在错综复杂的当地势力中斡旋，将人安全带回。在台湾当局寄出司法追杀令后，张安乐主动接受媒体访问，表示将会坦然面对，但他同时也要提起诉讼，准备搜集民进党的资料，申请解散民进党。拥有行政权力的民进党是否能成功解散统促党？张安乐是否会沦为台湾政治的牺牲品？这场生死博弈大戏还将继续在台湾政坛上演。
2: 第一，我们最近要提出来民进党罪犯名单、贪污名单。第二，我说你要把台湾带上战争边缘，你会危害到人民的生命安全，对不对？你该被解散。第三，讲到交流，我说我认为两岸的交流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呢，你这个政府在敌视大陆，民间的交流重要是哪里的？彼此可以发生感情跟信任，尤其我更主张台湾的乡镇长到大陆交流，为什么？彼此认识，有了感情，万一耐心地搞下去，台湾真的面临到武统的时候，最起码这些平常有交流的地方人物可以出面来保护一般老百姓，不要做炮灰。
3: 民进党当局抛出的这宗政党解散案，把压力给到了台湾地区宪法法院，而且只有一次判决机会，一审定验，统促党要么活，要么死。但宪法法院本就因为台湾地区的政党争拗陷入了大法官员额欠缺，被评论说是功能失调带病运行，而这宗案件让宪法法院陷入了更大的尴尬。大法官人数足够开审吗？裁决票多少才算是有效？审多久才会有个眉目？这些都会加剧这场政治风暴的烈度。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0: 习近平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愿引领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1: 美国声称将会对伊朗实施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孤立行动，伊朗指美方经济战是为了掩盖军事失败。
0: 据报，美国认为伊朗阿曼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已在数周前破裂，卡塔尔敦促勿将航道政治化。
1: 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抵达中东接替林肯号，目前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暂无航母部署。
0: 俄军对基辅发动袭击，并击中多处仓库，乌方称用防空系统击落90%来袭目标。
1: 西班牙在休达增设了安置点，缓解移民滞留危机。欧盟表示，所有的非法移民都应该要遣返回摩洛哥。
2: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橙子。
3: 早上你好，我是奥翔。一头条起来关注到的就是这次的焦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致电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
2: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他与西奇莱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 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他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继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会采取经济诺曼底登陆行动扼杀伊朗经济之后，美国财长贝森特20号表示，这将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协同经济孤立行动。而他将会在下周一要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行动的内容，而且表示很可能会让美国无需再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2: 美国财长贝森特20号对CNBC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对伊朗采取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协同经济孤立行动。美国的盟友要么选择与美国一起，要么站在美国的对立面。如果有盟友执意与伊朗做生意，无论是转账、购买石油还是进行海上船队船转运，那么美国财政部和美国政府都将动用全部力量对其实施制裁。贝森特称，如果美国与盟友施加 加最大经济压力，这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不太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贝森特将于下周一，也就是24号，召开记者会，具体阐述美国将要采取的行动。而特朗普19号晚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对伊朗采取一场经济诺曼底登陆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与美国一起孤立并击败伊朗的威胁。 特朗普称将针对伊朗以及任何与伊朗政权有业务往来的实体发起一场大规模的经济行动，这将是有史以来针对任何国家采取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命线的国家，自身也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 华尔街日报称，美国政府高层官员表示，伊朗陷入的经济困境可能促成局势取得突破。特朗普也相信，针对伊朗航运和港口的美国海军封锁行动已见成效。然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表示，在失败的政策上变本加厉，只会招致进一步的失败，并引发伊朗人民的敌意。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对于美国警告将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伊朗外交部以及多位官员对美方行为表示谴责。伊朗外交部指出，美方相关制裁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而伊朗副外长就表示，美方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因为此前军事手段没能达到预期效果。
2: 伊朗外交部20日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 声明称，经济制裁是战争和军事侵略的另一面。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也回应了美国针对

0: 伊朗经济战的相关言论，指出美方一方面声称伊朗濒临失败，另一方面却不断寻求其盟友支持。他称，美方的问题在于持续做出错误判断，并试图通过进一步施压掩盖此前政策失败。他还表示，此前军事手段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因此美方又将下一阶段称为经济战。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也回应指，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阿齐兹同时敦促美国结束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扬言要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活动，而现在伊朗方面则继续保持强硬立场。就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有一点可以确定呢，就是美国的极限施压、经济施压呢，是不可能让伊朗去这个让步的。那目前看来，伊朗的立场呢是非常的强硬啊，但是呢，这样的极限施压呢，只会对普通的伊朗民众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现在可以看到的是，针对美国的制裁，包括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他在讲话中已经讲到，就是现在呢，政府呢将会努力保证基本的生活物资的供应的充足，同时呢，就是加大和周边国家的这个贸商贸结算，同时呢，也希望能够和金砖国家啊这些啊建立这种金融机制的轨道。目前看来呢，伊朗的经济确实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压力。但是呢，伊朗呢现在已经进行了军事的这个指挥的重组，同时呢，伊朗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也是非常的强硬。那么实际上，伊朗也是完全可以这个扰乱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只会加大美国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战争成本。那有可能呢，就是有分析认为，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会导致，就是伊朗呢在这种情况，如果自己的油运不出去，那么也不会让别的人、别的国家别能够从这里运出油，那么有可能会加大伊朗的主动的先发制人的措施。反而呢，使得战争进一步的扩大，所以这几天呢是非常危险，我们还是要进行等待。
3: 伊朗和阿曼近期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释放积极信号，不过美国媒体在20号报道称，美国认为这一谈判实际已经在几周前破裂。
1: 阿曼外交大臣同一天也说，阿方仍致力于要维护海上安全，并且防止局势进一步的升级。卡塔方面则敦促不要将海上的航道当作政治筹码。
4: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与阿曼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共同机制的谈判已接近最后阶段。不过，美国其与新闻社20日引述两名知情官员报道，美方认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于数周前破裂，阿曼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与此同时，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0日在首都马斯喀特接见到访的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巴德尔表示，海峡的安全通行与整个地区的安全及繁荣密不可分，而海峡的持久安全需要地区的持久和平，这只能透过克制及持续外交实现。阿曼坚定不移地致力于通过国际法维护海上安全，并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同日在埃及阿莱曼与埃及外长阿卜杜拉阿提举行会谈时，也谈及海上安全问题。穆罕默德表明，无论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曼德海峡，航行安全都必须得到保证，海上航道不能成为任何政治勒索的筹码。卡塔尔正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等组织与伊朗一同找寻恢复区内航运正常的其他外交办法。此外，据伊朗国家通讯社20日报道，在8月22日国防工业日即将到来之际，伊朗国防部发表声明称，近期强加给伊朗的战争是对本国国防能力的一次真实考验。伊朗国防工业所取得的成就，连同武装部队与人民的力量，极大地挫败了敌方的计划。同时，战争也揭示出现有不足，伊朗将根据相关经验教训，对国防工业进行重组和现代化改造，使其适应新需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20号则是证实，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经抵达中东，接替连续部署超过270天的林肯号航母执行任务。
3: 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林肯号已经开始返航，而随着乔治华盛顿号调往中东，目前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暂时没有航空母舰部署。
0: 20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已于19日抵达中东，接替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执行当地部署任务。随着乔治华盛顿号调往中东，目前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暂时没有航空母舰部署。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发布了一张照片，展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航行于阿拉伯海期间，舰上水兵正在飞行甲板上作业。随着轮换完成，林肯号将结束在中东的部署任务。该航母于2025年11月从加州出发，原计划前往南海执行任务，今年2月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其原定于今年5月结束的部署随后被多次延长。长时间高强度的部署也使林肯号舰员的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状况成为舆论及国会关注的焦点。此前有报道称，部分舰员面临严重疲劳和心理压力，甚至出现有关自杀念头的报告，使这艘航母一度陷入政治争议。美国海军上周承认，林肯号长期部署期间确实面临一定的后勤补给挑战，但否认这艘载有约5000名舰员的航母出现大规模心理健康危机。对于外界的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予以驳斥，表示林肯号接近9个月的部署时间还远远不够长。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也表示，有关舰上恶劣状况的报道遭到了完全歪曲。马里兰州民主党籍州长摩尔则表示，有关林肯号舰上状况的报道令人心碎，并认为特朗普在回应舰员及其家属的担忧时，应该展现更多同情心。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再看是伊朗伊斯兰议会的议长卡利巴夫20号访问了伊拉克期间，在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出席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葬40日的纪念活动。卡利巴夫发表讲话说，这次访问用意是要加强两国在安全、民生等领域的合作。
5: پاورقی روایت های دیگران شویم و سرنوشتمان را در پایتخت های دولت های غربی ننوشتند. ما برای تکرار کلمات بدون پشتوانه اینجا نیستیم. دستور کار روشنی برای ارتقای امنیت و ثبات دو کشور، کوتاه کردن دست بیگانگان و تعریف پروژه هایی داریم که به بهبود زندگی دو ملت کمک می‌کند.
1: 卡利巴夫指出，伊拉克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了历史性的葬礼，这也充分体现出两国兄弟情谊。他强调，两国关系根植于历史、地理与共同的宗教信仰。敌人每一次试图分裂伊朗和伊拉克，只会让彼此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卡利巴夫在出席活动前也会见了伊拉克最高司法委员会的主席齐丹，他在19号率团抵达伊拉克，并且分别会见了伊拉克的总理、总统以及议长。
3: 美国国务院20号宣布，已经决定批准一项或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以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美国务院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卡塔尔提出购买最多4架 KC-46A 空中加油机以及发动机、雷达告警接收机和红外对抗系统等相关配件和服务。声明称，这一项军售将会有助于提升美国战略区域伙伴的安全能力，从而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也将会增强卡塔尔的防御能力以及其与美军及盟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并且巩固卡塔尔在区域安全中的战略作用。KC-46A 是美国空军装备的最新型加油机，由波音公司研发，除了空中加油支援之外，还具备多任务加油机所需的作战能力和数据传输功能。
1: 待会儿要看到的是高市早苗计划9月的中下旬要改组内阁，待会儿见。

0: 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

0: 零零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1: 咁我开嘅公司发现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2: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3: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4: 我觉得翻工翻好少，将我另外我喜欢嘅东西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就弹性啲。
5: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接下来看到是约旦的西哈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20号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阿卜杜拉二世在当天的下午乘坐了专机抵达北京，而中方的官员前来迎接，双方握手致意。而随后，阿卜杜拉二世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驱车离开。在抵达北京之前，阿卜杜拉二世已经前往上海、深圳参访。在上海，阿卜杜拉二世与上海市长龚正会面，也参访了智源上海总部以及携程集团，探讨与中国在旅游业的合作机会。在深圳期间，阿卜杜拉二世与深圳市委书记展磊进行会晤，强调应拓展约中两国的合作广度，要涵盖具有发展前景的领域。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阿卜杜拉二世在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阿卜杜拉二世登基以来第9次访华。
7: 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韩元首两个多月内实现互访，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
6: 他也希望韩方坚定地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而当天，王毅也与韩国国家安保室的市长魏胜洛进行战略对话。
8: 李在明表示，很高兴看到当前韩中关系正在快速改善和发展，两国经贸合作增长势头强劲，今年国民互访有望突破1000万人次。韩国民众对华认知不断改善，对同中国加强全面合作充满期待。李在明表示，他期待今年11月赴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此为重要契机，同中方一道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李在明总统的问候。他表示，中韩元首在两个多月内实现互访，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也为未来前景做出战略指引。王毅指出，中国是世界上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也是世界上突出的稳定因素，更将成为世界上的最大市场，愿同各国尤其是邻国分享发展机遇，拥抱中国就是拥抱未来，和中国同行就是和机遇同行。他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以明年中韩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王毅强调，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2阶段谈判。当天，王毅还与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举行战略对话。王毅在对话中表示，中方赞赏李在明政府推动中韩关系重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轨道，双方应加强沟通，增进互信。王毅阐述了中方在地区及半岛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指出应警惕日本右翼势力开历史倒车的言行，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解决半岛紧张局势的根本途径在于消除问题产生的根源，推动美国放弃对朝敌视政策。希望各方多做有利于重启对话、恢复互信的事情，乐见半岛走向韩朝两国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停核机制转换和长治久安。魏胜洛表示，韩方愿同中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韩方致力于并行发展对外关系，愿同中方密切高层战略对话，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凝聚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20号在伯尔尼会见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双方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 王文涛表示，2024年9月，中日双方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经历5轮磋商，升级谈判成功完成。双方承诺将在货物、服务、投资、规则等多个领域做出更高水平的双向开放，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新的机遇。中方愿同瑞方尽快完成正式签署，并实施升级协定，推动两国经贸关系提质升级。帕马兰表示，协定成功升级是双边关系发展进程当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瑞方愿同中方持续扩大贸易投资合作，不断深化创新战略伙伴关系，继续为中国企业在瑞经营提供开放、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6: 日本媒体报道，中国七月的出口到日本的稀土磁铁是111吨，同比减少了大约有一半左右。共同社就引述了中国海关总署20号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就显示，去年的七月到今年的2月份，中国对日本的稀土磁铁单月出口量一直是超过200吨，而今年3月降到了180多吨，而5月和6月跌到120多吨。报道认为，这可能是受到锂等相关用于提高磁铁性能的稀土受到严格管制的影响。而中国七月出口全球的数量也较上个月减少了4.9%，是5375吨。而至于属于军民两用的稀有金属相关产品方面，碳化钨跟钨粉七月对日本的出口量，继2月到6月之后依然是零。
7: 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据日本读卖新闻21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已经开始筹备9月下旬的内阁改组和自民党高层人事任命。内阁关键人物官房长官木原忍很可能留任。高市政府还计划任命多名来自日本维新会的成员进入内阁。而自民党高层人事任命方面，焦点将会集中在干事长铃木俊一是否连任。
6: 报道就引述了多位的政府跟执政党消息人士的话，指出高市早苗计划在9月下旬访问美国和出席联合国大会，新内阁组建将会在出访前就会进行，但最终时间会是政治的日程而定，包括国会特别会议的日期。这也将会是高市去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
7: 另外，再来关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扎哈罗娃说，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公开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再军事化路线。扎哈罗娃还称，日本企图洗白自身战时罪行，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这些行为都是在歪曲历史事实的背景下进行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的发言，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等行为，以及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要对靖国神社的参拜，都是奉行再军事化路线的体现。
6: 俄军海上编队20号是在北太平洋南千岛群岛附近海域进行了实弹演习，这也是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年度演习之一。
0: 作为计划中的作战训练活动的一部分，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的特混编队在北太平洋南千岛群岛海域举行模拟敌舰的集群目标的导弹实弹射击。俄罗斯海军光荣级导弹巡洋舰瓦格良号进行了2枚火神反舰导弹的实弹发射，核潜艇鄂木斯克号则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岸基堡垒导弹集群从南千岛群岛某岛阵地发射了1枚搞马瑙反舰导弹。此次水面水下岸基所发射指向的目标是300多公里外的一个海上集群。上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了这次演习，并在舰艇上参加了战斗机动。普京说，日本以乌克兰局势为借口，在没有深入探究冲突根源的情况下，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而俄方对此并无挑衅。此外，日本在其最新的军事理论文件中，首次将俄罗斯列为其主要威胁来源之一。
1: Мы не угрожаем никому. У нас нет ни абсолютно никаких претензий. Напротив, у Японии есть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претензии.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Имею в виду проблему Курильских островов. Однако это закреплено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документах как реалии, возникшие в итог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Но и здесь Россия была готова искать решение с заключением мирного договора.
0: 方卫视尹力，喀山报道。
7: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大幅削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决定，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20号表示支持。他指出，任何旨在减少潜在冲突的措施都值得欢迎。
2: Мы тоже часть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и мы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обращали внимание на то, что агрессивные учения, целью которых является не отражение, не знаю, общих угроз, таких как новые вызовы, терроризм, пиратство, не знаю, или борьба с стихийными бедствиями, дестабилизируют ситуацию и служат не целям укреплени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а наоборот, ее, эт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уничтожают. Поэтому любые шаги, которые направлены на как раз снижение конфликтного потенциала, которые направлены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лучше даже говорить не на укреплени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а снижение риска удара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ть.

0: 目前俄乌继续的互相攻击，乌克兰方面就表示，俄军20号的凌晨对于基辅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多处的仓库等建筑都遭遇袭击起火，造成多人伤亡。
1: 乌军也在同一时间袭击了俄罗斯两处重要能源设施，而俄军则击沉了两艘为乌军运送弹药和军事装备的干货船，同时也控制了顿涅茨克两处居民点。
2: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南部及中部军的集团部队分别控制了顿涅茨克、尼古拉波利叶和马基亚舍沃两个居民点。但是20日过去的一昼夜内，乌军便损失了约1390名军人。另外，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击沉切尔诺莫斯克港两艘运输弹药和军事装备的干货船，并击中了一个供乌军使用的燃料与润滑油储罐。俄罗斯军事专家分析，俄军针对打击乌克兰的军事工厂、物流枢纽和武器仓库是无法生产、无法储存，也无法将这些武器运往前线。另外，俄罗斯已开始部署经过升级的铠甲防空系统，应对大规模无人机攻击、巡航导弹及其他空中威胁。俄罗斯军方19日深夜至20日凌晨对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仓库等建筑遭袭起火。乌方称，俄军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另外还有168架无人机。乌方的防空系统击落了90%的来袭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形容，这次攻击是俄乌战事爆发4年半以来最荒诞又最大规模的攻击。有西方专家分析，乌军改变了策略，集中攻击俄军后方的导弹及无人机生产线，希望借此削减俄军装备的库存，从而遏制俄军对乌克兰后方的攻势。问题是，这个策略要多长时间才会见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号就援引俄军事专家的话报道，俄军对乌克兰的军事工厂、物流枢纽跟武器仓库的打击，重创乌克兰军工体系，也严重削弱乌军持续作战的能力。专家分析，由于乌军的前线突击部队主要使用轻武器摧毁其弹药跟燃料枢纽，可以让整支的部队丧失作战能力。同一个时间点，俄军近期也对乌克兰的军事和后勤网络目标实施打击，涉及巡航导弹相关设施、无人机的组装储存综合体以及飞机制造厂跟燃料库。而专家说，弹药、燃料还有这维修设施环环相扣，一旦中断的话，前线部队就可能会面临炮弹、燃料跟无人机的短缺，这也对乌军的这个作战能力构成直接打击。
1: 再来看美国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佛罗里达州的民主党初选上，以反特朗普代表的参选人爆冷败给了进步派代表。
0: 今天我们要和华盛顿直播室记者姚怀珍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怀珍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3: 您好，陈子祥义。本周登场的佛罗里达州初选，在民主党内以反特朗普代表的参选人却爆冷，败给了更具有基层斗争色彩、带有民主进步派理念的代表。
4: 在18号登场的佛罗里达民主党联邦参议员的特别初选中，进步派参选人尼克松以约56%的得票率击败了特朗普弹劾案的关键证人、反特朗普代表人物温德曼，爆冷赢得了民主党的提名。在这场选举中，尼克松仅以不到100万的竞选资金击败了拥有高达1600多万竞选预算的对手。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民主党正经历一次从反特朗普政治向正面议程政治的转向。十几年来，民主党一直通过反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一切来定义自己，抵抗特朗普曾经是民主党最有效的凝聚力量，但如今特朗普再回白宫，仅仅继续唱反特朗普越来越难以满足选民。尽管中期选举几乎总是对总统及执政党的一次公投，但今年的选举季越来越显示出打反特朗普牌的效果正在示威。有民主党智库认为，这一结果代表人们希望民主党能提供更多的东西。民主党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应对党内正在出现的新力量。报道称，在这样背景之下，尼克松以改变不能等待为竞选口号，他的主张包括佛罗里达人不希望华盛顿建制派决定谁将成为他们的民主党提名人和联邦参议员。政治报援引策略师的说法指，尼克松的参选有助于拉动那些原本可能放弃投票的选民，而随着他获得提名，代表民主党想在11月决选中实现逆袭的任何希望都已破灭。他们认为，尼克松对于佛罗里达州的选民群体来说过于偏左，且无法筹集到所需要的资金。凤凰卫视杨明经理战青洛杉矶报道。
3: 而2028年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举办城市也进入了最后的角逐，波士顿、丹佛和费城从五座申办城市中脱颖而出，三座城市分别代表着民主党的捐助者基础、进步派力量以及关键摇摆州选民。民主党正为2028年重夺白宫提前展开的政治布局。
5: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周四宣布，波士顿、丹佛和费城成为202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三座候选举办城市。大会定于2028年8月7日至10日举行，最终举办城市将在未来几个月内确定。亚特兰大和芝加哥此前也参与申办，但未能进入最后一轮。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马丁表示，波士顿、丹佛和费城均提交了具有竞争力的申办方案。接下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委员会将对三座城市展开进一步评估，并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内做出最终决定。马丁表示，202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将正式推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同时也将成为民主党凝聚选民支持、争取重新赢得白宫的重要政治舞台。而最终入选的三座城市也从不同侧面反映出民主党在下一届总统大选中的政治考量，以及该党希望重点争取和动员的不同选民群体。丹佛近年来成为民主党内进步派力量不断壮大的地区之一。今年六月的党内初选中，民主社会主义者基罗斯击败现任民主党众议员德盖特，进一步凸显当地进步派势力的上升。与此同时，波士顿拥有实力雄厚的民主党捐助者基础，其所在的马萨诸塞州也是前副总统哈里斯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赢下的州之一。相比之下，费城的政治意义更为复杂，也更具选举战略价值。虽然特朗普在上一次总统大选中赢下宾夕法尼亚州，但宾夕法尼亚州拥有深厚的工会传统和庞大的工会劳动力基础。对民主党而言，如果最终选择费城举办全国代表大会，也将为该党重新加强基层动员，争取工会及关键选民群体，并进一步巩固在这一关键摇摆州的选民基础。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3: 而美国的大学今年秋季国际学生的申请人数大幅度的下滑，创下至少10多年来最大跌幅。根据彭博社的报道，美国最大的大学申请平台 Common App 显示出，今年申请美国大学的国际学生比去年减少近1.6万人，降幅大约有10%。而相比之下，美国本土的申请人数反而增加了4%。报告指出，亚洲和非洲学生申请人数都出现了2位数的下降。欧洲也减少大约4%，其中顶尖大学受到的冲击就相对有限。比如录取率低于是25%的学校，国际学生申请只有下降大约1%，但是录取率超过一半的学校，降幅高达约20%，显示知名度比较低、更加依赖国际学生学费收入的大学可能会首当其冲。而彭博社就分析，特朗普政府过去一年收紧学生签证的政策，包括限制了国际学生转换学校、科系以及在毕业后留美等规定，可能都会进一步降低美国留学的吸引力。在人口减少、部分大学本就已经面临招生和财务压力之际，国际学生的减少可能会让这些美国高等教育面临更大的经营挑战。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把时间还给香港。
0: 好的，谢谢怀真的整理报道。
1: 谢谢怀真。再来关注，西班牙政府在20号表示，在飞地休达新设2处移民安置点，以缓解移民危机所引发的滞留人员问题。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同一天呼吁，保障移民基本生活需求。
5: 在位于北非海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正在等待安置。西班牙移民部门20日表示，在休达新增2处移民安置点，可以容纳大约1800人。此举旨在缓解7月底移民危机引发的滞留人员问题，移民得以不再露宿街头或在海滩上过夜。西班牙内政部数据显示，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休达，不少移民直言希望未来前往欧洲。大规模移民涌入导致移民接收中心不堪重负，并引发人道主义危机。休达地方当局就指责中央政府应对局势不利。 联合国难民署驻西班牙发言人20日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保障移民基本生活需求至关重要，并呼吁西班牙政府尽快受理国际保护申请，同时进行身份筛查。西班牙政府此前还称，计划将滞留在休达的大约5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送至西班牙本土。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日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休达的移民都应被遣返回摩洛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马上回来关注到的是张鲁武飞、张鸿章获颁航天功勋奖章，待会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Arma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已经世界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愿引领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1: 美国现在将会对伊朗实施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孤立行动，而伊朗指美方经济战是为了要掩盖军事失败。
0: 确保美国认为伊朗阿曼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已在数周前破裂，卡塔尔敦促勿将航道政治化。
1: 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抵达中东接替林肯号，而目前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暂时没有航母部署。
0: 俄军对基辅发动袭击并击中多处仓库，乌方称用防空系统击落90%来袭目标。
1: 西班牙在休达增设了安置点，缓解移民滞留危机，而欧盟表示所有的非法移民都应该要遣返回摩洛哥。再看到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20号发布了给航天员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航天员武飞还有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且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以褒奖他们为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
2: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张璐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中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孙亚夫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处理涉台问题。20号，他在出席两岸关系研讨会时接受凤凰卫视记者独家采访。对于当前的两岸形势，他强调大陆方面有足够的信心，掌握主导权，会发挥战略定力。
1: 而对于说有声音认为这武统越来越近，他认为这更多是台独势力和美国在制造舆论。
3: 2027年将是两岸恢复交流40周年，但是随着今年底台湾9合1地方选举临近，民进党当局的动作越来越多，阻拦民众，尤其是带有公职的人员到大陆旅游、参访、交流。虽然往来两岸的民众越来越多，但是担心返台之后受到民进党打压的人也是越来越多。
4: 民进党一方面呢，就坚持台独立场，这个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另外一个就是他破坏两岸关系的发展，确实采取很多的措施来破坏两岸关系发展，对台湾各界人士和普通民众的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使他们就对参与与大陆的交流呢有疑虑、有顾虑，这个是客观存在的。
5: 很多人声音认为说，这种持续的时间太长的话，就不可逆了，就是自然独了，独的倾向更为严重了。这样的一个趋势，对于未来解决两岸关系问题也是巨大的一个障碍。你怎么看呢？
4: 要主张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就是台独嘛，他就这个性质嘛，还有什么独这个性质什么越来越强，性质就是一个分裂国家。如果说双方之间都没有交流的话，那么这种状态当然影响会越来越大。那么主要他有交流，就是从1987年到现在一直有交流。至于说两岸关系紧张不紧张，那这个我们可以看整个两岸关系的形势嘛。但有一点我必须说，只要民进党

0: 不放弃台独立场，两岸关系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紧张的。但是就是说他没有那么大的能耐，没那么的能耐。我们的立场，这个整个大陆老百姓的这个反对台独的立场，主张统一的立场，美国人不支持台独的这个立场，都对他都是一个压迫。
1: 斯坦福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处理涉台问题，他反复讲，面对当前的局面要有战略定力，不要被民进党的小动作干扰。他斩钉截铁强调，台独的性质很简单，就是分裂国家。他对交流也充满信心，认为不可能断。
2: 现在任何一点点一点，包括一些言论出来或者一些动作出来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紧张，有点风声鹤唳的感觉。武统很近了，这种迫切的声音也比较强烈，您如何去看呢？
0: 就有一些人会有这种看法啊，但是我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人，他们接受资讯是什么条件，他自己去观察周围的形势，他怎么观察的，所以呢，他会造成一个好像武统随时都要来，是吗？我觉得他应该很好的看一下这个形势嘛，对吧？那么在这个行政当中起一个引导作用的是中国大陆方面的对台方针政策，这点我们非常明确，还是和平统一，这个一国两制，还是努力的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1: 斯坦福说，影响台海局势的因素有很多，但主要矛盾始终是分裂与反分裂、干涉与反干涉、背弃一个中国原则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斗争。随着大陆的经济社会发展，大陆方面对掌握台海局势发展的信心越来越足。过去这些年的事实也证明了，大陆的发展对台海局势的稳定和平发挥的是积极作用。凤凰卫视霍伟伟、贺运武汉报道。
3: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澳门日前推出"三五"规划，各界反响热烈。稍后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20号会见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一行。20号下午，夏宝龙在北京会见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一行。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非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参加会见。
1: 澳门日前是推出了三五规划，明确八大发展目标，涵盖教育和城市建设等等方面。而多位的持份者对于特区政府的规划表示支持，认为有信心在新规划之下，共同凝心聚力，要促进澳门的多元发展。
2: 日前正式出台的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提出，将教育、科技及人

0: 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作为八大发展目标之一。有澳门教育界学者对此表示热切期待，认为特区政府此举有助进一步衔接教学和产业，让科研成果真正落地。
1: 我觉得澳门的教育体系来讲，最重要是要建立一个参考将产业需求来牵引教学、牵引科研的一个务实的导向。其实澳门高校有很多的非常之好的科研成果，但是我们在教学设计、科研选题和人才引入的时候，其实相对是独立的，往往会跟本地包括橫琴它的一些产业实际场景的那个衔接是不够的。从政府的层面去推动三位一体的这种统筹方式，我们能够令到未来教育更加多是围绕澳门的重点产业来统筹专业的建设。
0: 三五规划八大发展目标中还提出，要推动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包括加快都市更新、推动数字澳门园、中葡金融服务等领域。有澳门智库学者认为，在新规划之下，有信心多层面的工作能够继续顺利推进。
2: 三五規劃其實我哋見到佢出台亦都係非常之支持嘅，咁我哋睇到啦，其實數字澳門園啦，咁其實都係已經係作為將來嚟講數字澳門嘅一個底座，包括連接一個數字人民幣啦，澳門近2025年後啦，其實佢嘅資金係可以，其他資金係通過澳門嚟講連接香港嘅平台去做一個投資嘅。其實我攞翻2025年嘅數據啦，佢近一半嘅一啲債券啦，都會是一些其他境外的資金去做一個投資，所以看到規劃下面我們很多平台上面的還可以做一個的推進。
0: 三五規劃共設置了35项經濟社會發展主要指標，明確了八大發展目標，還包括總體國家安全觀全面貫徹落實、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取得實質性新進展，以及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3: 中国商务部20号对美方加征无人机关税作出回应，批评美方措施泛化国家安全，并要求立即撤销相关关税措施。
4: 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等民用的场景。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3: 针对欧盟近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京东进行调查，索取中国境内信息，中国司法部19日发布公告称，欧盟此举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协助执行。商务部方面周四也进一步指出，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利。凤凰卫视新闻刘健，北京报道。
5: 再看到是美国股市周四遭遇到了多重的利空因素打击之下，美债收益率重新是抬头叠加了油价再度飙升，拖累了三大指数全面收跌。沃尔玛二季度的财报销售增长录得6年来最低，差过了市场预期，股价也暴跌9%，领跌道指成分股。
3: 另外 ，SpaceX 迎来第二波解禁潮，股价重挫超过4%，跌破了发行价，也影响了科技板块大多走弱。来看具体数字，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759点，跌703点，跌幅是1.3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67点，跌263点，跌幅是1%。标普百指数收报7641点，跌66点，跌幅是0.87%。
5: 马上回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将对伊朗采取最强的协同经济孤立行动，待会见。

0: 激烈巷战，
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6: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
6: 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暂比亚总统，也引领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1: 美国前任将会对伊朗实施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孤立行动，伊朗指美方经济战是为了掩盖军事失败。据报，美国认为伊朗阿曼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已在数周前破裂，卡塔尔敦促勿将航道政治化。
0: 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抵达中东接替林肯号，而目前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暂无航母部署。
1: 俄军对基辅发动袭击，并击中多处仓库，乌方称用防空系统击落90%来袭目标。
0: 西班牙在修达增设安置点，缓解移民滞留危机。欧盟表示，所有的非法移民都应该要遣返回摩洛哥。
1: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来关注今日头条。